0: 27.2%，
1: 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是湖南主要的非洲进口来源国。中国目前对非洲实施的零关税，对我们所有的从非洲进口商品的进口商来说是大占人心的。全年的利润收入增加可能在500万，然后全年的销量增加至少在50%以上。中国的消费者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更多的非洲商品，整体的商品零售市场价格下降比例可能在 17% 到 20% 之间。
2: 5月1号， 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那新政呢，不仅为非洲特色农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也为当地产业发展、百姓就业增收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0: 卢旺达是最早一批享受中国零关税政策的非洲国家。 早在2021年，
3: 卢旺达干辣椒就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依托政策红利，辣椒种植已发展为当地重要出口支柱产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辣椒产业还为当地妇女、青年及普通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0: 辣椒产业还为当地妇女、青年及普通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南非同样尽享政策红利，甘蔗种植业是南非农业支柱产业，受国际糖价波动、贸易壁垒影响，行业承压。中国零关税新政为南非糖业打开对华出口新赛道。
4: And agreements like these assist in rejuvenating our economy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king us more viable.
0: 南非每年约有3.5万至7万吨食糖出口中国，糖业上下游直接间接带动34万个就业岗位，超百万人依靠该产业维持生计。政策加持下，南非糖业有望扩大对华出口规模，同时南非葡萄酒行业也抢抓政策机遇，深化与中国市场合作，挖掘全新消费潜力。
2: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近交国单方面实行零关税，看似是中国单向让利惠非洲，实则双向受益互利共赢，即为非洲特色产品打开中国大市场，给当地产业和民众带来发展机遇，也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拓宽中非经贸投资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提质升级。
0: 在零关税牵引下，刚果布茯苓、肯尼亚红茶、卢旺达干辣椒、南非柑橘等一大批非洲特色农产品和工业制品陆续进入中国，极大丰富了国内消费市场。与此同时，政策也为中国企业赴非投资兴业搭建平台，助力非洲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双向机遇同步显现。我想把咖啡
5: 作为一个小切口案例，咖啡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洲咖啡豆享受零关税进口后，成本降低 8%到 10%， 为国内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精品咖啡，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促进中非双方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从单纯的种植 延伸到加工、烘焙、包装，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5年，中非贸易额再创新高。
0: 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全品类零关税一年来，中非贸易同比增长 18%， 增幅位居全球各贸易方向首位。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承压下行，零关税举措有力带动中非经贸合作逆势增长，成为中非高质量合作的助推器，也为非洲国家应对外部经济挑战送来及时雨。零关税举措
5: 是关税的减法，又是发展的加法，还是民生的惩罚，更是滥施关税的处罚。零关税是我国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对非合作一以贯之的承诺，是中非关系三次

0: 升级的生动体现，这向非洲和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发展就是非洲的机遇。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开辟全新通道。这项惠及中非双方的贸易举措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那这一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将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怎样的新动能呢？又会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非记者孙硕的报道。
2: 零关税政策在南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不少学者和政界人士称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强心剂。因为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一边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含义，而另外一边则是我们中国扩大开放释放出的暖意。此次零关税政策全面的落地，最直接受益的就是非洲国家的出口产业，尤其像南非这样的资源型和农业型的经济体。在我今年回国休假的时候，我带了一大箱博士茶送给朋友们，以后呢可以直接在国内的电商平台选购包括南非的葡萄酒、水果和博士茶这样的产品。以后呢，南非的农产品会以更优惠的价格进入到中国的百姓家。政界和专家都一致认为，中国政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包容性和可预见性，不设门槛也没有附加条件。随着政策正式的落地，中非经贸合作将迎来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样板。
3: 昨天，各区消防部门在五一假期期间严查人群密集场所、大型商超的消防安全。
4: 上午10点，海淀消防部门来到五道口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进行消防检查。一进超市，消防人员就发现了问题。超市工作人员将一张桌子横在了消防通道的防火门前。
5: 是咱们这个运营通道上面也写了，常备置防火门，这个放桌子会影响人员逃生的。
4: 继续往里走，消防人员又发现了问题。
6: 这是闭门器，闭门器坏了。
7: 闭门器是保持保证防火门长闭的，这样坏之后它就没有一个长闭的功能了。
6: 修一下，能修修好，修不好
8: 修好
6: 了新的。
8: 啊，差不多这样。
6: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修的。
8: 对，那可以修。掉个螺丝。
9: 先给弄上，我待会儿。
6: 修个螺丝，回头加个螺丝就行。
4: 接着，消防检查人员又对地下车库的消防排烟管道进行了重点检查。
6: 地下商场不具备自然排烟的条件，所以说主要还是用机械排烟。着火了之后，烟它是没无处排的，只能通过机械排烟把烟都抽走。
7: 今天呀、我们对一处人民场所五一期间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主要针对两个通道，值班值守情况、消防设备设施运行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啊，也是发现常备式防火门开启以及部分常备式防火门的顺序器被拆除或损坏的情况。针对以上情况呢，我们责任单位进行了立即改正。我们对中控室值班值守啊重点进行检查，发现值班守人员在岗在位，这个值班值守的记录完整有效。对他的自动排烟设施、消防水系统、自动报警系统逐一进行了检查跟测试，均完好有效。
10: 2号下午，昌平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内一处大型商超进行了突击消防安全检查。检查人员首先直奔消防控制室进行检查。
11: 然后那个值班记录，我看一眼，这是巡查记录是吧？
12: 对。现在是5点。
13: 那你给我签一下，签一下杯垫。这个是咱们的消防那个控制主机啊，通过咱们控制的这个区域，如果有报警，会在咱们的显示屏上进行显示。操作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主杯垫切换。啊，正常，因为咱们这个还得有双路电，啊，就防止停电以后主机不能使用，啊，刚刚是主电，然后现在切到备电，
14: 没电了，
13: 这没问题。
11: 您远程启动一下小火栓1号泵，起完小火栓泵再起一下喷淋泵。
10: 经过检查，消防控制室及消防喷淋设备均运行正常。消防检查人员又随机进入一家餐厅的后厨进行检查。
13: 哎，你们这是用电还是用燃气啊？
14: 全是电的，没有燃气。
13: 全是电。
14: 对，咱们家所有设备都是电。
13: 你在后面配的是灭火器。
14: 对，灭火毯
13: 。
14: 灭火毯。
11: 你这个烟道什么时候清的？
14: 烟道是我们是2个月清一次，就是商场规定的。
11: 最近一次呢？
14: 是4月。

0: 4月20多号，
1: 把你报告提供一下。
2: 五一假期期间，各商业综合体客流大幅增加，为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保障商业场所消防安全、群众百姓人身财产安全，昌平消防将压实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主体责任，做到责任到人、管控到位，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让我们一起乘坐穆师傅的公交车。
4: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视觉吧，都有不同的时候，每次感觉也不一样。
1: 哎，慢一点啊，台阶高，慢一点。坐好，车辆起步，慢一点，别着急。哎，听好，上啊，128路啊，128路，扶住了啊，车辆起步。扶着不着急，还没到站呢啊，看准脚下啊，看清楚啊。
5: 注意安全。
1: 年轻的找个座位，让他坐吧。谢谢。
5: 您好，
1: 您去哪里啊？说一下，工作反方。天南是对面坐啊，是反方向啊。
4: 一进入那个公交行业，就直接来到128路。从这个南四环那块儿一直开到咱们那个39中，因为咱们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自己要多付出一点。凡是咱们转弯的时候或者并线的时候进出站的时候，只要遇上车呀或者人的时候妨碍他们了，我都会去伸手伸个大拇指，对人家是一个尊重，感谢人家啊，让咱一下。外面小哥嘛，速度快，从胡同那小巷子就出来了。他特着急，小车这块儿他看不到，咱们能看到他呀。赶紧摆臂，使劲挣着安全带的束缚，也要把这手臂多伸出一点，赶紧去拦他。因为我开货车时候也见过，不会飞人，咱们多做一个伸手动作，有可能就避免了一个危险的发生。没想到是他会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有一个同事就是说，看那个点就是你啊，没跑了。斑马线那会儿大部分人已经过来了，就是从右手边这位女士就自己单独一个人又往左走。
6: 我的目的就是想把小车赶紧拦下来，把危险让我挡住。
4: 头一次觉得是感觉挺不错的，网友评论一个手势拯救两个家庭，已经本能肌肉记忆了，已经比按喇叭还快那种感觉。闺女就也挺惊讶的呀，可以啊，我爸还挺厉害的。尤其是晚上那个桥上的灯打开之后，那个景色特别美，路上车少的时候，人少的时候，画面让你感觉很惬意啊，祥和。那我就喜欢那个静静的那种感觉。
3: 一只成年北京雨燕的体重约为40克，科学家们为观察这一动物，为其佩戴不到身体比重3%的环质脚环，人与动物上演一刻之约。
7: 欢迎大家来到隐秘的朋友小剧场，我看看今儿都谁来了。哎呀，都来了，可是还差一位，就是我最隐秘的朋友雨燕姐姐。小燕子穿花衣，
8: 你还唱上了。哎，你这唱的可能是家燕、牙沙燕、毛脚燕、金腰燕，咱今儿说的是北京雨燕。
7: 这就来了，
9: 一场跨越30000公里的远征即将启程，而在这之前，我和一群守护者要为即将远行的他们做最后一次家访。
10: 这是哪只？
11: 其实我们
12: 这是24点，这是金环
13: 玩的啊。
0: 你们看一下这个环号，这个有粪便，右边这个，你们看一下环号。
5: 市场176，
10: 侯会
5: 三零。

0: 体重，最后一个体重，
1: 对，体重还没
0: 称完体重。
2: 北京雨燕离开后，究竟去了哪儿？长期以来是众说纷纭。直到2015年，科学家们决定直接问问这些隐秘的朋友。
3: 小花，小花，
1: 这个是管制的5194。
4: 5194，
3: 我读一下号，它这边有记录，包括鸟的这个名称，对吧？它的环号，年龄，然后再量一下它身体的指标，比如说这个翅膀的长度啊、体重啊，这是身体的指标。
2: 科学家跟雨燕对话的桥梁，就是将一枚重量不足0.65克、拥有唯一编号的微型金属环套在雨燕的腿上，他们称之为环质。这次能不能遇到老朋友呢？我和科学家们都十分期待。
5: So every time the birds come back, they bring the data of where they've been. And they've seen lions, they've seen giraffes, they've seen elephants, they've been to all the deserts. You know, this is very inspiring.
1: 哇，这是今天首次发现的带了定位器的重补的吗？还是哪年回来的？
4: 重补的，但是这个要去查资料。这个鸟应该是年龄比较老。
2: 这只置办了阔如亭房产的北京雨燕，已经是第二次跟科学家们相遇了。替换新一代环质脚环后，它会再次踏上万里征程。
1: 这两个是从非洲回来的，雨燕带回来的。
6: 对，
1: 我们就挺期待这个里面的数据的，它会很详细的记录它们的飞行具体的精准的路线了。
6: 我们呢也把这两个飞行那个卫星追踪器哈带回我们那个单位，用专用的软件把这个数据给它下载下来，看看它的一个那个路线到底什么样。
2: 每一枚环质脚环重量不足0.65克，不到一只成年雨燕体重的2%。从喙尖到尾声看北京雨燕的体型，那是一条几乎完美的流线型曲线。这可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亿万年来空气动力学筛选出的最优解。40克左右，也就一颗鸡蛋那么沉。这轻盈的身体以及表面积比例特别适合超长时间滑行。7月底，雏鸟离巢之后，某种古老的本能被唤醒，一个刻在基因里的信号驱使着北京雨燕完成这一年中最后一次环绕阔如亭的盘旋，踏上前往非洲的征程。道阻且长，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就是北京雨燕的宿命。
7: 它迁徙的时候，你看它的第一站就往西飞，飞到蒙古。
8: 北京雨燕是出国第一站就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
7: 吉尔吉斯坦，对。
8: 然后是塔吉克斯坦。
7: 塔吉克斯坦，对，土库曼斯坦那边啊，伊朗高原，沙特阿拉伯。
8: 沙特阿拉伯也经过。
7: 对对对。对，在前面这个沙漠，
8: 真厉害
7: 啊！就到南苏丹这边哈，刚果共和国，
8: 刚果之前就到非洲了，
7: 对，
8: 最
7: 后到达南非了。
8: 因为他在南非的这个
7: 活动轨迹也比较多，
8: 活动轨迹也很密集，跟颐和园似的。它跟以前的区别在于说，我们能看到它在南非的某一个地方了，
7: 对比以前更精准了。
8: 我觉得雨燕真的太厉害了，你看从地图上看，你就会觉得它飞到了天涯海角。
2: 这位拿下进化课程长途飞行博士学位的优等生，用最弱的足践行着最强的飞翔，背足粮草回应远古的召唤。北京雨燕的年度必修课再一次起航出发。
9: 相隔万里，阻断不了来自基因的记忆。
10: 万水千山是跨越

0: 山海不停歇的前行，就愿每只北京雨燕都能够自在翱翔，美下如期，跟咱
1: 不见不散。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变化，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南方降雨范围逐渐向南缩减，强度减弱。今天在江南东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大部、云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局地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于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今天在江南、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的行列，各地的气温是陆续降至近期的低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左右，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的发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最近浙大第一医院正式宣布已成功完成全球首例肝移植后双人工心植入手术。61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装上了2颗迷你人工心脏，过上了正常生活。
5: 这一次我的生命是马主任给的，马主任给我的生命，
6: 所以你也是个奇迹了啊。这个
7: 沈大伯回到浙大医院复查，精神状态很好，完全看不出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2016年，他被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长期靠药物维持。2022年又查出肝癌，在浙大医院成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还能正常务农、上山挖笋。没想到今年2月初，沈大伯在家中突发晕厥，随后反复出现胸闷、气喘。经诊断，沈大伯已发展为中末期心衰，短期内等不到合适的心脏供体，人工心植入成为唯一救命方式。
5: 你不治，你这人就没了，你肯定得治啊，人就要是想活着就要坚强。
7: 由于沈大伯曾做过肝移植，抗排异药物导致免疫力降低，手术感染风险高，且用药血流变化可能损伤移植肝，挑战巨大。医院多学科团队反复研讨，制定了详细方案。2月10号，医院团队为沈大伯成功实施了双人工心植入手术，这也是全球首例肝移植后双人工心植入术。
6: 在这个有限的心包腔内要装入2个人工心脏，里面的管道的摆放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第二呢，就是说2个人工心脏装进去以后呢，这左心右心因为它都是联动的，它两侧的流量的调节也好啊，这个速度的控制也好，这些呢都是左右要非常的协调。
7: 复查显示，沈大伯各项指标正常，不仅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外出旅游。记者了解到，浙大医院是全省唯一能独立开展双人工心植入的单位，目前已成功完成10多例手术。
6: 像他这样，如果说没有这个双心人工心移植等不到，那可能就已经都不在了，肯定是啊。那么人工心脏的出现呢，确实是为这样的一批心衰病人呢，提供了一种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了。
4: 您听说过舞蹈症吗？广东揭阳的一位老人去年10月底嘴角抽动，12月浑身上下不停舞动，经过诊断，他患上了偏侧舞蹈症。
8: 就这样一直在摇摆，嘴巴也跟着一直在动，眼还有那个眼睛，有时候他的手就这样举起来。
9: 王婆婆眼睛、嘴巴、脖子、手整天总是在不由自主的抽动舞动，哪怕是冬天也会因持续乱动累得冒汗。
8: 就问他，他说他不知道，筋骨好像一直在转的，一直到这个肩膀啊一直在动。睡觉的时候他就不动了，休息的时候就不动了，到醒来一开始就动。
9: 家人知道问题严重，马上将她带到广州治疗。经医生诊断，原来王婆婆患上了偏侧舞蹈症。
10: 当这渗透压的话呢，它的一个异常，它就会导致这个脑上面的一个记忆截区的这种功能的话被破坏啊，所以的话它会有相应的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
9: 好端端的王婆婆怎么会患上舞蹈症呢？原来王婆婆2年前就查出高血糖，却未规律服药，只在感觉血糖升高时吃点降糖药。入院空腹血糖13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高达21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的2倍。血糖升高烧坏了大脑深部的纹状体。
10: 因为这个患者的话呢，他主要就是

0: 个糖尿控制不好，因为他糖尿病之后的话呢，他那个胃口变得非常好，他一天吃2碗，他对这种糖尿的话他关注不够，他是没有自己去测血糖的，所以的话他血糖的话呢非常高了之后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并发症。
1: 医生马上为王婆婆制定了控糖方案，同时辅以药物改善，不自主运动。仅治疗一周，王婆婆的舞蹈症已经好了70-80%。医生提醒，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虽罕见，但轻则影响生活，重则因不自主运动导致跌倒受伤，若长期拖延，高血糖持续损伤大脑。再次提醒糖尿病患者及家属，规律控糖，遵医嘱，按时服药，
0: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口不要吃的太多那种甜食，那还要多运动多锻炼，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要多喝水。
2: 最近随着气温回升，黑龙江漠河段开江，江面解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冰排，
3: 厚厚的冰排时而翻滚时而碰撞，顺流而下，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声势非常的壮观。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战火与春烟同照八千里，
2: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造子弹
4: 一颗都不行。
1: 一身筋骨，

0: 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放地表，开了吗？开了，我给你瞅瞅。哎，来了。
1: 欢迎大哥大嫂莅临登山大本营。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对，咱们这个速度一天肯定上不去啊，在这露营明天继续。
1: 快进来坐啊。
3: 快进来吧。
1: 快歇会儿。
2: 这
1: 给我。
2: 这
1: 还不错吧？
2: 这都你们布置的？
0: 这些都是小梅姐安排的，她准备了好久我们才能在这儿过夜的。没事。
3: 你看，还有水果。
1: 哎，吃个汉堡，给。哇，这还有葡萄，
2: 太惊喜了。
4: 这面也刚开。
1: 喝点水。
2: 你也不告诉我啊？

0: 事务所。哎，罗生，
1: 哪儿呢？
0: 没了。
1: 骗人！
0: 自己没看见。哎，你们相信有外星人吗？
1: 不可能，没发现现在哪个星球能孕育生命。
2: 你们说啊，宇宙这么大，能孕育生命的星球也没几个吧？啊，
1: 对，
2: 我们是多么幸运啊！人生活在这个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的地球上，而且又是活在它最稳定的时候。
0: 也许他们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不需要水和空气呢。哼，
2: 也许他们不是碳基生物，他们吃点泥巴、晒点太阳就能活了。
0: 你说要是咱们也能进化成那样，

0: 到别的星球去了。
1: 哎呀，那到时候啊，我哥可就要失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声音啊，是通过空气震动传播，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你更别提我哥做什么音乐了，没有音乐。
0: 这你懂得多，你可真会破坏气氛。
2: 不是，咪咪啊，你是怎么看上这个书呆子的啊？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我说的是事实，真的。
0: 胡说，
1: 他真是通过这。
0: 乔乔不是说了吗？吃葡萄。
2: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们说一下。我登记了遗体捐献。
1: 你说什么？
2: 我做了遗体捐献的登记。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身体是我自己的呀。
1: 这身体是爸妈给的，他们要是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2: 佳敏，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呢，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在一起就好了。至于死了怎么处理，那并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走了以后，我的身体还有点作用，而且我也希望以后你们想起我，是我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不是烧完的一把灰而已。
1: 不行，我不同意，绝对不行。那要是以后我想你的话，我连个看你的地方都没有。
2: 你就大象找我啊，你就当做我还在那演出啊，对吧？你跟咪咪不是在那结婚的吗？
0: 小刘姐，你劝劝大哥。

0: 怎么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相信你能理解我，没相信能帮我说服佳明。

0: 一下。亚米、一米，麻烦你们了。
1: 你们放心吧，我们来收拾就行。你们注意安全啊。
0: 亚米，

0: 天怎么突然下雨了呢？我查了天气预报的呀。
1: 天有不测风云吧。
0: 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再不停的话，今天就赶不到山顶了。
1: 那就别上去了呗。
2: 你开玩笑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努力，做了这么多计划，看了那么多山，眼看着马上就到了。
1: 已经做的够多了。
2: 不够。
0: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次要是不去的话，
1: 以后就没机会了。记得意思吗？

0: 为什么一定要伤身？
1: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带你收山顶的风声嘛。
0: 你答应的是你自己，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一点遗憾而已。
1: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0: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
2: 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明白吗？
3: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0: 我知道什么是无常，在长宇就是无常。无论你做的多足的功课，做的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3: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不
4: 同意。你冷静点，
3: 我不要了。
4: 你冷静点好吗？

0: 死了什么都不用管，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呢、啊、活着的人才是最难受的。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你想过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你连骨灰都不肯留一把，我没想你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1: 那你就别想我行吗？

0: 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斗争的。欢迎你来，我就快要死了。我要你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1: 你能不能？

诉你，这次的登山又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把我给忘了。你要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像傅家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带到你面前的人。

小梅姐，我哥嘱咐我把这个给你。

黄一梅，想来想去，该说的话，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唯一能留给你的，只有我家祖传的沙茶面食谱了。点亮，鱿鱼一只，大虾七只，沙茶酱。

0: 到了，小熊。啊。
1: 妈妈。妈妈。
0: 小熊，
1: 爸爸再见。

0: 季姐，这个变奏怎么样？啊，
1: 挺好，挺好。那一会儿就这么弹啊。啊。
2: 我们来了，来了，砰！哎
3: 呦，儿子，你下来。爷爷刚做完髋关节手术，你下来。
4: 没事儿。
3: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
4: 玩呢。
3: 刚才让你背三字经背来了吗？你给我背一个。
5: 人之初，性本善。嗯。
3: 后边呢？
2: 行。
3: 没背下来是吧？走。
2: 走。
3: 没背下来你还玩？
5: 不想走。
3: 你过来。
5: 不想走。
3: 接着背。哎呀。
6: 妈，你怎么又给我转钱啊？你们贷款换房子要还银行利息，我跟你爸的退休工资用不完啊，迟早都是孩子们的。
7: 真不用，我们有钱。
6: 我知道你有钱，但振华这两年不太顺，要养孩子啊，光靠你一个人怎么行呀？
7: 不用担心，他现在公司正式转型呢，只是暂时的啊，我对他有信心。
6: 就你惯着他。
7: 谢谢妈。

0: 你干什么呢你？哎呦呦，怎么了？你姑还没回来呢，你就把蛋糕给霍霍了你？哎呦，
1: 是不是饿了？啊，来，喝个有机奶，啊，可有营养了。这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的效果不错呀。
2: 嗯，是这样啊，下半年呢，上海的当代艺术展也要进行宣传了，我觉得可以沿用这个模式。我正在物色新的营销媒体。上次合作的那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换掉啊？宣传力度非常好，就是手段有点不专业。你看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物料，他们就用不到一半。理由是什么呢？没有爆点。他还想挖艺术家的一些私生活，总之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噱头。
3: 嗯，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失眠。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手段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能达到宣传效果，能盈利就好了。
4: 不好意思，我们做的是艺术品推广，重点应该放在艺术本身。如果靠那些绯闻和八卦做宣传的话，那和那些流量网红有什么区别呢？
5: 飞机晚点了，来晚了，不好意思。
6: 这次当代艺术展的宣传，我一定会严格把关，之后会发一份策划书给大家。嗯，那些大艺术家都点名要让他策展，我觉得呀，咱们就都听他的吧，好不好？
5: 我没意见。好啊，我相信一梅的判断，听他的。
6: 好，那如果这个话题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向下进行。
5: 从香港过来也没有给我们带点什么土特产。
6: 你们香港区的少啊，还用我带？你这混到亚太区副总裁了，怎么还要自己跑来跑去啊？
5: 这话说的，不是混，是做。人家个子长得高，所以坐的位置就高呗。
4: 对啊，就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撑门面拉资源的事情都得我亲自出马。
5: 你今天特意飞过来的真正原因，是不是？
2: 给他庆祝生日啊？礼物呢？礼物没有，请你吃饭行不行？今天不行，先欠着。他们在家给我准备了 surprise party， 我得回去假装 surprise 一下。好，
4: 生日快乐！
2: 谢谢，拜。
4: 路上小心。
2: 好。

0: 行了，别看了，人都没影了。
1: 北京车那么多，安全吗？
0: 都骑了六七年了，快长在这个摩托车上了。一年保养好几次，比自己检查身体还勤。哎，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老朋友、合作伙伴，还是旧情人？你是不是贼心不死，还想来追人家？
1: 活着的人还能追得上吗？早就不想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就好像是一段被爱情升华过的友情，挺好的。
0: 你这话就骗鬼吧！你从法国总部调到亚太区来当这个副总裁，是不是就是为了离黄一鸣近点？
2: 落叶归根，你不懂吧？
0: 懒得戳穿你。行了，我下班了。你走之前别忘了跟保安说把门锁一下。
1: 好，哎，又回去啊？
3: 还是那个油画画家？

慢点，慢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就是。

0: 没有。
1: 给的，
2: 哇，哥哥给的，这么大，
1: 看一眼，
2: 哎呀，这么大呀，
1: 拆开看看，
3: 哎呀，
1: 限量版的头盔，哎呀，
4: 戴上。帅，
5: 太帅了，
4: 帅，
6: 谢哥，
1: 好看，
5: 像飞行员，
1: 这要不是我妹，我就娶她了。
6: 小苏，你说什么嘛？
7: 身居福家城啊，春去夏犹青啊，好房子，
8: 好啊，朝南那间，给你啊。
7: 哪个？
9: 这个。
7: 这不主卧吗？
8: 对啊。
7: 我不跟你一块住。
9: 我不住。
8: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

0: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

0: 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
11: 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
15: 应该的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际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不跟你一块儿住，
1: 我不住。
2: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3: 你多大年纪了？那四十好几的老光棍了，还要跟你爹住一块儿，你心里没数啊？
2: 我选这么大的户型，就是为了照顾你方便。
3: 我用不着你照顾，我好着呢，我就住这儿，我哪儿都不去。亲父子也得保持距离，嗯。
0: 这些年咱爷儿俩能够处成这样，那还就是因为北京到欧洲的距离，哎，距离产生美。
2: 行，来，反正房间给你留着，你爱住不住。
3: 哎，你是真不准备回去了？
2: 是啊，彻底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0: 你这个人呐，不管人在哪儿，心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方圆三十公里。
2: 别啊，虎父无犬子，守身如玉这事儿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3: 你得了吧，嘴上说自己是渣男的人呐，往往都是老实人。
0: 这世间的情债啊，那都是一笔一笔理不清、算不明的烂账。你欠他的，他呢又欠他的，千丝万缕都互相勾连着呢。欠了就得还啊，但未必啊还在同一个人身上。你欠玫瑰的，傅家明替你还；傅家明欠他的，以后谁来还，那就不知道了。
2: 爸，来喝酒，别聊我这事儿了。来说说你吧，你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怎么样了？拍上了吗？
3: 指日可待。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可是个大 IP。

0: 投资大制作，哎，到时候再请点大明星啊，再请个大导演。
1: 那看来你这版权费没少赚啊。
0: 钱什么的我没放在心上。哎，咱国内拍出来的电视剧法国那边能看到吗？
1: 能。哦，
0: 那就好。
1: 哎爸，你不会是想让我妈在法国看到你拍的电视剧，你就在她的面前扬眉吐气了吧？
0: 那怎么了？不行吗？
1: 行，行。
2: 自己一个人喝呢。来。哎呀，爸妈替我打听了。说小不丁是第三代，又没有学校户口，
3: 还上不了附小。
4: 他才四岁，
2: 他马上就五岁了，那上小学不是一眨眼的事儿啊。
4: 你们这俩高知爹妈有什么好担心的？
2: 那也是想离爸妈近一点，那要论书香门第还是这边有氛围啊。哎，这回买房也是买得起，
3: 要不是你借我们那笔钱，还真没那么快就付起首付。
5: 什么借呀，老方当年创业是我哥借给我们的启动资金，是我要谢谢你们。
2: 那钱不是早就连本带利的还我们了吗？一码归一码，这钱我肯定得还给你。
5: 行，那等我缺钱的时候我第一个找你们催债。
2: 哎呀，你说怀孕的时候吧，老觉得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关卡，结果养比生难，喂奶、生病、上学，一关接着一关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5: 哎哎，你要不要找刘大夫看看？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焦虑。
2: 哪个当妈的不焦虑？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生孩子一定要趁早。啊，四十了，孩子还没上学，等到他青春期了，我又赶上更年期。我哪有精力啊！
4: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我跟你说你不操心自然有别人操心。
2: 谁啊？你哥啊？他操什么心啊？别人都是中年危机，你哥是中年躺平。他心怎么就那么大呢？他公司好几笔账都没追回来，也不着急，还成天乐呵呵的。
5: 那就说明这件事压根不值得操心。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吧？开心点儿 ，Happy wife, Happy life。
2: 你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5: 他们说，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成他的样子。小初，你得看着老爷好好做这些康复动作啊。
6: 嗯，妈。嗯，怎么我就没穿到你的运气包了？
5: 那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啊，你不随你爸吗？你看你逻辑思维能力多强，动手能力多强，是不是？你看你做这些模型，
6: 我棒啊。妈妈啊，等我毕业了，你得送我个大礼。
5: 我今天过生日，你什么都没送，你还有脸问我要礼物？
6: 我送了，不是给你弹的生日快乐歌吗？
5: 就那首那么简单的曲子，你能错俩调？
6: 不是弹错了，我那是变调。
5: 行行行，那你说说，你要用这首曲子换什么礼物啊？
6: 我还没想好，反正你先答应就行了。
5: 小学毕业就要礼物了，那大学毕业还不得要我命啊！
6: 去睡觉了，妈。
5: 晚安，
6: 妈妈晚安。

0: 喂，
1: 耿生，是我。
0: 谁？
2: 文总，您的咖啡。
3: 谢谢。
4: 都来了，

0: 咱们今天得加个班，把这方案确定了。嗯。喂，我今天得晚点回家，你去接儿子吧。我去接儿子。行吧，那你加班，你晚上早点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嗯，好。
1: 我临时说要加班，我得去接儿子。那这方案就拜托你们了。啊，我走了啊。嗯，啊，慢走。
2: 财务报表你看了吗？
3: 看了。
1: 分红收到了吧？
3: 嗯，已经打给我了。
1: 这么多钱，你打算怎么理财啊？ 懒得搞那些，你好像从来对赚多少钱都不在乎似的。谁说的？
3: 我很在乎的，好不好？只不过我觉得钱是工作带来的附加价值，你把事儿做好，钱自然就赚到了。如果只盯着钱的话，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是吧？
1: 对，金钱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可是人不能栖息在桥梁上。
3: 这还是你教我的。
4: 我还跟你说过这种大道理呢，嘴没说，身体力行。喂，嗨，你还欠我顿饭呢。
3: 记着呢，说吧，吃什么？
4: 吃什么都行。那我选好了，告诉你。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 A05，
0: 咱们这边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啊。就是这一桌。哦，
1: 谢谢。
0: 嗯，好。
1: 冯松涛，
2: 哟，来了，
1: 好久不见。
2: 是啊，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不变？这种寒暄就不必了啊。哎，
2: 你不拥抱一下？快坐。怎么样？有孩子了吧？
1: 有个儿子，5岁了。你呢？
2: 还没有。不过我又结了一次婚，然后又离了。先点菜吧，边吃边聊。
1: 我来吗？
2: 你来。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没变。
1: 行，嗯，那我先看看。
3: 这个干杯啊！
4: 再点个这个。
3: 我去趟洗手间啊，等我一下。
5: 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口味没怎么变。
6: 看出来了，这家店味道挺不错的。
7: 有空
6: 嗯，怎么样？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7: 这个不错。
1: 还行还行，都挺好的。你呢？
6: 我也不错，按部就班嘛。
1: 回北京多久了？
2: 快10年了吧。
1: 这么久了？嗯。怎么都没让我知道呢？
2: 你想知道吗？开玩笑。我觉得没必要让你知道。
1: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幽默？那怎么着？现在突然又让我知道了。
2: 哦，是这样，我们俩之前住的那套房子，我打算卖掉了，但是房本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再说买房的时候你也出了钱，所以如果我卖这个房子的话，得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你的意见。
1: 我没意见啊，本来就是你的房子。
2: 那行，价格我跟买家都谈好了，就是回头过户的时候得麻烦你跑一趟。
1: 我们之间要再说麻烦就有点见外了。
8: 谢谢。
9: 你好，抢单。
8: 谢谢。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没吃腻西餐啊？
10: 还差这一顿，

0: 就差这一顿。你好，按预定的餐单上吧。好的。嗨，太忙活了。放心吧，您都是你爱吃的。
1: 谢谢，不客气。两位请慢用。白酒炖青烤，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好不好？三明治。S'il
2: vous plaît. Un fromage chèvre céladon.
0: 你这人怎么还记仇啊？可不嘛，当年您就是因为没吃到这道白酒烩青口跟我分的手，我永世难忘。今天是为了补偿你的，
3: 彻底被你形容成吃货了。

0: 尝尝，谢谢。
1: 那天在巴黎匆匆忙忙的，忽略了你的感受。
2: 那么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今天吃上了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0: 你别碰瓷儿，我跟你说，自己没正经谈恋爱，你就怪我给你留下心理阴影。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对谈恋爱没有激情和冲动了。你才多大呀，怎么把自己说的老态龙钟的？我跟你说，人生40才刚开始，在这之前都是做调研。你这话不会是？
1: 过生日那天给自己打击用的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荣格说的，人家可是活到86岁呢。我跟你说，哎，对了，现在那么多 dating app， 你没试试？
0: 哎，注册过几个，总被人举报，说我是杀猪盘。嗯。

0: 也是哦，海外留学，外企高管，单身，爱运动，无不良嗜好，再配上你这张脸，是挺像的。
1: 你说我冤不冤？啊，冤吧。
0: 哎，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遇不到合适的人，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啊，
1: 我承认，我之前心存幻想过，以为跟你还有可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嗯。哎，还记得那个电影吗？午夜巴塞罗那。嗯。我觉得你就像 Scarlett 演的那个姑娘，对爱情毫无畏惧，充满好奇，在每一段感情中都能成长，结束了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黄一梅，然后再开始下一段感情。而我呢，更像瑞贝克号那种人，有些古板。

0: 但是一旦认定了某种目标，就不被其他所动了。所以呢，我这种人不管到了多少岁，有多少成就，在感情上仍旧像个孩子，哭着闹着想要拿回那个已经找不回来的玩具。
1: 为爱执着才是爱，为执着而爱，是钻牛角尖。

0: 想好了，也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一场恋爱。
1: Bonne chance.
2: Voici.
3: 哎，吃完了。
4: 行，来了。
5: 这取个外卖取这么长时间，那饿懵了我。
4: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啊。哎。
3: 你昨天接儿子挺顺利的吧？
5: 啊，顺利。啊。
3: 嫂子一直加班来着。
5: 可不是嘛，都九点多了才到家。怎么了？嗯，你要说什么啊？
3: 没事儿，
5: 不有事儿就说，怎么还吞吞吐吐的？
3: 昨天晚上，

0: 看着臊的了。
1: 怎么可能啊，在公司加班，你去他公司啊？
0: 那个商场的一个餐厅，那一个男的吃饭的。
1: 你认错人吧？
0: 这反正看，就是没，肯定是没看清。你看看这是他吗？

0: 这不就是他吗？见客户呢，他现在的工作一半都是社交。哦，
1: 那挺好，忙点就好。昨天不是让你们加班把那个方案给定下来吗？你怎么就吃饭去了？是我们这定的很顺利，然后我就跟客户沟通去了。
2: 这么晚回来啊？嗯，公司加班。吃饭了吗？吃过了。这间是主卧。这儿啊，还有一间书房。啊。这两年啊。 公司的业务慢慢转移到北京了，我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住酒店嘛，总归是不太方便。有了这房子啊，在北京也算有个家了。
3: 你公司不是在开发区吗？住这么远，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但至少离你们俩近啊。
2: 对了，带你去看一下小初的房间，来。嗯，来。这个房间就是小初的。啊。他不是喜欢黄色吗？嗯。都挑了一些，并且啊，这间房是东南朝向，紫气东来，适合读书。嗯。喜欢吗？
3: 小初肯定喜欢，他最喜欢在飘窗上看书了。嗯，作为一套钥匙。
2: 你自己给他呗。你别误会啊，我没有要争费翔璇的意思。嗯。如果小初他愿意的话，住多久都可以；如果他不想住，我也不会勉强他。
3: 小初都长大了，现在争抚养权跟谁得听他的，不至于的，老方。哦，
2: 这位置挺好的，离小初学校也近。他来你这儿呀，正好你可以帮他辅导功课，
3: 数学、物理那些再过两年我是教不了了。
2: 我辅导啊？嗯。那看来我也得好好温习一下，不过啊。 也不用太在意他的成绩问题，大不了我给他送国外去。
3: 哎，
2: 你不是最讨厌海归吗？啊，我啊，就讨厌那么一个。<笑>

0: 什么呀？
1: 嗯，真不错。那上头是什么呀？是云彩吗？
0: 这个是超大坚果。
2: 都回来了。哎，
0: 爸回来了。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3: 公司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回来了。
1: 正好你儿子要吃薯条，正点外卖呢。你要吃什么？
3: 给我来个汉堡就行了。嗯。哎，昨天加班，今天没加班哈。
1: 那也不能每天都加班呀。
3: 也是，要不然谁去接儿子？哎。昨天为什么加班来着？
1: 弄个合同。
3: 一直在公司了？
1: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爸爸画的怎么样？

0: 人画的真好。对呀，那恐龙脑子顶上的什么呀？
1: 这个呀，是坚果和未来动车高铁城。又是未来动车高铁城呢，和它战斗。这是它的炮管，然后这样。

0: 哎，你怎么了？耷拉着脸？
1: 太得气，什么了不起？
0: 被谁生气了？
1: 我们摸信箱组的乔子瑜，他爸带他去做了一次模拟飞行舱，回来给我一个劲儿的嘚瑟，还说我们没见过世面。
0: 那你没跟他说你从小就上海北京来回飞，你坐过无数次飞机了？
1: 嗯，我说了。可他说坐飞机跟开飞机不是一回事儿，驾驶舱里那些按钮跟显示屏跟科幻片似的。哎，妈妈，我也想坐模拟飞行舱。
0: 北京有吗？
1: 有啊，乔子瑜他爸就是带他在平谷坐的。啊、
0: 多少钱？
1: 1999。哦，
0: 这么贵。算了啊，我给你 APP 上下载个飞行游戏玩玩得了。
1: 你答应毕业送我礼物的，就要这个。
0: 那我也没答应送你2000块的礼物呀。
1: 不到2000，1999，
0: 超预算了。那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出1000，剩下的从你压岁钱里扣，好吧？
1: 压岁钱已经买 Switch 了，
0: 那你自己挣啊！你平时做家务，我是不是都给你奖励啊？
1: 擦一次桌子才1块钱，啊，桌子擦油漆也这么多，1000块，
0: 不到1000，999。

0: 黄女士，哎，欢迎欢迎欢迎，小朋友来这边，这边请。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模拟舱的介绍。哈，
1: 我们基地的模拟舱体验是非常逼真的，座椅全方位转动，还可以模拟飞机起飞时的高度以及转向的感觉。哎，
2: 这些飞机都是可以飞的？
1: 对，我们公司有很多型号的固定翼小型飞机，两座的是 SA60L， 还有一架希瑞 SR20。每年呢都会有很多学员来我们这里考飞行驾照，也会有飞行体验的课程。
2: 那有真飞机开，谁还用模拟舱啊？这个飞行体验是什么费用？
1: 10分钟是1999，半个小时是2999，还有一个小时的，
2: 我就要一个小时的，现在可以吗？
1: 那我帮你问问现在有没有教练，您稍等。哎，
3: 因为我就1000块钱预算，你自己想做就舍得花钱了。
2: 挣钱那是我，少废话。
4: 钱。等我回去用电脑网页转给你，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先给你写一张借条。
5: 有什么不放心的？离婚那会儿不是都已经还我了吗？就算现在不给我也没话说呀。
4: 那时候的房价能跟现在的房价比？
5: 那你现在给我，我不是也接着了吗？
6: 到了，哦，看到
5: 了。哦，我现在高兴啊，还是在我们能做朋友，跟小时候一样。
4: 童年的小伙伴。
5: 你为什么要卖房子？方便说吗？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最近在做一些投资。
5: 什么投资啊？
4: 各个方面的投资。不都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哎，对了，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5: 艺术品收藏。
4: 先说好啊，名家大师的作品就算了，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但是我听说一些画家在没成名之前的作品很便宜，成名之后翻个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有没有这种机会？
5: 这个还是得看运气，而且审美这种事情很个人的，还是得考验艺术鉴赏力。
4: 对，所以啊，我打算虚心的向童年的小伙伴好好学习一下。
5: 学习谈不上。
4: 上车。

0: 王女士，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你好，你好，何西啊，你爸妈该不会是三毛的书粉吧？三毛流浪记？啊，
1: 算了，那这个是要给你吧。
2: 好的，我帮您拿东西，何教练呢交给您了。
1: 跟我来吧。好。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飞机，它是一架正常类的四座希瑞飞机，拥有整机的降落伞，号称空中宝马。一会儿在飞行之前，我会做一个正常的航前检查。二位在这儿等我一下。
0: 好。

0: 走，跟我来吧。起飞之前，我先教一下你们上飞机的方式。
1: 刚
0: 之前，手把住把手，脚踩在脚踏，踩住防滑垫，正步上。
1: 慢点啊！
0: 这边您先签个字。
1: 好的。
0: 哎，大人先上，坐后面压舱。
1: 好。
0: 好，现在可以系上安全带，戴好耳机。

0: 准备好了吗？
1: 嗯，快起飞吧。
0: 九拐拐幺，检查好，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九拐拐幺。
0: 九拐拐幺，请示滑出。
2: 九拐拐幺，可以滑出。Bravo 到河湾九站。

向左旋转就是向左飞行，向右旋转就是向右侧飞行，向后呢就是爬坡，来感受一下。

0: 跟你说了吗？
1: 那你给我拍照片吗？
0: 废话，是不是比模拟舱好玩？
1: 那当然，什么破模拟舱啊！
0: 我跟你说了，
1: 没劲。
0: 慢点啊，
1: 模拟舱可没有真飞机好玩。
0: 慢点。嗯。
2: 如果是为了炫耀的话，真飞机当然更拉风。可模拟舱有模拟舱的用途，也说不上破吧。
1: 跟游戏厅里的赛车似的，比真飞机差远了。
2: 那是一代，二代增加了很多功能，眼也更逼真。不过我还没设计完。
0: 你设计的？
1: 你怎么设计的？能让我看看吗？
3: 你这么大看得懂图纸吗？

0: 不用吃完啊。
1: 小狼，
2: 哎，这是妈妈，妈妈。
3: 哎，苏总，
1: 哎。
2: 爸爸，你慢点开，妈妈还没上车呢。
0: 妈妈还没下班呢，一会儿再回来接她。啊。

0: 京的养鸭场早就迁到了通州，北京烤鸭最大的特色之一。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1: 嗯。怎么又吃这些啊？头两天不是刚吃过吗？
2: 爸爸带我去买汉堡、薯条，没等你。
1: 啊？
3: 为什么不等我？
2: 因为你要工作呀。我们看见你走进去了。
4: 我们去接你了。
2: 嘻嘻嘻，我给你吃了。
4: 看见你从一个人车上下来，回公司。

0: 布丁，哎，少吃点薯条啊，多喝点牛奶。啊，
1: 吃肉了。
2: 不是啊，谁呀？
3: 蓬松汤。

0: 睡了。
1: 嗯。
2: 见完前母挺开心啊。
1: 吃醋了？
2: 我为什么要吃醋啊？我是好奇，他不是出国了吗？你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
1: 哼，他有一个房子，写的是我俩的名儿，现在他要卖，今天跟他去过户了。
2: 你们还一起买过房子？
1: 以前他单位分的福利房，当时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来，我帮他垫了2万。离婚的时候呢是还我了，但是那个时候着急出国，所以没有办过户。
2: 2万块钱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
1: 是啊，所以他这回卖房会再转我一笔。知道我为什么开心吗？
2: 因为有钱分。
1: 不然呢？
2: 嗨，那早说呀，那。碰都碰上了，那不叫上他一起一块吃个饭、啊、真的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1: 有机会啊，过两天我带他去画廊，你去不去？
2: 你们还要见面？
1: 他要做艺术品投资。

0: 离婚十几年了，房子没过户，你信吗？
1: 哎呀，郑华，那不正好说明人家之间没有纠纷吗？对吧？你说现在这人真撕裂了，那别说房子了，那袜子都得一人一只，真的。再说现在这房子不都已经过完户了吗？那你说这人家以后不联系不就完了？
2: 我也以为不联系了呢，他又约苏苏去看画展，说想学艺术品投资。
1: 嗯，那你这块啊，你这个心胸啊，格局你就得打开。你想啊，人家离婚了还能做朋友，那更证明人家什么事都没有。
2: 我还不打赌啊，我说什么了我？当年苏苏要买一居室，死活不用我的钱，没想到居然跟别人一起买过一个房。我一直以为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呢。
1: 你说你用自己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过去，多累呀！你说你非要给自己找个假想敌，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能让你吃醋的呢？有钱，没你有钱；长得帅，没你长得帅；那脸，那起码比你长这么多，马似的。
2: 找我差不少是吧？
1: 那差太多了。
2: 当年分开也是说明他俩不合适，对吧？
1: 各方面都不和谐。
2: 苏苏选我也是因为我比他更优秀。
1: 那你太好了，
2: 真的
1: 有点自信啊。
2: 就看画展吧，是吧？
1: 对，无所谓嘛。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这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
2: 获得最受大
3: 学生欢迎、
4: 最受大学生
5: 更加喜欢的那种。
6: 主持人真好，
7: 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8: 坚持做自己，
9: 以电影致青春，
2: 中国电影万岁！
10: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5月3日21:05，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1: 该合照了吧？
1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3: 来，一起拍照吧！
1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6: 2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2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9: 这幅画真美呀、啊！
20: 你看他们的姿态。
21: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2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2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怎么了，你觉得？不是，上次自己感受一下。你带他女儿来参加过飞行课程了，他现在想考飞行驾照，你带他呗。我已经带四个学员了，四个也不多嘛，还不开，真排不开。哎，教练，
1: 我带吧。
0: 你不是最讨厌女学员的吗？
1: 我缺钱。
0: 行。
2: 你真要去啊？
3: 不是说好了吗？
4: 行，那下午2点啊，先到我们公司门口，去完画廊再找个地方吃个饭。
5: 我定地方。
0: 行，好了，快点。
6: 爸爸再见。哎，
0: 走了。嗯。

0: 你呢？
1: 我俩。
2: 哎呀，何教练，怎么样？今天开哪架飞机？
3: 你想开哪架呀？啊，
4: 要上马25小时理论课才能上飞机。你教授没告诉你吗？
2: 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你告诉我不能飞，你就不能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3: 先学理论吧。
2: 好吧。
5: 黄总还没到。

0: 你人呢？我已经在公司门口了。怎么回事儿？到底去不去了？我不等你了，我先走了。走吧。
1: 好嘞。
2: 飞机开始提速之后，达到80公里，抬前轮，一边高度达到300，收紧翼，关着陆灯，关油泵。接着是二边、三边，三边巡航空速140公里，三边的时候就注意，要检查各项仪表，都要在绿区。接着到四边，四边空速130公里，五边空速接近120公里，最后着陆。五边飞行讲的是两起两落，一平飞。一边起，二边起，三边平飞，四边下滑，五边着陆。我讲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你说说看，飞机的五大结构有哪些？
3: 机身、机翼、尾翼、动力装置、起落装置。
2: 飞机的系统呢？
3: 操纵系统、起落架系统、电气系统、燃油系统。
2: 尾翼呢？
3: 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2: 那起落架
3: 跟固定式和

0: 可收放矢，对吗？嗯，
1: 对，学的挺快的。今天呢，就讲这些，有什么不明白的，下次可以问我。
0: 好，那就先这样，何教练，下次见，拜拜。
1: 学的快，走的也挺快。

0: 怎么了？
1: 哟，何教练啊，那车怎么突然熄火了？
0: 来，我帮你看看，熄火了。

0: 算了，我叫救援吧。救援很贵的，这离市区这么远，光叫拖车就要好几百。
1: 这么贵呢？
0: 要是你放心的话，我可以先推到基地，这两天帮你修一下。
1: 你会修车？
0: 我学机械的，平时也喜欢研究，问题不大。好。

0: 行了，辛苦你了。
1: 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会有人动的。嗨，这破车也没人动。这个点也没公交车了，你怎么回啊？
0: 我打车。我帮你叫吧。不用，我自己就能叫。
1: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我帮你叫，还能看到行驶路线。
0: 我家可远啊，车费得一二百。
1: 那，你加我个微信，到家转给我。
0: 行。

0: 谢谢。
1: 师傅，
0: 晚点。
1: 到家给我发消息。
0: 晚点给我发个信息。

0: 哎呀，真是啊，这上哪儿去了？这不是。哎，黄振华，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怎么了？你这是？骨头碎了，这小总的，你干什么呀？
1: 去，给你爸拿，把那红花油拿过来。
0: 就那装药的小柜子里面啊。
2: 哎呀，可回来了。
0: 怎么弄的呀？你怎么会把钥匙了呢？20公斤，这不是自找的吗？
2: 20公斤怎么了？原来30公斤呢，我也能取俩。
0: 大哥，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已经虚成啥样了。
2: 所以我才要锻炼锻炼嘛。
0: 下午要吃饭，上午才想起来锻炼。你是觉得，哎，锻炼这几下能够少几斤肥肉啊，还是可以让你增一圈维度啊？
2: 不是因为要见他，跟他。儿子，你那个进屋去玩 iPad 去。耶！
0: 哎，你等会儿，哎，先把鞋穿上，凉。
3: 行。
2: 哎呀，这脸怎么还疼啊？
0: 去。嗯。你让我扶你起来呗，你别在这躺着了。
2: 是啊，我这趴一天肚子都凉了。
0: 你好，我给你拿一毯子给你盖上。没事，起来一次。
2: 哎，你这胳膊怎么？
0: 怎么了？这是
2: 胳膊麻，别
0: 麻了。
2: 对，你先过来。
0: 怎么会麻了呢？
2: 我这保持这个动作都快半天了，我。
0: 我给你先活动活动吗？
2: 啊，不是不是。
0: 这样行不行？
2: 哎，我这脸
0: 这麻不麻？
2: 我脸怎么疼啊？
0: 给我看看。
2: 啊，脸怎么疼啊？笑什么呀？
0: 你脸上可滑肤
2: 你都这样了，你还笑？
0: 我这话也是太好笑了，你别动，我给你拍张照片。
2: 还有你这样的吗？你，
0: 你别动，别动，别动啊！哎，笑一个。哎，
2: 这，哎，别站，别站，别轻点，轻点，轻点。那什么，他说要给你钱，给多少啊？
0: 30。
2: 30万。
0: 嗯。
2: 能不能不要啊？
0: 为什么？
2: 收他的钱我心里别扭。
0: 那我的钱？
2: 之前不是给过吗？现在又给。再说了，咱们也不缺那30万。
0: 谁说我们不缺了？去年你们公司挣钱了吗？
2: 我就是不想要他的钱。
0: 那我的钱？
4: 为什么不早给啊？突然蹦出来，又约你吃饭，又约你看画展呢，没完没了的。他想干嘛呀？
0: 他不想干嘛？黄振华，你想干嘛？怎么一点也不男人？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事儿干的不男人啊？
4: 我不就这2年挣的少点吗？你也不用老拿这话恶心我呀。
0: 我什么时候嫌你挣的少了？我说过一个字吗？
4: 你刚刚问咱家不缺钱吗？啊，你去年挣多少？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啊？现在
0: 我庸俗你高雅是吧？那行，来，咱们算一下，每个月我们家要还多少房贷，小不定的学费要付多少。
2: 那前2年公司景气的时候，不也攒不少钱的吗？能花几年？
0: 坐吃山空啊！小不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2: 2年以后才上学呢，你这焦虑的有点早吧？
0: 你就是太不焦虑了。
2: 我焦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整个都不景气，盖房子本来就少，能请得起我们这种资质公司的那就更不多了。
0: 你合着只有有品位的大公司才请得动你们呗？
2: 那我也不能去干那种又 low 又土的活啊！
0: 行，你什么都别干了，你就带领你们公司啊，啃奖杯活着吧。说真的，黄振华，我真的不是焦虑钱，我焦虑的是你的状态。你自己说说，这2年你是不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懈怠了？连你妈都看出来了，我还得在她面前帮你打掩护，说你们现在是公司业务转型，只是暂时的。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妈。

0: 哎，这不是，这有一痛点，稍微忍一下啊，忍一下，一会儿就开了。忍住啊，马上马上，还差一点点啊，忍住，忍住啊。好，
1: 不行不行，
0: 好，你得趴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会儿就好了啊，稍微忍一下。
2: 你这个昨天晚上怎么还腰还？
3: 想什么呢？我昨天睡沙发了。
2: 不是你没事睡什么沙发呀？吵架了？你见千夫哥不顺利？
3: 根本就没见着。
2: 嗯？

我安排我们公司一位女同事跟你对接投资的事儿吧，她叫韩英，在国外念艺术的，特别好，我把她微信推给你。

0: 哎，喂。
1: 没。
2: 我怎么觉得你是想要跟我拉开距离呢？
0: 不是，我是学管理的，你这事儿更需要专业性和艺术敏感度，韩英更能帮上忙。
2: 好，听你的。
3: 我说我是很小心眼吗？
4: 倒也没那么小。
5: 其实他对我挺坦诚的，我一问他就给我说实话了。本来是好事，结果我反应过激了。但是我是他老公啊，是吧？哪个老公遇到这种事儿心里能舒坦啊？我吃个醋还不行啊？
4: 能。
5: 他就不能撒撒娇哄哄我？他就不能学着说个软话？
4: 你这腰这样，明天有个饭局，你还能去吗？
5: 去不了，明天我有事儿。不，我现在有事儿，我要去把那些欠我们公司的钱都要回来，不得挣钱吗？谁不会呀？
4: 振华，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5: 我得让我的女人知道，她老公不但勤奋上进，而且有胸怀，有宽广的胸怀。这事儿。我原谅他了。
6: 妈妈，咱们家又没有飞机，你为什么要学开飞机啊？
0: 好玩呀。
6: 都这么大了，还要上课考试，多不自由啊。
0: 学习就是为了自由啊。
6: 啊？学习是这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事儿了。
0: 哎，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就自由了。
6: 这是绕口令吗？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没事儿，多读书，慢慢就懂了。
6: 妈妈，
0: 嗯，
6: 你跟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6: 你从来都不吼我，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又说不上来。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简单吧？
7: 那以后我也能学开飞机吗？
0: 当然可以了，我得自己先挣学费啊。

0: 啊，你好厉害啊！怎么修好了？
1: 汽车就是没油了，不可能！我刚看了，油箱还有半箱油呢。这个油表不准了，我帮你换了个油辐子，应该没问题了。
0: 太感谢你了。这车骑了好多年了吧？啊，6年。这个型号的配件已经停产了，我是在网上淘的。
1: 按规定，摩托车13年就要报废，不考虑换一辆吗？嗯，
0: 修车费和零件一共多少钱？不用了，没花什么钱。行，那请你吃饭，该吃什么？
1: 我都行，不挑食。嗯。抱歉啊，我接个电话。啊。 喂，为什么不行？那为什么只处理我一个人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去吃饭了。
1: 没事吧？
0: 我先回宿舍了。嗯，你路上小心。
1: 好。

0: 我觉得怠速有点高，
1: 地面一千八不高吧？
2: 来了，哎，
1: 差不多，
0: 感觉还是高。
1: 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去飞。
0: 不去画图。
4: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0: 能回去吗？
4: 培训中心说不能撤销对我的警告，判定我不合格，也不能再继续后面的培训和考核了。银行公司也收到了我的处理结果，取消了我的资格，也不会再支付后面的培训费了。
3: 那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4: 我还是想飞，去不了民航公司，大不了我就自费学，学完了再去应聘。
0: 学费要60万，你有这么多钱吗？

0: 起飞落地的数据都记清楚了吗？记清楚了，排前轮的速度是80迈
1: ，VX 110 ，VY 130。
2: 准备好了没有？
1: 看一下油表，油箱，静音仪。
2: 可以起飞了吗？
1: 是45。

0: 停工刹车解除，周到请回复。塔台已经催三次了。等会儿。慢就是花你自己的钱，螺旋桨一转就开始计费了。
1: 你开完毕。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报告塔台啊。
1: 12 November Charlie， 本场起落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应答机动两自动，场压946。
1: 应答机动两自动，场压946。12 November Charlie。

0: 杀他。
1: 你开战斗机呢？这么严？

0: 怎么回事啊？
1: 有气流，别紧张，我这风很赶。
0: 盛放油门上，该干什么了？
1: 8度300，速度160，功率4300。
0: 边一边，向左，坡度压20度，
1: 慢一点。对，慢一点。

0: 随后门，发动进攻率。
1: 2800。
0: 2800是冲着地面扎下去的。120弯门查理，五边对正。

0: 来，慢点。哎呀！
1: 什么玩意儿？你笑什么？
2: 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怎么一上飞机跟傻了一样啊？
1: 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颠呢？上次那不挺稳的吗？
2: 天气情况不一样，今天四级风，而且今天这架飞机比你体验这架小。下降时你说2800，2800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过呀。
2: 十分钟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我记得你说我下降，要收油门，油门收光了都没关系，飞机能自己滑回来吗？2800，怎么回事？2800，我绝对没说过。
2: 你不是人格分裂吧？天上那个是黄一梅二号。

0: 地上这个是黄一梅一号，
1: 我要扔个风六就好了。这开飞机又得看方向，又得看仪表，还得跟塔台沟通，你又在旁边问这问那的，两个人格都不够用。
0: 我不问能行吗？

0: 了吗？
1: 还问呢？
2: 我不问行吗？还要做费劲后讲评呢，你问题还多着呢。

0: Hello。
1: 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啊？
0: 放心，今天我们俩都准备好了，绝不会像上次那么紧张。
1: 现在飞不了，马上要下雨了。
2: 你干啥撞我呀？快往这边，快走啊！走。
3: 布丁，你爸呢？
2: 哎，应该打电话去了。
4: 刘总，您说的这些我都懂，那我们也有难处不是？啊，您那款已经拖了三年多了，我没想着说您能一下把这钱都给我，那咱哪怕一年分期付给我，是吧？
2: Like you today。

0: 回来了。
1: 啊？
2: 这是。
1: 走你，你试一下。
0: 哎呀，这摁的还真挺好、啊。
1: 说没说？啊。
0: 这感觉这把那个筋还真给拨开了。谢谢老婆。
1: 渴不渴？帮你倒水。
0: 好啊。

0: 喝点热的。谢。你说这会儿要在天上遇到这种天气会被雷劈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的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概率不大。
1: 飞行遇到过最恶劣的天气是什么？
0: 我之前在佛罗里达州上飞行课，遇到过雷暴天气，那次是因为要转场，只能硬着头皮飞。
1: 你在国外学的飞行？
0: 嗯。我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毕业那年赶上大 B 改架，看到民航的招飞简章就立刻报了名，面试体检都很顺利，公司送我们到佛罗里达州的飞行学校培训。 考试通过之后，就能拿到民航的飞行执照。
1: 难怪。我之前看到你朋友圈的一张照片。那你是为什么回来，在这儿当教练？啊？

0: 你放心，虽然我没有民航的飞行驾照，但是我有通航的飞行驾照和教学资格，完全可以在这里教授这些课程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1: 那你父母呢？告诉他们了吗？
0: 我跟他们说，我是因为考试没通过，所以才没拿到驾照。他们还挺开心的。最开始我报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就很反对。
1: 为什么？
0: 他们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太危险，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按部就班的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他们觉得这才是生活。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
0: 回来等消息这一年，我天天盼着他们通知我回去继续学。前阵子公司终于给我来电话

0: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名。民航的招聘，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去的。跟我一起培训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飞行执照，当上民航飞行员了。而我，就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
1: 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太早了吧？
0: 我都24了。
1: 你才24？
0: 你是想说？
1: 年轻就有无限可能，是吗？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你是觉得我还不够惨吗？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次的挫折也不算什么，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儿。
2: 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大事儿啊？
1: 我不是说年纪大的意思啊，我就是比你年纪大呀，而且大很多呀。但是我这人有一优点，脸皮厚。
2: 有多厚？
1: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不行，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呗，反正我才刚40，搞不好我能活到90岁，那我就离死还有50年时间了。我现在就是个小孩儿，有的是时间。 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在成功的路上。

0: 准备好了吧？王一鸣二号。
1: 准备好了。塔台塔台，幺两 November Charlie 检查完毕。November Charlie， 幺两 November Charlie， 奇洛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幺两 November Charlie。

0: 503。
1: 你是谁啊？不会又出来一个黄一梅三好了？

0: 醒了，啊，你怎么不回屋睡啊？怎么腰还疼吗？
1: 好多了。嗯，坐下，别站着。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皮子快磨秃噜。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何伯。
0: 这点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都跑瘦了，点烧烤。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秤不准长胖，啊？哎呦，不能笑，不能笑！哎呦！ 真吃啊！嗯，给你点个腰子，
1: 疑心不行。不来几个。哇，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哎呀，还是没金猪诱惑呀。
2: 你跑了一天，加把饲料也可以。
1: 我呢，准备请白叔吃个饭，让他给我介绍点业务。韩川最初，但是在这行业里的人脉还是挺广的。
2: 干嘛这么看着我？事前颓废了，跟个死鸡了似的。我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机，我真早就骂了。
1: 我事先声明啊，偶尔骂一顿可以，我骂人家报废了。哼。
2: 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嗯，嗯，
1: 行。
2: 我分他那边啊。
1: 嗯，
2: 你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了。
1: 也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你们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2: 你不是吃醋吗？我干嘛要吃醋啊？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得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1: 漂亮啊，身材好啊。
2: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
1: 我喜欢，我在乎。
2: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1: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2: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吃醋吗？
1: 废话，我早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人。
3: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1: 以后不许再见那人。
3: 妈妈，
1: 你赶紧把孩子叫醒。
4: 哎，儿子，怎么起来了？过来过来，
2: 咋了？
3: 你们吃烧烤怎么不叫我？
4: 咱们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3: 那你们还吃？
1: 我们。
2: 这不是，这个我也要吃啊！
1: 你
2: 这有辣椒啊，乖乖，
3: 我能吃了。
2: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1: 行吗？
2: 你自己吃，我弄它去。你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我要做一个大的。
1: 好，小冲，你看那边。
0: 啊，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
1: 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小冲啊，看一看，喜不喜欢？
0: 哇，好多玩具啊！
2: 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
1: 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0: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1: 当然不是，啊，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0: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啊，
1: 她是爸爸公司的员工。
0: 那又怎么样？
1: 哎，小叔，爸跟你说啊。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儿，知道吗？
0: 我知道。爸爸，我能带同学来这儿玩吗？
1: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家呀。小初啊，喝什么呀？
0: 随便。
1: 上学累不累啊？
0: 嗯，有点累。
1: 要不然爸爸帮你转学到国际学校，你看好不好？
0: 为什么？
3: 这样小初的压力就小了。
0: 还是不要了。
1: 为什么？
3: 你知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呢。
0: 我现在的学校就很好，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
3: 你想啊，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
4: 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姥姥姥爷，
1: 这多好啊！
0: 念书的时候压力大点没关系，学会了以后就自由了，想在哪儿学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学什么，像妈妈一样。
1: 像你妈妈一样？你妈妈啊，一会儿搞艺术，一会儿学心理，学的东西吧，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像你妈一样？
0: 我妈还学开飞机呢。可酷了！
1: 你妈学开飞机？
0: 你等一下。
1: 给我看看。
0: 就是这个。你看我妈多帅。
1: 这个人是你妈妈教练吗？
0: 何教练是吧？
5: 特别棒，满分。
1: 你妈妈学开飞机一直都是她教吗？
0: 对啊，何教练说我妈妈是她带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0: 哎呀，何教练，我好像欠你一顿饭吧？想吃什么？
1: 我……
0: 哦，你不挑食，对，吃汉堡吧。
1: 行，听你的。
0: 说的对，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太早了，所以我想再试试，去考民航驾照。
2: 自费学？
0: 嗯。学费多少？这么多？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 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什么时候走？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为什么？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2: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哦。
0: 玫瑰，哎，你怎么来了？啊，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1: 何教练，谢谢你啊，下周见。
0: 下周见。
1: 拜拜。

0: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也，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
1: 那是挺可爱的，你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1: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哦。
1: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嘛。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随机事件。
1: 对呀，爱情就是随机事件啊。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他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哪儿的人，高矮胖瘦都没关系。当然了，跟你也没关系。好。
0: 是，确实跟我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但跟小秋有关系啊，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啊？
1: 老方，我认识你多少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0: 嗯，蜻蜓跟重庆慢慢的那个工艺画展，我就不去了啊。你跟苏苏一起去。
1: 他已经告诉我了。
0: 然后年底的香港威尼斯的艺术节，你就多盯着点儿，合同你来签，时间你自己安排。没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1: 想撂挑子。
0: 我呢，准备陪我的男友去南美采风3个月。采风还是度蜜月呀？看，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婚呢，我是暂时肯定不会接的。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等回来再看。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
2: 反正我呢是准备给自己放3个月的恋爱假，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没什么事儿别烦我。
3: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等你
2: 谈恋爱的时候，我也给你放假。喂，小初。
3: 妈妈，我在爸爸这儿呢，你快来。
2: 什么事儿啊？
3: 你来就是了。
2: 我妈做饭那么难吃，真要让她做啊？
4: 东西啊，都给她准备好了，她只要开火煮一下，还能怎么难吃？那可不一定。
2: 爸，你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聪明人，唯独在做饭这事上不思进取吗？
4: 为什么？
2: 她说人必须允许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4: 说的有道理。
2: 除了做饭难吃啊，你妈啊，也没什么缺点。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哎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生日我给忘了。
4: 人能来就行了。
2: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1: 这么多吃的呀？
2: 爸爸说。 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1: 我追你啊？
4: 这句我可没让你说啊。
1: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2: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
1: 嗯。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他睡了。
1: 哦，是。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真的，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
1: 那你还都吃光了。
2: 玫瑰啊，
1: 嗯，
2: 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呢？
2: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
1: 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我们俩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
1: 我？可能就是真的遇不到。
2: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2: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老是有路，没人进不来。就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这么多年了，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了。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呢，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你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汇，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刻的成功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

0: 哎，要干嘛？这个是单飞一试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不要了吧？这个必须泼，这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了，别！祝贺你，首次单飞成功。
1: 谢谢。来，
2: 来，来，
0: 吃蛋糕吧。
1: 好。
0: 哎，你们不唱个歌啊？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嘛，活跃一下气氛。

0: 干什么呢？
1: 你发朋友圈了。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都会发朋友圈？
0: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2: 哦，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0: 一个。
2: 一个。

0: 谢谢你，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这个送给你。
1: 做的，是，我用飞机上的旧零件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叫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嗯，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2: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是吧？
3: 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我也是。
0: 再见，王一梅一号。

0: 再见，王一梅二号。
1: 哇！
0: 走了。

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长长的褐色的大路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从此我不受限制，我使我自己自由，我走到我所愿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

0: 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他唱歌比张学友都好，跳舞比郭富城都强。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老舅看一遍说明书就会修，再复杂的乐器我老舅上手几天就能学会。我老舅最厉害的是做鱼，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1: 让你们写我的某某，是让你们如实的描写一个亲人，不是让你在这写童话故事呢。
0: 我写的都是真的。
1: 行了，坐下。下一个谁来？
2: 贺小阳，你咋就那么能吹牛啊？平时摔摔你也就算了，咋还能写进作文里啊？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别不承认了。
0: 我说的就是真的，不信哪天你去见见我老舅。
2: 你掐什么呀？我妈都知道。我爸跟我说你爸是个劳改犯，你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0: 你再说一遍。
2: 别不承认。

0: 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1: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2: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0: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3: 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4: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0: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
5: 这项工作我们东城区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实行了2轮，后续呢，我们将按照市里的方案研究制定常态化的检测办法，通过常态化的检测来全面覆盖使用年限超过5年的电池。
0: 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让新规落地有了温度，也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带您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作了20年的家政服务员，他的名字叫范雨素，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作家。
7: 范雨素是真正的心灵手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他的双面人生。
8: 你好，
9: 你好，我是今天的钟点工。
7: 范雨素53岁，在北京做家政，一干就是20年，擦灶台、刷碗、拖地，他是行家里手，但他还有另外一面的人生。
9: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
7: 2017年4月，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络上刷屏，24小时阅读量突破10万，3天内仅一个微信公众号就达到了400万的点击量。很多人好奇，一个做家政的阿姨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答案就藏在这个20平米的工人文学小组里。
9: 是2014年9月份，我在马路边儿看到文学小组招学员。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张慧宇老师来上课，我就带着好奇心，我就说去听一听嘛。去了以后就知道都12年了。
7: 每周六的晚上，文学小组的活动室都会准时亮起灯。范雨素说，他从第一节课就在这里了，几乎从不缺席。而坐在他旁边的有做家政的姐妹，也有送快递的小哥，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爱读书。
9: 读书带给我很多力量呀，就是我们生活中总会有很多挫折，我受到这些挫折跟那个书中主人公受到的挫折一比都不值一提了，这回就觉得一下子就消解了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那个负重了。
7: 他没买过什么新书，大部分都是在文学小组的活动室读的。我问他每天看多久，他说有空就看。坐公交车时，晚上睡觉前，别人刷手机他就翻2页。从工人文学小组走出来的作家范雨素，现在依然住在出租屋，依然每周按时去文学小组。他还是那个背着旧帆布包坐公交去家家户户做家政的人。
9: 一天要平均接2单，什么基本上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也是挺辛苦的。人活着总是要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的，我能养活自己，我还能写点东西，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7: 拿起笔去书写生命，用勤劳的双手去撑起生活，他是劳动者范雨素。
6: 近年来首

0: 店经济成为激活京城消费的核心密码之一。伴随着五一假期的消费热潮，一大批很潮的首店扎堆登陆北京。眼下，北京凭借超强的消费活力，年轻化的客群持续吸引着全球全国的新潮品牌落地开店。首店经济的持续升温，也折射出了咱们首都消费市场新潮、包容、潜力十足的特质。
1: 记者日前探访北京多家特色首店，和众多到店消费者面对面交流，直接首店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在首店里寻找答案，北京为何这么潮？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我们今天早上8点半就起床了，来排这个号。
2: 打破传统烤肉模式，这家餐厅是旋转自助取餐，各色食材沿传送带循环流转，一人一炉，亲民定价。自几天前落地朝阳大悦城，就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尝鲜，
4: 过来打卡了。这家的话，它是这种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5: 五一假期嘛，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约着过来了，因为没吃过旋转自助烤肉，所以想试一下。
2: 新锐、先锋、有个性，北京的首店为什么可以这样潮？从追稀缺到追体验，北京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在不断升级。人们从追逐网红新店转变为看重高性价比、情绪价值、松弛感，也正是这样有品位、懂体验、愿意为优质新潮业态买单的市场环境，才源源不断吸引潮流首店争相落户北京。
6: 消费者的话，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不光是说你的饭要做得漂亮，那当然还要好吃，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同样人气火爆，生活气息十足。再看这里，
7: 这边我们也关注很久了，因为之前也一直问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开业，今天开业就特地过来逛一下，
8: 赶在第一波体验一下。
9: 那因为它这个属于社区店嘛，应该，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街坊四邻之类的应该是也给我们最大的方便吧。
4: 很好逛的，然后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蛮齐全的。
10: 对我来说挺方便的，生活上一些小物品都可以在这都买到。
2: 走进新近开门迎客的宜家通州首店，一改传统大型家居卖场模式，这家门店更侧重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和年轻家庭。1500平方米的紧凑型体验空间里，设置了客厅、卧室、厨房等20多个展间，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未来生活的模样。身在社区，生活也很潮，
11: 很津津有味的。就是宜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立马感受到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
12: We are small, but
13: 我们这家门店规模虽小，但我们的服务能力却很大。常规门店具备的全套服务我们一应俱全，核心优势是深耕居民聚集地，贴近周边社区，门店区位容易抵达，消费十分方便，为地区居民打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2: 从餐饮赛道的创新突围到家居领域的精准布局，北京的潮就藏在首店经济的发展变迁里。如今的首店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品牌新店落地，而是结合本地消费特点进行业态、场景、服务的全方位升级，既满足了市民消费新需求，也为北京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北京台报道。
0: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的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着您来打卡。
1: 这是纯的月季哈。
0: 是。
1: 那从5月2号到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可以搞定，一张门票就可以从上午的11点一直玩到晚上的10点钟。5月1号到5号在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卖。
0: 更多的精彩，带您到京郊的好地儿去转一转。
2: 金海湖碧波荡漾，暗柳依依，湖畔草木葱茏，景致清幽，游客们踏着春风漫步林间，或驻足湖畔观景拍照，或闲谈休憩舒展身心，暂别城市的喧嚣与忙碌，沉浸式邂逅山水田园间的悠然与惬意，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
14: 我早上先去了湖畔耕动园，那边景色特别好看，特别像来到了海边一样，然后吹着风，我觉得它景色特别美，
15: 风美景美，然后包括那个

0: 设施也更加完善了。一会儿呢，我要去坐快艇，感受一下这个湖风。我觉得就是夏天那么热，然后就是坐着快艇，吹着那个湖风，感觉心旷神怡，特别的舒适。
1: 景区周边与乡间街角的特色咖啡馆，更是成为假期出游的网红打卡点。简约文艺的装修格调，醇香浓郁的咖啡香气，成为游客驻足小憩的绝佳去处。这个五一假期，平谷区生动彰显出京郊生态休闲圣地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五一假期，密云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周边民宿小院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栖居山水间，沉浸式感受乡村假日的惬意与美好，尽享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2: 这边住民宿就是体验特别好，就是很舒服吧，然后民宿的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全，需求也都还都能满足到，然后主要就是还能看一看绝美的海景。
1: 五一假期，密云民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多家特色民宿早早被预定一空。这些民宿不只是落脚的住处，更是观赏密云海的绝佳点位。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密云区各民宿结合自身特色，精心策划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休闲活动，从趣味手工、自然科普到非遗体验，持续点燃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3: 这个五一期间呀，我们民宿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丰富的体验活动，有庭院的茶歇，然后还有特色的手作体验这些休闲项目，还有特色的美食推荐和亲子互动的小游戏。
4: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逛乡村集市，又想看演唱会，那么来怀柔区的博士农场就对了。因为这里有北方芳华、青麦欢歌、2026北京怀柔乡村音乐派对市集，活动现场自由意志乐队带来了摇滚曲目与经典金曲串烧联唱，音乐人钟迪用治愈悠然的旋律演绎出田园晚风的悠然闲适。
5: 乐队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唱的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很有田园氛围。
4: 活动现场还有田园市集、科普研学、手工体验、农产品展销，游客们可以逛市集、品农味、做研学，感受贴近自然、丰富有趣的乡村生活。
6: 特别喜欢的就是北方镇这个文创的这个包，我觉得日后的话，我也可以说去哪儿的话，可以背着这个，非常实用。
7: 这里边不仅有小动物，然后还有科学田园，还能看到各种文创，感觉特别的好。
8: 我们也有市集区、美食区，还有这个青春律动的音乐区，进一步活跃我们乡村的氛围。
4: 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位于潭柘寺镇的八旗洞焕新亮相，景区内的动力系列冒险项目再升级，加之常年恒温的舒适环境，吸引众多青年游客纷至沓来。大秋千、飞拉达、速降三个项目中人气较高的当属此次焕新升级的大秋千。景区此次量身打造的沉浸式灯光系统，配备七种主题模式，游客摆荡的瞬间，灯光随之流转，失重感与视觉冲击叠加共振，情绪瞬间被点燃，
9: 体验感非常好。它就一秒的失重感，然后呢，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吧。还有就是它灯光变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工作人员也都特别负责。
1: 与此同时，飞拉达也同步迎来升级，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体验攀岩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肾上腺素瞬间飙升，这两项也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欢迎。
10: 看得真刺激啊，心动了哈、
11: 嗯、
10: 如果大家这两天要去到郊区，特别是要户外出行的话，要关注天气。我们来说说今天下午，就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注意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
11: 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白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北风还是比较大的，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一定要注意防风。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10: 再见。
12: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养生堂。
1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北京专线400-998-1188。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县城里来的消息，小鬼子抓了龙家的所有宗亲。
1: 怎么回事？
0: 龙县长，先别着急，小鬼子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放火烧龙家的房子。
2: 多亏我奶奶倾囊妙计。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佘小四儿，佘小四儿那狗日的当了汉奸。
3: 还带着鬼子池田去了七十二寨，
2: 什么？
0: 池田去了七十二寨，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早汇报？这是个机会，我可以打他伏击的。不是旅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我是想早汇报来着。可是池田的老狐狸也太狡猾了，他表面上只带了两个小队，其实呢，四五百的鬼子兵，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
3: 分成两路给他打策应，他把自己当诱饵，就等着我们去打伏击呢。
2: 是吗？
3: 啊！兄弟，你笑什么？忽然想起来，奶奶说，她说她是降文之后，这次不是她神机妙算，我龙岩宗的家人就被小鬼子一窝给端了。
4: 兄弟，这么说，你娘不在七十二寨？奶奶是在世诸葛，她早就料到了。<笑>说啥了？老太太说七十二寨不能去，怕走漏了风声，让大家受连累，让小鬼子枪毙。
5: 有啥安排？三少爷倒是没有别的安排。老太太锦囊上说呀，瑛娘那儿倒是一个好去处。哎呦，严宗啊，自以为想得周全，带上下人们也是好意。可是万一有个闪失，你婆婆的命。
6: 可就没了。奶奶，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就是婆婆去太寒酸了。
5: 不怕，越寒酸越好。

你们都听好了，夫人有话跟你们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也散了吧。不管有没有卖身契的，打今儿个起，你们都是自由身了。大伙儿对龙家这么信任，对我这么信任。 我感激不尽，带你们出孝兴城啊，就是怕小鬼子报复，滥杀无辜，让你们跟着龙家遭殃。现在出了城了，就太平了。有家的就回家去吧。

0: 管家会给你们盘缠，没家的就相互间搭个伙儿，找个地儿安家，管家也会给你们安家的费用。
1: 夫人，我们还是留下伺候您吧。不是说去七十二寨吗？我们都打听了，那山上有不少房子，没房子我们挖地窖子住也行，我们不怕过苦日子。
0: 本来呀、是要去七十二寨的，可是老祖宗啊留下了锦囊妙计，提醒我这么多人一起逃难，动静大也容易啊走漏风声。你们看这小丫头都知道要去七十二寨了，那要是恨咱们龙家的坏人也知道了，那咋办呢？小鬼子呀，恨的是三少爷，我是他的娘，他们呢最想要我的命来解恨。你们要是跟着我，难道是要陪着我去送死吗？凤儿，我记得你来家里的时候才八岁，现在十几了？
1: 十九。哎
0: 呦，多好的岁数！回娘家去吧，啊！管家给你的盘缠呢，指定够你置办一份好嫁妆的，让你娘给你找个好人家。老祖宗既留下了锦囊妙计，我也不敢不听。你们都走吧，没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还能躲得踏实点儿。老祖宗说了，小鬼子再凶狠，也蹦跶不了几年儿。要是我们都能够活着，躲过这场劫难，你们谁愿意再回来，就回来吧。
2: 龙喜儿，你扶夫人先回车上去。你们到我这儿来领盘缠。
3: 大家给夫人磕头。

0: 可惜啊，我奶奶不愿意当亡国奴，又怕给我添累赘，我都没给她披麻戴孝。
1: 兄弟，我都知道了，别他难过啊！兄弟，我觉得这杯酒应该敬奶奶。这个老太太，我跟她打过交道，蛮不讲理，她不还我儿子，当初我恨不得给她一枪。可现在想想呢，我得谢谢她，这老太太想的周全。
0: 奶奶，我敬您。奶奶，严嵩也敬你。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对我的嘱托。对得起奶奶，对得起龙家的列祖列宗。

夫人，我做了碗疙瘩汤，好吃不好吃的，热乎了。

0: 香。龙福，你啥时候会做饭了？
1: 我一直就会做饭。
0: 大男人还会做饭？
1: 做饭有啥难的？
2: 夫人，咱龙府厨房里的大厨厨娘十好几个，哪轮得上龙福做饭呢？这是在乡下，就不分什么大男人小女人的了，谁还不会弄口吃的呀？要真不会做饭，那就得喝西北风了。哦，
1: 夫人，我不仅会做饭，我还……
0: 龙福啊，那些年有些误会，让你离开龙家，在外边受苦啊。
1: 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受什么苦啊？我只是觉得我太窝囊了。二少奶奶四个孩子都丢了，我答应过二少奶奶帮她找孩子，可找了这么多年，一个都没找着。
0: 我儿继宗打小就跟我不亲，却有你这么一个忠仆，我替他谢谢你。
1: 夫人，这可使不得，快快快，让夫人坐下，快。
0: 那这么说，英娘这些年就住在这儿了？
1: 是是。哎呀，亏着当年二少奶奶命我盖了这处小院，你看现在还派上用场。
0: 这地方真好，山沟够深，亮小鬼子也找不着。
2: 是啊，夫人，您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吧。
1: 哦，夫人，您快吃吧，待会儿都凉了。
0: 你们仨坐下，咱们一起吃。
3: 夫人，您这不是说笑话呢？哪有这规矩？
0: 现如今呐，小鬼子最想要的是我的命。你们仨没抛下我不管，陪着我一起逃难，就是我的恩人。从今儿个起啊，再没什么规矩主仆之分了，我们就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你们要是不坐下来，我就一口都不吃了。龙喜儿，去拿碗筷去。
3: 哎，
0: 你俩先坐下。这多好啊，快尝尝龙福的手艺，这疙瘩汤可香了。龙福，哎呦，
1: 都尝尝，都尝尝。
4: 兄弟啊，舍小四儿的事儿啊，你不要太往心里去。虽说他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啊，可是他不争气，当了汉奸，这不能怪你啊。我会尽快派人去孝兴替你出奸。
5: 哎，万万不可。义兄，他是我的人，这个奸我自己出，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吼叫。
4: 我怕你下不了手。
5: 这种人我下得了手，你必须要答应我。我自己来。
4: 行，我答应你。喝酒。
5: 大哥，
6: 我就是个庸才，您一直重用我，让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功，我心里边愧疚。您说我这点能耐啊，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我不如大师兄；运筹帷幄、掌控全局，那是您的本事。我也就会装傻充愣、连蒙带骗，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糊弄得了小日本鬼子。
7: 小四，你的意思是？
5: 我想好了。
6: 想好了？男子汉大丈夫，

一辈子不能这么混过去啊！这危险，稍有闪失，朕就没命了。自然想过，我的官再小，也算是孝兴的父母官，咱们当官的不能光动员孝兴子弟上战场，自己老躲在后边吧。这半年，为了保卫孝兴，我亲自送到战场上的就200-300人。 有30%已经战死沙场，还有的成了残疾。我走在大街上，我都不敢抬头，我就怕看见这些孩子的爹娘。

0: 下不了手，没事儿。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闭上眼，嘴也挨一枪，胳膊上、腿上，哪都行。
1: 胡说八道！
0: 我这一枪下去，你成了残疾，你觉得池田会用一个残疾当警察局长吗？
1: 那也总得向着点吧。 不挂点彩，那老狐狸能信啊？行，兄弟，我手可重啊，你知道的，别怪我啊！哎，记住了，池田最看不上贪生怕死的怂货，要想让他信任你，横着点，起来。
0: 万一眼砸了，被小鬼子枪毙了，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可不是汉奸。放心，我替你作证。我可要动手了。等会儿，还有件事。要是我死了，你把我的儿子收养到了。我是为了我姑姑。我从小没有爹娘，我就一个亲人，就是我姑姑。我看得出来。
2: 儿子，来，爹亲一个。哎呀，乖儿子，在家等着爹，爹上班去糊弄小鬼子去啊！来，慢慢儿媳妇。
3: 来，娘抱啊！哎，乖乖。
2: 饿了就喂，别让他哭啊！我跟你说，我儿子在家里哭，我800里外我都听得见。
3: 你笑啥？我们爷俩心连着心呢。放心吧，谁敢惹咱们小少爷哭啊？哎，
4: 你怎么也管儿子叫小少爷啊？
3: 是姑姑说的呀。姑姑说啊，这孩子是越叫越富贵，将来就真成小少爷了，是不是，小少爷？
2: 行，乐意叫就叫吧。
3: 儿子，爹去上班了啊。
4: 爹再见。
2: 走了，媳妇儿。
3: 嗯，
4: 慢点啊。
2: 哎。
5: こんなことしていいのか。池田司令官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重要視しているそうじゃないか。構わんだろう。司令官直属の人からの命令だ。心配すんな。分かった。皇帝、千万别动手啊！一家人，我误会了，误会了。
6: 没有误会，有人要你的命。
7: 死该！快点！

龙家主子有话了，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赏些那样。

0: 是我跟孔娘一样的，妈，随便吧。真没想到我会落到你手里。
1: 你可是警察局长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回来呢？
0: 对啊，你是池田司令官的人，我也是。你为什么要找人打我？
1: 就凭你当年是这么对付过我的呀？我这个人，睚眦必报。
0: 池田，老子背着汉奸的名声替你效力，你不信任我，你可以枪毙我。为什么让石少卿这个狗贼来？石少卿死在谁手里都行，死在他手里我丢人。石少卿他就是一个畜生。
1: 妈，
0: 接着吧。
1: 我现在就替池田司令官枪毙你。
0: 你骗得了司令官，可骗不了我。你和你姑姑都是龙家死心塌地的苦，怎么可能背叛龙岩宗？我实话告诉你，我和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义兄上了当。
1: 你这个奸细！
0: 没错。
1: 我曾经是对龙彦宗死心塌地过，可谁愿意一辈子当狗啊？
0: 我姑姑是龙家的奴才，我不是。
1: 这么多年来，
0: 我一直听龙彦宗的使唤，凭什么？就凭他姓龙，我姓蛇，我不服。
1: 投靠日本人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这是大势所趋。我蛇小四也是有野心的，
0: 我想成就一番事业。
1: 这只有这一条路，给日本人立功能发大财，我早就听说过。我真希望日本人能把龙家那所有的产业都赏给我，我们佘家要是也有一个那么大的祠堂，那该多好！几百年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会供奉我。
0: 给我烧香磕头，我什么都算到了，我就是没有算到你石少卿回来消息。今天我栽到你手里，我认倒霉，都怪我当年没有打死你。
1: 你开枪吧。
0: 爷要是眨一下眼睛，就不是条好汉。
1: 好，那我就成全你这好汉。
2: 石少卿，你想干什么？义兄，你来了。我这把枪里啊，本来是装子弹，可是又给我卸掉。
3: 你闭眼了！你刚才说过，眨眼就不是好汉。<笑>
4: 石田司令官阁下，你快救我呀！司令官阁下，经过我的考察，我认为蛇局长是可以信任的。
3: 蛇局长，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位义弟。 石少卿很快就会出任孝兴县的县长，今后你要多多的配合他。

0: 挺重的，不过是二嫂，外儿。二少奶奶雇人给老太太下了葬，日本兵全程都在那儿盯着，除了二少奶奶，没有别人敢去坟地磕头。
1: 没想到奶奶威风了一辈子，临了临了，只有二嫂一个人送的。哎，还有个消息。
0: 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啊！我听说他到东洋之后，就一直和这个池田家族做生意，后来还和这个池田家外围兄弟，也不知道石少卿这狗贼给池田多少钱，就专庙当孝兴县长。
2: 这狗贼是冲我二嫂来的。

0: 是我，安迪，是你吗？是我啊，娘，快开门！哎，快！安迪，你咋来了？
1: 娘，我想您了。
2: 哎呀，合适吗？哎呀，合适。你老太太老老太太合适吗？合适啊。好，七舅爷，你说我坐在这儿合适吗？当然合适了，对吧？
3: 对。
2: 啊，哎，战斗媳妇儿啊，这些年我可一直在帮你，今后啊。 你也得帮帮我，是不是啊？现在改朝换代了，日本人接管了小兴城，正需要人手，是吧？我还不老，精力还好得很，我愿意出山为新政府效力，尽快的谋一份差事，和日本人啊成为朋友，才能保住这项上人头啊，这是铁理儿。哎呀，可是我又没有什么门路。
0: 只能求万专员帮我多多的美言美言啊！这好说好说。七舅爷，你说我要当了龙家的当家人，那些姓龙的老东西们能同意吗？您是不是？
2: 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倒是听他们底下议论过，他们几个觉得柳莺娘比你更合适。柳莺娘？是啊，那天柳莺娘不是在日本人的枪下救过他们吗？这帮老东西都只顾眼前的好处。哼！
0: 气死我！
3: 气死我了！哎，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
0: 娘，我跟招娣都觉得林三姐一定就是三妹念弟，那个管她叫媳妇儿的半大小子，应该就是五儿。真的，照这么说，你三妹念弟还活着，五儿也活着。听说你乖巧，也别光跟娘说，回去告诉你们高旅长。 说他儿子还活着，你们都是打小鬼子的，应该是一伙的吧？让他去找五儿。那你进龙家，有没有人发现呢？
1: 龙家上上下下好像都换了人，我刚走后门。

0: 看那个看门的没注意，我就偷偷溜进来了。老爷，什么？混进来个女的，从后门进来的。看门的说是个大个子，好像熟门熟路，直接就奔祠堂去了。大个子，一定是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
1: 太好了，哎，哎，济公，机会来了！你不是一直想在司令官阁下面前立个功吗？机会来了，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了，她可是当过土匪的，龙延宗为了替她开脱死罪，才让她当的兵，听说还立过军功呢。那她指定杀过不少皇军。
2: 要是把他交给司令官阁下，哎呀，你这干什么呢？叛爹，也不知道咋的，娘这心里发慌啊。一会儿你就赶紧走吧，别耽搁了啊。
3: 娘，你跟我一起走吧。娘不能走。
2: 娘，现在的消息就是虎穴狼窝。我听说那个石少卿又回来了，我跟招娣怎么舍得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呢？你跟招娣惦记着娘，娘心里真高兴。潘迪呀，娘也有个喜事要告诉你。哎，
3: 娘。
2: 什么好消息啊？你弟弟劳生还活着呢。劳生？对呀，当年咱们失散的时候，娘肚子里不是怀着小弟弟吗？后来在大牢里，娘把他生下来了，在牢里生的，娘就给他起名叫劳生，想着他能长得牢牢生生的。哪成想。 才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石少卿那个狗贼给偷走了。娘是日思夜想，娘的心都碎了。哪成想，他还活着呢。娘见到他了，长得文文静静的，跟你爹一模一样。 寻思着有什么办法，找个机会，我得告诉他，我才是他的亲娘。他身上流着龙家的血脉，他得跟我回龙家。所以娘不能走，娘得找机会，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娘，劳生在哪儿啊？我们带他一起走吧。不行，现在他管石少卿叫父亲，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娘，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要让他跟我们团聚，得慢慢一点点想办法。这孩子命真苦，四个孩子里面顶属他可怜。 才吃了三个月的奶呀，娘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娘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守着孝心。
3: 不行，娘，我已经答应招娣了，一定带您回去。
1: 好孩子，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啊！好不容易找到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不能有差错。这不安全，快走。

0: 真是你啊，老大！打小就是一大个儿，现在变成大美人了啊！哎，哎，你还记得我吗？龙喜功啊！小的时候，你记得我老愿意跟你们一块玩，有一回把你妹妹绊倒了，哎呦，你骑到我这身上一顿打我。不过我不生气。 你骑着我，我美。刘喜功，
1: 此堂之上，休得无礼。柳英娘，
0: 我知道你的老相好是司令官阁下的红人，但是他救得了你出役，救不了你失误。你闺女在高柴火垛子手底下当差，对吧？立过军功。 杀了多少日本人？你说，汉帝，你说我要把你交给日本人了，是不是得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你陪我睡觉。 哎，齐哥，还不赶紧给我杀！让开！哎呀，早听说过你跟戏班的练过武，没想到还真挺能打啊。可是你再厉害。
2: 你能厉害得过老子的手枪吗？给脸不要脸是吧？本大少爷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3: 大嫂，你发个话，让龙喜功把枪放下。咱们在一个屋檐下住，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长大，东倒东瞧的不好吧？有什么不好？
2: 哎，刚才你闺女把我儿子踹在他的地下的时候，没听见你说不好。
0: 小姑娘，没见过女人，柳姨娘的闺女你也敢打主意？他娘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你还敢跟他闺女睡觉？你不要命吗？赶紧的，抓起来交给司令官阁下，请公去。嗯，本来想让你给我快活两天，这下倒好，子期到了，动手。
2: 龙安世，你放了我闺女，我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说什么啊？

0: 我不会的，毕竟我救过他们的命。哎呀，那管什么用啊！龙家的当家人必须要有金库的钥匙。你有吗？金库的钥匙，还真让你问着了。
1: 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0: 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这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
2: 获得最受大
3: 学生欢迎，
4: 最受大学生
5: 更加喜欢的那种。
6: 主持人真好，
7: 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8: 坚持做自己，
9: 以电影致青春，
2: 中国电影万岁！
10: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5月3日21:05，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17: 减肥，减肥。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金库的钥匙，还真让你问着了。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0: 仁宗吧，宅心仁厚，不让你婆婆勒死这龙万世也好，万一他那当汉奸的哥哥进了城，看他妹妹死了，放火烧了龙家，哎呀，有了哥哥撑腰，龙万世肯定作威作福啊。这些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当家人。
1: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还有金库的钥匙都给你。
2: 我说娘，你就多余搭理他，把这丫头片子往司令官那儿一送，司令一高兴让我当官，给我带兵，什么都有了，什么当家人呢，
3: 有什么用啊。
4: 哎，闭嘴闭嘴，娘在龙家等了大半辈子就是等这个当家人，我要是做了当家人，龙家土地里收回来的粮食，买卖铺户挣回来的钱，那可都归我管。
1: 龙万世，放了我闺女。
5: 哎，不行，你先把金库钥匙交出来。
1: 我闺女要是不能平安离开龙家，你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金库的钥匙给你。
5: 还真是个好娘啊，为了闺女连命都不想要了。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呢？
1: 我柳莺娘从不骗人。
5: 你胡说，当年跟你住在这里那个劳山就是你跟高柴火垛子生的野种，你不光是骗了我们，你还骗了祖宗呢。
1: 咱们一码说一码，你放了我闺女，我就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永远你也得不到金库的钥匙。
0: 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就把钥匙给他。啊，
1: 那怎么行啊奶奶，他心术不正，早晚会毁了龙家的。
0: 他只能毁了自己。
5: 刘姨娘，你真的有金库？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嫂不会掩耳无信吧？
5: 啊，当然当然，放那丫头片子走。
2: 哎哎，我等会儿。
6: 真放了？
2: 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个立功的机会，我还得拿他上司令那儿请。
4: 闭嘴闭嘴，等娘做了当家人，你有的是机会讨好司令官。舅舅不也说了吗？哎，司令官阁下也是喜欢金条的。龙家的金条那是堆积如山呢，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金库的钥匙。
7: 来，放。
4: 永远都别回来。

0: 要是跟我走吧。
1: 哎，你俩跟着干什么？待着，你们看着他们俩啊。

0: 真的有钥匙，金库钥匙，刘姨娘，你快带我去金库在哪儿？
1: 奶奶只给我留下了金库的钥匙，没告诉我金库在哪儿。刘姨娘，你个骗子！
0: 我只说我有金库的钥匙，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知道金库在哪儿？
2: 放手！放手！
1: 别动不动就用枪指着我，真有本事，你就让我听个响，我已经为老太太守灵发丧尽了做孙媳妇的孝，随时可以挨枪子。哎，我，别可别呀，这是祠堂，见血光可不吉利呀。老东西，你给我让一边去！我，小小小小，济公啊，你可不能开枪啊！啊，你知道邵庆吗？我听说邵庆马上就当县长了。
3: 打死柳平阳，那邵庆还能饶得了你吗？咱们家的金库可不好找啊！你福尔上来，我告诉你在哪儿。
4: 金库是咱们龙家的命脉，今天我把钥匙交到你手上。
5: 下面有请孝兴新任县长石少卿石先生为大家训话。

0: 尊敬的池田司令官，池田司令官，三哥呀，石少卿还真当上了孝兴县长，可他压根儿就不是咱孝兴人呐！
1: 哎呀，他本身就不算是个人啊，他是日本人的那个狗。嗯，
2: 二位，
1: 谁当这个县的县长？ 跟咱们没关系，咱们
0: 目的大伙来祠堂的呀，
1: 不知道啊，
3: 我。

0: 严宗他娘走了，说不好听的，这也叫跑了。放下这么多宗亲不管，龙家偌大的家业也不顾了。既然这样，也就该换个人了。哎，等一等。
1: 什么呀！就拜祭祖宗，
2: 十万世，
1: 凭什么做当家人？何德何能？

0: 凭这个，行不行？哟，小子，来来来，你给我来一枪！
1: 恭喜公，枪收起来。哼！
2: 四叔公，
1: 生了我婆婆的气吧？
2: 这个绝不可能。
1: 四叔公，当时我没在场，您在场啊。 虽然只是猜测，但我也是有证据的。你们看，这是什么？龙家的金库钥匙。我奶奶一定是生我婆婆的气，彻底的对她失望了，才会把这个 传给我，既然我接了这个钥匙，我就要撑起这个家。你们以为我愿意做这个当家人啊？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的，谁不怕呀？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
3: 其实吧，那天龙岩宗对我们动了鞭子，就说明 不认我们这些宗亲了，而且把话都说绝了，所以以后你们家的事啊，跟我们大，不，起码跟我没关系了。我走了。
1: 给我站住！三叔公，您这是诚心要跟我作对啊？哪里啊？
2: 令公子手里有枪，令兄手下的兵那就更多了啊！我一风烛残年的老朽，又岂能跟您作对呀？我各位宗亲，龙岩宗对你们无礼，那是他的错。他虽然说是一县之长，可他不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龙家我说了算，还请各位宗亲啊，要给个面子。
4: 谁要是故意拆台呢，就别怪我翻脸。三哥，你这，哎呀，诸位，龙家现在没别人了。 不让龙万氏接替当家人，那到了年根儿，咱们一起做的那些生意，谁管结算呢？明年种地的种子谁管发放啊？佃农长工、下人短工都是要过年的，谁管发钱呢？总得有个人吧？
5: 那不是还有龙柳氏吗？是啊，
6: 对呀，那天可是英娘在日本人的枪下救了我们。
1: 我们赞成他，对，是他们赞成他。你们是说我兄弟媳妇儿啊？他也赞成我做当家人。
7: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怎么让这种人当当家人？
1: 哟，大伙这是不信啊！谁去把我兄弟媳妇儿给请出来？
8: 我去，
7: 我在呢。
1: 诸位宗亲长辈们好，刘姨娘，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可要说到做到。诸位，奶奶升天之前亲口对我说过。 龙万

0: 这要是想做当家人，就让他当。哎，你们都听见了吧？啊，这可是我老姐姐的口谕啊！要是没有我老姐姐，这个家几十年前就败了。我老姐姐在这个家里那是一言九鼎啊，她都这么说了，你们还有什么不认的呢？
1: 英娘，我只想问问你，没人拿枪顶着你吧？没有。那你呢？你给继宗生过儿子，老嫂子可说过，你儿子才是龙家将来的指望，正经八百的继承人。嗯，那，你难道？ 就不想当这个家？我不想。我说刘姨娘，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伙都非常了解你的性子。我直言不讳地问一句啊，你不会像黄金贵似的拿了他们万家的银票吧？
0: 我没有。老三哥，谁拿了银票了？柳英娘，我知道，你跟黄七贵不是一种人，可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2: 四叔公，都没有。你可这。
0: 大伙儿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孝兴龙家的一切田地、房产、买卖、铺户、内政、外交，都由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打理。来呀，请当家人带着族人给祖宗磕头，就算是礼成了。
1: 哎呀，老四，既然人家柳英娘都答应了，我们操什么心嘛？你啊，不行，没用，
3: 不行，我不答应。
1: 就你那天，在祠堂门口，你龙万氏向小鬼子泄露了你婆婆的去处，还想做当家人，就没门儿。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出卖婆婆，视为不孝，背叛龙家，视为不忠。你还教唆你儿子跟小鬼子当汉奸，那就是大逆不道。我知道，黄七贵，那是拿了你的好处才帮你说话的。哎，你怎么不试着收买我龙老四啊？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往我家里送银票，我一巴掌扇死你个不忠、不孝、不义的女人！还想做当家人？哼！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就永远是做梦，你
4: 就是找死！

老四。

我头一回杀人，我也上茅房。我卢爱世，你儿子居然敢在祠堂里大开杀戒，杀的是叔公。

老公。四叔公啊，你怎么那么耿直，怎么那么耿直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四叔公啊，你老爷。

0: 什么？我儿子还活着，哦，还娶了媳妇儿，还当了八路，还当了八路的队长了。
1: 是啊，高旅长。
0: 哎呀，这个傻小子，你是我们家有我一个人打鬼子就行了，他当什么八路啊？这八路缺枪少弹，缺医少药，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 谁给我收尸啊，龙彦宗？
2: 你去找八路军首长，把我儿子给我要回来，好不好？
3: 义兄，你别着急，行不行？人叛帝刚才说了，他是猜的，你万一搞错，那人不是我儿，你让友军笑话。
0: 就是啊，就是嘛，啊！
2: 我高柴火垛的儿子不一定那么有出息啊，他才16岁，那毛头小子。
3: 而八路呢？那精兵强将有的是，他怎么可能混上队长呢？啊！准是你们认错人了。可不管怎么说，我跟柳莺娘就不能当亲家啊？
1: 哎，有何不可？难道我妹妹念帝就配不上您儿子？
2: 哎呦，我说的话你不懂啊！
1: 好你个高柴火垛，多少年过去了啊？ 还倒二嫂主意啊！我打他主意怎么了？上次我们见面了，他的态度比当年好多了。再者说了，当年我下过聘礼，大红花轿也上了门了。
3: 如果不是上他的当，我早就娶了他了。
1: 你要娶吗？
3: 啊！
1: 你要强抢强抢民女，当着孩子面你好意思的？
3: 哎，三叔，咋回事？
1: 安迪。
0: 你问他，高旅长。啊，闺女，这丢人现眼的事你就不要打听了啊！走，走了。严嵩，我是惦记着柳莺娘，啊，我是担心她一个人在孝兴被石少卿这个狗贼。石少卿这个人。
1: 是不是狼心狗肺、诡计多端呢？英雄，我二嫂留在孝兴不走，自有她的道理。石少卿这个狗贼虽然奸诈，但是我二嫂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总不至于害死我二嫂吧？再说了，这真是龙家的家事，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行不行？别让我二嫂的事分了心。你坐下，不是你先坐下。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当参谋啊？你真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当战场？
0: 这个地方我已经实地摸了八遍，没有再比这更合适的。哎，此一战一定会大胜。嗯。

0: 这个县城，哎，石少卿这个名字，十好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跟龙家二少爷是结义兄弟，老惦记一死了，不是个东西。
1: 东一句西一句都是听说，到底有没有奸情，谁能说得清楚？
0: 哎，人家柳莺娘那是贞节烈女，当年公审大会上，有人给作证。
1: 谁作证啊？
0: 佘小四儿啊，
1: 哼，现在佘小四儿都当汉奸了，他的话能有准儿？当年公判大会我也在，我还替柳莺娘挡过枪子儿呢。可现在我含糊了。
0: 哎，含糊啥？
1: 你想啊，石少卿是北平人，要是在这儿没有枪好的，他大老远跑咱孝兴来当官。还有啊。 龙家全家人都走了，就柳莺娘一个人留在孝兴，为啥？兴许是要和那石少卿牛郎织女久别重逢呢。哼。

0: 若有人惜山之阿，披地笠兮盖女萝，既寒地兮又一笑，子慕鱼兮善窈窕。若有人惜山之阿，披地笠兮盖女萝，既寒地兮又一笑。
1: 您来了。
0: 鱼兮善窈窕。
1: 陆国。啊。我们家少爷读书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扰。
2: 啊，什么？
3: 哎，您都来了五六天了，我这么一句话就把您给挡了？
2: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五六天了？
1: 我们家老爷当了孝兴的县长，那整个孝兴都是他的。
2: 是少卿派人跟踪我。
1: 以前也没有打扰过您呢。刚才县长走的时候跟我说，晚一些关门，让你看一眼，你都看清楚了。他还让我带个画给您，他的办公室就在县政府的大院，以前龙延宗办公的地方，您一定去过。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可以找他。

0: 十三，我准备在这个冬季，黄河结冰的日子里，向西北运兵，以展开全面的进攻，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消灭盘踞在北部山区的高柴火垛子。
1: 好，你醒了。我之前一直在担心，想着黄河是天险，怎么打过去？
0: 结冰的时候运兵，这个主意好。可是想消灭高柴火垛子，也没那么容易。我听说龙岩宗也成立了一支小星子的军，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军事力量很强，一直配合着高柴火垛子。我们没有抓到龙岩宗的家人，从而制约他，是个极大的失误。
1: 是吗，
0: 师桑？我最近还听到一些消息，师桑念念不忘的女人柳姨娘，对龙岩宗也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
1: 没有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想当年。

0: 你们看，这鬼子呢，一直在推进，可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擦墙走火都没有。你们说说，池田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啊，按照小鬼子平时的作风，这早该有动静了。
2: 嗯。
3: 准备开溜说啥？
0: 嘿，旅长，停。
4: 我隐蔽。大役所在。
0: 他奶奶，这还没开战，指挥部就暴露。命令，立刻回到各自的位置，执行好作战部署。
5: 是。
0: 立刻转移，移动临时指挥部。

0: 护着自己媳妇儿呗，干啥？那师兄，你们都在这儿，都不好。他们都是小屁孩，甭管了。最大的天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他们还不到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可等不了啊。30岁的人了，哎，这一仗，咱要是死不了。
1: 成亲，那得我娘在。那还不简单？那咱娘不在孝兴县城吗？打完这一仗，我就把咱娘给接过来。
0: 我接我娘，我娘都不跟我走。哼，你以为你就好使啊？
1: 那咋的？丈母娘疼女婿，这都上讲。我告诉你，哎，
0: 美的你。
2: 我又不是没学过躲炮弹，用不着你。我愿意替你挡炮弹呢，就像天宝哥每次冲锋都护着叛弟一样。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我说的是实话，赵弟，我喜欢你。这场仗打完，如果我还活着，你嫁给我得了。干啥呀？
0: 没发烧，你说啥胡话呢？
2: 我没说胡话，我说的是真心的。自从师父和几位年长的师兄遇害以后。
0: 我就成了咱们师兄弟里的二师哥，大师哥娶大师姐那是肯定的。
2: 那我这二师哥娶你二师姐，那不也理所应当的吗？
0: 也是，你也该娶媳妇儿了。等将来不打仗了，我给你去说媒。
2: 我想娶你，别闹说正事儿。
0: 那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你太小了。
2: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

0: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有人了，不是你。
1: 不会是那高棒子吧？还真是他呀！
2: 是，明白了。萧景子一军全集合。
3: 好嘞。

0: 站在我身边这个人，你们都认识，是你们的总教头，也是我的大师兄。我大师兄这个人，你们都知道，他从小就没了父母双亲，对他最好的师傅也圆寂多年，没读过书，一天都没读过，但他从小就练武，一天也没落下。他功夫好，你们知道，我也知道。
1: 可他竟然会针线活，这面旗子就是他绣的，我说出来你们信吗？
2: 杨一文，怎么能跟大伙说这个呢？怎么我以为你大师兄娘们呢？<笑>
0: 不是大师兄还不好意思吗？大师兄啊，你放心，没人笑话你。跟你们说实话，成立孝兴子弟军。 这个主意最早是由大师兄提出来的。2个月前，我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让我放弃孝兴城。上峰让我们撤退，我跟大师兄说我是大师兄，你和我一起走吧。大师兄说我不走，我问他你为啥不走呀？他说就戳在这孝兴城门口，来一个鬼子，杀一个鬼子。鬼子远远的开炮。
2: 一炮就把你炸死了，你根本沾不到人家的边，你什么杀鬼子？小一板，我生在孝兴，长在孝兴，孝兴是我的家，鬼子要来霸占我的家，不行！我宁愿粉身碎骨，被炸成泥，烧成灰，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糟蹋这生我养我的家。我不敢想，咱们孝兴城门楼子上挂上日本国旗。
0: 只要我活着，我不答应了。那天我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大师兄，我跟他说，我们这是以退为进，我们现在撤退，不代表放弃孝兴。可大师兄说的对，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绝不允许。
2: 日本鬼子践踏，伤我们，殃我们的土地。大师兄说的对不对？
3: 对。
2: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根据上峰的安排，撤到大后方继续当官。我决定弃笔从戎，到我义兄的队伍里当一个大头兵。
3: 不行，我都打听过，孝兴的很多子弟不愿意跟着你，大鬼子。
0: 于是，就有了这支军队。大师兄没读过书，但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是中国很大，我们没什么三头六臂，我们顾不过来。孝兴很小，小尾巴在你地图上就是一个点儿，但这是我们的家，孝兴子弟，保卫孝兴，天经地义。大师兄说的真好。 我就用了这5个字：“孝兴子弟军。”那天大师兄很高兴，他说：“小乙辈，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过了半个月，他就把这面旗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那天大师兄很高兴，他说：“小乙辈儿，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过了半个月，他就把这面旗子给我拿来了。 这面旗子，就是你们。

孝兴子弟军，这名字好不好啊？好！这名字响不响亮？响！我刚刚接到了高旅长的电话，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仗，都听好了，我们要一战成名，只取胜不取败。从此以后，我们要让孝兴的老百姓听到孝兴子弟军，就为你们鼓掌喝彩。 我们要让小日本鬼子听到孝兴子弟军就闻风丧胆，怎么样？好。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2个月里，我们不停的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 在战场上，也许你们会害怕，也许你们会恐惧，也许你们会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也许子弹会穿透你们的身体。但都记住了，我们要紧握手中的刀枪，我们要奋勇杀敌，因为你们保卫的是你们的家。

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手里的家伙是最好的，比高旅长部下的还好，比友军八路手里的家伙也好多了。可你们知道为啥吗？二少，小媳妇儿，你让我把话说完。为啥我们手里的家伙最好？那是因为我师弟。 孝兴人最尊敬的龙延宗县长用龙家的家产给我们置办来的，我们要对得起每一条枪、每一颗子弹，杀敌报国，保卫孝兴。

喂，喂，旅长，没人接。

0: 连长，接通了。
1: 哎，把沈刚财务座，让小蔡有新电话。
2: 蔡连长，已经阵亡了。
1: 你们那儿现在还有多少人？
2: 国政的兄弟已经不足2个班了，
3: 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们已经挺不住了。
2: 连长，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听我的命令，要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阵地。

0: 没想到池田这只老狐狸，竟然把戚家营当突破口。
1: 报告旅长，龙县长来了。
2: 兄弟，你怎么来了？
1: 高旅长，萧行子敌军集合完毕，请完成任务。
2: 哦，那你就帮助医疗队。

1: 救助伤员啊！高旅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兄弟，这就够艰巨的了。你才200多人，不够用。一旦打起仗来，伤员会很多的。啊！
1: 高旅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好，那这样，你去找高棒子啊，给他打策应。
1: 高旅长，请分配给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3: 兄弟，打鬼子跟打土匪是不一样的，小鬼子奸诈的很。我怕你不成啊！
1: 义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请相信我，相信小心思的决定。
3: 真的？
1: 真的。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我龙岩座，
3: 别说剃头来见。
1: 如果完不成任务，没法剃头来见，因为我已经战死沙场了。
3: 好，有种，龙岩宗，
4: 走！
3: 我命你立刻带领孝兴子弟军支援齐家营阵地。
4: 是。
3: 等等，守住这个阵地，至少要3天3夜。

0: 阵地已经丢了，趁小鬼子冲进战壕之前，把他抢回来。好，兄弟们，拿阵地当笑声场，把他抢回来。大叔，一起，冲！上！
1: 弹药准备战斗，
2: 队长，请，赶快布置火力，
1: 让他们理性的散打。收起弹药，
2: 听我命令。

0: 都听好了，搜集弹药，就是伤员，炊事班准备开火做饭，高丽山让我们在这坚守三天三夜，一定要保存体力。哎，龙延宗，你真有种！我听说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却被你给夺回来了。
1: 是。
0: 你不要高兴的太早啊！我已经发现了，池田是想通过齐家营阵地打开缺口。
1: 我让你守三天三夜，那是笑话啊！我会尽快派人把你们给换下来啊！英雄，孝行子弟军现在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不需要另派兵力。放心，只要孝行子弟军在，小鬼子不可能从我们手中把阵地抢走。
0: 啊，行了，说那胖你还喘上了，我跟你说啊。
2: 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啊！你可不能逞强。
3: 是。哎，
2: 对不起，老乡，是我们连累你了。我老乡，老乡，现在就别管鸡了，赶紧带着家人走吧。啊！
3: 老温，
2: 为我媳妇坐月子等了三奶奶的鸡，
3: 你看这个，啊，这个值钱呐！哎，我现在把它给你啊，我还告诉你，我按照高彩虹垛子，等这仗打完了。
2: 等这仗打完了，你拿这个去找我啊！到时候我会给你房子钱，还有鸡钱啊！
4: 谢旅长，谢旅长，
2: 走了走了，鸡，谢旅长，
4: 哎，
2: 走了走了，
4: 走了，
2: 旅长，没事吧？
4: 没事，集合队伍，按机灵方案撤离。
2: 是。

0: 这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小鬼子是不是害怕咱们，不敢上来了？
1: 他们已经来了，只不过是吴太太，你看不见而已。
2: 小程，再带几个机灵点兄弟，给他们埋上。

0: 怎么没见到侯参谋长啊？老侯呢？
1: 报告旅长，昨天撤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他人。
0: 坏了，昨天老侯说他心脏不舒服，一定是被小鬼子炸弹给炸死了。等打完仗。

0: 你需要回来找到老侯的尸体，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给他埋好好的棺材。
1: 是。
0: 走了。

0: 都跟上，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高帮子阵地了。
1: 奶奶的，这小鬼子逼着老子投奔兄弟，加快脚步！

0: ihr mehr!
1: では始めようではないか。猫のネズミ捕りの遊戯をな。
2: はい。出発。

兵力比我们多几倍，那要比我们冲锋，那这么大消耗战，又不是个办法。怎么打？冲出去，这么拼死斗，怎么打？让将死的全军，冲出去，把鬼子杀退，趁虚生，不许败，好说，吹号，杀敌放光，保卫少年。

0: 旅长，大夫走就来不及了。
1: 闭嘴！
0: 老兄，保护旅长。

0: 这个炮声，
1: 去看看。喂，喂，喂，喂，营长，接不通啊！
2: 不对啊，按照旅长的推进速度。 早该到了。报告，说，我阵地右侧山谷里隐约能听到炮声。你阵地右侧山谷，这是旅长来的线路。快带上你的人，跟我去救旅长。
3: 出发，跟我去救旅长。
4: 是。
5: 媳妇，你眼神好，帮我看看，这谁跟谁打呢？
6: 你瞎自己看不见？后面真是鬼子，前面跑是友军。
5: 那友军不是要完蛋了吗？
6: 就这么几个人了，好像子弹也没剩多少了。

0: を生け捕るには忍耐力だけでは足りない。獲物に関する理解が必要。今のガオチャイフードゾの手元にある武器は射程300メートルを超えられない。詰まるところ我々の武器は奴らに当たるが、奴ら我々には届かない。
1: 天神先
2: 他奶奶，咱们上了小鬼的当，他们不远不近的打，就是为了消耗我们的子弹，想生擒我高柴胡垛子，没那么容易。小鬼，立马给高棒子发报，告诉他我们的位置，即可增援。
3: 旅长，通讯兵已经牺牲了。
1: 这边撤。
0: 喂，
4: 四妹，
5: 下面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友军和鬼子这一仗是从昨天开始打响的。今天一大早，首长开会说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首长他们已经去支援了。咱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向一个叫高棒子的营长靠拢，去支援他们。但半路出了紧急情况，咱们救，有可能会全军覆没；但咱们不救。对不起下面浴血奋战的友军，更对不起咱是个中国老爷们儿。同意救的举手。好。

0: 进来！谁还有子弹？
1: 旅长，
0: 我们也没了。
1: 小子们，你够管的，打了这么久，你还有两颗好家伙。 保护旅长的，大家听我说，咱们今天跑不了了，但绝对不能让小鬼子活捉了我。所以啊，这两个手榴弹，
0: 队长，你是要用这两个手榴弹结束咱们自己吗？
1: 那么瞎了？往前看，追咱们小鬼子当中啊，有个官儿，是个大官，说不定啊。 就是池田那只老狐狸，等他走近了，就把这两个手榴弹往他身上拽，只要把他给炸死了，那就值了。小武官，你给我听好了。

0: 这两颗手榴弹扔出去之后，你砍掉我的脑袋，脑袋掉了之后，在上面剁几下，剁烂了，要不然小鬼子把我脑袋挂在孝兴的城门楼子上示众，那我得多丢人呐！旅长，不许过！
1: 睡觉了，让他准。

0: はい。
1: やつは私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やつの手に残された武器で可能性が高いのは手榴弾だ。

0: 射撃をやめろ。
1: 搞柴火垛子，出来谈判吧。
2: 你是谁啊？报上名号。
1: 鄙人池田，想必你听过我的名字吧？
2: 原来真是池田这只老狐狸啊！
3: 旅长，要不要扔手榴弹？
4: 现在他离我们的距离太远，手榴弹够不着。再等等。
2: 池田司令官，真的是你啊！久仰久仰，我高柴火垛子太不英勇，要不这样，你过来，咱们聊聊。
5: 鬼子太狡猾了，他们在拖延时间。哇，你看，

0: 上炮！上炮！哎，你怎么不说话？高旅长，我知道你手上还有武器，应该是手榴弹吧？我知道你想让我走到你的投掷距离，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今天我亲自来。 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我们还能交个朋友。
1: 想让老子投降，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过来，咱们单挑。
0: 我是来游山玩水的，你要是不想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就算了。

0: 咱可就两枚炮弹，今儿用完了，以后可就没了。
1: 心疼啊！既然决定营救，咱们这些人就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人都死了，留着炮弹有什么用啊？
0: 赶紧准备！
2: 赵旅长，
3: 队长。这炮没打过，怎么瞄啊？
0: 起开，我来。
3: 我觉得吧，就跟弹弓掉馅儿一个道理。

0: 小子们，到你了，动手吧！砍下我脑袋，
1: 旅长。
0: 砍下我脑袋之后，你们三个就可以投降了。
1: 不，旅长，我下不去手。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这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
17: 获得最受大
18: 学生欢迎、
19: 最受大学生
20: 更加喜欢的那种。
21: 这个新人真好，
22: 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23: 坚持做自己，
24: 以电影致青春，
25: 中国电影万岁！
26: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5月3日21:05，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小三吗？到你了。
1: 不，旅长，我下不去手。
0: 放手！不，
1: 旅长，旅长要死一起死！所有的是友军。
0: 旅长，有人来救咱们了！五儿，这吊线怎么吊的呀？
2: 准备，放炮！
0: 炸到了！鬼子当官的被炸到了！

0: 움직이다! 제메시오! 어제 거둬도 있게 나온다!
1: 司令官池田，咱爷俩联手杀了他！
2: 好，
1: 杀！

真的吗？

0: 兄弟们，走！干嘛呢？旅长，旅长受伤了，
1: 我没事，快去救池田。啊，
0: 担架上来，别让这只老狐狸跑了！
2: 是，
0: 照指盘地，留下来照顾旅长。
2: 是，
0: 你们留下警卫，声援，跟我走。
3: 是，
0: 好。
2: 高旅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多亏了我儿子救了我。

0: 给我起来！儿子，我是你亲爹，你娘没告诉你吗？我不是你儿子。
1: 还得小子长本事了，救了你亲爹，都不想跟我说两句话吗？没事吧？
0: 你伤着哪儿没有啊？
1: 怎么回事？
2: 大姐，你看，是他们两个。
3: 救了半天，救的是高柴火垛子。今儿咱走。
1: 啊，是，就是他们两个。

0: 他回来了，是啊，大姐，他回来了，那他一定就是念帝。他
1: 们喊的是念帝，
0: 我就是念帝。
1: 你不是叫林三姐吗？
0: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龙念帝。
1: 龙念帝。
0: 你听见他们在喊什么了吗？
2: 汉帝，昭帝，他们是大姐二姐，他们都来活着。
1: 你站住！你说你叫龙念帝？
0: 对啊。
1: 下面那两个，一个是你大姐，一个是你二姐。
0: 对呀。
1: 那你娘叫什么？
0: 我娘叫柳姨娘啊。

0: 我你怎么了？我就是个畜生，我娘也是刘英，我娶了我自己的亲姐姐，我还是人吗？没脸再见人，我没脸再见人了。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成你姐了？
0: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把我儿子还有你的姐妹给追回来呀！
1: 是。

0: 死伤人数多少？
1: 咱们小英四地区二百五十八人，牺牲不是吧？中了三十七，轻伤四十二，还能打仗呢。他还一百多人。高旅长上次在坚守三天，这才第二天，一天小鬼子就打上来七回，咱们打退他们七回，他们是一波一波倒着往上上，这是第八回，把兄弟们打不动了。
0: 二兄，我骗你，我真没劲儿了，一点劲儿都没了。

0: 那边他们撤了，咱们追不追？不追，不准！不追！旅长跟我们说了，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再说，敌众我寡，
1: 你说他们为什么突然撤了呢？

0: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来了？你看上去好多了。啊，可是我的脚还不能胜任军靴。您请坐。今天是除夕，我特意过来给义弟拜年。司令官是兄长，应该我给您拜年才对。问您过年好。
1: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要尽快的抓着偷袭我的凶手。秋天那一仗，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是关键时刻被人偷袭了。那是个八路，人我见过，很年轻。 而且我现在知道了，他是谁？是谁呀？柳姨娘的儿子。这怎么可能？我说的不是你们家养的乖宝宝。你回来这么久了，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吗？在你去了日本之后，柳姨娘又有了一个儿子，而孩子的父亲。
2: 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高柴火垛子，这绝不可能。柳姨娘对他的先夫很忠诚，怎么可能给别的男人生孩子？
3: 这是事实。高柴火垛子逢人就吹嘘他和柳姨娘的儿子，一炮将我轰成了残疾。
0: 英雄。
1: 尽管这是真的，也请您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不要杀了柳姨娘。我求您了，世桑，你是我的义弟，那女人的儿子就是炸伤我的凶手。你该知道怎么做吧？
0: 嗨，嗨。

0: 施县长，今天是除夕，我能给儿子做顿饭吗？今儿是除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沾儿子的光，品尝到你做的美味了？我特意买了一只鸡，做你当年最爱吃的藤，怎么样？太好了，那味道。 十几年了，一直在我的梦里。那
1: 我能进去了吗？
0: 当然可以。欢迎你回家。

0: 续去，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1: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0: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2: 父亲，这是我十岁那年您教我的词，直到现在我仍然特别喜欢背，句句皆有景，字字皆有情。
0: 老生啊，今儿是除夕团聚的日子，咱们一家人团聚了。
2: 一家人？
0: 嗯，
2: 咱们家不就是父亲您和我吗？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啊，
3: 县长吃年夜

0: 妾，
1: 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影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2: 念

0: 我给你蒸汤。你怎么了？父亲，他是……哎，今儿是除夕，我放了厨子一天的假。他是新找来的厨娘。不是的，父亲，我在龙家祠堂门口见过他。瞧瞧，瞧瞧。
1: 这年头想骗孩子都骗不了。哎呀，虽说只见过一次，可他记住你了。
2: 所以，父亲，他到底是谁呀？那天您跟我说过，他是对我、对您都非常重要的人。今天他来了，您又说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0: 儿啊。 你觉得他是谁？他就是谁。今儿是除夕，要不咱们邀请他跟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吃团圆饭，如何？
1: 当然可以啊！您是长辈，您先坐。

0: 我来盛汤。
1: 知道我的名字？
2: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我没告诉过你呀。
3: 他还叫老生。
2: 对呀，他只有一个名字，叫老生，石老生。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学校的老师们、朋友们一直劝我给他起一个日本名字，可是我坚决反对，一直就叫他老

0: 我知道了，准是管家，准是管家多嘴把少爷的名字告诉了你，是不是？
1: 您怎么哭了？

0: 手没事吧？啊，没事儿，只是烫了一下。对不起啊，父亲，我将碗给打碎了。
1: 这叫岁岁平安，除夕打碎个碗是最吉利的事情了。哼，我去扫扫。
0: 不用，你去拿个新碗过来就行了。

0: 你们俩都坐下。这碗鸡汤一定由我亲自盛。
1: 父亲，这个
0: 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姨娘，你也坐下。这第一碗是给你的。要知道，若没有你，我早就死了。你对我，对老生。 都是恩重如山。这第二碗是给你的，
1: 父亲您先请吧。
0: 要知道，若没有你，我这十几年不会过得这么快乐。爹谢谢你。这第三碗就是我的了。

0: 这一碗鸡汤，我的魂儿仿佛都回到了当年。
1: 石县长，这大过年的，你一会儿魂儿一会儿死的，多不吉利呀！你要是喜欢喝，就多喝点儿。孩子，你也尝尝你。 我的手艺，
2: 啊，好，嗯。

0: 石县长，我刚才在家里找了半天，没发现有酒啊。酒？我早记了。哦，这大过年的，无酒不成席呀。只要人对，有没有酒，无所谓。是这样啊，可是我想喝。
1: 好啊，管家来了。
2: 县长，您吩咐。
1: 瑛娘想喝酒，我知道你屋里头有。
2: 有，我这会儿就给您拿去。

0: 石县长，来，干一杯！哎呀，我就不喝了吧，我怕我喝多了，醉了。<笑>我都不怕醉，你怕什么呀？你醉了还能把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样吗？<笑>柳莺娘啊，柳莺娘，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怕自己喝醉了非礼你啊？啊？
1: 哈哈哈哈哈！哎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还做当年的傻事儿呢？
0: 我知道，你很有酒量。

0: 我是怕你把我灌醉了，跟我儿子胡说八道。儿子，您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出过不少丑，这柳爷娘都知道。待会儿万一我要是喝醉了，她跟你说什么，你可不许听。
1: 我不听，
0: 我不听。好，我儿子醉怪了，你不听他我就放心了。姨娘。 你不要喝酒吗？来，咱们喝。这么多年，孩子。哎，喝酒归喝酒，可不许说客套话。那也不能干喝呀。儿子，我刚才看出来。
2: 柳莺娘啊，就是喜欢听你背诗背词。这样，你只要背出一句诗，里头带个酒字，我们俩就干一杯，如何？
0: 哎呀，这大过年的，就当做是给爹祝祝兴了。
1: 遵命，
3: 那就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好，
1: 柳莺娘，你确实是我的知己。 今生今世，谁也无法替代的知己。来，哎，我的咸肠菜。来，儿子，你也多吃一点啊。
3: 好嘞。
1: 这柳莺娘的手艺啊，可好了。
3: 我还想喝。
1: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哎，你怎么不等等我呀？是我自己想要喝，跟你没关系。
0: 接着来，遵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哎，
0: 这句好。美酒可以消掉万古愁。姨娘，来，为了这句，咱俩碰一个。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1: 这句太背了。
2: 我喜欢。

0: 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
1: 孩子，接着说。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好诗。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有气派。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1: 这是一句实在话呀。
0: 催花未歇花奴骨，酒醒已见残阳。
1: 这句听不懂。

0: 但是我爱听。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你别喝了，孩子。咋了？你待酒的诗都背完了？没有，古代文人既爱酒，背到天亮都背不完。那就接着背。可您看我父亲。
1: 对你说，暂借一步说话好吗？
0: 父亲大人说了，万一他喝醉了，不许我听你说那些年轻时候的丑事儿。
1: 咱不说他的事儿，就说咱俩的事儿。走，上你屋说去。
0: 这样不好。父亲大人都已经醉成这样了，我应该在他身边服侍，不能离开。
1: 可是孩子，我……其实。
0: 知道你是谁，你等着，你看，这是我母亲的画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我母亲的姐姐或妹妹，不然。 你们怎么会长那么像了？我是不是猜对了？那你就是我阿姨了。我父亲叫你英娘，我能不能叫你英姨呀？孩子，你哪来的这个呀？小时候。 我经常哭着找娘，父亲没办法，就找人画了这个。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娘的时候，我就叫她两声，有什么心里话，就跟她说说。挺奇怪的，有了她之后，晚上睡觉再也不害怕了。有什么委屈，跟她说完以后，也就释然了。
2: 英姨，你怎么哭了？我不是你姨，孩子，我是你父亲。老生，你怎么能把你娘的画像随便拿给外人看呢？你怎么答应父亲的？对不起，父亲，我立刻放回去。
3: 我告诉孩子什么？我儿子的亲娘，我还没死。他姓龙，不姓石。姓龙？龙烟宗的家人？那可是池田司令官最想枪毙的人。哼！你说你是他娘？你也配？
2: 你养过他吗？教育过他吗？陪伴过他吗？柳一宁，我真没想到啊，刚丢了孩子，你又跟高柴胡垛子生了野种。
4: 你说什么？
2: 到现在了，你还顶着龙家二少奶奶的名号，去和高柴胡垛子有了共同的孩子，他不是野种是什么？你这个贱货！
4: 是少卿。

0: 不许你污蔑我！这是我家，你要是受不了，可以随时滚，最好直接滚出绍兴，永远别再回来。
1: 怎么，您要走吗？他当然得走。 他不走，难道要住在你爹房里头不成啊？龙家的二少奶奶，大半夜的跑到了石县长家里头过夜，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新闻？
2: 父亲，您喝醉了，您这样子说话，很没有礼貌的。
1: 我真的是喝醉了，站我都站不稳了。哎，夫妇啊，姨娘，不送。

0: 来，小雨儿，潘妮小姐，你们这两个闺女，大过年的啊，不吃也不喝，光顾着掉眼泪了。
1: 对不起，三叔，是我没出息，昨天一夜想着想的没睡觉，刚才赵弟一提，我又受不了了。
2: 三叔，你想想办法，把娘接过来吧。来，把眼泪都擦干了啊！酒碗端起来，三叔敬你们一碗。
3: 等会儿，龙县长，我有话说。
2: 哎，你个朝天宝，你真会挑时候。什么话说？
3: 过了这个年，我想娶潘弟，行不？
2: 判弟，这个，您是他三叔，又是县长，还做不了主啊？
4: 天宝哥，他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等打完小鬼子就和你成亲。不，
2: 那得等啥时候啊？龙县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5: 这事我做不了主。
4: 三叔，你别理他，您不是常说吗？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事都是最小的事儿，让他等，我就不信他能急死。判弟。
2: 听见没有？国难当头，打鬼子是头等大事儿。这我没说不让你们成亲啊！
6: 哎，潘弟，三叔答应了。哎，三叔，那你赶紧给我们选个日子吧，越快越好。日子这事儿我可定不了，啊！潘弟，我托人啊，给你娘捎个信儿，让你娘回来给你主婚。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快跟上了！啊，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头视力架。
16: 我先走了。
1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这怎么办？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习医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哎，来，两个丫头，把碗都端起来。还有你们几个臭小子，光顾着吃，把碗都端起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在一块儿过个年正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坐吧。哎，老侯啊！
6: 哎，旅长，
0: 你是不知道啊。那天你说你胸口疼，没跟上队伍，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我这心痛得够呛。
6: 多谢旅长惦记。我那天呀，病得真是厉害，这不光胸口疼，还头晕脑胀的，撤退的时候还把方向给搞错了，没跟上。
0: 还好你没跟上。咱们指挥部60多个人，遭到了鬼子的埋伏，最后只剩下小肖跟我5个人。
6: 是啊，这么多哥们弟兄都为国捐躯了，哎呀，我真是痛心疾首。
0: 光难过没用，从今以后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你要担起来。首席作战参谋，再打仗就全靠你了。
6: 放心吧，旅长，我一定鞠躬尽瘁。
0: 好，喝酒，
6: 喝酒。

0: 怎么样？精神、利落、漂亮。胡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漂亮？那是漂亮吗？今天是大年初一，虽然说在山里躲难，也要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红包准备好了？早准备好了。待会儿啊，我要亲自把红包发给龙福和龙喜儿。 这俩人啊，一个是老太太的亲戚，一个是对继宗和瑛娘忠诚。现在这俩人又跟了咱们，咱们可要对人家好，不能亏待着他们。行，咱们这就给他们拜年去。
1: 二少奶奶，夫人，二少奶奶，瑛娘，
2: 婆婆。 您过年好啊！你这是？今天大年初一，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您尝尝。哎呦，
3: 夫人，二少奶奶赶了一宿的山路，天亮才到，一进门就给您包饺子，这面呢是她带来的。
4: 肉馅儿也早都剁好了，调馅儿的香料也是从孝兴城带来的。二少奶奶怕咱在大山里没地儿打香油去，还带了两大瓶子香油呢。夫人，这可是二少奶奶的一片孝心，您就尝尝吧。
0: 是啊是啊，这馅儿啊和的可香了，我跟龙福可没这手艺，咱们在这山里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食材，不是？哎呦，瑛娘。
5: 你就别跪着了，快起来吧！这都啥时候了，婆婆都落难了，也用不着这样了。
6: 娘，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规矩。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拜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星高照，万事顺意。
5: 夫人，二少奶奶一片心意，你就别客气了，赶紧尝尝呀。
6: 哎。

0: 香，真香。我龙月氏有英娘这么好的儿媳妇儿，也算没白生三个儿子。好了好了，为娘已经吃好了，你就别这样端着跪着了，沈管家接过来。英娘，这半年你在孝兴还好吗？
1: 我还好。娘，你在这儿好吗？老生还活着，
0: 真的，
1: 真的，我昨天见着他了，还跟他一起吃了年夜饭。这孩子长大了，可有礼貌了，对谁都彬彬有礼，爱背诗，出口成章，像极了二少爷。娘，他就在我面前。可是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我不能把他带回龙家。我对不起二少爷，对不起您，对不起龙家。娘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什么？跟丢了？
3: 是啊。这柳姨娘实在是太狡猾了，七拐八拐的就把我们给拐丢了。我在雪地里摔了好几个大跟头的，腰子到现在还直不起来呢。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还敢在我面前诉苦？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腰？县长饶命！县长饶命啊！县长，让你们盯着柳姨娘去把偷袭司令官的凶手抓回来。可哪成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的姨娘被我自己给放跑了。废物，废物，全是废物！滚！
1: 是是，哎呦，哎呀！父亲大人，您怎么又生气了？
2: 这儿没你的事儿，进屋读书去。
1: 您昨晚喝醉了酒，现在又生气，对身体很不好的。我帮您泡了茶，进屋喝吧。
3: 孝顺儿子，真是孝顺儿子。第一见到你，就不生气了。走，陪爹进屋喝茶下棋去。
4: 好。
5: 不行，英娘，我不能让你走。
4: 你已经为老太太守了林下了葬，就用不着再回去了。那姓万的不是好东西，早晚害死你。再说了，还有石少卿。不行不行，我不让你走。娘，您放心，我不回孝兴。
5: 那你去哪儿？你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
4: 我要去找我的念弟，他跟我儿都当了八路军，这八路军住的都偏远。 我绕着山道走，碰不上小鬼子。二少奶奶，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也想见见三小姐。不用了，大雪天的，这儿的日子也艰难。再说晚上还得防熊瞎子呢，您和龙喜儿都在，我才放心把婆婆留在这儿。好吧。
5: 叔啊，您也一大把岁数了。

0: 谁在那儿？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跟我好久了。
1: 当官的，你带了多少人，都让他们出来吧。我老太婆没做亏心事儿，不怕你们。
2: 娘。
1: 五儿。娘。
0: 你咋来了？怎么穿成这样？我想娘了。 想回孝心看看娘，所以就把缴获鬼子的军服穿上了。可走到一半，我想，过年了，娘兴许离开绍兴回家了呢，所以我就想先过来看看，没想到半路就碰到娘了。我问你，你怎么说走就走，都不告诉娘一声，这一走一点信儿都没有，当了兵。
1: 不告诉娘，
0: 当了八路还不告诉娘，连成亲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娘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了？
1: 娘，您知道我成亲了。
0: 娘当然知道，你成亲那天，我跟你两个姐姐去临县找你们了，可是哪成想，你们杀了小鬼子跑了。
1: 娘，
0: 哎，你这是干啥？
1: 今天来找娘，就是想当着娘的面毙了自己。

0: 你说什么呢？快把枪拿下来！不，我犯下了大错，畜生都不如，我必须得死！
1: 大过年的，你可别吓唬娘，快把枪放下，慢慢说啊！
0: 娘，我不是吓唬您，我想给您叩三个响头，就算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
1: 娘，您知道我娶媳妇了，但您一定不知道我娶的是谁。我混蛋透了，我居然娶了自己的亲姐姐，乱了纲常伦理，我现在只有一死。娘，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您不能赖三姐。三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您要是见着她，也千万别跟她提起我，我怕她也想不开。
0: 你等会儿。
1: 娘知道你娶的是谁。娘知道，娘当然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临县找你们呢。娘知道也晚了，鬼子打进临县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和三姐洞房花烛了。我做梦都想不到那是我亲姐姐啊！娘，我也不跟您废话了，我这脸上烧得慌，实在是没脸活了。
0: 你等等，把枪放下。
2: 没告诉过你吗？高柴火垛子才是你亲爹。
0: 我知道高柴火垛子是我亲爹，可您是我娘，我和念弟还是亲姐俩啊。我问过首长了，我们这叫同母异父，也是不能成亲的。
2: 你小的时候，娘跟你说过两回，告诉过你我不是你亲娘，我也说你就以为娘不要你了，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娘心疼你。 就没再提过这事儿。现在娘再告诉你一遍，娘这辈子只嫁过一个男人，他叫龙继宗。既然高柴火垛子是你亲爹，那我肯定就不是你亲娘啊！你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想不到这点呢？那我亲娘到底是谁啊？你爹告诉过我，说你娘叫小玲。
0: 生下你三个月就被姓陈的财主给害死了，你爹为了给你娘报仇，就把你托付给我了。真的，娘，我还以为小时候您骗我呢。
2: 你打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可我不是你的生母，念弟是你三姐，可是你们俩不是一个爹和一个娘生的，成亲一点毛病都没有。娘听说你们俩成了亲，别提多高兴了。 都说养子半个儿，女婿也是半个儿。我儿啊，你现在就是娘整个大儿子了。
1: 娘，那我不用死了，三姐还是我媳妇儿。
2: 当然了，快起来。
1: 娘。

0: 臭小子，快起来！福儿啊，
1: 哎，
0: 念弟呢？娘还正想上部队上去找你们呢。
1: 自从知道我们俩是姐弟，队伍里都笑话我们，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首长给念弟安排了新的工作，快过年了，我想去看看他。结果同志告诉我说，他请假了，说要回家看看娘。
0: 回孝兴了，他可不能回去啊。

娘，我打听了，这些日子您一直住在祠堂。今天是大年初一，您的小老三回来了，可您怎么不在呢？ 您不在也好，念地不孝，做出了有违人伦的事，也没脸再见您了。

龙家的列祖列宗，从小到大，我最恨的就是你们。我觉得是你们逼死了我爹，害得我娘无依无靠，才被迫去了蘑菇镇。如果不去蘑菇镇，我们怎么会母女分离？那些年，我以为我娘死了，也把仇都记到了你们身上。我甚至回龙家投毒，差点害死我的奶奶、太奶奶。千错万错，都怪那个包打听。那年我才10岁，他拿了我的钱，居然拿假消息糊弄我。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娘，我的两个姐姐都还活着，可是我怎么有脸活下去？我居然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我要在我之前，龙家绝没有出过这样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怎么对得起给我起名字的爹？我怎么对得起生我的娘？现在我就在祖宗面前了结自己。我这颗灾星再也不会祸害人了。

0: 三姐，你干什么呀？
1: 三姐，我都问清楚了，我不是娘亲生的。 你用不着寻死啊！
0: 我说我不是娘亲生的，娘说咱俩成亲没毛病，你娘高兴啊！
2: 真的？
0: 真的，你还是我媳妇儿。你不是天天想着娘，夜夜梦着娘吗？现在娘来了，还不赶紧给娘磕头？

别沉，好看，好看着呢。俺的小老三儿打小就喜欢梳三根小辫子，娘爱看。

你跟成儿不一样，是娘的错。18年了，娘让你受了多少罪呀？娘对不起你。

0: 娘，三姐，有什么话咱离开孝兴慢慢说。娘，咱在路上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三姐，咱用炮轰了池田的事已经传到孝兴了。娘说他的住处不安全，有鬼子盯着。
1: 对，我跟五儿回来就是要接你走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娘走。啊。

0: 没路了！弟弟，你怎么样？周老三，你怎么样？这样，我来引开鬼子，你背着三妹赶紧走。
1: 孩子，你到底是谁呀？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我应该管您叫丈母娘，我是仇家班的朝天宝啊。哦，
1: 想起来了，
0: 我跟你大闺女相好。 本来是想趁鬼子防备不严来孝兴结亲去给我们判定证婚的，丈母娘回头再说吧。你赶紧背着三妹走，不引开鬼子。哎，大婶，你看着在脚底下。
2: 好，
0: 走，
2: 快走！

0: 長官、昨晩の雪が深すぎて足跡が見つけられません。
1: 女一人が怪我した女を背負ってそう遠くは行け。脅してやれ。

0: 我，别喊！
1: 千万别喊！这儿子就在沈家呢。
2: 姐妹，哪里可不能走好日子？

0: 有刀吗？娘带着呢，娘怕遇到坏人，随身带着呢。
1: 快救我！

娘老三儿啊，娘知道这叫做手术，可是娘哪会做啥手术啊？你说不这样就会要了你的命，那娘就下刀子了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娘也不活了，娘跟你去。小老三儿，挺住了啊，别怕。

0: 我要啊，有点疼，你忍着点儿啊。来，你要慢一点儿，抬起来，哎，好，慢慢的，慢慢的，哎，来，翻，转，哎，啊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嘞，来。
1: 小老三儿啊，娘以前听说过这草木灰能止血，娘都给你上上了，可是这血还是止不住的流啊，娘只好给你摁着了啊。小老三儿啊，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0: 夫人，五儿，哎呀，快快快，见过奶奶啊！夫人，夫人，啊，夫人，奶奶好。
1: 你就是小时候在我们家长大的劳生？
0: 对，那个时候我叫劳生，现在我叫五儿了。佘大管家您好，
1: 好，好，好，哎呀，孙少爷。
2: 上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
3: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我娘没有回来吗？
4: 你娘没有啊？她说去找你和三小姐。坏了，坏了！
5: 你娘怎么了？
6: 冷，冷，冷，冷！
7: 小老三儿啊！ 小老三儿，娘刚加了柴火，
8: 冷，
7: 马上就暖和了啊。

娘给你盖好了，来，秀兰嫂，来，娘抱着你啊，娘。 娘抱着，娘抱着啊，娘在呢，不怕，不怕，念弟呀，来，娘给你唱歌。

鬼门关熬过来了，太好了！娘这就去给你做吃的，啊！

0: 看客，一道好菜乱全家。
1: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好多非常青春可爱的同学们。我们前面有一个脆皮儿青年的墙，可爱的同学们各自认领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大便粘马桶，长斑长痘，懒于活动，易胖，腰酸，便秘，比如皮肤暗沉，心慌，乏力，手脚冰凉，睡浅易醒，各有各的脆皮儿。
2: 机器扛多了。
1: 哦，扛机器扛多了，经常会心慌是吗？哦，你这个就是。
3: 显而易见，这个。
1: 是只有春季这样呢，还是全年都会有这种？
4: 春季尤甚吧。
5: 各种各样的症状呢，其实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呢，就是统领身体气机的这个管道出了问题。这个管道呢，中医上把它叫三焦，分上中下三焦，上边的是心肺，中间的是脾胃，下边的是肝肾，从头到脚，把这个身体的功能啊给它串起来的。它有很明显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身体的这个水液啊给它循环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同学呢是什么呢？身体里水呢积得多了以后啊，哎，他就胖，因为脂肪细胞95%都是水了，只有那么一点点是他的这个细胞里的干物质。
1: 同学们，有的是上焦，有的是中焦，有的是下焦，还有的同学呢是三焦，可能他都是不太通畅的。所以呢，今天哈，咱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这个许阳老师，就要帮助同学们，也帮助电视机前的大家，解决我们的这个三焦不通畅的这个问题哈。
5: 对，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春天啊，让阳气整分的一个。
1: 这两位能够帮助我们通三焦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
2: 小虾和韭菜，
5: 小河虾和韭菜。韭菜呢，其实上这个民间也说啊，是春天的第一蔬菜，有两个说法，一个叫起阳草，就是把阳气补起来。那么第二个呢，它还叫洗肠草，会把肠子里的这些污垢洗出去。所以这个韭菜啊，是又往上提升阳气补阳，然后呢往下来又把垃圾这个清走，接下来它也是补阳的这么一个食材，
1: 所以特别有利于我们三焦的通畅。
5: 对对对。
1: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春韭和小河虾给大家做一道健康菜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线上的健康课程，大家扫码就能学知识。除了春韭和小河虾这样的搭配之外呢，帮助我们春季养肝气、通三焦，得每顿饭不重样的搭配起来呀。
5: 我今天呢，实际上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组合，准备了咱们的课程里边。
1: 中医专家还会教大家一系列养三焦、调五脏的好方法，打包统一整理在我们的线上课程里了。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可以一键免费的去上课了。但是呢，这个听课的名额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名额让给真正需要的朋友，真正的学点养生的好知识，自己把身体调理好。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6: 而是应景春天，咱们就做一个春天大家都爱吃的，我们京郊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梦幻的菜肴，叫手打糊饼。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也都吃过这糊饼。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有明清御膳康熙字典啊，今有这个冬奥会崇礼的这个菜单啊，都融入到里边去了。白洋淀手打糊饼，
1: 所以是一道经典名菜
6: 呀，
1: 是不是？
7: 嘎嘣脆的手打糊饼，这种做法小白也不翻车，
6: 零难度。
7: 玉米面里加一面，口口焦香，口口脆，
1: 小
7: 米
1: 小面，
7: 赶快学起来。
1: 这个糊饼要做到焦香酥脆，那可不简单呀、
6: 带来两个窍门点，一个是一面，一个是手打。
1: 哎，一面是什么面？手打是怎么个打法？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咱们就开始操作起来。
6: 好嘞，饼底主料是这个玉米面，这玉米面呢，咱们选择的是这个中细的，而且呢，咱不掺白面，要的就是那个脆口。玉米面本身的那个香味，和面它是有技巧的。你看我加完水以后，戴上手套正一点点搓，咱不是说把它和成稀糊，把这个面呢给它搓匀了，不让它起这种粘性啊，起成那种玉米糊糊。温乎水一点一点搓，
1: 温水少量多次的加进去，
6: 对，就加这么点水就行了。咱们不给它调成，平时咱都说调成酸奶状，那不行，它

0: 就回来了。
1: 我很好奇啊，这个这么干它能成饼吗？
0: 对，您问这问题太好了。我今天就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现在看着还是粉吧，咱抓起来，你看能成团了，能成团了，是吧？能成团，但是一使劲呢它又碎了，这个状态就合适了。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往这棒子面里加一面，
2: 加一个这个小面。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个白色的面是什么面？碱面吗？
0: 碱面吗？太聪明了，
2: 太聪明了！
0: 你这平时做，有经验啊，
2: 同学们
0: 说中了，
2: 好棒啊，好厉害！
0: 碱啊，尤其对咱们这种粗粮，它能够帮助粗粮里边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营养物质啊。给它释放出来，极香，而且能让它那个颜色更好看。您熬粥的时候，做窝头的时候，或者在家做贴饼的呀，就像咱们今天做这糊饼，少加一点，不用加太多，加一点就行了。
1: 碱性的东西嘛，
0: 对，
1: 对这个消化了也有好处的。
0: 这个面呢，咱们和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一看那个攥成团，然后一使劲就能碎了啊。
2: 好嘞，
0: 记住了。这个面呢，咱们搁这儿，醒一会儿啊。然后咱们处理这个馅儿，春天的韭菜，小栗子，最主要的是这个小河虾，
2: 新鲜大量上市了。
0: 对，咱不能这么生着使，生着使的话，搁糊饼里头它不容易熟。提前呢，咱们把这小河虾呢给处理一下。
2: 咱们先把这小河虾炸一下，是吧？
0: 对，得给它过一下油。
2: 好嘞。
0: 这样呢，它那个香味就全挥发出来了，而且一会儿吃的时候呢，它那个河虾脆脆的口感啊，也都体验出来。
2: 好的。
0: 把这个鸡蛋给调了。
1: 还放了鸡蛋，
0: 韭菜鸡蛋嘛，这是绝配啊。咱们打鸡蛋的时候加点盐，促进咱们这个鸡蛋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蛋白质的这个消化吸收。另外一个呢，也起到调味的作用。鸡蛋有咸味了，一会儿小河虾也有咸味了，所以咱韭菜就不再加盐了。
2: 好嘞，
0: 我打一下鸡蛋啊。好，
2: 同学会打鸡蛋吗？
0: 肯定会。太棒了，
1: 这手厉害！
3: 您这个油温要达到什么程度？
0: 别问，您特别专业。油温呢，咱们用这个五成以上的油温。怎么看这油温达到五成以上啊？你看你侧面看，你看把脑袋歪着，你侧面看，那这有烟了吗？
3: 有影。
0: 有影，有小青烟起来了，这时候就正合适了。这个河虾呀，用这个中等的油温中炸一下就可以了。咱们就给它捞出来，
2: 瞬间拿出来就行了。
0: 对，瞬间拿出来就行。
2: 因为一会儿咱们还得放饼里再做一遍，是吧？
0: 对，好，这个油呢，不能糟践啊。
1: 这
0: 油正好咱就用这个油，你想这虾油啊，摊鸡蛋多
1: 香
0: 啊，是吧？虾油的摊鸡蛋啊，摊鸡蛋的话也有窍门。摊鸡蛋一定是油要宽着点，温度要高着点，也是用刚才的那个温度去下锅，可以了吗？应该可以，
2: 可以了
0: 啊，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了。这鸡蛋下锅，立马咱就给它，火开，根据自己。您要是爱吃嫩的，这会儿出锅就行了。您要是爱吃老的呢，就让它再多煸一会儿。
2: 香喷喷啊，
4: 确实挺香。
2: 咱们看看这个手打是怎么打的哈，这个饼。
0: 这个糊饼属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做法，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春天的这个小葱，把小葱跟那个面搁一块儿摊。
2: 直接放到我们这个面粉里。
0: 对，还有刚才咱们过过油的这个小河虾也要加进来。留一部分咱们搁的这个馅儿里头，把这个都给它和弄匀了，凉锅这样就行了。调好了的粉啊，给它在锅里头这么着给它，
2: 直接这样铺进去就可以了。
0: 对，直接给它铺进去就行了。
1: 铺上去，
0: 然后铺进去以后。怎么叫手打呀？拿这个手背啊，给它摁一下，摁一下，你看它粘不到一块儿去，对吧？没关系，咱们看看。撩点水，我这个薄厚我是可以在这儿就调好了的。
1: 对，这个真是没有基础的都可以掌握这个。
0: 对，
2: 是啊，这小白也能轻松学呀，这个。
0: 有空的地儿，咱再捏点面都可以。
2: 基本就是一个饼成型了。
1: 对对，
2: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一般烙饼是先把饼做好再放上去啊，这种呢是在锅上做饼。我们自己要弄饼的话，它不均匀呢，这样拿手一打以后，它就比较均匀。
0: 拿手背，轻轻一拍一打，就成型了。
3: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过程。
0: 太聪明了。咱们这会儿就可以开火了，小火，然后加个盖儿，底下是半烤，上面半蒸。你看，你老加热一个地儿，它一会儿这中间糊，两边就不匀了。
3: 所以得拿着它匀和。
0: 就让它在这火上这么转着，转着。
3: 好的。
0: 这全在你了啊！
4: 停，10秒钟，这儿搁10秒钟，
2: 今天咱们除了教大家一个生发阳气的健康菜之外，徐老师您还有什么就能够帮助大家在春季生发阳气的好办法吗？

0: 身上有很多穴位，那么这些穴位呢它都有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调理三焦呢，主要呢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中脘穴。
1: 中脘穴是调理三焦的吗？还是其中某一个焦的呢？
0: 脾胃为主的这么一个调理的穴位。
1: 那是中焦了。
0: 对，它的位置呢正好在身体的正中嘛，这个是胸骨柄是吧，胸骨柄这儿往下一点点，这地方就有一个窝，这个地方有个软骨叫剑突，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点，这不是穴位啊，我们通过点来定这个穴位。那么这个点呢和肚脐，咱们找到肚脐，对，肚脐的这个中点，这就是中脘穴。教科书上写的就说肚脐上上四寸也可以这么找，我们手指啊四个手指是三寸啊，从肚脐上来四个手指三寸，然后两个手指是一寸，对，这样也可以找。首先把手要热，不能凉。按揉的方法呢，有一个传统的叫一指禅，
1: 把手指，拇指，
0: 对，因为食指的力量就不足了嘛。拇指点了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手可以半握拳，也可以全部握拳，这样转这个手腕，肩沉下来啊，不是这个肩的力量，是手腕的力量，叫沉肩坠肘。啊，手腕转，一些简单问题其实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同学聚会啊，吃多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手头也没药啊，那我就按这个中脘，让它上下通畅，哎，就对了。
1: 所以就是还有上焦和下焦，它的这个按揉方法是一样的哈。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就不一一带大家找了，打包统一整理在我们的线上课程里了。现在呢，大家只要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可以一键免费的去上课了。就有徐老师给大家准备的非常全的，怎么样来调理我们上中下三焦的这个按揉的好方法穴位。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让给我们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宝宝想学点真才实学，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
2: 咱们掀盖，你看这颜色也变了，烤到什么程度呢？边儿起来了，这就差不多了。还一个是什么呢？你看你就这么晃悠，它什么时候它自己
3: 能动
2: 了，哎，能动换了，
0: 能晃得动
2: 就行了。然后呢，咱们把刚才炒好的这个鸡蛋啊，你看这里还有鸡蛋和煎虾的油呢，啊，把这油倒到韭菜上，我们用刚才这个油把韭菜给它转一圈拌过来，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我再加盐，我再加味儿的话，这韭菜不会塌秧啊，吃的时候还是脆口的啊。然后咱把鸡蛋给加进去，把这个小虾也给它加进去。这时候呢，咱们少量的再贴着锅边往里头来一点点油，也是增加它的这个脆度啊，不要多啊。你看我这个手法啊，就蘸完油以后，你看蘸完油都倒回去，然后就剩这点儿啊，往里头不要太多就行了。
0: 哇，这下就动过来，
2: 它起来了。这时候咱们这个馅儿就可以下锅了，铺到这个糊饼上，大馅儿糊饼，盖盖儿。这会儿这盖儿不能盖时间太长，鸡蛋是熟的，虾是熟的，唯独就这韭菜有一分钟就熟了。哇！大火顶一下，它里边如果有喝进油，让它吐一吐，然后呢再加固一下它那个脆壳，出锅。哇！哎呦，听声啊！看这薄，看这饼皮多薄。
1: 怎么样，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学会了吗？其实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睡眠不好啊，比如说这个脸上容易长斑长痘啊，或者是容易乏力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可能都跟我们的三焦不通有关系。中医老师呢也教给了大家一个疏肝气生阳气的这个组合哈，大家没记住也没有关系，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所有的知识点都给大家打包统一整理在我们的线上课程里了。扫描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可以一键免费的去上课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让给我们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宝宝想学点真才实学，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
2: 味儿已经闻见了吧？
1: 是的呢。
2: 咱看看咱们同学看的这个啊，是不是百分之百成功啊？
4: 好嘞！哎呦，
1: 成功成功！
5: 太有福了，太有福。
1: 哎呦！那我们今天的这道小虾手打糊饼就给大家
6: 上菜啦！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太酷了，我就想着直颤。
7: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6: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7: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8: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7: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9: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7: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先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呢是我们的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个事儿，特别特别重要，这个事儿是你快乐吗？我们现场来举手告诉我哈，实话实说，日常生活当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时间觉得自己很快乐的人请举手。一周7天，4天左右觉得自己很快乐，我不信。好，谢谢各位手放下。那么让自己快乐的妙招一定很多哈，今天我们请来专业的医生会告诉大家一些妙招。同时我先作为主持人贡献一个最近我发现行之有效的妙招，叫蝴蝶拍。我先把这个放到这儿，其实就是一个环，好，其实就怎么过都是过哈，就让它这样，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拍自己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试试看。小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渴望父母啊或老师啊拍一拍你，说你真棒，你真好，你今天已经尽力了。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时候变得少起来，好像很少能够有机会及时的得到他人的鼓励。所以每次我需要快乐一点，我需要自我鼓励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我可真棒，我可真好，刚才我的手卡掉了一点都不尴尬，我已经尽力了，这是一个快乐的假期，我一定能过好。好点吗？好一点吗？下次当你试试看，你在比如说五一假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跟你的这个攻略不太符合的时候，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就拍一下说没事儿，来都来了，想想快乐的事情，至少一定可以出片，对不对？容我剪一下手卡。今天我们就是在说要给大脑放个假，这个放假除了身体，我们去远方了，我们去看风景了，叫放假。心

0: 情怎么放假呢？今天请来两位非常权威的专家，请他们上来给我们支高招。我们要欢迎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石小宁，临床心理中心心理治疗师贺琼，掌声欢迎两位。
1: 石月月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月月好，
2: 贺老师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欢迎两位专家老师。凡事哈讲一个标准，我们先来问一个标准。刚才我问我大家快乐吗？所有人都举手，我很快乐。但是有没有真的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一个心理状况非常积极、非常健康的人呢？
1: 是这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心理健康呢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他描述心理健康呢是一种精神幸福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可以让我们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能够应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呢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并且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家庭都会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贡献。
0: 明白了，所以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你是否能够应对生活当中的老百姓叫起起伏伏，
1: 对，
0: 你是不是可以很积极的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以及你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它干扰到你的生活，它可能就是疾病状态了，对吧？所以首先抓住这个标准。当然了，我们的观众会说了，你肯定有一些量表，你肯定有一些测试，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先获得一个测试，看看您的心理状况如何。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然后呢跟我们来咨询，获得这个量表。那下面的内容我们就坐下来慢慢聊，有请两位老师。我想象中的这一期的录制气氛应该是看完了这一整集之后气定神闲，然后身心洗礼。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因为其实心理健康每一个人越来越关注，国家也越来越关注。我们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妙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三块画板，我们的观众手上也有自己的小白板，然后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您随手找一张纸、一支笔，咱们就先来做一个放松的一个小的方法，对不对？
4: 安全岛。
0: 安全岛，
4: 听到安全岛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就能感受到，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让你感觉到安全放松的一个小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指导语去随意的创建你心中的让你感觉到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0: 这个过程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4: 没错。
0: 愿意吗？大家要试试吗？我们找三位观众作为代表在台上画，其他的观众就在台下画，然后电视机前的观众在您家画，好不好？待会儿贺老师会给出非常清晰的指导语，根据老师的指导去画就行，可以吗？来，你们三位到台上来，大家各自认领一块。
4: 大家不着急去画画哈，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现在此刻的一个舒服的姿势，准备一个纸和画笔，放松，然后让你的内心世界慢慢地浮现出来一个画面，给自己一点时间。可能这个安全的地方是你曾经去过的一个让你觉得开心、平静的地方。当你已经看到，在内心里面想象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画笔，慢慢地去把你脑海里面浮现出来这个平静的放松的地方画在纸上。
0: 我必须参与这个环节，我不能错过。
4: 好，真的很随意的哈。大家不用去评价和在意自己画的精不精准，勾勒出来这个放松的安全的小岛。如果您是第一次做这个放松的安全岛的游戏呢，可能一时之间没有浮现出来一幅让您放松的画面，没有关系，您可以在这里静坐一会儿，让这种感觉慢慢的、慢慢的浮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可能让我们感觉到平静、放松。
0: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反正我

0: 挺高兴的，我不知道大家，我这个时间只要大家真的轻松自在，感受到安全，我觉得我们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而且现在提供的是一种放松的方法，并非测试，所以大家也不要带着说会不会测出来什么，没有啊，没有。
1: 我们的这个小岛呢，不仅仅是有风景、有画面，它也是有温度、有声音，可能有一些你喜欢的气味。总之，你觉得怎么样让自己感觉到舒服、自然、放松，就怎么来。
0: 来，我先给贺老师看看我的。就是我脑海当中令我非常平静的那个画面，就是在森林当中支一把小椅子，然后有阳光，有一杯咖啡，然后可能很多人在五一出行去露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来，我们的观众同学们，这不是一堂美术课，同学们沉浸其中。来，可以展示了，来，大家展示给我看一下，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天哪，我们的观众太厉害了。我也相信电视机前的你画的也不错，真只可惜我看不到。你可以发上微博艾特北京卫视养生堂，给我们看看你的安全岛长什么样子。非常谢谢你的分享。然后贺老师，有您特别想问的吗？有没有哪幅画引起了您的注意？
1: 我来看一下哈，这位姐姐的画，有这个人山，好像您的安全岛里面是有这种跟人在一起户外阳光自然的感觉，是吧？爱旅游啊，特别好。这是您自己是吗？还有很可爱啊，大家如果仔细看，这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螃蟹。然后您的画是有这个房子，房子里面是有餐桌，我猜好吃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快乐放松，是吗？
0: 谢谢三位。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安全岛画的是什么吗？
2: 其实这个是来源于我记忆中的一个场景吧，因为我能想到就是最让我安心的也是最温馨的一个场景，其实是我初中的那个栋教学楼。就感觉初中那段时光就让人非常的值得回忆，就是什么事情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回忆里面都是那种暖色调的。然后非要让我想一个最能让我有安全感然后最安心的，应该就是那栋教学楼带给我的印象。
0: 好像一下子你就立刻会知道在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或者在哪一个场景你得到的安慰最多。在你长大成人之后的那段时间，你会经常回到那个地方去寻找那种感受，然后来慰藉眼下可能此刻的心灵。你画得这么好，我送给你一份礼物好不好？感谢观众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你，谢谢，带回家给爸爸妈妈。谢谢你，谢谢。刚才这一幕其实很感动，
3: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惊喜，尤其是那个姑娘在描述她内心感受的时候，我是感同身受的，我好像是和她一起回到了她初中的那个校园，能够感受她当时的那种幸福。
0: 我觉得也体现出石老师非常强的共情能力，因为我想做心理科方面的这个专业医生，如果不能共情患者的痛苦，可能很难能够解决他们的痛苦啊。贺老师，其实很多观众可能刚才跟我们画完了之后，大家会忍不住想要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画了这样一个岛，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吗？
1: 可能每个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也不一定要结论。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安全岛，而且你今后回去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你的安全岛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方法带到你的生活中去。
0: 当你焦虑的时候回岛上去，
1: 对，
0: 当你难过的时候回那条走廊上去，当你不舒服的时候脑海当中立刻掉这个安全岛的画面，
1: 是的，
0: 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明白了，所以它既是一个放松的方法，也是一个小妙招。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让您突然不舒服了，回到您的岛上去。当然其实我们在养生堂节目当中经常会讲很多的症状表现，今天我们虽然是一个聚焦心理的一个专题，但是我们同样要讲一些症状表现。我们要讲到一个很专业的词，这个词叫躯体化。
3: 其实现在我们精神科呢是叫做躯体化症状，它呢是常见于焦虑、抑郁的这一类的疾病当中，然后是一个非常

0: 常见的一组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症状。那患者可能往往都会描述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然后像头颈部可能是头疼呀，然后有那种颈箍感或者胸闷憋气，然后呼吸的不顺畅，或者有些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呀、胃胀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五花八门都可能会出现在患者身上。而这些症状对于患者呢，它又确实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那这个伤害并不是说器质性的问题，而是你真的本人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我觉得心慌，而且我测心率确实是非常快，110-120次每分，我经常这样，我老觉得气不够用，
1: 我总是头疼，做了所有的检查都没事儿，经常腹泻，我很正常的吃饭，动不动就拉肚子，总是觉得皮肤痒。大家注意看这些描述，心慌真实的发生了，腹泻真实的发生了，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症状表现，就是我是经常出湿疹。然后我已经改掉了所有可能会引发湿疹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在出湿疹，现在简单的算了一下，最近的这次断断续续的出湿疹的时间得有2年了，不是2个月。后来我在想，可能是一个慢性应激的一个心理状态下导致的，我的疹子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用了很多的药膏，所以这些是不是我们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他去了皮肤科，去了消化科，去了心脏的科室，如果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气质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心理。
0: 对，是的。而且往往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呢，他会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不舒服，可是他很难去察觉到我情绪上的问题。而且往往在医生去问诊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否认，没有，我情绪挺好的，我能上班，我能工作，我能照顾家庭，我自己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身体上的这些症状一直在给他敲响这个警钟，说你要注意了。
1: 其实我们听到了石老师讲到了，就是说现在人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跟压力是有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压力测试，很专业的压力测试。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获得压力测试题，感受一下您是否长期处于高压。下一个问题也很现实哈，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躯体化的这个情况是需要就医的情况？包括患者带着他的躯体化的症状来了，您怎么诊断他呢？
0: 这个疾病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标准的。首先呢，是从症状学标准上来说呢，就是患者本身存在一个或者多个这种躯体不适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呢，已经严重到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了。而这些症状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综合医院各个科室的排查，它确实不存在器质性的障碍。我们情绪上来说，我们对于这些症状是一个高度的、过度的焦虑，过分的去关注它，这是从情绪上对你产生的一个影响。从行为上，我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反复的去医院去做检查，去换医生。那如果这三种症状有其中的一条，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对于这些症状都是过度的关注了。那第三条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病程标准，不是说，哎，我有点感冒，我担心一下好了就没事了，那这个不算，它一定是这些影响这些症状持续到6个月以上。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些的以上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些这种躯体行事障碍，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需要去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1: 有没有影响到您的生活，这个对您的影响是不是被您过度放大，以至于进一步的干扰您，最后就是一个持续的时间。就拿拉肚子这个举例，他的这个腹泻已经超过半年左右了，一直出现，又跟食物本身无关，又排除了其他胃肠道的问题，那一定要想到是心理层面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去这个精神科专科医院了，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压力好大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我好紧张，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特派员派去了，我们就请永志去了安定医院挂了个号，咱们去看看整个这个问诊过程是什么样，去看一下。
2: 除了常规问诊，还有哪些咱们平时没见过的硬核高科技检测设备？广告很短，马上带您眼见为实。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

0: 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欢迎现在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清福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推出云南12月昆明建水弥勒10日旅居体验团，看蓝樱花海，坐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想随行健康调理，5月10日北京出发或自行前往都行。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3: 大家好，我是养生堂的健康特派员永志。五一假期到了，大家是不是都在开开心心的计划怎么出去跟全家人一块游玩呢？啊，我不一样，我接到了养生堂一个特殊任务，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安定医院。比如说您最近有情绪不好啊，睡眠不好，有点焦虑的情况，来到了安定医院应该注意哪些，或者应该做哪样的检查呢？哎，蒲老师，
4: 好，您
3: 好，蒲老师，我今天呢就是想来体验一下，如果说我最近睡眠不好啊，这个精神有点紧张啊，我来到咱们安定医院精神科，我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4: 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常规的病史的询问呀，还有这个全面的这个主观的量表评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相对客观的这个量化的一个检查和评估。今天呢，我们带您体验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神奇的客观检查三件套，有这个听觉刺激 P300、眼动检测以及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检查这三项。
3: 这三项一说完，我是一样都没听说过哈，没听说过没关系啊，咱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复杂不复杂？走。
5: 一会儿呢，您仔细的听耳机里的声音，耳机里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尖一点的那个声音，这个声音一出现呢，您就在心里默默的数数它出现多少次，声音结束我们这个检查就结束了，整个检查大约10分钟左右。现在呢，我要给您戴一个帽子。
3: 现在戴上这个机器呢，没有任何感觉，就好像戴上一个帽子似的。
5: 现在戴上耳机，检查结束了，
3: 就是会给您出现这么一个比较专业的报告。咱这个检查叫 P300，
5: P300 呢是事件相关电位的一种，它是在大脑接受到特殊的声音刺激之后，大约在300毫秒左右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正向波。图形上的这个波就是 P300 的波，那么它反映了大脑的这种记忆力、注意力和整体认知的一种水平。
3: 这个三件套呢，我是测完了听力，接下来呀该测测眼力了。怎么感觉跟耳鼻喉检查似的哈？哎，您看，就是这个眼动检测。
6: 一会儿您在坐的过程中，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完了保持头部和身体不要动，用眼睛去看屏幕。
7: 请看中间的光点，现在是第一套检查。请你看看它和第一幅有没有差别。
3: 有。
7: 检查结束。
3: 我这个第二张报告呢也出来了，
6: 跟 EF 参考值大约是8，这个点是大约28，就提示正常。
3: 我现在特别好奇了啊，因为刚才你看，刚才听力就像听歌一样，这眼力呢就像大家来找茬一样，像玩了个游戏。那第三个又有什么新奇的体验呢？咱们再去看看。脑功能成像和什么脑电图它有什么区别吗？
8: 脑功能成像它主要是会监测您的精神状态的，它主要通过红外线检测您脑血液中的氧化还原血红蛋白的量的变化。
3: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精神不精神，通过它就能检测出来了。哎，都别人都说我还挺精神的啊，但是能不能真精神呢？咱们让数据来说说话。
8: 这个在检

0: 查过程中您不能动啊，
1: 好的，
0: 不能皱眉，不能有面部表情。
2: 检查开始，请重复数一二三四五。
3: 一二三四五。
2: 请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您知道的水果的名称。
3: 苹果、榴莲、猕猴桃。那个粑粑干，
2: 您尽可能。

0: 老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1: 好了，检查结束，现在你可以看看你的结果。说实话吗？真的有焦虑还是？
0: 怎么看出来他是有焦虑的？
1: 给你简单几个小命令，比如让你说水果啊、动物啊，这是给你个任务，让你大脑动起来，然后在这个动的过程中来测这个氧化还原蛋白的这个水平。结果这个水平你的是超过常规的，你现在是一个焦虑状态。它是一个就是说大夫的参考值，它还需要你通过结合其他的检查，一个综合判断你是否有焦虑的存在。
0: 明白。
2: 我们谢谢永志哈，然后永志是有焦虑情绪对吗，石老师？他之前呈现出来的是阳光积极，他从不觉得自己有焦虑，
3: 然后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的那么一个客观的检查里边提示，并不是诊断他有焦虑症，而只是提示目前存在焦虑情绪。
2: 焦虑情绪，大家注意听，刚才其实石老师特别在强调哈，说这不是诊断焦虑症，只是提示他有焦虑情绪。接下来我们要区分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有焦虑情绪跟我是焦虑症患者是两件事，我有抑郁情绪跟我是抑郁症患者是两件事，这个要区分。我们要请石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3: 是这样，首先呢，焦虑情绪就是或者说我们焦虑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感受。我考试前会特别紧张焦虑，那这种情绪让我去更好的去复习，反而可以帮助我提高成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驾驭我们的焦虑情绪，让这个焦虑情绪拖我们的后腿了，那可能我就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不能去学习，不能去集中注意力，反而去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如果这种焦虑的情绪持续时间长，并且严重程度很重，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的生活了，那么它可能就会发展成一种疾病了。对，包括刚才说的这种抑郁情绪，经常也会门诊病人问说，我心情不好就抑郁了吗？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吧？那可能往往是有一定明确的诱因，然后这个被领导批评啦，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够满意，我跟小伙伴闹别扭啦，往往是有一定明确的事件让我觉得心情不好。而这种心情不好呢，持续时间并不会很长，那么我通过常规的一些缓解情绪的方式，有的人说我睡一觉，我吃一顿好吃的，我这个劲儿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它就只是一个情绪。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明确的诱因，我就会出现一个心情不好，闷闷不乐，高兴不起来，而且这种情绪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两周之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我尝试以前让我高兴的事情，我也很难高兴起来，而同时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兴趣减退呀，精力体力的下降呀等等，而且也是对我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影响。那这个时候要考虑它是不是达到病态了，需要到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去找医生去帮忙看一下。
2: 现在您的门诊当中抑郁的患者基本上年龄段在
3: 职场人群三四十岁，然后包括青少年、高中、大学这样的年龄段都是比较多的。
2: 所以主力人群，这个主力带双引号的哈，还是比较年轻的。
3: 对，
2: 比较年轻的。所以让自己开心起来很重要，
4: 保持年轻的心态，快乐很重要。
2: 是的，
4: 是吧？
2: 那大家都可以写一写让自己快乐的方法。然后今天我们这有一个快乐妙招寄存站，然后写好了之后我们就投递上来，我们集中展示一下大家都有什么快乐的妙招，我们也跟全国的观众来分享分享。然后今天我们的彩蛋是两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妙招，我们在节目最后会来公布啊。写好了就交卷。对，根据个人身高情况啊，朋友们。没有答案啊，就是您自己的方法，
4: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2: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看好几个人都写了不止一种方法哈。
3: 对，
2: 谢谢大家的分享。
4: 我感觉这个快乐都快溢出来了哈！
2: 今天是一个开放程度很高的录制，就是我们打破了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其实看不到的一个边界，我们让更多的声音来自观众，
3: 对，
2: 就是听大家怎么说，它不是说你上来参与，它是你上来分享的过程，
3: 对，
4: 这其实跟我们做这个心理的咨询工作还挺像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去指导，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专家，他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3: 去购物。
4: 放得高高的哈。
3: 对。
2: 真可爱，这一幕真可爱。

0: 有买买买的，去购物的，这都不少。谢谢大家拉动内需，非常棒。而且五一都出去玩了，必须买买买。然后吃美食的，还有唱歌的，打游戏的，跟朋友聊天，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1: 对，就是这种朋辈支持其实非常重要。第一，我们有非常知心的朋友能够出来见面；第二，你敢于去暴露自己的弱点，把自己的那种不好的情绪或者是各种的牢骚去说出来。那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0: 我们那个有的时候会看到一出小区，小区那个亭子里面坐了一圈阿姨，那个有意义，那个有意义的，那个很重要。
2: 是，
0: 对于老人家来说，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小区的亭子很重要。
2: 对，在跳跳舞什么的，身心都放松，调动起来了。
0: 对，然后小酌一杯挺好的啊，是有这个就是控制的，不是喝大酒，是小酌一杯。写日记、聊天，短暂逃离现实。短暂逃离现实是哪一位写的？这张哦，来，我们把麦克风递给他。你
1: 怎么逃？
0: 你怎么做到短暂逃离现实？
3: 就是如果你前一天遇到了就是不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边，然后你先处理就是能自己得心应手或者说很顺畅的事情啊。
0: 就是这个事情太急，
3: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要解决的，就是先短暂放一放。对，
0: 棘手，先去做一些拿手的。
3: 对对，
0: 然后建立的那个
3: 信心，然后
0: 信心之后再回来。
3: 好，对，心情好，然后再
0: 处理棘手的。
3: 对对对，
0: 哦，这个不错，
2: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我以为你离家出走，短暂逃离现实，不是，你其实是在你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做了一个选择，对吧？上一次这样处理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说吗？
3: 哦，上一次这样处理，主要还是学业上的问题。啊，
0: 你是什么专业？
3: 哦，我是微电子科学工程。
0: 我连你的专业我都听不懂。
3: 哦，微电子。
0: 微电子是什么？
3: 集成电路。
0: 那它未来是？
3: 哦，那个芯片。
2: 哇哦，好厉害！
0: 台上的
2: AI 了，
0: 台上的三个女孩什么？对啊，微啊，芯片哦。然后，但其实我没在想，芯片是，你很了不起，因为你的这个专业一听就非常非常费脑子。
1: 对，
0: 对，就它的复杂之处，可能如果你是去跟专业之外的人去交流，他可能理解不了你的难处卡在哪儿。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觉得人还是得自己解决？就是向内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对对 对,
0: 对不 对,
3: 对, 对，
0: 我谢谢你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送你一份礼物。感谢同学的参与，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你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你拿回宿舍做沙拉吃，帮你短暂逃离，谢谢，掌声感谢一下。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个大屏哈，这些情绪痛点有没有能戳中你的快感缺失？
1: 快感缺失其实是我们这个精神科比较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症状学的术语。快感缺失就是指我个人可能我以前感兴趣的事情，我能够刺激我高兴的这个点，我现在都没有了。我做同样的事情让我很难以高兴起来。
0: 来，做任何事情都体会不到愉悦的人请举手。
1: 很好
0: 很好，鉴于开头都举了，这个环节不能输，咬死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就举手。下一个内耗，哎呀，我是不是没说好？哎，我是不是这么说会更好？我刚才跟他吵架的时候，我怎么没发挥好呢？我明明说了这个，我一定赢了呀，对吧？内耗的人，我举手，我很内耗。来，内耗有没有？
1: 你看好多人都内耗。
2: 内耗。年轻的人比较多。
1: 对，年轻人比较多。
2: 就是想得多，做得少，感觉累。
0: 这个累，而且还不是体力上的，是心特别累。
1: 对，
0: 好像这一天你也没走3万步，但你觉得真的头秃，这一天内耗到头秃。社交恐惧。社交恐惧，朋友们，勇敢点吧，我一看就知道谁是I人。来吧，那格子衬衫的男生一定很I，他今天就不得已必须要参加录制，必须要回答问题，他才勇于回答问题。你真的不I吗？
2: 吓得手都放下了。
1: 吓得放下了。
0: 好，拖延。拖延指的是什么？
1: 拖延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有拖延症，

0: 我相信反正我周围很多的工作人员、医生、护士都是有的、嗯、就是这个事情大家年轻人都有一句话 deadline 是最高生产力，对吧？我任何事情一定要拖到最后才能有动力去做。
1: 嗯，
0: 而在拖延的过程中，我并不是说非常轻松的去吃喝玩乐，我享受我不工作的这个状态，并没有。你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还在想着我那个事情没有做，所以玩也没有玩好，工作也没有做好，然后到最后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潦潦草草马马虎虎的交了差，然后告诉自己下次我一定要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工作，然后以此循环往复。
2: 这不是小学生寒假作业心态吗？
1: 我们现在也有啊。
0: 是的，现在成年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2: 长大之后还是这样、啊、
0: 还是这样的。
2: 完了，我们毫无进步，真的，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哎、所以
1: 还有有的人是太完美、啊、他太要求完美、
0: 啊、
1: 就是他要么觉得我要做到完美，要么我就不做。
0: 嗯，
1: 所以他一想到我很难完成到完美的这个阶段，我就先不要做、嗯、我先拖着。
0: 对
2: 哦，还有完美主义者也容易这样、
0: 嗯、对也会这样。
2: 所以大家其实是一边内耗一边拖延。
0: 嗯，
2: 他拖延的时候他并不享受那个多出来的那个懒惰的时间，他在那个懒惰的时间里在拼命的内耗。
1: 对，
2: 叠加了低欲望，
1: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渴望和
2: 没有
1: 我一定有一个目标、嗯、我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嗯、啊，我甚至可以不吃不喝哈，我可以坚持不懈，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了。就是吃这也行，做这也行，不做也可以。
0: 嗯，
2: 那
0: 找朋友去倾诉，唱歌、嗯、然后包括我经常会跟我门诊的患者说，我建议他们去运动，走出去。比如说年轻人嘛，身体素质比较好，你可以尝试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说拳击。
2: 拳击，
0: 对，当你在学业上或者职场上觉得有压力难以去发泄的时候，然后你说，之前我一个患者告诉我说，我在操场上疯跑，一边跑一边叫，我就觉得我像一个病人。然后呢，他就去学了拳击。这个、
2: 啊、他有一个合理的场景，
0: 对，合理的场景去宣泄自己的情绪。
2: 哦，这个其实很简单明了的对应了五一期间你可以做什么。年轻人走出去，可以帮助你能够动起来，出出汗，发泄发泄，
0: 对，
2: 都是好的。
1: 嗯，是的。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中年人，讨好型人格。我觉得石老师稍微解释一下讨好型人格，
0: 就这个其实是打了一个引号的，并不是说中年人都是讨好型人格、嗯、而是他会偏向于讨好。因为大家之前老讲一个词儿，中年危机，领导可能对我要求高不满意，底下的年轻人一直都在成长，一直在虎视眈眈觊觎着我的这个位置，对吧？然后确实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精力、体力、脑力、决策能力可能确实都是在下降的。那这个时候在单位上我可能对领导我不敢像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么冲的去顶撞他，对年轻人现在都说是零零后整顿职场，我也不敢说太狠，说狠了人家辞职不干了，对吧？可能上下我都要做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润滑剂磨合的作用，
2: 就是要顾全的事情太多了。
0: 对，而在家庭上呢，就是老人老婆孩子，
2: 嗯，
0: 多方面的这些压力我也要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2: 对，这也是
0: 生怕谁哪个不高兴。
2: 您那儿的患者当中一部分人可能他的主要的描述，他的焦虑、他的抑郁的来源。
0: 对，
2: 然后情感隔离指的是
1: 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的心理的问题他跟家庭关系有关。当孩子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其实情感表达可能是比较丰富的，情绪波动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可能他的家长正好在中年，那么他面对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也是聚焦在问题解决，甚至给孩子讲道理，那么孩子有很多的情绪需要得到理解和表达，但是这个家长父母他可能是一个情感隔离的状态，非常的理性，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很难去共情和理解孩子的感受。
2: 所以贺老师觉得应该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1: 是的，
2: 接纳他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别有情绪咱们解决事儿。然后慢性疲劳，那这个就很好理解了，长期积累的同辈比较，
0: 我的同学怎么样，然后人家已经是这个公司的中层了，年薪百万，然后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然后家里这个房子还是租的，
2: 我觉得石老师在讲病例
0: 等等这样的，
2: 是不是每天都在听到这样的主诉？
0: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主动去比较，他可能已经接受现实，因为我非常努力了，我就只能达到现状，这可能已经是我能做到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可是家里的这个伴侣或者孩子，然后父母，自己比较好的朋友，甚至于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你看那个谁谁谁当初还不如你呢，现在比你混得还好。 对，就

0: 他会接受很多这种负面的这种评价，那这种时候多了，再加上他本身的前面的那些问题，慢性疲劳呀，工作压力的这种增加呀，包括身体的状况的下降呀等等，可能也会导致他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
1: 我看过一个我很喜欢的电视剧，然后一个上班族的父亲啊，就是年纪比较大，家里孩子很多，然后他去接他的小儿子放学的时候，他在门口等着，就买了路边的一个炸的一个类似于像年糕一样的小吃，捧在手里，然后等着接他儿子，然后就看他儿子跟小伙伴一块儿，就是啊这样勾肩搭背的快快乐乐的跑出来，他就听到他儿子的同学喊那个他儿子说：“半地下，你要回家了，明天见。”半地下是因为这个小孩他们家就住在半地下，窗户只有一半能够看到外面的太阳，然后这个父亲当时就愣在那儿，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觉得他没有给他儿子创造好的生活，让儿子的同班同学用半地下这样的外号去叫他的儿子，然后你会看到一个中年人的那种自责，那种情绪就一下子在画面当中几秒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比较，
0: 对他的那种无奈，
1: 对，所以这是影视剧当中非常具象的呈现出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一组图片吧，大家来看看这一组图片，虽然都是在保持着笑容，但大家可以看到这笑容背后哪一个笑容是不太正常的吗？来，是哪个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们其实不需要提问，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有答案就行，看看大家的答案跟我们老师的答案是不是一致。
0: 微笑型抑郁其实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一类患者的一个赋予的一个名称，其实从诊断分类上没有这么一个分类，它就是抑郁症，只是这一类人群可能有一些特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但我们其实非常明确，有一些能够看到是苦笑，对吧，然后有一些能够看到是假笑，我们从他的表情上体验不到任何的快乐，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眉开眼笑，对吧，眉开眼笑才是我们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笑，我们真正笑的时候眼轮匝肌去是收缩的，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鱼尾纹，那所谓微笑型抑郁它也不是真的笑，只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可能在职场当中可能往往是工作各个方面表现是比较的优秀的，然后呢在人群当中会表现得非常的正常
1: 得体、
0: 对，甚至于会有人觉得说啊，那个是开心果，他有他在我们整个活气氛特别活跃，你跟我说他抑郁了不可能，对，但是这一类的人群他往往所有的能量都耗费在他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工作当中去了，一旦他回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他所有的这些抑郁的负性的体验就全部都出来了，
1: 应该花更多的心力给自己，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这不是自私，对不对？
0: 当然了，我们要爱自己啊，我们要爱别人，爱所有的事物的前提是我们要先爱自己啊，
1: 真的很温暖，就是我们听到医生告诉你，你必须先爱自己，且这不是自私，这很重要，不用非得当所有人的开心果，你没有那个义务去让每个人都高兴，但你得让自己高兴，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来看看老年人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然后害怕生病，确实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有可能本身有患有一些慢性疾病，可能会担心他病情的这个加重。那害怕孤独，孩子都上班了，对吧？如果是可能有一些还帮忙带小孩、带孙子孙女的，
1: 好像还好一点，
0: 还好一点。但是，一旦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了，三年的亲密期过去了，一下子又会觉得孤独。那紧接着就是后边的这个不被需要感，包括刚刚退休的一些那个老年人，尤其是之前可能担任一定职务的工作特别充实的，一旦退休之后那种落差也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这些的话如果到您的门诊，比如他已经是疾病状态，药物的同时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药物治疗肯定是作为一个基础嘛，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贺老师这边，如果他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原因，我们也会建议他同时去配合去做心理治疗。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叫神经调控治疗，无痛无创，然后没有任何的伤害，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么一些如果这么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好奇，

0: 电疗加磁疗、嗯、这样的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
1: 包括像这个顽固性失眠。
0: 是的，
1: 很多老人真的睡不好、嗯、就是三四点可能就醒了，入睡又困难、嗯、可能就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嗯、这种也可以通过刚才的疗法、哦、
0: 是的，
1: 是安全无痛的，
0: 对，
1: 而且是
0: 无创，
1: 无创的，嗯，就它怎么起效果呢？
0: 所谓的电疗呢，就是直流电刺激治疗，嗯、它呢是通过这个恒定的，然后这个强度比较低的一些微电流，嗯，然后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然后对于我们的情绪的这些系统呀，这些部位，包括改善睡眠的这些部位，来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嗯，那像刚才提到的磁疗呢，是我们叫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那它是通过一些特定的线圈，一些电磁感应的这些磁场，透过我们的大脑的颅骨作用于我们的大脑皮层对应的相应的一些大脑的部位，来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嗯，首先要跟大家说，这不光是针对老年人，嗯，如果中青年任何年龄段有需求，都可以去咨询医生、嗯、可以接受这样的治疗、嗯、
0: 对，是的，而且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失眠、嗯、对于严重的这个睡眠障碍，然后包括焦虑症状、抑郁症状，也都是有明确的改善作用的。
1: 嗯，那我们还是要说，今天我们拍摄到的这一切哈，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去帮助大家。那今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妙招寄存站，其实我们两位老师也有写，对不对、嗯、
0: 撸猫，
1: 撸猫，
0: 撸猫，买破烂，
1: 买破烂，
0: 破烂是打引号的小破烂，嗯，就是经常会有尤其是女生嘛，会比较多说我要买一个东西哄自己上班，哄自己上学，哄自己高兴、嗯、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就会去逛街买一些毛茸茸的小玩具小挂件儿啊、哦、对，就是在撸不到猫的时候，我可以去撸这些玩具，这些柔软的这种触感是可以让我充分的放松的。
2: 让我们来看看贺老师。
3: 很简单，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做逛公园，
1: 逛公园，
3: 看到这个公园我们可以进去逛一逛，20分钟你可以接触这个树木啊，阳光啊，闻闻这些花香，我们亲近大自然，也可以释放一些我们的一些多巴胺，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嗯、
1: 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是给我们家猫喂猫条，我们家有3只猫，当一个猫条打开的时候，3只同时来讨好你，3只争相恐后的就是要跟你亲近去获得一口猫条的时候，不能打开3条，打开1条，3个猫同时向你冲来，可以想象
3: 被需要的感觉就满足了、嗯啊、
1: 对，像我这种中老年人被需要，原来症结在这儿，是、啊、然后就是读书看电影，然后在北京的话我特别喜欢逛5道口和6道口，就是学院路那边，因为我大学是在那边、嗯、所以当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那边，跟你回到你的安全岛很像、嗯、当然了，今天我们养生堂也有专家支招，我们请贺老师给我们讲讲哈。
4: 精神心理科专家给我们支招，带来了适合所有人的最简单最管用成本最低的让大脑放假的方法，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欢迎现在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是不是没有想到，很简单，一个蜡烛，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关掉灯啊，把手机呢调成静音，然后呢点一个你喜欢的蜡烛或者是香薰。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呢教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个让自己能够每天随时可以放松下来的一个方法，叫做正念。不需要去刻意的想象什么画面，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写一下正念两个字。正呢就是横过来，上面就像我们这个人下面是一个停止的止，对吗？我们这个人是需要停下来慢下来休息的。那念呢是上面一个经，下面一个心，是什么呢？把今天

0: 放在心上。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自然的呼吸，2到3分钟。这个时候你的心率慢下来了，让自己去感知和觉察此刻我身体的感觉。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做任何的评价控制，我们会慢慢的放松下来，可以觉察到我们接下来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好了。这也是我们说的听从内心的声音。
1: 很棒很棒。那还有一个高招是什么？
0: 那我们请石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吧。
2: 先让大家看一下，转过来，我的这个高招呢，大家看到是一个电话，但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电话，而是一串号码。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12356，它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当我们自己觉得我扛不住了，我太累了，我需要找到一个人去倾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热线。这个热线背后有24小时乘7天的不间断的，我们像贺老师这样专业的人员在背后接听，他们都可以给予我们最专业的帮助。
1: 谢谢两位老师。
3: 谢谢。经常有人说快乐是什么，说实话，做了这么多年的健康节目，快乐真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出去玩，清养过五一。而且今天的妙招真的是听大家说的，我们征集了这么多来自大家的妙招，关键在于就是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可以实践它，这些妙招都是行之有效的。那说到这个吃好喝好，养生厨房今天有好吃的，一块儿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各位朋友，五一假期是不是已经安排到满满当当了？是，应该是很开心的。可是有一些朋友就发现，哎，反倒一休假就觉得累，哎，这个心情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也许这就是因为您身体缺少一种营养素，是吧，梅老师？
5: 是的，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哎呦，就提不起精神。当然原因有很多种，不过呀，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原因啊，与咱们缺乏一种开心的营养素有关系。缺乏了以后呢，哎，你会觉得情绪上也很低落，心情不太好，它还容易让咱累，哎呀，还容易身体酸痛，抵抗力也会下降。
4: 是不是感觉就是在说自己哈？可以开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慢慢揭晓。但是首先先问一下，今天要做开心的菜肴是什么，桂大厨？
6: 今天这个菜听着就非常开心，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开心鱼焖蛋，成本不高，而且呢做法呢非常简单，大家一学就会，
4: 不贵又好吃又能开心的菜啊。那首先处理什么？
6: 首先咱要把鱼先给它清理干净头，为了更有效的给它去腥，尽可能的用温水来给它清洗，把黑膜给它去掉，然后把鳃啊都给它清理干净头就可以了。
4: 为什么要用温水洗呢？
6: 因为温水可以有效的去腥，这是一个窍门。第二步呢，咱要开火煎鱼。之前呢，大家都知道要把锅呢烧热热的，但是咱今天呢不往里倒油，放什么呢？放生姜，用生姜在这个锅底给它蹭一下，可以有效的防止鱼皮破裂。哦。第二步呢，咱又开始放油了。
4: 先抹生姜，哎，再放油。
6: 对。这时候呢，开小火啊。嗯。把这个鱼呢放在案板上，把这个表面的水分呢给它蘸干了它。它不容易粘锅。现在呢，锅里边的油已经热了，把鱼下在锅里。
4: 好，现在需要两面煎多久啊，魏大厨？
6: 大概5分钟左右。哦，
4: 两面都要煎哦，哎，而且这个青鱼怎么更入味还有窍门呢？一会儿慢慢来揭晓。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放假了，过节了，可是很多朋友说提不起精神啊，您说是可能缺少一种营养素，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营养素吧。
5: 今天说的这个开心的营养素啊，说实话在食物中含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不过呢在咱们今天选用的这款鱼，这款青鱼之中呢，算是天然食物中含量比较高的一种营养素了。
4: 那这个营养素是什么？现在马上就可以告诉您，您只要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正确的答案。最关键的是还可以知道什么食物当中富含这个开心的营养素。好，赶紧扫起来了。啊，这个鱼煎出香味了，
6: 两面都给它煎黄，现在呢就可以尝试的去翻一下，看一下鱼的另一侧，哇，已经上色了，是不是鱼皮一点也没有破？
4: 真的，
6: 是吧？
4: 好香啊！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桂大厨说锅里有窍门，能告诉大家怎么煎能更入味。
6: 现在呢，给它翻完个以后，记住了，一定要开大火，快速的让它把鱼体内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0: 又上色又挤水，也就是在你二次入味的时候它味道才能进去。
1: 明白。哎，所以煎到后半程我们要注意可以开大火，
0: 对，
1: 这样把这个鱼煎得很干的话它才能更好的入味。
0: 入味，对，没错。像在家里边开大火的话，把它的时间缩短一下，2分钟左右，然后呢晃晃锅，别让它沾了锅底啊。好，大家可以看这鱼呢已经煎得上色了，
1: 金黄色的，好有食欲。对，关键先煎的也是满屋飘香的那种鱼香味儿啊。嗯，但是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口的青鱼呢？
0: 今天要做番茄口的。哇，
1: 嗯，太好了，我觉得青鱼和番茄口特别搭。
0: 大家看我手里边的这个西红柿，这是被我冷冻过的，很费劲啊，把它给切开了。哎呀，是不是
1: 硬邦邦的？
0: 被冷冻过的。
1: 为什么要冻它呀？
0: 冻它是为了让它的这个整个细胞给冻破裂了以后，细胞液会很容易就会外溢。哦，这样的话在炒制的时候就会迅速的翻砂，那个汁儿就会出来了。你要不然的话它特别不容易往外挤汁儿。哦，咱现在用热水呢把这个番茄的皮儿好给它扒下来。
1: 那一般我们冻多长时间是比较好？
0: 急速冷冻柜的话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2: 而且这个西红柿呀，咱们发现啊，它冻完了以后啊，它不光是味道更好啊，其实那个番茄红素啊，它其实也能更好的释放出来。
1: 正好有人担心呢，说这么好的西红柿我给冻上，那营养素是不是冻坏了？哎，马老师告诉大家啊，反倒冻一下的西红柿它番茄红素会更好释放。
0: 咱现在呢开火，现在呢就把这个大料瓣放一个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先把大料瓣炒香，大料瓣呢已经出香味了，然后把葱姜蒜下入锅里。
1: 我在家里基本上就是八角和葱姜蒜一起下锅了，但是您今天一定强调把八角稍微煎香了再放别的，为什么？
0: 因为大料的味道呢不容易出，你一定要提前拿油熬一下，这样才能起到放大料的作用，是不是？好了，待它们一出香味，咱就把整个的一个西红柿放在锅里。
1: 桂大厨，您是不是有点太省事儿了？直接就是一分而为二，就不用切了。
0: 特别适合您，知道吧？
1: 是的。
0: 哎，那慢慢的拿铲子把它捣碎了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放上一勺番茄酱，开了火不宜过大。
1: 这冷冻西红柿啊，炒出来效果果然不错。
0: 对，这时候呢，咱把鱼下在锅里边，记住了，一定要开水啊，千万不要放冷水。水呢跟鱼基本上是平齐的，就可以。大火给它顶沸它，让它先沸腾。现在呢要进行调味儿，来上半勺的老抽，一勺的生抽，来上大概10克的白醋。
1: 那我妈在家里面做这个青鱼也特别喜欢放白醋。我就是弄不明白，我还说这放白醋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放陈醋？
0: 我们行话说白醋的劲儿大，就是它和这个味合起来以后会特别柔，它会瞬间呢会把这个里边的腥味给它喝掉它。哎，它的劲儿大。
1: 明白。
0: 好了，现在呢咱要下盐，大火顶沸以后呢，然后开小火，大概熬多长时间呢？30分钟。
1: 我记得今天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开心鱼焖蛋，也就是说今天的主食材不光有鱼还有鸡蛋，是吗？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了，这个鸡蛋我觉得不是随意加的吧，是不是您有所设计？
2: 是的，咱们今天除了鱼以外还搭配了鸡蛋，是因为鸡蛋呢也是为数不多的啊这个开心营养元素含量比较多的一个食物之一，所以说呢咱们的鱼配上了咱们的鸡蛋，才能让咱们这个营养素啊摄取的更多一些。
1: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下了，鸡蛋里面富含，青鱼里面富含，可以让我们开心快乐，提高免疫力，睡眠好的营养素是什么呢？马上揭晓。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个汤汁呢已经熬去了有1/2了，咱这时候要把这个蛋给它放在里边，开中火，然后呢一边放一个放两个啊，像现在这个小火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恰好您的秒表啊，咱们把它盖上盖
1: 再等3分钟。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来揭晓一下吧，鸡蛋当中青鱼当中都富含的这种让人开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马老师
2: 今天带来的这个开心营养素啊，其实就是维生素 D。 咱们都知道啊，其实维生素 D 呢大部分是靠咱们晒太阳去获得的，所以它不光叫开心营养素，我觉得它也应该叫阳光营养素哈。所以说呢，你看维生素 D 大部分靠晒太阳去获得，食物中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不过今天咱们选用的这个食材啊，鸡蛋里面还有青鱼里面

0: 是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D 的啊！今天呢，咱们呢选用了2颗的全蛋啊，再加上咱们吃一条青鱼，基本上能获得咱大部分的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所以要提醒大家啊，除了食物中以外呢，还是希望大家在五一节假日呢多出去走走，多晒晒太阳，帮着咱呀一块去获得这个维生素 D。
1: 太好了，但是我们真的有点没想到哈，以为维生素 D
0: 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健康，没想到我们心情不好，提不起劲儿，睡眠不好，抵抗力低下也和维生素 D 密切相关。是的，你看现在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大家呢就是防晒过度呀，户外活动比较少呀，所以说呢，维生素 E 缺乏呢非常非常的常见，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啊。维生素 D呢不光光跟咱的骨骼健康有关系，它跟情绪、抵抗力、睡眠。 认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哦。谢谢马老师哈，给我们科普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知识点——维生素
1: D， 我们今天就吃这道菜来补充，是不是可以出锅了？不用勾芡了，自来芡是吧？
2: 对，您看这已经很浓稠了。
1: 哎呀，红红润润的，好漂亮，开心鱼焖蛋这就出锅了。哎呦，太有食欲了！大家想象一下哈，这是茄汁口味的，这个荷包蛋呢也吸满了番茄的汤汁，一定也特别下饭。五一小长假，如果不想出去人挤人，要吃这样的美味来补充维生素 D， 让我们的心情更好。来吧，我们用这道美味来祝大家开心吃鱼，
3: 健康不放假。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您家老人是否也常年受到便秘的困扰？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却总是反反复复，甚至这越用力啊，身体越虚。这很可能是因为您对努力的方向错了。对于老年人常见的虚性便秘，关键不是用这寒凉的猛药给他泻火，或者是强行的给他疏通，那样会消耗本身就不足的元气。真正的核心呢，在于补足动力和润泽肠道，让身体呢自己能够恢复这样咱们自己排便的这样一个能力。 药食同源的肉苁蓉，又称沙漠人参，在这方面可是能手。它性质比较温润，能够温和的补肾益精血、润肠燥。但问题来了，如果单靠这一味沙漠人参，这力道啊还是稍显单薄。它呢需要一个最佳搭档，这个最佳搭档啊，它的秘密就藏在著名的中国长寿之乡广西巴马。 当地的老人呢，经常会吃一种用特殊的种子制作的长寿汤，而这个种子有啥特点呢？它的性质呢非常的甘平，富含油脂，能够润滑我们的肠道，并且还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而且性质啊非常的平和，特别适合这种年老体虚、肠燥津亏的人群。中医认为，它和肉苁蓉啊是一对天作之合。肉苁蓉从上游温补肾阳，提供我们排便的原始动力，而这长寿籽呢则在 下方润滑肠道、软化粪便，提供我们这个润滑剂，再加上这个补血活血、润肠通便的当归，咱又治标来又治本，补而不峻，润而不寒，特别适合这个老年人啊，因为体虚津亏导致的这个慢性便秘。那来自长寿之乡与肉苁蓉堪称绝配的长寿籽，究竟是什么？又应该怎么搭配饮用？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BRTV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
5: 新闻联播，
3: 品质剧场。战火与炊烟笼罩8000里，
6: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造子弹，
8: 一颗都不行。
3: 一身中古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大戏看北京，演绎快报，会展资讯。
3: 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
1: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
2: 最受大学生
3: 更加喜欢的那种。
4: 主持人真好，
5: 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6: 坚持做自己，
7: 以电影致青春，
1: 中国电影万岁！
8: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9: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5月3日21:05，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音乐流行摇滚乐。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跨界融合、科技赋能。五一假期本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北京持续推动多元业态融合，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1: 2026北京车展今天闭幕，刷新多项世界纪录，展现中国汽车硬核实力。
0: 北京多个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前置主动响应，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石景山区积极回应百姓期盼，让闲置资产活起来，民生服务暖起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从传统观光到沉浸互动，文化与科技跨界融合，持续点燃市民游客的假日出游热情。近年来，北京聚焦科技体验、工业旅游、农业文旅等全新赛道，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带动效应显著的文旅新场景集中落地。今年，北京将以“十五五”规划纲要为引领，不断强化业态融合、科技赋能，让文化可感受、科技有温度，为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活力。
2: 五一假期，石景山首钢园迎来了别样的潮流盛会。风靡全球的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首次来到了北方，落地了石景山首钢园。
3: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
3: 这个游戏也特别特别有名的。
4: 我从武汉过来的，专程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何止值得，这太舒服了。
2: 冰球馆里，电竞选手激战正酣，5000名观众的场馆座无虚席。
5: 8支赛队抢仅3张的伦敦大师赛门票，比赛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也不仅仅是比赛，我们看到现场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一高炉的南广场更像一个大型的电竞主题乐园。IP 打卡点把游戏里的传送门、技能特效搬进了现实，还有专业的对战台，普通观众坐上去跟朋友现场开黑，体验职业电竞的乐趣。
6: 还很开心啊，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主播，
3: 真的平时完全见不到。
7: 我们的整个票价呢，大概是300到600这个区间，非常火爆的，一天的时间基本上票就抢不着。70%左右国外地的或者是周边城市的这个用户到我们首钢园来。
5: 赛事的火爆也顺势带火了消费。
8: 卖的比较火爆，
9: 这个汉堡包子，对，
8: 今天那个卖了多少？
9: 每属基本上人手一个吧。
10: 你卖吧，我不要。
6: 哦，
5: 他为什么没到现场？
6: 他没买到票。
11: 预计五一期间呢，首钢园吸引总客流能达到50万人次以上，拉动区域的文旅、餐饮、住宿等多种消费显著增长。
2: 与首钢园。

0: 样，通州大运河畔同样上演着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精彩。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以3.5公里河道为天然舞台，全景天幕游船成为移动观众席。
1: 伴随着船内乘客的一阵惊呼，这只船体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一幕。你们看啊，原本一个封闭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开放式敞开式的平台，那船的顶部和侧面的玻璃也是缓缓打开，整个的视野会变得更加的开阔，而且呢坐在船里能够感受到河面上风的吹拂，非常的凉爽舒适，
2: 感觉挺惊艳的。从未有过，从未看过这种演出。
3: 因为以前学过《红楼梦》，现在用亲眼看见了，觉得很震撼。
4: 就没想到家门口的景色这么美。
1: 你看，就在我们这个船只缓缓推进的过程当中，同步还有另外一只船在一起行进着，而在船上还有演员在用精湛的表演还有动听的乐声，在把人仿佛带进到那个年代当中，一同回忆通州的桃源历史，一同感受大运河的文化。
5: 基本上每天都是一个售罄的状态。那五一期间，从前期的4班次，我们增加了6班次，保证大家能更多的时间去观看到咱们运上行整个的演出项目。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北京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培育科技旅游、工业旅游、时尚旅游等新型旅游模式。这个五一假期，北京依托首钢工业遗存、大运河文化带等资源，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激发城市蓬勃动力。
6: 以科技赋能的方式，促进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是我们北京文旅品牌走向世界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的一个关键路径。通过科技的手段，我们比较成功地吸引了数量众多的游客，也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消费者流量的转化，从而进一步地激活了消费。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历时10天的2026北京车展落下帷幕。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顶流盛会，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多项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回顾一下本届车展的精彩亮点。
2: 为期10天的北京车展到底为什么这么火？5个最带您看懂中国汽车的超越时刻。本届车展呢，首次实现了顺义馆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全域贯通，整个的展览面积啊达到了38万平方米。要知道，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啊是44万平方米。
8: 今年这个规模比我预想的要大，
9: 看到好多之前可能没有了解过车型、
10: 没上市的一些车型，要提前看一看。
11: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车模的，是拍它了。
12: 25年的上海车展，保时捷没有带过来这辆车，这辆车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反正很震撼吧。
2: 第二，科技体验之最。走进展馆，仿佛穿越科幻片。
13: 比亚迪的闪充给我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大概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饱，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2: 第三，中国制造之最。本届的181款全球首发车呢，有超过60%是来自于中国品牌，从芯片到电池到智驾系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14: L2 加加级的智驾，宁德时代高端的这种电池，8295芯片带来的这种智能化的座舱，智电化的这种水平，中国市场是领先全球市场的。
2: 第四，智能驾驶之最。在本届车展上，很多人发现 L3 级的自动驾驶呢已经商用落地，从 L2、L3 再到 L4， 自动驾驶的更新迭代啊，可以用日新月异4个字来形容。
15: 啊，你呢？
16: 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
2: 第五，新能源渗透率之最。本届车展呢，新能源车型的占比超过了80%，放眼望去全是纯电、混动、氢能，燃油车秒变少数派。
17: 银河之光第二代
18: 4月24号正式亮相的 L9 的 Lilis
19: 领跑汽车的标准，
20: 让好而不贵的电车走进更多的家庭。
21: 新能源车无论是造型体验都有很大的升级。

0: 第三馆2018年的时候，整个是被大众给包起来了。现在看的话，应该是被比亚迪给包起来了。合资的燃油车，以前的老的燃油车，就是已经被碾压了。
1: 五大之最不仅是数据的刷新，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2: 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市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601.8万人次，同比增加7.1%。天坛公园、颐和园这几天都迎来了超大客流。皇家园林的游览舒适度怎么样？全链条服务保障是否跟得上？今天我们的记者来到颐和园，感受了五一大客流中的游园体验。
3: 这里是地铁西苑站，那在节假日高峰的时候，出站口距离颐和园东宫门800米左右的距离呢，向来是压力最大的路段。但是今年五一，我发现了两处很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改变呢，来自脚下的路。走出闸机，您会发现头顶和身旁都悬挂着醒目的引导牌，清晰地显示步行至东宫门约10分钟，让游客心里先有了底。第二个改变呢，在于指尖的操作。在这条800米的同庆街上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这样的微信购票平台，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提前购票。
4: 非常方便。然后人还没到门口呢，票就可以先买了。
3: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宫门，人流虽然密集，但是并不觉得无序。远远呢，我们就能看到队伍旁边呢，穿着统一马甲的服务队队员在给游客服务。
5: 是扫码可以进吗？
6: 可以，扫码或者身份证都可以。
7: 我在前置一点，然后方便游客有问题及时找到我们，然后能够快速的入园。
3: 不仅是门区的闲置服务，走进园内处处都可以看到志愿服务队的身影。
8: 不光是服务，我们还经常点到一些游客的遗失物品，比如身份证啊之类的。
3: 找到人吗？
8: 拿他们的身份证输到那个系统里边，就电话就出来了。
9: 向前一步的前置服务，让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双提升。
10: 从出了地铁就有指引，到园里也到处干干净净的，然后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感觉。总之，这是一次特别舒心的游玩体验。
11: 感觉颐和园啊、天坛这些比较大的园景，然后对我们的服务体验还是比较相当好的。
12: 季节体现在哪儿呢？
11: 比如说我们想租借一个充电宝啊，或者是取一个轮椅啊，都是能随时找得到的。
9: 除了人工保障，科技手段也在这次大客流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颐和园在全园配备了58部智能 AI 翻译机，实现35种语言的实时互译。
3: 同时还有一些小语种的外籍游客也能够这个覆盖到。
13: First time we are in Beijing here in China, we definitely enjoyed it. They assist us with the translations to guide us according to our needs.
9: 假期的热门公园除了颐和园，还有天坛公园。假期第三天，天坛公园是游客量排名第一的公园。园方针对祈年殿、丹陛桥、圆丘等热门点位，一点一色制定秩序维护和疏导方案。
3: 身在皇家园林，感受到的却是现代城市治理的细腻与周到。人潮如织，但不失从容。服务向前，才换来游客安心。这正是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地在服务上最动人的一面。我们期待这样的服务温度能融入到每一个公园景区、每一次假期出游中。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18国际博物馆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90%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自然的精灵部分则展现了人与动物的情感连结，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
15: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末期文明的西潘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14: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本市聚焦大型商超、重点建筑景区等开展专项巡查，全力保障假日市场安全平稳、秩序井然。
16: 节日期间，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人流量较大，人员疏散压力较平时增大。通州区消防部门针对3大建筑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进行了重点检查。
17: 检查过程中呢，这几个场所，总体上是疏散通道比较畅通，
5: 相应的也增加了一些管理人员进行辅助

0: 一个蔬菜，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1: 上午10点，海淀消防部门来到五道口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进行消防检查。
2: 就咱们这个运营通道上面也写了，常备消防我们这个放多了会影响人员逃生的。
1: 消防人员督促经营方现场整改，同时对地下车库排烟管道、消防报警、供水系统运行状态等关键环节进行逐一核验。今天下午，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齐全有效等情况进行细致排查，
3: 把我们的消防安全的各项工作监管职责落实到位，将一些日常的消防安全隐患分类分级进行这个检查。
1: 为规范节日市场秩序，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加大对重点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及交通枢纽的巡查管控力度，严厉查处违规经营、强制消费、不合理组团等各类乱象，高效处置群众投诉举报，及时化解各类隐患纠纷，全力维护良好市场环境。北京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为民，核心在务实。石景山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把废弃锅炉房改造为便民综合体。五一假期，便民综合体正式对外开放。
5: 智慧邻里的建成呢，这是我们多年呼吁的，特别高兴。今儿早上我大早上起来我就逛了一圈，它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是我们居民所需要的。
1: 这座1987年投用、2004年关停的锅炉房，曾是周边社区的供暖心脏，后来被新设备所取代，锅炉房逐渐被人遗忘。
6: 破旧的一个老锅炉房，环境特别脏乱，野猫成群，窗户呀，那都是千疮百孔，也太浪费了。
1: 一边是老建筑物闲置，一边是居民对活动场所、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居民的期盼正是石景山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石景山区国资委八角街道决定以区属国企京石科创集团作为建设运营主体，启动锅炉房更新改造项目。项目始终坚持居民说了算，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改造意见，让改造方案真正贴合群众需求。
7: 看小朋友们在这儿欢快的游戏啊，老年人可以坐在这儿来进行一种休闲，这两年也没白等，也没白期盼。
8: 这块地方要怎么利用，我们是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第一位，征求居民意见有100多条。那么从功能布局到设施的这个设置，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民生实处。
1: 最终确定的功能布局民意支持率高达94.8%。改造后的八角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功能齐全，暖意十足。首层设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引入居民爱吃的红汤面；二层打造儿童托管、体能训练空间，缓解双职工家庭照护难题；三层布局图书馆、自习室、400平方米微剧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室外则保留烟囱底座，留存老八角记忆，让改造既有温度又有情怀。
9: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小区60岁老人占了40%以上，所以我们考虑老人来看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坐下去他会靠得特别舒服，而且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弹的力量。
10: 我们的项目呢入选了全国首批社区嵌入式服务的试点，也是石景山区老旧厂房城市更新领域的示范项目。
1: 五一期间，八角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对市民开放，成为辐射数万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核心，民生政绩将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正式实施。条例要求电动自行车电池超过生产日期5年的，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估。如何评估，在哪里检测，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推出了解决新举措。
11: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1: 为了验证吴先生所说，记者拨通了小区物业的电话。
12: 电动自行车电池的检测点吗？
13: 咱物业这块没有，社区没有。
1: 不过在东城区，这一问题有了暖心解法。东四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带着专业设备上门，为居民家中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免费体检。
14: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

0: 只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1: 电池检测三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
0: 相关部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受降雨云团影响，今天上午8点开始，本市自西北向东南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大风和小冰雹，多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截至中午1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0.4毫米。午后天气再次放晴，北风加大，阵风达7级左右。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午后至傍晚南风有所增大，阵风5级左右，气温逐步回升至26至28摄氏度。紫外线很强，风干物燥，出行游玩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余列。国铁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截至目前，北京稳居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到达城市双榜首。随着气温的回升，蜱虫开始出来寻找宿主吸血。蜱虫可通过叮咬传播多种病原体，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等多种疾病。北京疾控提醒，假期前往郊外山林草地踏青露营，做好健康防护，防止蜱虫叮咬。
3: 一款创新药从科研突破到走向量产应用，成果转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丽丽数十年来深耕科研管理一线，聚焦企业自主研发，打通成果认证价值转化全链条，默默当好医药创新路上的架桥人。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4: 这一面墙的资料，所有的都是我们桑枝总生物碱片在上市前的一些资料，所有的申报资料加起来的话，我们可能大概有上百万字的一个材料的组织和撰写。我们要去讲清楚我们这个怎么是天然药物的一个创新药的研发，给评委们去慢慢去渗透，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5: 2014年，药学专业毕业的高丽丽放弃进入高校科研院所深耕科研的安稳选择，跨界转型，从市场医学专员基层做起，扎进了新药成果转化一线。刚进入公司就赶上了桑枝总生物碱片3期临床攻坚上市冲刺的关键阶段。
4: 桑枝总生物碱，也就是这个桑树的枝条，然后里面提取的一组生物碱，然后最初是用于2型糖尿病的一个降糖，这个粉末就是桑枝总生物碱原料呢，一吨的鲜桑枝去提取的话，提取到这个原料还不到1000克，提取难度非常的大。桑枝总生物碱的话，是现代医学理论指导下，通过仪器鉴定、药理作用的分析研制出来的现代天然药物，和传统的中药是不同的概念，还要去研究当时这个产品达到的一些突破点、创新点和其他产品的一些优势，确实是要从头开始，也没有其他的参照的一些材料。
5: 因为高丽丽深知，创新药研发成功只是起点，只有取得权威认证、获得行业认可，才能惠及患者。而这份繁杂的统筹申报工作，首先要在海量官网文件里精准筛选适配条款。
4: 我们需要去搜集国家科技部啊、人事的科委发布的政策，去组织申报。要跟国家的战略同频道，国家的政策你要一句一句去研读，真正让研发项目能够匹配上。有时候在家里可能随时看到这个政策就得开始去读，因为它要第一时间去捕获到这些资源的一个渠道。
5: 2020年，桑枝总生物碱片成功获批上市并纳入医保，成为我国首个降血糖原创天然药物。深耕科研管理10年，高丽丽也把自己磨砺成了懂市场、懂患者、懂政策、懂申报、懂产业化、懂校企合作的全能型人才。
4: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来自于为我们产品插上了去快速腾飞的一个翅膀，很多成果梳理下来能够被看到的。
5: 高丽丽带领团队成功申报。

0: 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项目20余项，也为企业拿下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一块块金字招牌。
1: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持续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局部地区有短时降雨，雨后空气更加清新通透，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凉，预计5日气温升高，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6日受冷空气作用，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凉。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上午对流云发展旺盛，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和小冰雹，同时还伴有强劲的偏北风。根据我们的观测数据显示，大部地区阵风达到了6-7级，局地超过了8级。今天傍晚之后风力会明显减弱，今天夜间天空晴朗，气温快速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7度上下，山区是3到6度之间，夜里天气还是有点凉的，外出要多穿一点，以免着凉感冒。假期最后两天天气都将以晴为主，紫外线也比较强，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多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防晒。那么在暖气团的助力之下，气温也快速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26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2到18度之间。另外空气近期十分的干燥，容易引发火灾，大家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10到26度，西城晴，10到26度，朝阳晴，10到26度，海淀晴，7到26度，丰台晴，8到26度，石景山晴，8到25度，门头沟晴，6到25度，房山晴，6到25度，通州晴，7到26度，顺义晴，7到26度，昌平晴，8到26度，大兴晴，7到26度，怀柔晴，6到26度，平谷晴，4到26度，密云晴，4到26度，延庆晴，3到24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

0: 太白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

0: 连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5: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6: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7: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 全国

0: 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

0: 记得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China is running so fast。
2: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4: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5: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 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

0: 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

0: 哎，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3: 哎，排长，哎，扶着点，扶着点。
0: 哎，扶着点，
3: 来，排长。哎，
0: 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火灯。

0: 办公室，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1: 这就是我给万福利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军，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要不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嘿，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灵沼桂鱼输了，独月乐、中月乐也输了。
2: 嗯。
1: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2: 嗯。
1: 不应该呀。不应该。
3: 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0: 词还没做好。
2: 做好了。
0: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0: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

0: 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韩愈》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1: 他说你骗他。
2: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1: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2: 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0: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
3: 赢！
0: 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3: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
0: 钱！别别别，等一等一，我错了，
3: 我赢你！
0: 哎呀，不是咋了嘛？
1: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
0: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儿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教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1: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2: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
0: 是这么回事儿。
4: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5: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组，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
4: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
2: 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1: 去查。
0: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扔黄浦江。啊？啊。
3: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来，

0: 幸好不是。小月，
1: 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
0: 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
1: 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 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是的，小姐，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
1: 你说，
0: 真的决定要走了？
1: 嗯。
0: 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2: 我的傻妹妹，你怎么？

0: 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1: 好，姐，照顾好自己。

香港记得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余小姐走了。淑珍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
1: 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云飞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2: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
2: 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0: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2: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
3: 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4: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
3: 好，这很干净呢，每天都打扫。三宝姑娘，
4: 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4: 行，
3: 就是别让小云宁在屋子里拉尿。
4: 有味道的，
3: 不会不会。
4: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3: 嗯，
4: 你先忙着。
3: 好嘞，
4: 嗯。

0: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奶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他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就没出去。
0: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我自己来吗？
0: 啊？
1: 四宝也被开了吗？
0: 四啊不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
1: 我是天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0: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喝点水。
1: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
1: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0: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啊。

0: 可惜呀、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
1: 哦，
2: 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2: 哦，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
0: 还有版口啊、
2: 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劲，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
1: 嗯，
0: 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
2: 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
2: 哦，
0: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2: 韩芬楼，
0: 哎，可惜呀、啊，那是我的朋友张元吉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3: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0: 哦，

0: 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男子
1: 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2: 爹，
0: 田先生，
3: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4: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3: 失敬失敬了。
4: 这是令郎啊。
3: 全子。
4: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嗯，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3: 哪里哪里，
4: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您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
0: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
1: 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无妨无妨，无关之人，以读书人也。

0: 高山，在塔子歌中。照集子歌中，
1: 慢点，慢点，慢点，啊，啊。
2: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3: 你可真够油的，
2: 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4: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5: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2: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5: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2: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6: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7: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6: 嗯。
7: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6: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博士

0: 发工资了。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入室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曲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蔡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那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这，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多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如果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
4: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哦，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
1: 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5: 呀，我觉得合适。
6: 田先生，
2: 田先生，
5: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的。
0: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镜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要。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现，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德蒙尼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授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 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田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斯特曼六匹改良型，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衬托这个房间。请坐。

0: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
1: 已经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哎。

0: 豆子哥，钱先生他好了吗？哎，来了来了。
1: 嗯，好。
0: 好嘞。
2: 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
0: 嗯，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你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骑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辛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3: 因为
2: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气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了。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

0: 肖师傅，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霍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4: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明白了。
1: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
2: 哎，
1: 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2: 还差几箱。
1: 麻利一点儿。
2: 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1: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哎，月明还没吃饭呢。
2: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0: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1: 其他地方还可以啊，
0: 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2: 慢点，不着急。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嗯？
3: 不，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 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武汉今天的伙食不错，
3: 今天行，
2: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给他们好好干。
3: 中秋吉祥！
4: 吉祥！
2: 哎呦，哎呦，富二代！
3: 中秋吉祥！
2: 爷爷吉祥！哎，哎，
3: 中秋吉祥！
2: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4: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2: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0: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退守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1: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0: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1: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2: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委员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1: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2: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道盘道。
2: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3: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来
1: 小月，这太好了。
3: 你腿好了没事了？
1: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3: 狗尾巴草馅儿的。
1: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给一块月饼啊。啊
3: 好，再给你两个。
1: 哎，
3: 接住了啊。来。
1: 哎呦，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
3: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4: 老哥，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3: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1: 哦，笑起来也疼。
5: 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回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诉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术，你来品评一下。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是因为身份变迁吗？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37年12月13日。
1: 南京沦陷。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 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进玻璃。 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 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 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娘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接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跟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嗯，字鹤臣。
1: 鹤臣先生好。
0: 这边。
2: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3: 中秋吉祥，阿田。
4: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

0: 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1: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明星。
0: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俊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2: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1: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1: 来，请坐。
0: 哎，阿田啊，我的那人一直想跟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他去参观一下？
1: 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4: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2: 谢谢。
0: 谢谢啊。
2: 有瞎子，可以吗？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4: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2: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记着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1: 飞机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0: 小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知道我自己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被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捞特捞，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极少数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1: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0: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1: 什么职位？
0: 华中建新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0: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1: 国策？我只听说过南策和女策。
0: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1: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0: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只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 现在变成一个

0: 女人吗？
1: 功能，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0: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2: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美拉露。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1: 那你那个普通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0: 我正在修复国四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中国人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1: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0: 阿天，变则通啊。
1: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1: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田先生，我去看看。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少爷，这样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 不用赔，他是我爹。
0: 你的父亲，林子不是仙师了吗？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不得东西。
2: 爹，
0: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取用于国，阴粮于敌，故军事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共同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
3: 不要了，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
4: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放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敌视企业都被弹尽，敌厂相续没收，有力争接管，尤其是。
3: 你那个机械匠，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机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
0: 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 快走，不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太爷，太爷，
1: 万福，哎呦，看谁来了？
2: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1: 妈妈抱，妈妈抱，
0: 爸爸来了。
1: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月明不哭了，还能上哪儿啊？我只能在这儿。
1: 走走走，咱回家。
0: 我哪有家呀？巨人里八号。
1: 太爷，这巨人里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2: 我没有家。
1: 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2: 太爷，你干嘛呀你？
1: 玉娇，
2: 你给我回去吧，爹。
1: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们只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 你回去吧，
2: 你快起来，
1: 孩子，你起来呀你！
2: 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太爷。
1: 你要急死我了，你！
2: 你给我回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年我也17岁，他也17岁。
1: 趁设备故障，咱们来聊聊
2: 青春。
3: 哎，你们谁是贼啊？抓出来给俺老娘看看。
4: 什么感觉？
5: 电视台也算是不务正业。
6: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看到的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样？
7: 在这个宇宙之外，一定还有无数个同样的宇宙。
8: 满世界找外星人这件就很酷。
9: 你也把眼睛闭上。
10: 我数三二一，你们再睁开。三二
9: 一。
11: 想分蝙蝠侠。
12: How to take over the world?
13: 醒醒醒醒醒醒，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两眼一睁，开始竞争，发卷子，
14: 不苦不累，朝三无味，不拼不搏等于白活。
15: 青山，你不是非要我考试吗？那我偏不考了。
16: 哎，你这么做不就是很幼稚了吗？
17: 说谁幼稚？
18: 你委屈大的很了，你有啥委屈？你是我听着。
16: 你能不能别管我了？
19: 我不管你，谁管你？我是你妈。
16: 我已经18岁了，
10: 我的人生是我在过了。
13: 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愿望。
3: 我就是想练体操啊。
11: 我想学天文。
8: 跟爸爸去打拳吧。
6: 你能不能上大学？
4: 我一点也不好。
7: 没关系，我们才18岁。有的是时间去变成更好的人。
17: 我真希望能像他那样。
9: 你这样也很好，不要把全世界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吧。
11: 走了，
2: 不要看着我走，
1: 别老回头看着脚底下。
18: 不要把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你要是喜欢，就好好举着你的那块牌子；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它，无所谓的。
14: 哎，这老太太哪儿来？
0: 她哪里老了？
12: 村里的老人说，背得动爹，儿子就长成了。
15: 想变成最聪明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保护世界。
7: 那说好了，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
19: 哥，我会帮你把路走完。
16: 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20: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21: 我也在深深的考虑，我是不是这块料。
22: 甭管他们，我还是喜欢你写的都行。
23: 我喜欢的事情总是和你们格格不入。
24: 你走自己的路。
25: 我可以吗？
26: 我陪你啊。
27: 嘿，加油
28: 加油啊。
29: 不管你们说什么，

0: 我们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浪潮，一遍又一遍扑向陡峭的未来。想抱紧每一个人，就算短暂，想变成更好的人，哪怕最后会熄灭，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照亮长夜吧。
1: 如果你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0: 们年少。
1: 充满 passion 的表演为今晚的青春之夜燃炸开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穿梭于荧幕内外的电影人们，
1: 全国高校以及每一个角落关注着我们的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1: 这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从1993到2026，从京师校园的一颗种子，到如今漫山遍野的光影森林，大影节走过了整整33年。33年对于中国电影长河而言是奔腾不息的一脉浪潮，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用梦想和青春写就的一部热血纪录片。33载春华秋实，大影节始终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拍的站位助力中国电影。那今年我们也是遴选出了33部入选影片，他们像33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当代影人的专业高度和创作初心。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光影好友傅航，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大学生电影节。以电影致青春是今年大影节的主题，在我看来，以电影就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哪怕没有72遍，也能在这快节奏的时代里帮你捕捉那一抹红闪电般的生命温度。
4: 本次活动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卫视联合承办。5年的时间以来，大学生电影节与东城区始终相伴相长，为首都文艺事业繁荣、文化创新创造注入了不竭的青春活力。那么在今年呢，大影节也是深度地融入到了这座城市的肌理当中。在东城区的古街巷陌，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品美食、赏非遗、逛市集、看展览，去探镜、享美誉。这7大主题系列活动已让光影艺术跨越了围墙，让青春文化与古都底蕴同频共振。
1: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特别举办了两岸青年影人交流工作坊系列活动，11位来自中国台湾的优秀青年影人赴京参与我们的活动交流。
2: 今天他们也来到了青春之夜的现场，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各位。
1: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的大学生原创单元得到了国内外300多所高校的积极参与，共征集到原创影片、剧本、影评作品5000余部，作品由全国100位优秀大学生评委代表和众多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团，经过非常审慎的评选和推送，最终评选出了14部原创作品，获得最佳荣誉。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者代表王英倩、万珠洋洋、胡玉月、张杰森、林佩君、丁欣雅来到舞台上领受荣誉，掌声欢迎。
2: 在大影节的舞台上，原创单元始终是那个最敢于打破规则、最充满意外惊喜的实验室。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尝试，更是青年影人对这个世界最敏锐、最赤诚的观察。
1: 是的，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荣誉颁授嘉宾演员王鹤润、李健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欢迎两位。来，有请两位为他们颁发荣誉。我想一部短片只有短短的10几20分钟，但可以坚定一个影人未来成为导演真正的决心。每一位优秀的大导演，可能很多人的作品都源自在大学校园里的机房。我相信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的他们，未来一定是中国影坛的中坚力量。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谢谢各位，请大家回席落座。 我想每一届大学生电影节都会从大学生们的审美视点出发，推选出真正有态度有温度的光影佳作。而今年光影青春单元我们一共征集到了154部影片，最终入围的这33部作品既是观察时代的切片，也是对大影节33周年最深情的礼赞。
2: 是的，这33部硬核佳作充满了满满的青春和活力。其实大学生电影节给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大学生们的评价太 real 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1: 是，我想这33部硬核作品当中，既有带着我们飞向宇宙，在窗外是蓝星里俯瞰家园的科幻想象，也有在浪浪山小妖怪和白马姐妹里对平凡命运的细腻捕捉。我们可以跟着镜头走进南京照相馆，去触摸历史的真相，也能在东极岛的波涛里感受着生命的救赎。无论是大题材还是小切口，每一帧都跳动着创作者们鲜活的脉搏。所以现在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领略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光影青春入选影片的非凡魅力。
0: 英雄会见啊。
5: 乱动，
6: 脑一旦出窍，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7: 你可以开始了。

Yeah.

0: 走大
1: 哥。嚷嚷什么呀？
2: 干什么呢？
3: 干什么？李夏
4: 就想当大哥呗。
5: 我的梦想早在你建那个破加油站的时候就已经没有。
3: 不开心啊？跟我说说。
6: 在他们眼里，我做什么事儿都没前途。
7: 妈妈，怎么老了？
5: 有啥子遗憾没得？
8: 缘，没什么缘分。
9: 哎呀，你别又来绑架我！
0: 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32楼，大声说话。又怎么了？
10: 你还笑呢？
6: 就是成死了。也没得人真的会关心。
7: 米姐坐好了，差事得了。
9: 死不牛，能撑下去才牛。
1: 不要因为害怕风浪，就不出海。
11: 君子清醒。
12: 救人是永远穿黑的铠。
13: 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
9: 父亲，我知道。
14: 姚俊，俊杰没有。
15: 人家领主吴总很喜欢仰望星公爷，这个名字不是很皮吗？
16: 哇，很亮。
9: 深呼吸。
17: 用刚才傅航老师在里面的一句台词，就是太帅了。哎呀，你的演员太帅了，
0: 太帅了，
17: 真的很帅。而且我们知道傅航老师已经是一个电影人了嘛，最近是很高产，像什么《长安的荔枝》呀，《爆水管》了，还有《浪浪人生》，而且《浪浪人生》也入围了咱们今年的大影节。哎，作为电影人的话，问一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18: 我就觉得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7: 哦，把您给选进来了。
18: 开玩笑的，这33部佳作里，既有视听冲击力拉满的大制作，也有风格冷峻、不按常理出牌的黑马。
17: 那我们都知道啊，您肯定是喜欢喜剧类型的电影。作为观众，还想探索更多类型的影片吗？那如果作为演员的话，除了喜剧角色，还有什么想挑战呢？啊，
18: 什么都想尝试，因为珍惜所有的机会。对对对。因为任何一个新的挑战对于我来说都是纯新的，我是第一次去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每一次都有会有不同的体验。对，我任何一个导演都想合作，什么的角色我其实都想尝试，我什么都可以演，90岁的也可以演，2岁的可以演，主要是制片人跟导演不同意。
17: 其实这就是一份探索嘛，就
18: 是
17: 我们都是特别希望能够向外探索，向下扎根。这个探索可能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是向外世界的一种突破，更是向内的一种求索。
18: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的荣誉开启嘉宾，演员杨童书、陈创，掌声有请。
17: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童书。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创。
0: 陈老师，这是我们算是第一次合作哈、
1: 第一次，也是人生的第一次见面。
0: 那您以往创作的人物当中，您觉得哪一个人物最具有探索精神呢？
1: 我演的每一个人物都很有探索性。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我觉得福贵里面的徐福贵吧。因为他向死而生，他面对死亡，面对苦难，他仍然保持一个积极认真的态度去探索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福贵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0: 是的，是的。哎，我听说您还有一部影片，就近期的影片也入围了我们大学生电影节，是吗？哎
1: 呀，你要不问我，我都不好意思说。
0: 故意的是吧？
1: 我们这部影片叫《乌龙镇》，我参演了。这部片子无论从光影美学，还是导演的艺术表达，还是表演的方式方法，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突破，也很具探索性。
0: 是的，是的，我早有耳闻，所以刚才特意问你，等上映的时候，我一定拿个小本做一个观后感啊。
1: 我帮你买电影票。
0: 好，其实确实是电影艺术探索非常不容易。作为电影人来说，如果想去尝试新的，就一定要摒去浮华与喧嚣，沉淀自己，坚持做自己。
1: 对。他也许没有光鲜的外表，但是他一定有沉甸甸的重量。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揭晓的是最受大学生欢迎的
1: 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0: 它是
1: 万童书。祝贺
2: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万童书》。

0: 恭喜万童叔，有请万童叔出品人天山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金鲁洲，导演希尔扎提牙和甫，主演李健登台领取荣誉，欢迎各位。影片以沉静质朴的镜头，定格艺术家扎根边疆、守护十二木卡姆的半生坚守。他跳出传统纪实叙事，以诗意影像让非遗韵律穿越岁月，在银幕上流淌成歌，用赤诚与执着谱写了一曲致敬文明星火的青春赞歌。同时我们也有请荣誉颁授嘉宾，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霍廷霄先生为影片代表颁授荣誉，有请。五年磨一剑，主创们将那份刻入骨髓的木卡姆艺术情怀化作荧幕上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不仅是在看电影，更是在向以万童书先生、连小美女士为代表的艺术守望者们致敬。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甘坐冷板凳的纯粹，才让千年的木卡姆艺术得以穿越风沙，在今天依然生生不息。此刻我们要向所有的文化传承者们致敬。
1: 请荣誉颁授嘉宾回席就座，请影片代表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个荣誉后的感受吧。
2: 大家好，非常感谢评委会将这个意义非凡的奖项颁给电影万童书，颁给天山电影制片厂。没想到这样一部聚焦非遗守护、讲述民族团结的影片能得到这么多大学生和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我想这份认可不仅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艺术探索之路。接下来天山电影制片厂会继续扎根新疆大地，怀着真诚和敬畏，争取拍出更多温暖有力、直抵人心的诚意之作。谢谢。
0: 谢谢。
3: 非常感谢大学生电影节评委，非常感谢大学生朋友们这么有分量的荣誉颁给我们，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动力，谢谢，谢谢，
0: 谢谢希尔扎提导演。
4: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激动。在此呢，感谢万童书先生奉献的一生，为了木卡姆艺术，才能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完整的民族音乐。在此呢，也感谢导演和天山厂的信任，是他们在片场像万童书先生一样默默地支持我们，我们才有静下来新表演的底气，不计成本的投入，才能让这部影片在大荧幕上跟大家见面。这是对民族音乐、对本土文化的敬畏之心。谢谢大家。
0: 谢谢，向所有的文化传承者致敬，也恭喜三位，谢谢，请回席就坐，也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收看这部影片。我们还有无数的故事即将铺陈，
1: 当然
0: 就要说到我们的首作与新人这个话题了。我想问一下傅航，作为一个新电影人，你初入我们的电影圈是什么感觉？
5: 特别开心，因为也学到了更多的这种表演技巧，然后还是得多拍。因为我之前演完《浪浪人生》之后呢，有很多我的观众看见我就说特别喜欢我演的那个浪浪山小妖怪。
0: 不会是你的灵长类朋友星星怪吧？
5: 太幽默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首作的荣誉。
5: 来，掌声有请两位乘风破浪的姐姐张丽、王志为大家开启荣誉，掌声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志。
0: 王志你好，咱们今天晚上颁发的这个荣誉其实挺有意思的，叫年度首作。其实说到第一部作品，你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1: 这个词可能是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一位优秀的导演在拍摄他第一部作品的时候，一定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地拍出属于他独具魅力、独具灵魂的电影。
0: 对于首作，我觉得能把自己平日里积攒的想法、经历用创作来表达出来，能被大家看见，是特别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1: 现在这份属于首秀即巅峰的惊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来，
0: 很期待。
1: 那让我们一起揭晓。
0: 好，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首作荣誉的是
2: 我的朋友安德烈
1: ·董子健，恭喜！
3: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首作《我的朋友安德烈·董子健》。
4: 你好，我叫安德烈。
5: 你咋还起个外国名呢？
4: 好听吗？
5: 还行吧。
6: 都忘了吗？多久没见了？
7: 好的，让我们恭喜我的朋友安德烈，有请导演董子健登台领取荣誉。
8: 在风雪覆盖的东北，现实与回忆交织，我的朋友安德烈以一场跨越多年的虚拟重逢，写下青春的遗憾，留下记忆的注脚。影片克制而深情，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打动人心。作为年度首作，它显露出难得的创作潜力与脱俗的影像质感。
7: 让我们有请导演孔笙为影片代表颁发荣誉，有请孔导。好的，谢谢，谢谢孔导，也让子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荣誉感言。
9: 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十几年前第一次当演员，然后也是在这里有幸拿到了最佳新人，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做导演，非常幸运也非常高兴大家可以关注和喜欢我们的电影，所以谢谢我的朋友安德烈剧组的每一位同事，然后谢谢大学生电影节，然后谢谢每一位观众啊，做新人真好。嗯，谢谢，
7: 谢谢，做新人真好，相信你会在未来的路上继续发光，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是一个关于新人的奖项，那就是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新人，他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刘云赵子琪，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云。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子琪。今天特别开心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站在这里，为我们电影界的新生力量来助阵。
0: 是的，我特别开心跟我亲爱的子琪姐姐在这里相遇。我想说的是，很多年前我跟子琪姐姐我们演过一部剧，那部剧的名字叫《你永远不会独行》。其实这个剧的剧名呢，跟接下来我们两个要一起颁发的荣誉呢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行业里，所有的新人想茁壮成长是绝对离不开长辈呢和同行的并肩同行的。我回想起我小时候当新人的时候呢，也是深深有这种体会。
1: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电影行业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惊艳荧幕的年度新人，他的背后其实都会有一套完整的支持系统。从最初的一纸剧本到最终呈现出来的每一帧画面，都凝聚着无数电影人的托举和陪伴。无论是导演对镜头语言的要求，还是对手演员给出的情感反馈，这种场域的滋养才让新人们那种青涩而又珍贵的生命力得以在大荧幕上呈现出来。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两个要颁发的这个荣誉呢，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荣誉，是我们整个行业对创作者的一种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是谁在去年在这个光影的世界里像勇者一样突出重围。那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新人的是
1: 谁呢？
0: 月光里的男孩，
2: 九美将错。
1: 祝贺
0: 祝贺。
3: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新人，九美将错，月光里的男孩。
4: 哎，雷哥，那你联络我行吗？
5: 哪条子嘞？
4: 我同学说，他刚接到个情报，就是
5: 这个没接着就走，没接着了。差死的人。
6: 有请演员九美将错登台来领取荣誉。有请。
7: 他像一个从月光中走来的少年，带着土地的气息和最真实的情感，以本真的生命力演绎童年的隐秘与伤痛。九美将错凭借自然的表演，让少年心事在光影间流转，让我们看到一位新人演员最珍贵的天赋与可能。当角色与生命相遇，银幕便涌起鲜活的光。
6: 让我们有请中国内地影视演员策展人监制王宏伟为他颁发荣誉。有请。九美将错长大了好多，据说他当时他是从一万个男孩里被选到的万分之一的一种幸运和才华。
8: 的确是月光里的那个男孩最终走进了更广阔的明天，因为割草被导演一眼选中的九美将错，也凭借与生俱来的表现力从草原走到了大影节。
6: 好的，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电影少年。谢谢各位，谢谢，可以回去就坐。九美将错稍留步，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荣誉感言吧。
9: 那么你就看上阿美男九美将错时，大家好，我是九美将错，来自青海玉树的囊倩，今年15岁，是《月光里的男孩》这部影片中小扎西的扮演者。能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最佳新人，真的太意外了，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0: 既兴奋又有点紧张。2023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完全没跟丁导合作之前，我都不知道剧组是什么样的。能演小扎西，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没想到还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欢，谢谢大家能喜欢我演的这部作品，也感谢导演和剧组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信任我。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各位评委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恭喜九美江搓，一个多么质朴的男孩子，未来可期。
2: 要说起电影啊，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其实电影已经130岁了。哇，那这130年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书写了怎样的答案？我们有请张艺凡和大学生们为我们带来电影的答案，有请。
3: 掌声欢迎。

大家好，其实我已经130多岁了。这100多年来，人们惊叹于我进化的神速，却忽略了在每一次破茧而出的时刻，那些荧幕后的创作者眼底泛起的涟漪。我听见过那些藏在掌声背后的迟疑，那是每一代电影人最诚实的博弈。你们拥抱着与时而来的变化，却又时时刻刻在为人的表达证明。这种彷徨是我生命里最动人的部分，它证明了哪怕技术已经抵达星辰，你们依然在乎电影里是否还留着人的呼吸。今晚我想和你们一起去触碰那些从未被抹平过的属于创作者的热烈

0: 声音的回响唤醒了我的心河，色彩也像潮汐一样一寸一寸染透了我的世界，数字的光让我可以离你们的距离更近，欢呼声中争论从未停止，但我在这里，无论跌宕变革如何重塑我，我依然在这里。130多年，如今光影的笔墨流转到了算法手中，很多人在问，当万物皆可被计算，电影还会是珍贵的艺术吗？今晚我听到了答案，技术给了我无所不能的语义，是为了让每一种微小的观察都有机会被世界看见。只要你们还在注视生活，我眼里的光就永远不会熄灭。谢谢你们，我的创作同路人，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我想光影的艺术如何迭代，电影始终是在用光作画。如果要为光影寻找一个灵魂，那它一定源自那份看起来并不太厚却承载着万千世界的剧本。
2: 说到编剧，编剧是电影创作的起点，他们用文字在喧嚣中捕捉真实，在逻辑的推演中为角色注入血肉。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能沉下心来用指尖去触摸真实生活质感的创作者。
1: 现在呢，我们要为您颁发的正是这份极具分量的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的荣誉，让我们掌声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孙倩、编剧于傲，欢迎两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倩。
1: 大家好，我是编剧于傲。
0: 谢谢大家。大家知道吗？站在我身边的于傲啊，他不仅仅是一名演员，还是导演，还是编剧。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啊，因为你恰恰在演员、导演和编剧的这个。

0: 我的安全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吧。
1: 啊，说得太好了。由于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请问。
1: 你看啊，现在 AI 时代到来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这个新时代的浪潮之上。
0: 嗯，
1: 那用 AI 创作剧本，其实现在大家业内探讨度最高的一个问题，因为真的太快了，很快你就会拿到一个新的 AI 创作的剧本。所以我很想请教你啊，作为一个编剧和导演，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据我个人这个短暂的使用体验来说，AI 可以在短时间内非常快速地给出一个人类集体意识的平均值。
1: 没错。
0: 但是好像好的电影不能靠平均值活下来。
1: 没错。
0: 尤其是从无到有的整个的构建故事的这个过程吧，我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帮到我们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AI 目前是一个生产工具，一个演出法学的生产工具。我们还是得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究竟为什么要做，才能更好地使用它。
1: 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之间的较量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颁给那些，要致敬那些从来不走捷径，在字里行间构建天地的灵魂捕手编剧们，让我们看一看。
0: 让我们非常荣幸地来宣布最受大学生欢迎编剧是，
1: 哇，是我们全家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恭喜雨水刘佳。
2: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雨水刘佳，《浪浪山小妖怪》。
3: 你不是没点子多吗？你咋不说人家眼睛
4: 呢？对呀，咱们那是前途无量啊！
5: 哪位？
6: 听说你们要找猴子，行行行不？
7: 怎么跟你说的唐僧师徒不一样啊？这才是真的！
8: 有请两位编剧登台领取荣誉。
9: 是小妖怪的故事，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雨水刘佳以举重若轻的笔法，用看似荒诞的奇谈映照现实与梦想，在笑声与心酸背后，是对漫漫人生路的理解与体谅，也为每一个在浪浪山努力向上的人点亮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光。
8: 同时有请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一级编剧王兴东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
10: 是的，我想可能很多大学生们都看过《中国奇谭》，从一个20分钟左右的短片，到登上大荧幕的院线电影，这只小猪妖走了好长的路，两位编剧也是。但是好的剧本永远会被大家看见。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恭喜两位，谢谢两位。能不能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们的最激动的感受？来，请到舞台中间。
11: 感谢大学生电影节啊，也感谢我们的出品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感谢在这个项目当中所有参与的小伙伴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感谢那个我们大学生的评委，因为我同时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师，所以我其实每天跟全中国最有活力的一帮大学生在一起，这对我们电影创作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时刻的反观自己有没有脱离这个时代的最前沿。我相信刘老师可能有相同的感受。
12: 是的，正像于老师说的，我也是一名高校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我们也经常和学生在一起，也会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被年轻人接受和理解。浪浪山小妖怪就是我们的一次基于这个目标的实践，去讲述普通人的困惑、选择和他们对理想的执着。幸运的是，这一次实践被观众广泛的共鸣。这次大学生投票给我们的浪浪山小妖怪，我们倍感亲切和欣慰，而且特别的兴奋。我们未来的创作一定还会坚持接地气，坚持与时代同行。谢谢大家。
11: 好，谢谢。
10: 再次恭喜玉水老师、刘佳老师，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一只小猪妖，但是我们也有追求梦想。

0: 的权利。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进行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颁授，掌声有请荣誉见证嘉宾演员乔杉、范明，有请。

0: Hello， 大家好。
1: 哎，大家好，我是乔杉。
0: 大家好，我是范明。
1: 哎，哎呀，今天跟这个明哥一起是确实很开心，这确实是我们的前辈啊，看了明哥好多的戏，非常开心。
0: 哎，他既然这么尊敬我，我表扬他一下。乔杉啊，喜事不断，刚刚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男配，给点掌声。
1: 潦草是吧？
0: 对。嗯，这值得祝贺，值得祝贺。哎，而且一晃30年的这个大学生电影节，
1: 是
0: 一届比一届热闹。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大学生啊特别有眼光，追剧看电影，他们不盲目跟风，专任好演员、好演技。OK， 我说对吗，孩子们？大学生 ，OK，
1: 嗯，其实这个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嗯，对吧？就是你看我和明哥，我们演了很多的角色，现在我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演员好不好啊，就看能不能把角色演活。然后能不能让观众记住，让年轻人打心底里喜欢，对吧？哎呀，
0: 说的太对了，乔杉在不断的成长，你太专业了已经。今天咱们要颁发这份荣誉，是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哎，阿珊呀，啊，你合作过很多优秀女演员，
1: 是。
0: 你觉着，女演员有没有什么闪闪发光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特质 ？OK， 说一下。
1: OK，、嗯、这个我合作的女演员啊，每一位啊。都非常的优秀，嗯，都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头，跟自己死磕的那种劲儿啊。我亲历嘛，就能看到咱们在现场去打磨角色呀，
0: 是
1: 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我觉得应该为我们每一位女演员来喝彩，因为我知道这份不被标签定义的底气背后，全是对表演的赤诚和对专业的敬畏和坚守。
0: 给点掌声。说得太好了。
1: 那么现在。真相就在我手里，这个信封里，它代表了此时此刻全中国大学生最真实的心声。
0: OK， 好，接下来我宣布，嫌时间长了我们俩说的，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别着急，来，再吐一气，我说 one two three four，
1: 好，
0: 再呼吸一口气，
1: 好，
0: one two three，
2: 水饺皇后玛丽。
3: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玛丽，水饺皇后。
4: 我不靠自己，我还能靠谁呀？
5: 爸爸，
4: 别叫了，听清楚了，不是你丢下我们，是我们不要你。
5: 水饺，
4: 我没偷没抢，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我有什么抬不起头的？
5: 水狗，找到水狗！
4: 我的命啊，在我自己手里。
6: 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玛丽登台领取荣誉。
7: 从在异乡打拼到一步步站稳脚跟，《水饺皇后》讲述的是一个真实而坚定的人生故事。玛丽用极具层次的表演，把人物的坚韧与温柔演绎得真实动人。让传奇故事回到具体可感的人间烟火中，也让我们看见中国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从容与力量。
6: 让我们有请荣誉颁发人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有请。从总是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皇后，到演绎了水饺皇后传奇一生的传奇母亲，玛丽用一碗水饺向大家证明，笑容和泪水她都 hold 得住。
8: 请玛丽老师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
4: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玛丽。此时此刻我特别的开心，我也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剧场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是话剧演员出身，现在我依然怀念话剧舞台，感谢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

0: 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颁给了《水饺皇后》的臧建和女士，感谢。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导演刘伟强先生，谢谢您给我机会走进了那个时代这样一位传奇女性的人生。她用一双手，一碗水饺，守住了尊严，活出了骨气。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谢谢导演。未来我希望我可以继续拍好电影，好好拍戏，好好生活，感恩观众，感恩中国电影，谢谢。
1: 谢谢，再次祝贺玛丽，谢谢谢谢。10年梦想成真，人生百折，我自向前，让我们都像臧建和一样，可以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颁授。哇哦，大家期不期待？让我们有请荣誉见证嘉宾演员倪萍，华语影视编剧、导演、制作人霍建起，掌声有请二位。
1: 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我是霍建起。
0: 霍建起导演拍过很多很棒的电影，也出过剧本，也很棒。我很想问你，我们的观众都想知道，在你眼里，你最喜欢跟什么样的男演员合作？说实话，
1: 咱们的男演员很多哈，想合作的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一个男演员很重要的一个是，就是他的形象哈要靠近角色，然后呢，他的表演要投入、专注，然后最后呈现的结果呢，要深情动人。我觉得这样的演员应该就是一个好演员的标准。
0: 那这样的好演员太多了，你根本用不过来，现场老些都是。
1: 是是是，都是。那我觉得，我也想问问您啊，您心中的男演员，的标准和他的那个状态什么样，是您理想中的选择？
0: 我现在只是一个非常爱看好电影的观众。
1: 哎呦，你这个合作的太多了，主要是
0: 不是、我手里拿的这个沉甸甸的、很多观众都很期待，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不宣布了，下台走。确实沉甸甸的，在宣布之前，我刚才悄悄看了一下。我这样跟你们说，喜欢他的观众，你真的要去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绝对颠覆你对他更加喜欢的那种想象。小平头说了一口很地道的南京话，那种，对，那种很帅里边透着智慧，这个表演让我这个老同志为之震撼。
1: 那么我们就在此宣布一下哈，
0: 这么重要的任务，
1: 最受欢迎的年度男演员荣誉。
0: 挑战，
1: 挑战，
0: 祝贺，
1: 祝贺，祝贺！
2: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肖战，德贤景致。
3: 柯芷曾，曹殿后，
4: 我是有些颠三倒四。
5: 该报了，又该报了。
3: 达时，不是小队放下你。
5: 儿子，藏好了，我们都是条轰轰烈烈的汉子。
6: 让我们有请演员肖战登台领取荣誉。
7: 从落难前功到平民英雄，肖战洗尽铅华，用颤抖的指尖演活本能恐惧，用迎敌的火焰铸就大国气概。粗里方言里是滚烫血性，生理战力中见决绝傲骨。他把景致化为对生命之景，对家园之志，平民脊梁，康

0: 海深沉。有请荣誉颁发人演员王德顺为他颁发荣誉。欢迎王老师。这份荣誉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
1: 请肖战说一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肖战。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及是以我自己主演的电影《德贤景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获得这份荣誉，真的非常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对《德贤景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其实今天我们的孔笙导演和编剧蓝小龙老师也在现场，我要谢谢你们不舍昼夜的潜心创作，才让我们歌止镇每一个村民都如此的生动可爱。我更要谢谢你们选择我来饰演莫德贤。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主创和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对电影的付出。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学生，那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谢谢，再次把掌声和祝贺送给肖战，谢谢，期待未来更多的作品，谢谢。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时刻就要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影片和最受大学生欢迎导演的荣誉即将诞生，这份荣誉会花落谁家呢？
1: 首先有请第2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白百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志峰来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导演的荣誉，掌声有请二位。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白百合。
1: 大家好，我是胡志峰，非常高兴能站在这里跟大家一同见证大影节的高光时刻。
0: 再次回到大影节呢，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很熟悉这里。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胡老师，您作为这一届大影节的领路人之一，大影节对于荣誉评审的标准有什么让您难忘或者说特别的地方吗？
1: 我们这个大学生电影节，我觉着最独特和最有价值的就在于大学生这三个字。因为我们从33年前创办，就全程提出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拍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运行特质。所以我们的评审不看资本，不看背景，也不太在意创作者的资历，关键就看大学生是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喜欢。那么这个导演奖一样，我们选出来的这个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这个导演，比如说我们台下就坐的我们的霍建起导演啊，还有去年在这儿的邵宇辉导演等等，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在作品中表达出时代心声，引发了大学生这个年轻群体发自内心的强烈情感共鸣，都是这样的创作者，这样的导演。今天的荣誉获得者，我相信一定像霍导他们一样，是关心世界，能跟我们观众，能跟我们时代，特别是我们跟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心心相印的建立这样的对话关系的电影人。

0: 哇，听您这样介绍，感触真的挺多的。这是一份非常纯粹的荣誉，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今天是谁能够得到这份纯粹的青睐？
1: 最受大学生欢迎导演荣誉。
0: 哇，杨丽娜导演，我许可。
1: 杨丽娜导演，
0: 恭喜。
1: 祝贺
2: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导演杨丽娜，我许可。
3: 自信一点，
4: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呀。
3: 那就假装自信，直到真的变得自信。
5: 我叫某某某，
3: 去学习，去唱歌，去玩，去过你自己的人生。哪怕最后不那么圆满，也要试着为自己活一次。
5: 冯承仁，祝你的未来一切都漂亮。
6: 有请杨丽娜导演登台领取荣誉。
7: 从一颗妇科小手术出发，我许可讲述了身体、家庭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杨丽娜通过把两代女性的困境与成长放进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在笑泪交织间，用细腻而有力量的表达，让许可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成为关于爱与自由的回答。
6: 现在让我们有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第四代导演谢飞为杨导颁发荣誉。我们都知道谢飞导演身上有诸多的最佳导演加身，从第四代到新生代，中国电影的传承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
8: 请杨导说一说您此刻的感受。
9: 谢谢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谢谢所有喜爱我许可这部电影的大学生观众们。我想把这个奖杯放在许可在天津的出租屋里边，胡春荣肯定每天都会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收获这份荣誉，因为这就是一部献给年轻人的电影，能够得到你们的喜欢，是我和我的团队最好的鼓励。在我看来，电影不完全是导演的艺术，因为它是由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相互成就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螺丝钉，大家紧紧地拧在一起，没有一颗不重要，没有一颗会落下。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监制尹璐，是他一路呵护照顾，也要感谢我们的编剧尤小颖，还有亲爱的造型指导吴礼璐老师，美术指导翟涛，摄影指导何山，剪辑指导周潇林，还有制片人木子，还有那些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者，所有呵护许可这对母女的托举他们的人，谢谢你们。然后我还想说，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团队，我们在一起路演的时候去走过了很多大学的校园，看见很多年轻人，他们勇敢地表达自己，勇敢地向这个世界发出声音。我代表我的团队祝福所有的年轻人，祝福你们在未来的路上前程似锦，毕业之后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让我们在下一部电影里边相遇。谢谢。
6: 谢谢杨丽娜导演，谢谢您让这么多可爱的女性被看见，谢谢您。
8: 其实青春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敢于给自己一份许可，去试错，去奔跑，去不顾一切的成为自己。
6: 而我想这份勇气就是我们电影人永远致敬的青春。接下来的这组关于青春的旋律将会带我们重温那些长在光影里的热血和感动，
8: 让我们在旋律中带上那份许可的勇气，对未来回一句你好明天。
6: 让我们掌声欢迎郁可唯。

0: 谢谢。
1: 谢谢。在大学生电影节33年的观影长河里，有些名字已经超过了参与者的范畴，他们更像是这方舞台我们现场的大家长。我们每一年站在舞台上都会习惯性的去寻找那些身影，他们可能看起来已经白发苍苍，但是却能够和大学生们热火朝天的打成一片。
2: 这种相守不是应邀出席，而是他们与电影与青春的一场30年之约。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深爱着电影，也用30年的守候呵护着每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特别的环节，一起去寻找那些永不消逝的星光。

0: 大家好，我是电影导演江平。33年的大影节，今天我忽然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大伙儿都知道，陶玉玲老师，那是中国影坛永远的二妹子。从第一届开始，30多年了，她从未缺席。她是真的喜欢这群爱电影的孩子，哪怕到了最后那几年她身体不好，但是她总说，我得去看看孩子们，我看看他们又拍了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她那一辈子甜美的微笑都留在了大影节的春风里，刻在了我们每一个爱电影人的心中。其实今天坐在这里看着这些青春的面庞，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影，我们北影曾经拍过的一部电影，那就是青春之歌。光影在银幕上留下了于洋、谢芳这些前辈的形象，他们用一生深耕影坛，把最真挚的爱都倾注了在电影的角色中，他们用光影去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还有硬汉导演翟俊杰，每年他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大影节，只要面对大学生，他永远是那个最热情的导师。他那豪迈的性格给我们这群拍电影的孩子撑了多少底气，也点燃了多少人的电影梦想。这一年他们走了，陶老师的笑容那么甜，翟导演的笑声那么爽朗，还有谢芳、于洋、杨静，他们都走了，但是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如此鲜活，历历在目。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离去了，他们是到了天上，他们去拍一部属于他们的电影，那部电影也叫青春之歌。在天上今天还有一场电影节，那里一定有最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热爱我们这些爱电影的孩子，他们眷恋他们的光影情怀。我们也许会难过，会念想，但是我们更会记得他们的模样，会守住他们的热爱。我始终相信他们只是化作了这荧幕背后最深情的守望者，他们正默默地看着我们，看着大影节，看着中国电影的未来。他们用30多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只要大影节的灯还亮着，只要大学生们还在拍电影，中国电影就不会死，中国电影万岁。
1: 谢谢江平导演，离别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遇，因为老一辈电影人用一生相伴证明的是热爱的重量，而我们会带着这份重量跑向更远的地方。
2: 没错，不仅要跑，还要跑得精彩，不能给咱们老前辈丢脸。接下来让我们收拾好心情，继续见证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力量，也是今晚最重磅也是最后一项荣誉。
1: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隆重的有请荣誉见证嘉宾，大学生电影节创办人黄慧琳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艺术与传媒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于丹老师，掌声有请两位。

0: 大家好，我是于丹，在我旁边的就是大家都认识的，被我们的孩子们尊称黄奶奶的大影节创始人黄慧琳先生。今天我们来到第33届大影节的颁奖现场了。其实回顾当年筚路蓝缕，黄先生不仅仅创办了电影节，更重要的他创办了我们戏剧影视学最早的这个学科，他也是拿到了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学科导师。所以大影节是因为有大学生啊，是因为我们当时教的那些学生一代一代的成为导演，成为制作人，成为出品人，他们一次一次的回来拿到各种的创作奖励，薪火相传。这30多年学科在成长，学术在成长，学生在成长。那现在我们的学科里面已经很多都是00后了，但是黄先生精神矍铄，他依然在这里给我们讲述着历史的故事，也带我们一起走向未来的辉煌。有请黄先生。
1: 大家好，年轻的孩子们，你们都好。我们的大学生电影节一晃33年了，从1993年我们调到了北师大的艺术系，从零起步去创办中国综合大学都没有的一个新专业，就是影视专业。一路走来到今天，你看93年到现在26年，整整的33年了。我们做这个电影节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当时我还记得，我跟几位年轻的老师一起讨论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没有过呀，也没有地方去学，也没有地方去借鉴，怎么做这个专业？当时我们简单的想到电影学科三根支柱把它撑起来。第一根支柱是教学，大学如果教学搞不好，你就什么也别说了，没你的事儿了。第二根支柱呢是科研，如果没有科研，教学是没有办法提升的，没有办法发展的。作为影视学科专业，还得有第三根柱子，就是实践。电影电视作为艺术的一个前沿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如果没有实践，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呢，我们要把实践提到了关键的位置。实践怎么办？我们的年轻老师，我们一块儿讨论，就讨论出了我们办一个大学生电影节，作为我们教学实践的一个品牌。这就是93年我们开始了第一届。还记得在咱们33届那个开幕式上，霍建起导演很充满着感情地说，他说他作为一个年轻导演，他获得的第一个奖就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他拿到了这个奖杯，给他增加了信心和力量。霍建起导演之后连续出了那么多好片子，但是他起步在我们大学生电影节上，所以呢，我也感觉到特别的欣慰。因为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有自己审美的平台，要有自己的表达的舞台，我们的大影节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0: 从黄先生提到的那个筚路蓝缕的办公室，从那个墙角办公桌旁都堆着深深浅浅的脸盆水桶，滴滴答答一夏天接着雨水的办公室，最早电影节筹办的同学和老师们骑着自行车去做场地的联络，去做宣发，一步一步走过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学生每一年都在更换着面孔，但是心里面有一些坚定不移的相信，相信爱，相信美，相信青春一定有未来。所以在大屏幕上不断地出现着全新的这些获得荣誉的新影片，所以今年我们又迎来了这一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影片荣誉。现在请黄先生宣布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荣誉。
2: 南京照相馆
3: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南京照相馆。
4: 我问哪个能豁得出去，把底片带出去。
5: 根本就不知道在做事情，我不知
4: 道。你要想办法把照片传出去。咱们中国人，
6: 大好活塞，
4: 寸土不让。
7: 让我们掌声欢迎南京照相馆出品人张慧霞登台领取荣誉。
8: 一间小小的照相馆在黑暗中守住人性的微光，南京照相馆用细小的切口讲述沉重的历史，枪口之下胶片成为无声的武器，普通人用它记录罪证也捍卫尊严。影片克制而有力量，沉重却不刻意渲染苦难，每一帧画面最终连缀成为历史的见证。
7: 让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汪宁为他颁发荣誉。有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这是由每一位大学生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它代表的是最年轻的审美和最直接的判断。我们请张女士聊一聊此刻的感受。
9: 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激动的心情，因为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格外的不一样。我也是北师大的一个学子，于丹老师、黄老师都是我的授业老师，而且我曾经是大学生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之一。然后今天呢，又以一个获得荣誉的代表站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刚才黄老师、于老师都说到了，是我们北师大影视教育的一个意义所在吧。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个大学生电影节将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影片这份荣誉给到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也是一群普通人在至暗时刻守护信念和尊严的故事。那么今天这份荣誉来自年轻观众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意义就格外不同。因为历史需要铭记，但未来握在你们的手中。感谢我们所有主创的付出，感谢一代代电影人的传递的责任和温度。我们会继续拍好中国故事，不负时代，不负荧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谢谢大家。
7: 谢谢，恭喜张慧霞女士，恭喜南京照相馆。好的电影其实就像是一座照相馆，它定格了那些被岁月消磨的瞬间，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份永恒的证言。
1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8项荣誉已经全部揭晓，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恭喜各位摘得荣誉的作品和影人，也感谢一路参与支持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爱。那在这一份沉甸甸的年度荣誉颁发完毕之际，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这片承载着古都风华和电影理想的文化高地——北京市东城区。我们一起通过接下来的这段短片，走进这个最有戏的地方， 感受这里的光影脉搏。
3: 这里是东城，历史与现代交织，文化与创意共融。当镜头聚焦于此，每一寸光影都诉说着时间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在东城，取景不止于打卡，7.8公里的中轴线串起800年历史纵深，永定门的御道遗存，太庙的红墙黄瓦，钟鼓楼的晨钟暮鼓，每一帧都是流动的文化史诗。五道营胡同的文艺气息，东郊名巷的岁月变迁，史家胡同的青砖灰瓦，巷陌深处藏着最鲜活的京味生活。中国美术馆的艺术思潮，国家自然博物馆。

0: 的历史沉淀，北京隆福寺的古今交融，传统与现代在此无缝切换。100处标志性点位，11条特色拍摄路线，从文物古建到网红地标，从非遗工坊到潮流商圈，东城为每一种创作风格准备了专属的天然摄影棚。东城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宝库，更是影视文化的活力之都。这里连续5年举办的大学生电影节吸引了无数优秀的电影人汇聚于此。这里是青春理想的大舞台，创意火花的梦工厂，电影佳作竞相展映，编导演员与观众面对面交流，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共同探讨电影艺术的发展前景。胡同里的电影院营造出浓郁的艺术氛围，在东城，影视行业发展充满生机活力。2025年东城区重磅发布东城区进一步促进影视拍摄服务优化的若干措施，以4大维度构筑影视拍摄保障新架构，形成具有东城标识的影视创作与文化传播新格局，打造影视服务新高地。今年东城区积极打造电影加新生态，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条主题线路，让每一处取景地都成为点亮文化消费的新场景，在光影交融中绽放城市魅力，续写时代华章。同时，东城正按照4+4文化产业布局，巩固新闻出版、影视演绎、艺术品交易、创意设计4大传统优势，重点布局动漫影视、游戏电竞、数字演艺、艺人经济4大新兴赛道，发布北京市东城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光影梦想注入全新动能。光影同行，未来可期，来东城，我们等你开机。
1: 哇哦，真的是一个超级充满活力的东城区啊！
2: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打卡这座老城区的历史厚度，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东城，共同促进产业发展，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一同见证传统和创新在此交融，梦想和时代并肩起航。

0: 我们以匠人的赤诚，在生活的厚土里深耕每一个真实而生动的故事。
1: 让我们以少年的壮志，在时代的坐标里不惧每一次宏大而迅猛的变革。
0: 让我们以破局的勇气，在创新的浪潮里去突破每一道无射线的光影边界。
2: 让我们以澎湃的热情，在奋斗的剧本里去涂抹每一抹最绚丽的艺术色彩。
0: 站在十五五规划的

0: 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2: 一共是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死。
1: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3: 没想到那么厉害，能着起火来，现在也火。
1: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0: 叶希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拆了？
1: 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
3: 专门给你买的。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那啥，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谢谢信任。
0: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1: 明白。
0: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 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有道理。

0: 还没下车。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去，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
1: 钱，你下车跟着学车，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2: 是。
3: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2: 大元首、总裁蒋公子、洪恩厚泽，四仪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你。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你吸了之后偏了，
1: 我这虚了，所以我洗了凉嘛。你这，魏胜不汇报了，
0: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您汇报呢吗？不知道为什么叶希就一直拉着我撂挑儿，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希在一起，只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亏的点。
1: 你为胜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胜要上厕所了？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没错，一定是他。
1: 打得漂亮，指挥得当。
2: 我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3: 没错没错，严副长官过誉了。
4: 托庇总裁得威，在下少数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2: 那是
5: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4: 应该的，应该的。
5: 来
4: 来，哟，刘司长，
6: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4: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7: 没错。
4: 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5: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4: 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5: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4: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5: 怎么会？不是以期第一吗？
4: 是以期第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5: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8: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9: 来来来，
8: 坐
9: 坐
8: 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9: 蒋诸位，请讲。
8: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

0: 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
2: 是啊。
1: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2: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 吴次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1: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2: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
3: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说金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4: 那是自然。
3: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4: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了呀！
3: 哎呀，你脑子糊涂啊！
5: 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6: 尹将军说的。
5: 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博，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6: 陈将军。
3: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吧？
7: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
5: 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节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
3: 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

0: 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1: 来来来。

0: 秦相，陈将军道歉。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陈将军自贡一案，已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连秦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 陈将军忙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 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1: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不行。
2: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0: 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3: 等等，
0: 魏玉。 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 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 还愣着干什么？
4: 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
2: 待会师部，禁闭，来行。
5: 是。
2: 吴状元，是我余下不严。
5: 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不
0: 喝了，我已经喝多了。
5: 子真兄啊，你我四战去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执言，实在令我佩服。
6: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
0: 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司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子真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真兄的，就是这种。 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5: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妹妹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2: 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3: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必能成功。
2: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大捷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1: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笑>
2: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1: 总裁京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包围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2: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
1: 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
4: 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5: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4: 是啊，
5: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
1: 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学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
4: 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 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朱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古竹同他们。
0: 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2: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0: 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2: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0: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
1: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2: 你别给我换新的。
0: 不换新的，
1: 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2: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连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 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十四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一。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连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 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 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张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
2: 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难怪吴次长毅然如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副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 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
0: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
1: 哦。
0: 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0: 老师，你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
1: 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是不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
0: 。
1: 怎么了？
0: 二厅呢？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我说了两句。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啊，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0: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1: 不能啊，
0: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共谍牵扯到一块儿。
0: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

0: 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
0: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境猫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泄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
1: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3: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4: 是，局长，
3: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哎，你好，你好吗？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是要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哎，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1: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谢谢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2: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来看看你们。太好了，
0: 前面那让开，让开！
3: 妈，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别放开我，走，
1: 前面那让开。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戴好证件。
0: 好，台湾监狱是你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4: 上来。
5: 云轩，哎，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4: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啊，会艳压群芳的。可是我不太想去。
5: 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 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
6: 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7: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
6: 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7: 哎呦，
6: 慢慢点。
7: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6: 谢谢小梅姐，好辛苦，
7: 客气，都是邻居啊。好了，好，这位是，
6: 这是我妈妈。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7: 对呀。哇，妈子呀，你哪黑你呀？哦，
6: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哦，不不不，更难好意思啊。
7: 客气了，客气，没有了。
6: 那我就收下来了，
7: 收下，收下，
6: 谢谢，谢谢。 谢谢啊，小宝来，
7: 小宝，
6: 来，伯伯，伯伯，伯伯，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7: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 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啊？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是
7: 啊，
6: 你看，
7: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6: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8: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6: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8: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7: 哎，不不不，昌昌昌昌，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昌昌。
8: 哎。 妈，您真是救我们于水火。那我去烧水。
6: 我当。

0: 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0: 时候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1: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1: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2: 好漂亮的项链。
1: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3: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1: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0: 好看。
1: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3: 好看。
1: 嗯，
3: 好看。
1: 阿菊啊，怎么了？
3: 有妈真好。
0: 妈，
1: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4: 昌城啊。
5: 哎，妈。
4: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5: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4: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钦呀，备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玉桂，对不起。
0: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拿份日报。哎，妈，哎，长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0: 长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

0: 戴着很好看啊。对，
1: 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没有没有，
2: 那就好。
0: 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
1: 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2碗，是不是？
3: 是吗？
1: 阿菊吃啊。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3: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1: 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 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换您的钱？
3: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1: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 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0: 妈，我和长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0: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1: 乖，这就对了。
0: 快吃饭吧！嗯，哎，
1: 妈还没动呢，
3: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1: 哎，我这儿有，这儿，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住一段时间吧？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我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枪！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
2: 怎么还是来早了，
0: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1: 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4: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组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还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动物园是什么时候吗？是攥着门票挤进大门的那一刻。还是趴在猴山栏杆上不肯走的那一天。
1: 妈妈，那还远了。
0: 每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相册里几乎都有一张动物园打卡照。春游、秋游、家庭日，总要去一趟。

骑老虎，比个耶，歪头笑，姿势在变，快乐没变。活脱脱就是一部北京孩子和动物们的成长连续剧。

但你可能想不到，这座装满我们笑声的园子，其实已经默默守护了中国珍稀动物整整120年。北京动物园，它就像一位走过120年的京城老者，把无数个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藏进了时光里。实力一次又一次被突破，中国动物保护史在北京动物园写下一项项的首创，更是传奇。

朱鹮，这个差点被写进灭绝历史书的物种，它的逆袭剧本第一页就写在北京动物园。1989年，那一声破壳打破了沉寂，也按下了重启键。朱鹮的保护被誉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典范，鸟中美人绝境重生，更创造了物种7只到上万只的逆袭的传奇。

0: 我是中华眼环华，家住陕西洋县，江湖人称东方宝石。为啥叫宝石？你细看，一身白以下打了一层柔光滤镜，飞起来就像天边飘过一片晚霞。别看我现在仙气飘飘，我们家族在地球上已经住了6000万年，比恐龙晚点，比人类早多了，但我们差点就团灭了，因为我们天生自带敏感肌，稍微大点动静就浑身紧绷，树叶一响直接炸毛，立马伸展脖子进入警戒状态，感觉不对就立刻起飞跑路，安全永远是我们鸟生第一准则，毕竟活着才能继续美下去。
1: 上世纪朱鹮在东亚多国相继绝迹，国际学界曾无奈宣布这种鸟野外可能已经灭绝，直到1981年中国科考队翻遍秦岭，终于在陕西洋县找到了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7只孤羽成为整个物种最后的火种。
2: 当时发现的也就是那7只，确实是已经很少很少，兴许就是这7只，走了上万公里就找了一朱鹮，最后在洋县一个地方发现了。当时是发现的时候是2对，然后2对呢，他们繁殖出3只来，再等于2只种鸟，3只雏鸟。
1: 出于保护目的，朱鹮馆是北京动物园为数不多未正式对外展出的动物馆。这次我们也是遵循不打扰的温柔，用独家镜头首次带你走进他们的家，了解这个差点从地球上消失的物种。
0: 别慌，我是北京动物园鹮三代，爷爷叫华华。听我爸说，80年代人类从洋县那7只里繁育出的一只雄性小朱鹮，就是华华，也是第一只坐专车来北京动物园的。华华当年可是带着全村希望来的，那时候没人养过朱鹮，没经验，没

0: 教材。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们从零开始，每一步都是第一步。
1: 没人走过的路，那就走出一条。北京动物园就这样稳稳地接住了朱鹮物种拯救的第一棒。
2: 太难了，当时我们连朱鹮喜欢吃什么、环境温度都不知道，它们又特别敏感，稍微大点声就撞笼子。在第一年，它们光适应环境就折腾了很久，那会儿都是提心吊胆，比养自己孩子害怕，就怕出了问题。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0: 现在我们北洞朱鹮馆住了30多只朱鹮，别以为我们家族人丁兴旺，我们的恋爱规则和育儿门槛能把饲养员逼出强迫症。哼，
1: 你别说，朱鹮谈恋爱这事儿可比人类复杂多了。
0: 姐妹们，兄弟们，春天来了，暖气停了，爱情它要来了。
1: 春回北洞，朱鹮馆秒变恋爱馆。憋了一个冬天的朱鹮们，终于找到了阳光、暖风和空气中那股该找对象了的信号。
2: 朱鹮特别灵性，你看天一暖和，它们的兴奋劲儿，翅膀扑棱的比平时快一倍。春天一到，气场都不一样，眼神都开始放电。
3: 很重要一天，也是它们最快乐的一天，因为它在室内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
1: 朱鹮内馆是冬暖夏凉的避风港，只管吃好喝好。外场才是真正的脱单广场，阳光、潮财、泥鳅自助，一条龙服务。
3: 这几天外头阳光明媚，让他们出去活动活动。

0: 开门前先敲三下，这是朱桓馆传了两代的铁规矩。由毛羽的师父李福来接手第一只朱桓华画时定下，如今毛羽接棒，三声轻叩早已练成肌肉记忆，一次没落。
1: 我师父跟我说，朱桓胆子小的跟纸糊似的，进农舍不光要敲门，走路都得偷着走，脚跟先着地，再慢慢放脚尖儿，千万不要啪一下踩实了。那时候我经常练猫步，跟做贼似的。

0: 走喽，出去玩去喽，相亲去喽。出去玩去喽。哎，
1: 大门一开，朱桓们倾巢而出。

0: 早春的空气里带着泥鳅味和自由的味道。憋了一冬天，谁也不想浪费这一秒。飞出外场的猪环自动分成三派，干饭派直奔泥鳅食堂，占坑派抢占制高点，伸长脖子宣告：“这地儿我罩。”还有观望派站在门口反复探头，毕竟敏感肌的鸟声，谨慎是刻在 DNA 里的。吃饱喝足，地盘站稳，猪环们终于腾出手来干正事了。集体换装，闪亮登场。猪环的后颈部藏着一块黑色皮肤，自带粉底液，能分泌黑色粉末状物质。每天洗澡时，粉末遇水溶解，猪环就用长长的喙蘸着这黑色液体，像化妆一样仔仔细细涂满肩背。原本是雪白的羽毛，像化妆一样渐渐染成灰黑色。这不是弄脏，而是猪环繁殖季独有的婚羽仪式。
1: 猪环很有意思，黑色越浓是今年它们发情的状态越好，它们披上灰羽就开始谈恋爱了。是不是有一种你若婚纱我必礼服的这种感觉？猪环被称作爱情鸟，严格的执行一夫一妻制，配对成功后一生不离不弃，就算那只离去了，剩下这只也很少再找新欢了。
0: 猪环在外面撒欢，毛羽的工作才刚开始，开启沉浸式盯梢。外场监控室的窗户上糊了一层厚遮挡，只留一条缝，不是防偷窥，是怕猪环看见人。
1: 我们就像鸟界的特工，走路没声，说话小声，连喘气都得收着。如果是咱们普通打扰，它有可能会像现在似的上到房顶，这一天都不带下来，一直到他觉得下边安全了，再下来找那个泥鳅啊什么的，这时候才吃。如果要是说他在建巢以后，你要是打扰他，他要觉得这巢不安全了，他可能就不再要这个家了，这巢他就弃了。
2: 咱们去高一点的地方，便于观察。

0: 毛羽一站就是半天。腰酸了就换个姿势，脚麻了就动动脚趾，整个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杵着，不是不能动，是不敢动。
1: 他们就是躲在这高处。

我只能拿着望远镜远远地看，看他们吃没吃，处没处，打架没打架，今天的惦记，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比追剧等更新还煎熬。我每天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每天这个点儿在这儿观看，吃点饼干，吃点小零食，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守着。其实不求别的，他们踏实我就踏实。

0: 除了换婚语，朱环求偶还有第二项硬核技能，送定情信物，一根粗树枝，一把干稻草，雕得稳不稳，送得成不成，直接决定能不能打动女神。
1: 他们也会互相争夺他们心仪的对象，他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争斗。他们会打好几天，然后最终谁打赢了谁占这巢，
2: 打赢的才有资格送定情信物。
0: 一旦看对眼，雌性会回赠一根枝条，算是我同意了。然后小两口开始互相梳毛，会碰会，追逐嬉戏，一套组合拳下来，关系就算官宣了。当然翻车也是常态。

0: 今年又有将近七对朱鹮配对成功，现在已经找好他们的新家，希望今年能够有大的收获。
1: 外场小年轻们忙着撒糖，内场有两对老夫妻也没闲着，去年曾有繁殖行为的优等生今年直接被列为重点繁育对象，北洞的繁育团队特意为他们定制了两间全新婚房。
0: 现在把这个巢材给它放到婚房里头，待会儿就直接把它们转到新的婚房里了，可以。好，就给它搁在矮缸东侧就可以了。这个婚房啊，这是第一次使用，咱们给它放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头，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他的。

0: 鸟对于这一对产卵呀、孵化呀一些干扰。
1: 这不是搬个家那么简单，朱鹮特别认安全感，在他们眼里，换一个环境等于重新投一次胎。金笼舍的巢位、栖架、角度，都得按照他们的习惯做微调。新家也是按照最高规格配置的，比如说吃，朱鹮爱吃活泥鳅，我们就拉了个管道，把泥鳅送进它的婚房，就像流水席似的，人不用进去，以免吓着它。说白了，就拿自己当成一只朱鹮，用朱鹮的视角来感觉这个新家安全不安全。
2: 这是北洞首次尝试朱鹮捕捉转移，每一步都考验耐心和专业，惊扰了可能影响全年繁衍。
0: 咱捕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物的安全，首先这嘴部它比较细，咱们不能抓握，然后把这个盘给摘了，别刮着朱鹮。还有腿部容易给它造成这个永久伤害，咱们捕捉的时候每个细节都得小心它二次受伤。
2: 为了完成第一次的朱鹮转移，繁育团队从转移的时间、路线到人员的站位、动作，甚至说话的语气，都定了标准。不为别的，就图一个在最小的惊扰里把朱鹮夫妇稳稳送进婚房。
0: 咱们先进去的时候啊，别着急逮，你们俩进去先跟这儿站一下，然后让它飞飞啊。
3: 行，
0: 然后它稍微有一点累了或者适应咱们点，咱们再捕捉。来吧，进吧。让它飞飞，让它飞飞。
4: 都动了。开门。
0: 好。啊。孵好了，孵好了。
2: 刚出内场大门，朱鹮就被套上头套，切断视觉。稳住情绪，
0: 来跟着我走，跟着走，跟着走。先看脚底下电线，看脚底下，来来来来来，看脚底下，这块有这个坑啊，有石头，小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它就站这位置啊，对，一二三，放，来来来，
5: 老伴儿老伴儿，你快看，这婚房也太豪华了吧！树枝比我之前找的定情信物还粗一圈，
6: 真的呀，草叶也很嫩，还自带清新草木香，这装修标准五星好评。
5: 我刚才碰了碰那边的干草堆，软乎乎的，那是咱们的新床吧？
6: 必须从头到尾探一遍，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这波搬家合适。
0: 这雕一什么呀？雕一小树叶，还行，对这环境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他在里头啊，他要是如果站那翻愣四处看，这就是还是在这个警觉当中。他如果要在地下找找找点什么草啊什么的去探索，这就是在想适应这环境，还比较平稳的心情。
2: 新房客顺利验收，心态稳了，毛羽悬着的心。

0: 也终于落了地。第一次朱鹮搬家圆满通关，但望着监控里这群悠哉的鹮三代，毛羽的思绪却被拽回了30多年前那个从零开始的年代。
1: 我刚来到朱鹮馆的时候，很多东西呢都是没有借鉴的，没有这个固定的这朱鹮应该怎么养，我们就是抱着让朱鹮延续下去的念头，跟着师傅一点一点摸索。
2: 要问我说跟哪只朱鹮学的最多，还得是我那个老战友。我1989年来的动物园，他1986年就来了，他39岁，我在这儿也快4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待了将近30年，老战友。
0: 这只朱鹮是朱鹮界的老寿星，
3: 是我们英雄的父亲，他将近有27只的后代都在咱们这生活。
2: 他在北洞住了一辈子，从一只灰扑扑的小毛团，我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繁育后代。他和伴侣青青一起给中国第一个朱鹮人工种群打下了根基。
0: 2023年4月，这只朱鹮迎来了37岁生日，正式加冕世界上人工饲养的最长寿朱鹮。按人类年龄算，它已经超过120岁。2年后，

0: 对象，他的老年餐不是普通猪环吃的泥鳅，而是雏鸟才能享受到的牛心和剥了壳的虾仁，特别精细，就怕他消化不动。这几年吧，他的伴侣和他同时代的伙伴都陆续离世了，就剩他一个了。其实那几天他一直是就待在这，啪就趴平了，然后睡觉。那天还是这样，我看他趴平了睡觉，11点多钟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那姿势，啊就，哎，就是一个老朋友从身边永远的见不着了。信仰我来北洞的时候他还是一只小雏鸟，他走了我也快退休了，我们的青春都交给了这群鸟。
1: 从1986年那只灰扑扑的幼鸟，到2025年安详离世的鸟中寿星，他用了39年走完了中国猪环保护从绝境到新生的整段路。当年从陕西洋县护送到北京动物园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平安长大的心愿竟成了跨越近40年的奇迹。这只猪环落幕了，但故事没有结束。

0: 欢迎乘坐本次列车，列车即将开车，请尽快对号入座。
1: 感谢您的辛勤努力，让我们。

0: 这个羽毛是咱们北京动物园
1: 年龄最大的
0: 朱鹮的羽毛。我们共同见证了动物园三分之一的历史，40年的青春时光。我快退休了，在离开北京动物园之前，我也希望这一次去洋县，也为我的朱鹮人生画上完美的句号。
2: 洋县，这里是最长寿朱鹮出生的地方，是当年全球仅存7只朱鹮被找到的地方，也是北京动物园与这个物种结下不解之缘的起点。对毛羽来说，这里既是朱鹮的老家，也是他替老战友完成心愿的终点。老友周石头早早等在村口。
3: 现在这个天时变化了，朱鹮灿烂，
4: 等于今年就早了22只。
5: 是
3: 啊，咱们这里最早水源很丰富，它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它是来不了的。
4: 是是是，真美的，仙境一般。要不它能在这儿生存下来？
2: 在周石头的带领下，毛羽终于见到了那些生活在自然栖息地里的朱鹮。
3: 你看，有啊，那不是？对，一只飞了，一只还在那偷羽毛。
4: 真漂亮啊！漂亮
3: 羽毛，
4: 它经常是上这棵树吗？
3: 经常上这棵树。啊，这很常见。啊。
2: 毛羽就像看见老战友的孩子，在故乡的土地上好好活着。
3: 81年是发现了7只朱鹮，

0: 这儿还没有饲养场，竞速犬是不行的，照北京动物园去饲养了。
1: 这是咱们第一次国家的首例，
2: 在北京动物园进行这个人工繁育。91年那会儿，哎，开始有下蛋的了，慢慢的出了第一只人工孵化、人工育幼、人工饲养、全人工的这个猪獾幼鸟。
3: 这片地区现在大约有多少只猪獾？
0: 成对的今年有29个窝，去年就是我们一个村达到73只。
2: 哎呀，太好了！
4: 告别老乡，毛羽一头扎进山林，独自踏上寻找猪獾出生地的最后一程。

0: 这片地区就是北京动物园年龄最大的朱鹮，它的出生地。到家了。还认识你的家吗？
1: 啊，你可真会出生，这么漂亮的地方。
2: 北京动物园感谢你，北京感谢你，感谢你的陪伴。

0: 哎，我好像听着朱欢叫声了。啊，这儿有一这个巢，是不是朱欢的呀？啊，巢里还有动物，还有动静。长长的嘴，就是朱欢。哎，动了动了，看了吧？真是一只朱欢在趴窝呢，还探头看我呢，肯定是在孵化新的生命。在我们朱欢的老家，又有新的生命将会诞生，希望它能够茁壮成长。太好了，真是不虚此行，太棒了。
1: 看着巢里探头探脑的新生命，毛羽笑了。从阳县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阳县，一个物种的逆袭，两代人的青春，在这一刻找到了最好的答案。拯救朱欢的奇迹，是北京动物园百年史里最璀璨的一页。一个物种的逆袭剧本，从这里开篇。但这座园子的宝藏，远不止救活一个物种。早在70年前，他的三山理念，就走在了国际前列。成了全国动物园抄作业的范本。更装进了几代北京孩子的童年。
2: 这就是咱们北京动物园大名鼎鼎的狮虎山了。
3: 这个狮虎山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它的历史很悠久。它1954年建，1956年开，那个时候很多城市还没有动物园。有的时候我们从高处看动物呢，会给动物有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我们又开辟了一个跟老虎平视的这样一个参观空间。
4: 我们看似是一个视角的变化，但其

0: 其实这个变化的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动物的尊重。
1: 您小时候来过这儿吗？这
2: 肯定来过啊！我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从家坐公交车111到西直门，然后到这个动物园来玩，这是必须的打卡地。
3: 看镜头啊，一二三，茄子。
4: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来，我现在带着我孩子来，其实又瞬间把我拉回来5、6岁的童年。
3: 茄子。

0: 这三座山不光是动物园的顶流打卡点，更是一部微缩的北京动物园建设史。从猴山到狮虎山，走完这条线，你就翻开了120年的时间轴。每一页都写着"首创"二字。三山装满了几代人的童年，而这座宝藏园子里，还静静站立着一匹装满荣耀的小青马。他曾是战功赫赫的坐骑，在这里安享晚年，也被历史永远定格，成为北京动物园最厚重、最传奇的一页。
1: 小青马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骑乘过的小青马。从小青马的体型上看，个子不高，但是身体很灵活，力气也很大。毛主席到了北平以后，由中央办公厅决定将毛主席骑乘的马交付给北京动物园进行饲养和展出。在北京动物园饲养了11年，因病而去世。最后由北京动物园的标本制作师们把去世的这匹马制成了标本，1964年把毛主席在延安时期骑乘过的小青马放到延安去展出。
0: 作为北京动物园北派标本制作的非遗传承人，肖芳也是小青马标本的修复者。从2001年起，他几乎每2年都要来到延安来看看小青马。
1: 就是当年我们修复小青马的时候啊，要钻到展柜里面去，先要解决标本表面呢要除尘，它有些没斑没点也要把它清除。最后一步呢是要着色，着色呢要反复多次。在当年玻璃的情况下呢，钻到柜子里面是一个效果，然后呢出来以后站到观众这个位置又是一个效果，所以我要反复进去多次，一定要最后以站在观众这个位置这个效果为准。
0: 如今小青马标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陈列在功勋展厅。
1: 一到这儿呢，我就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这种激动和怀念。这不仅是一个修复标本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守护这段历史和传承这个革命精神。这就是小青马跨越时代永远被铭记的原因。
0: 从皇家园林到人民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走过了120年，它守护的从来不只是珍禽异兽，还有几代人的

童年记忆，从濒危物种的绝处逢生到万千生灵的自在生长，这座宝藏动物园用无声的坚守，把万物有灵四个字写进了城市的骨子里，也融进了街巷烟火中。120年，它像一只温柔的时光容器，装得下过往，也托得起未来，敬畏生命，不止于初心，守护自然，更是一个民族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敬畏。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7: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8: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9: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1: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2: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0: 姐，姐，采访你了。
1: 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2: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3: 这个韭菜根很好，
4: 小冬瓜，
5: 鸡骨要全部抠掉。
6: 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
5: 手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还好了。
2: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1: 只有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2: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7: 我来过8次了，
8: 加了3份了，已经是。
9: 他家是网红店，
5: 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那个介绍过来的，
10: 比较爽口，比较巴适。
7: 上学的时候就聊砸了。
1: 不会是下单之夜。
2: 腊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
1: 沸腾吧火锅，
0: 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0: 打了，
1: 不打不打，说打了听得，哎呀，说不会听怎么说？
2: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冲出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水性杨花，云南人称它海菜。只有最纯净的水域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在火锅中涮煮，细长的花茎，表面微黏的质地，吃起来嫩滑鲜甜，
4: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5: 就感觉这蔬菜很新鲜很嫩，
6: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3: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欲仙的享受。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7: 暖身的嘛，比较适合养生。
8: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9: 辣牌就是辣牌啊！
10: 来，干杯！
11: 6万。
3: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
12: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
13: 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3: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14: 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天下，想去到处走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3: 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9: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2: 反正我自从开了老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15: 另外我要走了，那边三千一，我就不说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2: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3: 就是鲜，太鲜了。
1: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
4: 沸腾吧火锅，
1: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他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凯蒂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8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2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啊，东色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啊。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

0: 号台。
1: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0: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呢，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啊，因为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2: 世情啊，有啊，见有。但咖啡不够啊，咖啡房租。
1: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啊。
1: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4: 先把你仔先。
3: 多唔多嘢今日？
4: 冇乜嘢
3: 啊！啊，
4: 今年
3: 有冇狗啊？
4: 冇啊！
3: 今日狗虾都冇啊！红酥都冇啊！哎呀，唉，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虾又冇。
1: 澳门的面积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内的9个街市，就能满足澳门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为本地人，明哥总能在这里得到意外的惊喜。
3: 哇，靓女好多背壳喎，靓女。
4: 而家好咗，我中午食咗个面之后都
3: 物鱼。有冇狗啊？今日啊？
4: 有。
3: 哎，落嚟睇下，落嚟睇下。
4: 好嘅。
1: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

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新鲜的酒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即鲜的启示。

0: 捐款咯，捐俾紅十字會咯，呢個。
1: 嗰年好多好多人都捐錢去嗰邊啊，真係慘。
0: 好高興啊！嗰日好多好多人嚟滿曬座，因為佢個個知道係做善事啊嘛，嗰個。呢個應該有20多年前。
1: 有啦，有啦，你嚟嘅喎。
2: 係啊，
0: 哥哥呢個呢個哥哥。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
0: 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短缺，早午晚班系分咗三个时段餐饮嘅，咁啊变咗咧，即系嗰个时间嗰个人手调配咧系非常之困难。但我又好好彩，佢哋啲员工咧就真系非常之合作，所以咧我就好感恩。
3: 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4: 有没有图片？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湖北最大的城市武汉。繁忙的水陆交通系统，上千万人口的流动一刻不停。然而，无论再匆忙，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金黄油亮，敦实丰满。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我们还要离开都市，前往50公里外的乡间。黄陂，一片河湖交织的沃土，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地。艳阳当空，收获季节，农人的午餐一切随简。提前准备的主食看起来像普通面饼，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米。泡好的绿豆和大米一起磨成淡绿色的糊状，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交织，口感松软又有嚼头。这种绿豆米皮，当地人叫做豆丝，还可以继续加工，油煎后包上腌菜，油润咸鲜。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晒到完全脱水，可以保存半年。泡进藕汤，绵密鲜甜。回到武汉市区，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可以是经典炒菜，还能做成轻巧的下酒小食。武汉的宵夜摊一直持续到天亮，昼与夜在此交接，绿豆和大米也要再度相遇。

凌晨两点，徐志刚和妻子开始准备早餐食材。磨好80斤绿豆米浆，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妻子负责准备辅料，猪肉、香菇、豆干、冬笋，翻炒一小时，武汉人叫三鲜臊子。食材全部备好，不过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束。徐志刚小心翼翼，他的特殊工具每天开工前都要仔细打磨。

0: 在武汉方言里，吃早饭叫做过早。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你将在油锅中快速塑形，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鲫鱼熬制完全脱骨，加胡椒做成浓稠的汤底，拌上细米粉，还可以搭配油条。扎实的烧麦塞进炸得焦脆的油饼里，多重碳水的快乐让人上头。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不过对本地人来说，跟热干面不分伯仲的还有一种小吃。七点，徐志刚的小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1: 两个十块的，一个八块的。
0: 凌晨备好的绿豆米浆摊进大锅，徐志刚的特殊工具即将派上用场。蚌壳不易导热，形状弧度与铁锅几乎完全一样，只需沿锅底旋转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鸡蛋液也要用蚌壳刮匀，和米浆一起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臊子。四边一折，兜住满满的馅料和卤汁。排队等待近10分钟，老顾客知道美味即将出锅。

整锅翻转，一气呵成，外形依旧保持完整。挑剔的武汉人更看重的是这层金黄油亮的虎皮纹路。外皮变得又酥又脆，糯米依然柔软弹润，三鲜臊子点缀其间，咸鲜兼得。尽管绿豆米皮已经变身豪华小方块，武汉人依然倔强地叫它豆皮。徐志刚的小店平均每天要制作60锅豆皮。在武汉，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从田间到城市的街头，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头换面，如今它还在不断适应人们的口味。除了传统三鲜馅儿，牛肉和虾仁也轮番登场。

每一天，徐志刚夫妇都在这片街区准时出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豆皮是一种豆制品，唯有在武汉，豆皮是人们心领神会的暗号，正如他们把吃早餐叫做过早。

0: 晨三点，锦兴批发市场已经人声鼎沸。淡水鱼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易品种。湖北中南部的荆州，长江蜿蜒穿过，坐拥江汉平原，加上丰富的水系，这里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市。淡水鱼自然是荆州人餐桌的常客。人呢？
1: 加油，加鸡，加鸡啊！
0: 吃鱼，荆州人有自己的门道。青鱼鱼尾肌肉结实，细腻又不乏嚼头，荆州人看重的正是不同部位的鲜明口感。鱼肚爽脆中带着胶糯，绵密的鱼籽有美妙的颗粒感。鲤鱼的精巢，当地叫做鱼白，嫩得犹如刚开始融化的奶油。还有一种更小众的荆州鱼馔，隐藏在市区的这个小院中。吴大哥的餐厅开了20多年，做的都是街坊生意，铺面不大，顾客却不少，靠的是自己一道招牌菜。

肥大的鲢鱼鱼头，只留下靠近嘴巴的三分之一。今天晚上用的200多个鱼头要提前备好。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但吴大哥一直是店里唯一的厨师。

炸好的鱼头还要二次烹饪，沸腾的一锅中，汤汁越来越浓郁，各种风味被鱼头悉数纳入麾下。这是吴大哥的招牌菜鱼。

0: 热力作用下，猪油溶解，化为无形。蒸汽包裹中，鱼糜颤巍巍地不断胀开，越来越蓬松。
1: 闻一闻，香不香？
2: 香，
1: 确实好香。
0: 龚彩霞曾经在上海工作，女儿出生后回到老家，鱼糕正是她曾经惦念的家乡味道。一家人忙碌一天，鱼糕做好了。同样是淡水鱼，鱼糕明显受到格外的照顾。鱼肉脱胎换骨，变换出如蛋糕一样的身形，黄色的表皮明亮可人，衬托出鱼肉的白皙通透，富有弹性的膏体更是妩媚。

和荆州众多豪放的鱼馔相比，小清新的鱼糕最是和蔼可亲，与各种食材组合，用不同方式

0: 联合国历史上首次集体吊唁，下半旗致哀，所谓何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代伟人如何看淡生死？又是怎样一份报告，会让毛泽东在临终前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1: 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
0: 走出家乡，求学苦读，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思想由何缘起？先有投笔从戎，转而挥斥方遒，在寻求真理的征途中，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风潮？
1: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0: 珍贵档案独家呈现，登记时间迥然不同，如此差异见证了毛泽东入党经历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瞬间。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讲述。看万山红遍，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入党的初心。

0: 这是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发言。这次大会一改往日的流程，在大会开幕式前，所有参会的各国代表全体起立，哀悼一位国家元首的逝世。这是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从没出现过的一幕，而能够让世界各国为他的逝世集体哀悼的这位国家元首，正是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当时钟的指针指向0点10分的时候，毛主席的心电图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一代伟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日下午4点，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讣告，在消息播出后的那一刻，全世界为之震动。不到10分钟，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塔斯社和世界各国通讯社纷纷转载，一时间介绍毛泽东、评论毛泽东、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连续不断地刊登在各大通讯社的头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整版地刊登大幅毛泽东的照片。在那十几天里，世界上有12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发来唁电，105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各国使馆去吊唁，联合国和53个国家下半旗致哀。世界各国的反应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对自己去世后的设想，因为在他晚年谈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一种超然的心态。毛主席究竟是如何看待死亡的？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75年10月1日。
1: 庆祝的人群，热闹的长安街。197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26周年。那天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个看似简陋的房间里，病重的毛主席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只是静静地靠在床头。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11了。”工作人员听完，赶忙说道：“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这已经不是毛主席第一次与人谈起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比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曾对当时照顾自己的护士长说：“希望在他死后，能开个庆祝会，让他身边的人都去参加，庆祝毛泽东死了，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而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毛主席曾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就对鱼说：鱼儿啊，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身体每况愈下的毛主席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只能靠鼻饲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看文件、看书、听汇报的习惯。有时自己没有力气将书拿起来，也要工作人员帮他拿着，坚持看完。可就在1976年夏天，他的秘书带来一份报告，却让毛主席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是什么报告可以让敢于笑对死亡、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坚持工作的毛主席一瞬间情绪失控？

0: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23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682267间民用建筑中，有656136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4个孩子成了孤儿。那段时间，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的毛主席，每份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告，他都要亲自过目。也就是在得知这场地震导致24万人民死亡的时候，毛主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在几乎拿不起笔的情况下，他还是在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做了劝谕。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劝谕的最后一份文件。
1: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面对衰老和疾病，毛主席都仍然保持着面对敌人的枪炮时的从容。可就在晚年拥有这样超然心态的他，当知道人民受难，人们无家可归时，毛主席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人民遭了灾，受了苦，更是因为直到他临终前，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他当初坚定的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一生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在他逝世后，世界各国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时，都不惜赞美之词。其中，一代伟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等，这些身份头衔都是对他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最好的美誉。可在这些身份和头衔中，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毛主席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致开幕词时留下的照片。也正是在开幕词中，毛主席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振奋的话：
2: 谁人来征收1/4的珍贵人，征收三里起来了。
1: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不仅是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毛主席为之奋斗一生的格言。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救人民于水火，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入党以来从未忘记的初心和使命。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领导者，却在入党之前也有过迷茫。那么，毛泽东主席救国救民的思想是从何缘起？他最终又是怎样坚定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1893年12月26日，中国湖南韶山一位农民毛一昌家中出生了一名男孩，取名毛泽东。因为家中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特意抱着还是婴儿的毛泽东到家中附近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为毛泽东取了一个小名十三伢子。尽管韶山的来历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在毛泽东出生的时候，韶山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两样。那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北洋水师的全

0: 军覆没，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百姓，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的压迫下挣扎苟活。
1: 出生在闭塞的农村，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少的毛泽东是很难意识到旧社会的不公、人民的疾苦。可当他8岁进入私塾，他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
0: 那个年代的私塾都还是教一些《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普及读物，但年少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书籍，反而对于被私塾称为闲书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很感兴趣。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没有一个农民，他们是不需要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要起来反抗。
1: 于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便成为了年少的毛泽东心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一直是他常常放在手边的读物。也就是在年少的毛泽东思想发生改变的同时，他在小说中关注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1910年4月，因为荒年粮价飞涨，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饥民到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忍无可忍的饥民放火烧了衙门，随后清政府派兵镇压，参与暴动的饥民惨遭杀害，官兵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城门前示众。当这个消息传回韶山的时候，年少的毛泽东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这些参加暴动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却被无辜杀害，这让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道：“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一次知道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年少的毛泽东内心的波澜无法抑制，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人民脱离苦海。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关注发生在韶山之外的事情，他感到中国不能再守着这个老样子不变了，同时他自己也要做出改变。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决定离开当时还很闭塞的韶山，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个决定让17岁的毛泽东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转折。那么当时的毛泽东将迎来怎样的人生转折？让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15年2月毛泽东写的一份还书便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永昌先生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假，新民从报损去首页，抱歉之。上面写的永昌先生说的就是他的表兄文永昌。当时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堂，去到那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是在那里，他才知道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宣统皇帝已经在朝2年。
0: 在这所学堂，他更是了解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读到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这让刚从韶山出来不久的毛泽东眼前一亮。但是《新民丛报》在1907年就停刊了，当时毛泽东的表哥文永昌就把自己保存的一套核定本借给他看，毛泽东是读了又读，甚至上面的一些文章他都能背诵下来。
1: 在读的

0: 同时，他还在文章中写下了批注，其中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就曾这样写道：“正是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指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那些批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由于当时毛泽东还没能接触到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仅能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于梁启超、康有为立宪变法思想的理解，这也形成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梯。但从中我们又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思想上也在发生了改变。1911年春天，在小学堂一位老师的指引下，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坐上轮船前往长沙，这是他第一次坐轮船。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也特别激烈。初到长沙，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与县城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在这里，他也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派办的《民力报》，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言论。报纸上的内容让他感到新奇又陌生，而后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1: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10次武装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明奇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园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0: 毛泽东曾对黄花岗起义有过这样的评价：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乡，学生界中知报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而当时只有18岁的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之一。那时他还在学校墙壁上贴出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纲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为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他在学校提倡并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和一些积极分子为10几个有同样思想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剪了辫子。而就在黄花岗起义后不到6个月，一件大事的发生更是让毛泽东兴奋异常。
1: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行动，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此后各省纷纷响应，这场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让年仅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亲身参与到救国救民运动中来。武昌起义爆发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到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并在当时毛泽东所在的学校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
0: 这是让毛泽东激动不已的一场演讲，以至于在20多年后，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仍然对那次演讲记忆犹新。他曾回忆道：“当时有7、8个学生站起来，支持革命主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当时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而正是这投笔从戎的决定，让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当兵期间，毛泽东把每月的7元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书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从一

《湘汉新闻》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字。毛泽东一下子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他不仅每天和身边的士兵谈论，还写信给自己的同学，想要共同研究。但是，人们对他的反应却是很冷淡，仅有一人。 给他回信。与此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后，四面楚歌的清帝不得不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但随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决定退出军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就在他设计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消息的传来，让他面对人生选择时候开始徘徊。 究竟是怎样的消息，可以让毛泽东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处于徘徊的状态？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名叫毛宜昌，他就是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离开军队的毛泽东继续探索改变人民苦难的道路，最终他决定继续求学。可就在这时， 父亲却提出不再支持他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给他供给费用，想让毛泽东回到家中帮忙。父子二人在毛泽东的人生规划上产生了分歧，而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了。毛泽东父亲毛宜昌是韶山地区的一位叫蔡东。 在毛泽东出生之后，他便有了让毛泽东在家中帮忙，以后继承家业的想法。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亲便为他包办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想让毛泽东尽早成家，留在家中。当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要去外面接受新思想的想法，但父命难违。毛泽东虽被迫成亲，可他却始终不承认 这桩婚事也从未和罗氏同房，父亲对此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可这一次断了生活来源的毛泽东陷入了迷茫，是听从父命回家，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将何去何从呢？让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 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留下的照片。当时，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4师范学校，后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选择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这里上学不收取学费， 生活费用也很低，毕业后就可以担任老师。二是，当时毛泽东受到梁启超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的影响，再三权衡，认为如果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师，也可以为救国救民贡献一份力量。也许当时的毛泽东不会想到，考入第一师范的他将遇到一位对他人生道路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当时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32岁留学日本，6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休学3年。回国后，他数次辞谢做官，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提倡民主与科学。在医师教书时， 在修身课上，他会要求学生高尚其思想，鼓励他们奋斗。在文学上，

0: 为要汇通古今，融合中西，要有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他也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很喜欢他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在课上经常与他讨论问题，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请教。也就是在与杨昌济请教的过程中，让毛泽东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浪潮。
1: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1915年5月9日，在日本最后通牒的战争威胁之下，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略加修改的21条，就连山东的主权也被轻易出卖。
0: 这样屈辱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当消息传到第一师范的时候，学生们无不愤慨，第一时间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当时年仅22岁的毛泽东读完后，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与此同时，1915年6月，痛感国家形势危难的陈独秀回到上海，怀着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理想，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青年杂志在创刊的1年后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当时杨昌济就在为新青年写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向自己的学生推荐，毛泽东也成为新青年众多读者和追随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是深远的。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为了我的楷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的合影。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排，左起第4位。就是毛泽东。新民学会是毛泽东与那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1918年4月14日共同创建的进步社团，其中会员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等一众湖南地区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
1: 但好景不长，由于那一时期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几乎摧毁殆尽。正在毛泽东等人思考未来将去往何方时，当时已经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给他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正在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0: 当时得到消息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达北京后，在与杨昌济商量并见过蔡元培后，向毛泽东等人发来了邀请。1918年8月15日，年仅25岁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位青年坐上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激情的演讲，水泄不通的人群。1918年11月15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在桌子上进行激情演说的人正是李大钊。他发表演说的内容是著名的《庶民的胜利》。 在众多围观。

0: 人群里，毛泽东是来的最早的一个，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李大钊所管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所以他早早得到消息，期待着这场演讲到来。听着李大钊的演讲，毛泽东的内心无比的兴奋和激动。这是他在湖南根本，他就计划到日本去。而在之后，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做3-4年的预备，去俄国留学5年。但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接踵而至，他的这些设想最终并没有实现。而就在毛泽东送别留法同学回到湖南后不久，影响中国革命的一场爱国运动爆发了。
1: 1919年4月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等合理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中国人民的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市民、工商界人士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0: 厚厚的书稿，破旧的蚊帐，这是毛泽东回到湖南的一处住所，长沙修业小学一间废弃的宿舍。1919年7月，湖南正值酷暑，蚊虫随处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不顾蚊虫叮咬，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当时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身着破旧的长衫和白布鞋，住在这间又破又旧的小屋当中。虽然生活上很窘迫，但当时26岁的毛泽东思想探索却进入到最活跃的状态。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革命影响是深远，它让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深入思索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得知消息的毛泽东与从北京回来的邓中夏为响应北京爱国运动的号召，改组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毛泽东决定也要创办一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份《湘江评论》。经过之前在北京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当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在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
1: 毛泽东找到的答案是什么？那就是改革。他认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达到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他还在《湘江评论》中发表过一篇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
0: 《湘江评论》的刊发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进步青年，其中包括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在其影响下开始觉悟的。可就在《湘江评论》发布不到2个月，就被查禁了，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使得《湘江评论》被迫停刊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个人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那么张敬尧为什么要查禁《湘江评论》呢？张敬尧当时虽然是湖南督军，但说白了就是个地方军阀，是旧社会的产物。那么这宣传新思潮的《湘江评论》自然就会触碰到他的利益。于是啊，张敬尧不仅查禁了《湘江评论》，同时呢还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那么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变故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

0: 这是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的一个月后，他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里留下了一张合影。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合影里还有邓中夏。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寻求支持，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探索。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1: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这是毛泽东后来对北京的评价。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在平民通讯社里。在此期间，他多次拜访了李大钊。毛泽东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状况，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一直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0: 根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泽东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思想有过一段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看到了当时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此，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 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渐渐生根发芽。中国的大江南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也开始和工人运动结合。至此，当时已经27岁的毛泽东已经找到了他一直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1920年冬天，身在长沙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万里之遥的信，这是他赴法留学的好友蔡和森在好几个月前写成的。这封信写于1920年8月13日，在信中有着这样的内容。蔡和森对毛泽东说，他在法国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我尽对各种主义综合审定，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紧接着，蔡和森坚定地说道，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队，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就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我意中国于2年内需成立以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0: 在此后的来信中，蔡和森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对于这封信的回复，毛泽东十分坚决，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 上海望志路106号，这里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心跳。1921

0: 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中国共产党第28个生日来临之际，毛主席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中写下了这句论述。
1: 可就在我们探寻毛主席入党的初心时，我们找到了两份同样来自中央档案馆记录着毛主席入党时间的珍贵档案，但上面写的入党时间却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份档案，这是1933年中央苏区时期印着第000001号党证，姓名毛泽东，入党时间1921年。我们再来看第二份档案，这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代表登记表，入党时间写着1920年。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何时入党的呢？其实这两个时间点对于毛泽东而言都至关重要。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年份，而1920年代表着当时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代表着他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间。其实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曾这样回忆：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将自己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时，也就是1920年。让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1975年10月1日，因为身体的缘故，毛主席很久没有长时间说过话，可在那一天，毛主席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得很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的时候，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呐。那可怎么办？听得入迷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而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思绪似乎已回到了48年前，那个对于中国革命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秋天。
0: 1927年，毛泽东34岁。那年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主席借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继续说：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的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家做主的夙愿，在这个古老国度奔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之路上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说：毛泽东同志

0: 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5周年，纵观毛泽东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会深深地感到他始终在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崇高的使命。无论是在青年时代、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给予人民群众无限的关怀。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牵挂的依旧是人民，最不能忘的是他入党的初心。跨一年征程，3000里转战，他是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他见证了陕北高原上怎样的千古传奇。
1: 小青马对毛泽东的感情总会让毛泽东想到陕北地区的百姓，为掩护中共中央转战，他们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0: 胡宗南高调宣称为人民服务，忠诚效柄，彭德怀以少胜多，凯歌奏边城，奥秘几何。
1: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
0: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毛泽东东渡黄河75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
2: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0: 公薛海玉把旱烟袋往腰间一插，撑起木船，稳稳向东而行。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仍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凭着丰富的经验，薛海玉避开了漩涡和500人。可到了1948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人民军队兵力已经达到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小青马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从重重困境中不断突围，取得辉煌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密码到底何在？
1: 1947年3月，陕北高原草木萧疏，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近来本是春风得意，他曾发过毒誓，不拿下延安不考虑个人问题。眼下50知天命的年龄刚过，延安已经到手，迎娶夫人也提上了日程。可为什么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脸色会那么难看？胡宗南是个爱琢磨的人，延安为什么被共产党赤化得如此之深？他觉得已经琢磨得很明白，共党之厉害，共军之披靡，原因无他，盖因其为人民服务，颇具煽动而已。于是乎，进占延安没2天，他就在此大张旗鼓地打出了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招牌。这段珍贵的影像是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千条胶片素材里发现的，由当时国民党新闻机构拍摄而成，十分罕见。对于这段历史细节，即便是现有的文字记载都不多见。在影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军为人民服务处挂牌当天很是热闹，因为当时的告示上写得很明白，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20000元，或者布两尺，或者米2升。但这么做真做不起呀。很快胡宗南就发现如此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让他心焦的是，钱是流水一样的花出去了，老百姓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国军为人民服务处不得不关门大吉，空留一个传世的笑柄。出身黄埔首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胡宗南早已习惯前呼后拥，却何曾受过如此憋闷的尴尬。他简直有心拽过毛泽东来好好审一审，这个为人民服务到底是怎么个搞法。但毛泽东在哪儿呢？跟随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官兵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的长官啥叫为人民服务，但所有人都对此地和人民有关的一景啧啧称奇。
0: 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墙上悬挂着精美的金匾一块，上书四个大字：人民救星。而从匾额中央的画像来看，这块金匾显然是送给毛泽东的。很可惜，今天我们在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旧址已经看不到这块匾了。国民党占领延安之后，有不少的军政大员前来参观这块字匾，其中也包括胡宗南。这匾哪儿来的？这背后到底有啥蹊跷？
1: 事情并没有什么玄机。送匾的人叫杨步浩，一位普通的陕北汉子。1929年，陕北遭遇大旱，为了活命，年仅24岁的杨步浩带着全家人背井离乡，逃。

0: 荒讨饭，来到延安县碾庄乡石家畔落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家人经常靠树皮、草根、野菜过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杨不浩的父亲被活活饿死。为了葬父，他背上地主的驴打滚债，受尽剥削，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直到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陕北，杨不浩一家人才有了活路，住进了窑洞，有了自己的土地，逐步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1945年，凭着自己的勤奋劳作，杨不浩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模范。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派人为他送来生日贺礼，当他双手接过写有“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章时，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朱总司令工作那么忙，还把我这普通农民的生日记在心里，我实在感激不尽。吃米不忘众古人，翻身不忘大救星。1946年春节期间，杨不浩回想起自己的苦难身世，号召六乡秧歌队特别制作一副写有“人民救星”的字匾，在元宵节当天献给毛泽东主席。然而，在记录这一历史瞬间的照片上，我们却没有看到杨不浩的身影。为了拍摄效果，杨不浩主动走到了金匾后面，双手托起。由此，在照片中，人们就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杨不浩却从没有后悔过。他说：“能为毛主席抬匾，值。”
1: 当年7月，听说胡宗南有突袭的动向，杨不浩作为群众代表接受了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采访。这位农民的话当时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儿子要进攻边区，我们欢迎，全边区群众男女齐武装，叫敌人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管教他几十万军队都埋在边区肥田。只不过那一次国民党军没有来，胡宗南确实很想有所动作。整个抗战期间，他的20万军队一直在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毫无战果。
0: 1946年5月，停战协定尚未撕毁，胡宗南就已经提交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力求出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他又在当年10月再次请缨，要求突袭延安。只不过两次热血的积极都被蒋介石按下了。急什么？1946年10月的蒋介石正在享受着渐次征服的快感。自他挑发内战以来，在美国的支持下，4个月，国民党430万军队已经攻陷解放区城市153座，占领全国所有主要交通干线。而计划中既定是3到6个月解决匪患，那么拿下延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如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1: 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了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外，他再一次和毛泽东聊起了他的忧虑。他很钦佩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的淡定，但他还是很难想象共产党装备极差的127万军队如何与全部美械的对手来抗衡。
0: 东北告急，华北告急，华中告急，山东告急。1947年2月，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先后陷落。除哈尔滨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已全部丢失。美国记者斯特朗的担心似乎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他不能理解，为何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

0: 毛泽东还是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那样一份报告，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 军事上一再丢城失地，高潮从何说起？不要说斯特朗，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也有相当的疑虑。有干部干脆给延安发电报，直接询问高潮到底是啥意思呢？答案就让我们跟随着真实的历史去解开，去探寻。
2: 小学校门前拍来了一部吉普车。
0: 这是1946年由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片《中国之友》，外国军队在北平。片中特别对美国士兵驾驶吉普车搭乘中国女学生褒奖有加。
2: 年纪大一点的同学，让他们尝尝坐吉普车的味道。
0: 用今天的话说，很有些舔屏式的赞美。但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末，北大女生沈崇被两个美国兵用这样的吉普车强行掳走，施以强暴。而国民政府竟然不管不问，任凭美军将罪犯带走自行审查，这就是所谓中国之友的真面目。1946年11月4日，为了获得内战支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正式中简称《中美商约》，而更多的有识之士把它叫做《新21条》。据此条约，中美两国均可在对方领土全境内自由设厂、通商、航行。而如果谁认为这种自由是平等的，那可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久压的义愤终于爆发，从1946年底直至1947年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士约5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强烈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
1: 至此，当我们再次回味那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已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
0: 近百战机轮番轰炸，规模甚至超过抗战中任何一次出击，一切都蓄谋已久。蒋介石的计划是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共军心，瓦解共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5个旅为第二线兵力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3个整编师向东，以榆林、邓宝山部1个军向南，以资配合，全部兵力34个旅，共25万人。
1: 从战略到规划，客观来讲确实也算齐全，但蒋介石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还有当地的百姓又是怎么想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群众动员大会。大会当天，延安城内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等数万人员全部参加，甚至远在40-50里外的农民也纷纷自发赶来。
0: 群众热情高涨固然很好，但真的让百姓拿锄头斧头用性命去拼，未免太不现实。在这个地区迎战国民党军队的是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所部6个旅，2.65万余人，另3个地方旅和1个骑兵师，1.6万余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寻机歼敌。各解放区都发来电报，请求毛泽东。

0: 泽东渡过黄河，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指挥斗争，但毛泽东坚决不肯。他说，长征之后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现在一有战争就要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3月13日，胡宗南部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我们从这段视频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撤退时骑着的就是那匹小青马。在此后一年的转战陕北中，这匹小青马就是毛泽东唯一的交通工具。撤离绝不是不战而撤，怎么战？坚壁清野。当地的乡亲们像搬家一样帮助和他们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子弟兵，带走了所有可吃可用的东西，带不走的就地掩埋，甚至连碾米的石磨也都被藏了起来。在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周恩来曾说，如果没有沿河，胡宗南的兵恐怕连口水都喝不上。走在撤离的队伍中，乡亲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延安，他们多年守护的家，如今要由自己亲手拆毁放弃，这是他们万般不愿意的。可他们很明白，他们的房子、土地、他们的家是共产党来了才有的，只要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还在，他们就还会有一切。当胡宗南的部队兴冲冲地开进延安，闯入各处中共机关，甚至各家百姓住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场景：床架还在，被褥铺盖没了，灶台还在，锅碗瓢盆没了。原本想搞出铺天盖地的宣传，胡宗南还特意邀请了众多记者，但相机所到之处是满满的无聊，没人搭理。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看到的这场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闹剧了。可叹胡宗南这位黄埔高材生，他真的以为人民的拥护是靠施舍得来的吗？很快他得到了一个更糟心的消息，自己派出去捉拿毛泽东的第31旅主力被西北野战军包了饺子。
1: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清华边布下骑兵，全歼国民党军31旅旅部及92团2900多人，生擒少将旅长李继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旅参谋长熊宗济和第92团上校谢仰民。据说直到被抓的那一刻，李继云还在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就这么定了，真想不到，太快了，太快了。为什么李继云想不到呢？看看清华边的地貌就不难理解了。
0: 黄土高坡，草木皆无。按当地老乡的说法，哪怕是一只母鸡在山上下蛋，都能一眼瞅见。西北野战军此地设伏，而周围就是散落的村庄，但凡有一个人向敌军报信，这场仗就打不成。但国民党军愣是没收到半点风声。战役之后，彭德怀对战士们说了一段话：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二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会跟你说真话。清华边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清华边战役的胜利让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陕北。
1: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一行人来到清涧县枣林泽沟村。落脚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只有

0: 两天，而就在这两天中，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泽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
1: 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先行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而毛泽东本人、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胡宗南节节败退，彭德怀部下骑兵，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心到底来自何处？档案正在揭秘。
0: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第二天，在枣园窑洞里看到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纸条：事成骑虎，进退两难。如今他终于领略到了其中的厉害。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一个半月内，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连取得了清化边、养马河、潘龙三战三捷，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此时胡宗南才惊诧地确定，毛泽东真的还在陕北。
1: 凭借新到手的美国电台信号侦测设备，胡宗南的部队从王家湾追到了小河村，又从小河村追到过天赐湾，但没有一次不扑空的。手下董钊、刘戡两大兵团，白天武装游行，晚上集体露营，经常就会挨打，视同没头苍蝇。他们根本想不到，最近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曾和毛泽东仅隔一个山头，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
0: 1947年6月8日晚上，突降大雨，机关人员在得知敌人到了离王家湾不到30里的平桥镇的时候，决定立即冒雨撤离。此时道路已经泥泞不堪，毛泽东骑着小青马在泥泞的山路上连续急行军。最危险的时候，军队与敌人几乎擦肩而过。
1: 国民党军队的人喊、马嘶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小青马体现出了穿马的优点，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拖着毛泽东躲过了敌人的追踪。一路上毛泽东对小青马特别爱怜，每碰到崎岖的道路时，他就下马徒步。有一次小青马掉了马掌，毛泽东怕磨坏马蹄子，坚决坚持步行，而小青马对毛泽东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只要毛泽东一来，他就欢快嘶鸣。每当毛泽东骑在马背上，小青马不急不徐，不吭一声，稳稳当当地行走。
0: 小青马对毛泽东的感情，总会让毛泽东想到陕北地区的百姓。为掩护中共中央转战，他们做出了太多的牺牲。为了能够让陕北的老百姓早日摆脱敌人的侵扰，1947年7月21日，一次对于整个解放战争起着深远影响的重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悄然召开了，史称小河会议。
1: 绝不能再让敌人祸害解放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区域。会上正式提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转为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 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

0: 兔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
1: 暴风不是一阵风，骤雨绝非短时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通红的土地证深深扎入泥土的地桩，全面开展的民主选举，走群众路线，以及人民政权建设，每一样都在夯实着多少代以来饱受压迫的农民们追求命运解放、真正当家作主的信心。
0: 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斗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的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得豆最多的人当选。
2: 一颗豆一颗心，好人里头选好人，谁能为全村人民办事，就把豆投在谁的碗里。
1: 民主用他那最直接的方式给庄稼汉脱去了心灵上的牢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很多人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不懂政党，不懂政治，但看看那被庄重地撒入碗中一颗颗的选举豆粒，哪一颗不是最大的政治呢？
0: 1947年7月，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嘉县，为打破被国民党实施围追堵截的困局，西北野战军决心在陕北沙家店地区发起战斗，史称沙家店战役。战斗计划天衣无缝，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大军无粮。
3: 1947年8月的一天，在嘉县梁家岔的一间窑洞里，毛泽东和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有过这样的一次交谈。毛泽东：粮食怎么办？张俊贤想了想：不够吃，杀羊。毛泽东：羊吃完了咋办？张俊贤想了想：羊吃完了，杀驴。毛泽东笑了：你把驴都杀完了，老百姓种地怎么办？张俊贤说：只要能打败胡宗南，我们用镢头掏地也能种进去。
0: 一段简单的对话，两个记录中特别标注的张俊贤想了想，在这些简洁的文字背后，有一个近乎悲壮的故事。此时张俊贤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嘉县人民生死的选择。嘉县一带十年久旱，土地贫瘠，再加上胡宗南军队刚刚洗劫过，很多老百姓只能靠黑豆、米糠、野菜充饥，像羊和驴这些牲畜是嘉县老百姓的命根子，没有了粮食，他们还可以吃羊肉、驴肉维持生存，这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最后保证。可如果这些羊和驴都献给了部队，嘉县的老百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吃什么？他们又该如何活下去？谈话之后，毛泽东一再叮嘱张俊贤，绝不能为了部队而让百姓杀一头驴一头羊。可此时的嘉县的百姓们早已下定了决心，共产党来之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羊和驴，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让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穷人分到了土地和牲口。现在党需要我们的时候，嘉县人民一定

0: 会义不容辞。当我们再次回味张俊贤为什么会有两次想了想，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那几天西北野战军收到的都是百姓提前收割的自家还没有成熟但已经磨细烤干的口粮。硬汉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一边流泪一边对官兵说，没有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
1: 打好仗就是减轻人民负担。1947年8月20日拂晓，沙家店战役打响，这一战西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整编制第36师部及第165旅、第123旅，共毙伤俘敌6000多人，彻底终结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从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击，中共中央在陕北最困难的时期就此过去。
0: 战役之后，毛泽东特别为嘉县县委提了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置身陕北嘉县县委大院，看着这遒劲有力的大字，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在题写的时候那饱含豪迈的激情。
1: 今天在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站厅里，有两行字十分的醒目，一个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一个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边。端端，关中话意为稳稳正正，这个略带方言的大白话源自1944年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的一次讲话。
0: 无论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还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他都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站在群众这一边，为群众说话，给群众办事。一如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10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军事交锋险象迭出，危机时刻小青马又将如何使毛泽东化险为夷？档案正在揭秘。
1: 1947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54岁的生日。然而这一天毛泽东要比平时更加的忙碌。就在昨天，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的一间简易平房里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完全公开了共产党的10大军事原则。这种在决战前夕竟然高调亮出战略战术的举动，让当时参会的许多人都惊讶异常。因为即便在世界战争史上，如此的自信也还是太少见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转过天来，在听取了大家对报告的讨论意见之后，又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的社情和群众情绪，一谈就是半天，直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仍是用压扁的黑豆与大米混煮的稀饭和一碗酸白菜。当所有的工作都忙完之后，天空已然泛起了鱼肚白，毛泽东走到了院子中央，点燃了一颗土烟。正在这时， 住在旁边的周恩来看见毛泽东又是一夜无眠。

走进院中，对他说道：“生日就这么过了，这么过不是很有意义吗？”说完，两人望着初露晨光的远方群山，爽朗地笑了起来。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该努力。随着中共中央12月会议的闭幕。 时间进入了1948年，2月29日，彭德怀率部发起宜川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29军等29000余人，试图抓捕了毛泽东一路的军长刘戡，自杀身亡。4月18日，完全绝望的胡宗南下令撤出延安，而直到此刻，他也还是没弄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米脂县杨家沟启程，两天之后于吴浦县川口东渡黄河。船过黄河，毛泽东面河而立。 回望陕北，他颇为深情地对身旁的周恩来、任弼时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据当时很多现场的人员回忆啊，渡河时小青马是被单独放在了一条船上，突然的颠簸让小青马落入河中，毛泽东心里顿时着急起来。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小青马竟然又游回到了登船里岸。看到小青马安然无恙，毛泽东心里啊松了口气。随后他感慨道：“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意思是马在陕北住了这么多年，都十分有感情，不愿离开，更何况是人呢？ 从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历时1年0.5天，转战行程达到3000华里，被后人称为“小长征”。从长征到小长征，从植根领导全民族抗战到人民解放战争，13年岁月里，这里 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太深厚的情感，而就在船行黄河的这一时刻，从东北到山东，从陕北到中原，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各地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连连。1949年3月23日，小青马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北京，从此， 毛泽东出入有了吉普车和小轿车，小青马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然而，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功劳。新中国成立之后，小青马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喂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 小青马的毛色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根据北京动物园档案记载，1962年，小青马临终时，向着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方向长嘶三声，倒地而亡，似乎在和主人做着最后的告别。1964年，小青马的马匹被制成标本，运回至延安，以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时间也不早了，叔叔阿姨，我不再过多打扰了。啊，哎呀，小颖，今天我就不多留你了啊，以后想吃什么你就来，菲菲，快送一下，啊，送一下小颖。

0: 小颖，今天谢谢你来。送一下小颖？不用了，阿姨，我先走了。叔叔再见。
1: 慢走。
0: 菲菲，你连最起码的礼貌和体面都没有吗？对不起，阿姨，今天都怪我太唐突了。刘院长，那我先走了，生日快乐啊！阿姨再见。
1: 我送你。

0: 我们一起走吧。好，今天的氛围好像有点小尴尬哦。我等你，不是想替你道歉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是想和你道谢。跟我道谢？你不喜欢刘飞吗？
0: 喜欢啊，他是我目前认识的适婚男性中最喜欢的一个。那为什么要谢我呀？因为以前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但是你今天的那番话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试一试。
1: 试着找一个我也愿意不顾一切、只想和他在一起的人。只要你足够勇敢，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人。祝福你，
0: 也祝福你们。谢谢。
2: 那我先回房间了。
3: 妈，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是吗？是，我都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有个更好的前途。如果没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那至少有一段能够帮助到我的婚姻。可是我都没做到。你不喜欢冯曦颖可以。
2: 咱们还可以再找嘛，是吧？有那么多漂亮的、条件好的女孩子，你说你为什么非找那个王欢？你能有什么前途？我倒觉得是个新的开始，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未来。什么你想要的未来啊？一结婚就要背着18年的房贷，对吧？然后一进门就有人管你叫爹，是吧？
3: 他不是别人，是我爱的人。
2: 行了行了行了，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3: 我会好好的呵护他长大，不让他的童年有任何的亏欠。我也会把我自己童年的缺失，都加倍的弥补给他。我今天还是回去住吧。
4: 你给我站住！老刘，你管管你的儿子，你看看。挺好。
3: 什么挺好？
4: 我说太阳饼和那女孩都挺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今天本来跟你去你家，我是想以朋友的身份去帮你缓解一下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话赶话，说来说去。

就弄成了这样，真的是挺对不起的，不好意思啊，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你今天说的就是你想的，你不能后悔啊，我也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

0: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如果我能在我的父母面前先跟你表白，就不会让你难堪，让你受委屈了。
1: 那个，你松开。
0: 我不松，你跑不了了。
1: 我，
0: 他喜欢的人是我，这是我听过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

0: 找王主任。稍等。房间和厕所。中央型，暖燕窝。
1: 还好没造成肺动脉高压。对，哎，不错哎，他这风动伞做的效果相当可以。罗老师，这片子这么好看呢？跟片子没关系，我先看你都好看。哈哈哈哈哈！
2: 有个特别难搞的手术搞定了，
0: 比手术难搞。哎。
1: 但我就搞定了。你叫他什么？包大夫。包大夫。包大夫。那没礼貌啊！
3: 你得叫嫂子。
1: 谁嫂子呀？你嫂子呀？
0: 你嫂子，
1: 陆嫂子，陆门包氏，陆夫人。
3: 什么情况？
4: 你俩成了？
1: 必须成啊！
3: 没！成了！真成啊！
5: 也不用那么替我高兴吧？低调，低调！恭喜恭喜！
6: 厉害厉害呀！
1: 你俩成了？成了！
3: 成了！
7: 咱陆老师一定是包大夫的人了，
3: 这么快啊？
1: 真的？
3: 哎，
6: 我给你支那招管用吗？
3: 对，有点顺毛驴，就得用激将法。
1: 不是，我那招好用，是不是？
6: 都不是，无招胜有招。
3: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中午请吃饭啊！等等等等等，
6: 怎么回事？谁搞定谁啊？
3: 您一老大难，终于有人收编你了，不得恭喜一下吗？
1: 恭喜恭喜！
6: 恭喜
3: 恭喜！
6: 恭喜
3: 恭喜
6: 哦、
3: 别
6: 走，哎，说清楚了。
8: 不是我追的他吗？怎么成他搞定我了？那不一个意思吗？这能一样吗？原则性问题。哎呦，这女人呐、啊！哎呀，所以啊，这同一个病人啊，在不同医生的看护下。 他恢复的速度也有可能不同啊！啊，那证明这一夜没白熬啊。那当然了，药物的滴定掌握的非常的完美啊。啊，刚进医院的时候好像做的就是这些。哼，这个就跟治病一样啊，信心的恢复也要一段过程了。哎呀，从基础开始，慢慢来。 你呀，就先好好的。

0: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手术台。哎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哎呀，肯定能上的。
1: 你学欢啊？谁跟他一样？医生的信心是自己给的，这不是玄学，这是科学。我要请客，起来起来，都起来，别睡了。哎呀，我这刚躺下，你有病啊？你请什么客？百年不遇啊？
2: 晚上都没什么安排吧？我请吃饭，地方你们挑。
1: 你也要请客？你有什么喜事？
3: 晚上再说。
4: 不是陆陆爷，你有什么事？
5: 我也晚上再说。你别跟我争了，你改天。
1: 你改天不行吗？
3: 不行。哎，你们两个这……好。都别争了。我姐刚来电话说，老家寄的羊肉片到了，晚上去我家吃火锅，有一个算一个。
1: 今天你们这一个个干嘛呀？这是啊？
3: 我猜是请客星集体下凡的日子吧？啊，
1: 一提羊肉片精神了。哎呀，反正是个好日子。<笑>你们都有好事啊。
6: 哎呀！哎呀！刘老师呢？他还没下来。那咱先走。你们俩先去。
3: 我还有点私事要办。
1: 你呢？
3: 等你呢。
1: 还是吃过咱后边辈羊肉的。
3: 走，
1: 走。啊！去。
6: 我这还没喷呢。

0: 这给你急的，多少天没吃好吃的了？那是你吧？开门，
1: 让我看看你这虚伪的小眼神。哎呀，
0: 都怪我，这几天连着加班，蹭饭都找不着门吧？馋坏了吧？我找不着门啊！你赶紧开门！哎，
1: 这就对了嘛，我家就是你家，客气什么？
2: 9.4。

0: 哎，我拖鞋呢？啊，昨天刷了。
1: 还请勤快洗手。吃完再洗。找什么？啤酒。
2: 喝完了。哎，我先把买的。回来路上我就下单了，一会儿就送到。哎，你家在对面啊？
1: 这是我家，没错啊。
3: 请坐一会儿啊。
2: 回来了。啊，
1: 静静，你怎么都不来接我呀？我都想你了。
2: 哎，
1: 我谢谢你了，哈密。舅舅，嗯，
2: 我们去拼新的模型吧。
1: 好呀，那你得先把作业写完，写完了我们马上拼，好不好？嗯。
2: 真乖。哎，
1: 这黑人呢？
4: 哼，我还没写完作业呢。
1: 哎，买这么多东西啊？
4: 嗯。

0: 你别动我来，小没良心的！哎，给我，没事儿，给我另一个。哎，
1: 小心啊！
2: 好。哎，
0: 干嘛呢？你不对劲儿。
2: 哪儿不对劲？
0: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哪儿变了？说话声都细了，这裙子开叉都快开到胯了，这红指甲、红嘴唇，挺迷幻啊。
0: 考验。哎，
2: 这怎么凉水啊？都跟你说了得用温水。
0: 凉水没事吧？怎么不听话呢？哎，你看，这啤酒我都买了，你怎么也买了？
2: 有备无患吗？买给你喝的，我喜欢看你喝。
3: 什么情况啊？
2: 有事吗？
4: 叛徒，那边歇歇。

0: 主任，您找我什么事儿？
1: 告诉你一下，你进入那个优秀青年医生培养计划了。
0: 哎，那个不是刘飞要去吗？
1: 院里决定换成你了。
0: 为什么啊？他做的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
1: 刘院长认为，应该把更优质的资源平台倾向给值得培养的青年医生。
0: 我不觉得我比他。
1: 你是刘院长还是他是啊？别当扶不起的阿斗。
0: 知道了，主任。
1: 去吧。

0: 刘院长，找我有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
1: 说吧。
0: 我之前给那个心梗患者做手术，不小心引了时候，不小心打进去了钻孔进去，
1: 造成了痛锥栓塞。我知道。
0: 那您还让我进入科学小组？
1: 诊断出不是肺栓塞，而是心梗，也是你对吗？
0: 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配进入科学小组。
1: 好啊。
0: 忘不了患者在手术台上挣扎的样子，
1: 是。那就对了。如果你忘了，甚至逃避，当他根本没发生过，那才真的不该被信任。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人没有不犯错的。如果一个医生对自己曾经的错念念不忘，那说明他没有放弃做一个好医生。
0: 我总是能想起那一幕，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影响我工作了。
1: 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的方式，我不能教你什么，得靠你自己用心去体会。如果有一天这个疼还在， 还不时地触动你，但又不影响你的判断，而你呢，又能够重新鼓起勇气去面对它，那说明这一关过了。我看好你的潜力，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
0: 我一定不让你失望的。
1: 那就好，不要多想了。

0: 我刚进去你就在洗，我出来你还在洗，怎么洗那么半天啊？第一次上彻底组的手术，心里有压力是吧？
1: 吕副主任说了，说这个病人在别的院做了，没有成功，手术难度挺大的。
0: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紧张，都是这么过来的。加油，王大夫。

0: 没有到达真枪，手术就终止了。彩超显示心脏功能是正常的
1: ，EF
2: 68.4%，但是造影显示有明显的钙化和狭窄，尖端处已经闭塞了。说说吧，该怎么办？病变在后分叉部分，从起始部分到后分叉都有病变，从前面下去应该不太行。 要不，先把左边这个病变做了，我们逆向进攻试试。
1: 再想想，前向还是逆向？

0: 发什么呆呢？哎，不是医务人带我吗？
1: 我跟老于说了，这台我来。我再强调一遍啊，患者3个月前在他院试行了右管 CT。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湖北最大的城市武汉。繁忙的水路交通系统，上千万人口的流动一刻不停。然而，无论再匆忙，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金黄油亮，敦实丰满。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我们还要离开都市，前往50公里外的乡间。黄陂，一片河湖交织的沃土，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地。艳阳当空，收获季节，农人的午餐一切随简。提前准备的主食看起来像普通面饼，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米。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交织，口感松软又有嚼头。这种绿豆米皮，当地人叫做豆丝，还可以继续加工，油煎后包上腌菜，油润咸鲜。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晒到完全脱水，可以保存半年。泡进藕汤，绵密鲜甜。回到武汉市区，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可以是经典炒菜，还能做成轻巧的下酒小食。武汉的宵夜摊一直持续到天亮，昼与夜在此交接，绿豆和大米也要再度相遇。凌晨两点，徐志刚和妻子开始准备早餐食材。磨好80斤绿豆米浆，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妻子负责准备辅料，猪肉、香菇、豆干、冬笋，翻炒一小时，武汉人叫三鲜臊子。食材全部备好，不过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束。徐志刚小心翼翼，他的特殊工具每天开工前都要仔细打磨。

0: 在武汉方言里，吃早饭叫做过早。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你将在油锅中快速塑形，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鲫鱼熬制完全脱骨，加胡椒做成浓稠的汤底，拌上细米粉，还可以搭配油条。扎实的烧麦塞进炸得焦脆的油饼里，多重碳水的快乐让人上头。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不过对本地人来说，跟热干面不分伯仲的还有一种小吃。七点，徐志刚的小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1: 两个10块的，一个8块的。
2: 要等要等。

凌晨备好的绿豆米浆摊进大锅，徐志刚的特殊工具即将派上用场。蚌壳不易导热，形状弧度与铁锅几乎完全一样，只需沿锅底旋转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鸡蛋液也要用蚌壳刮匀，和米浆一起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臊子。四边一折，兜住满满的馅料和卤汁。排队等待近10分钟，老顾客知道美味即将出锅。

整锅翻转，一气呵成，外形依旧保持完整。挑剔的武汉人更看重的是这层金黄油亮的虎皮纹路。外皮变得又酥又脆，糯米依然柔软弹润，三鲜臊子点缀其间，咸鲜兼得。尽管绿豆米皮已经变身豪华小方块，武汉人依然倔强地叫它豆皮。徐志刚的小店平均每天要制作60锅豆皮。在武汉，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从田间到城市的街头，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头换面，如今它还在不断适应人们的口味。除了传统三鲜馅儿，牛肉和虾仁也轮番登场。不光内有乾坤，武汉人还要锦上添花，炒出不同的浇头，早餐也能吃出超级满足感。

一天，徐志刚夫妇都在这片街区准时出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豆皮是一种豆制品，唯有在武汉，豆皮是人们心领神会的暗号，正如他们把吃早餐叫做过早。

0: 三点，锦星批发市场已经人声鼎沸。淡水鱼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易品种。湖北中南部的荆州，长江蜿蜒穿过，坐拥江汉平原，加上丰富的水系，这里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市。淡水鱼自然是荆州人餐桌的常客。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0: 吃鱼，荆州人有自己的门道。青鱼鱼尾肌肉结实，细腻又不乏嚼头，荆州人看重的正是不同部位的鲜明口感。鱼肚爽脆中带着胶糯，绵密的鱼籽有美妙的颗粒感。鲤鱼的精巢，当地叫做鱼白，嫩得犹如刚开始融化的奶油。还有一种更小众的荆州鱼馔，隐藏在市区的这个小院中。吴大哥的餐厅开了20多年，做的都是街坊生意，铺面不大，顾客却不少，靠的是自己一道招牌菜。

肥大的鲢鱼鱼头，只留下靠近嘴巴的三分之一。今天晚上用的200多个鱼头要提前备好。

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但吴大哥一直是店里唯一的厨师。鱼头下进热油，炸到表面刚刚变得金黄。香料和本地辣椒酱炒出香气，再加入一大盆热水。炸好的鱼头还要二次烹饪，沸腾的一锅中，汤汁越来越浓郁，各种风味被鱼头悉数纳入麾下。这是吴大哥的招牌菜，鱼唇火锅。又鲜又辣的复合滋味之外，小小一块鱼唇还提供各种口感。鱼嘴滑嫩爽弹，剔透的鱼脑像是果冻，鱼皮柔软又不失筋骨，滋味浓郁的鱼唇火锅，与其说物尽其用，不如说精挑细选。

荆州，古代楚国的中心，今天长江中游重要的码头。和很多码头城市一样，不少日常食物主打能量充足，快速便捷。扎实的碱水面和骨汤，还要加上各种肉做码子。一大块面饼，加入大量油脂烤到焦脆，也可以添加各种馅料。熬得酥软的豌豆冲入浓汤，再扣进一整碗糯米饭。最过瘾的还是牛杂锅，大荤大油，热辣酣畅。

豪爽的荆州人也许把最精细的一面留给了淡水鱼。距离荆州市区50公里，油菜花刚刚开放，龚才霞一家聚在一起，又到了制作鱼糕的时候。草鱼不仅出肉量大，而且肉质细密有弹性，是做鱼糕的首选。做鱼糕是件体力活，手工剁出的鱼肉蓉加入猪肥膘增加动物油脂，

鸡蛋清的持水性是增强鱼胶的天然粘合剂。顺着同一方向搅动，鱼糜开始逐渐上劲儿。手工搅拌可以避免机器产生的高温影响肉质，还能凭手感控制鱼糜的粘稠度。

0: 热力作用下，猪油溶解，化为无形。蒸汽包裹中，鱼糜颤巍巍地不断胀开，越来越蓬松。
1: 闻一闻，香不香？
2: 香，
1: 确实好香。
0: 龚彩霞曾经在上海工作，女儿出生后回到老家，鱼糕正是她曾经惦念的家乡味道。一家人忙碌一天，鱼糕做好了。同样是淡水鱼，鱼糕明显受到格外的照顾。鱼肉脱胎换骨，变换出如蛋糕一样的身形，黄色的表皮明亮可人，衬托出鱼肉的白皙通透，富有弹性的膏体更是妩媚。

和荆州众多豪放的鱼馔相比，小清新的鱼糕最是和蔼可亲，与各种食材组合，用不同方式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道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时候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你三焦，
0: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1: 五一快乐！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着那破玩意吗？不要了。
1: 哎，你好，我们都是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了，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这钱挣得容易吗？

0: 打个水漂，您什么心情？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先来关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前不久啊，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辖区反诈中心预警，说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准备把价值10万多元的黄金送给骗子。反诈民警没想到这次劝阻工作会这么难。
2: 不要的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的破玩意吗？不要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反诈中心的一幕。50多岁的张女士情绪激动，将自己买的82克黄金甩到地上，起身就要离开。民警在她身后苦苦地劝说：“
2: 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
0: 妈呀！”“
2: 不要再找我
0: 了。”“黄金还在那，不要了。”“
2: 我不要黄金了，我不要黄金了，你别整了。”“
0: 妈呀！”
3: 2个小时前，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0: 这名女子说啊，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3: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0: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4: 一共80克，
5: 最起码有保值空间。
6: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谁都不给。
4: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您谈恋爱什么的，
6: 让您跟他一起投资，
5: 没有啊。
3: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4: 妈哭啊您！
5: 我说你妈咋不行吗？
4: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5: 我知道。
4: 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5: 被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7: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您。
5: 没有。
8: 对那个社长有什么提议？
3: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涉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9: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里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2: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0: 为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你是要把半吨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个水漂，您什么心情？
3: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2: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嘛，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3: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0: 自称是军官转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你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3: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0: 说完反诈民警，再来看看边检民警。在北京边检总站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因女性的细腻和坚韧扎根口岸一线，用专业的坚守筑牢国门防线，用温情和担当服务中外旅客。他们就是北京边检总站的巾帼执勤组。五一前夕，他们被中华总工会表彰为全国工人先锋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集体。
1: 就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2: 跟我什么关系
1: 啊？
2: 之前是同事。
3: 他负责收药材。
1: 他这个护照的真实姓名什么的，就是这个吗？
2: 对。
1: 他这是第一次来中国。
2: 第一次来中国。
4: 当时是在入境现场，一名外籍旅客在陪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我的检查台前。经过与他的初步沟通，他是自称来中国进行中药生意的商人。在对他的护照进行初步检查后，无论是从视觉还是手感上都没有发现特别大的异常。
5: 商人身份，衣着得体，谈吐自然，身旁还有一名精通汉语的陪同人员，表面看起来都毫无破绽，可细心的边检民警冯志华还是在其证件上发现了异常。
4: 然后我用检查工具对该护照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经过放大观察，我在该护照的资料页处发现了轻微异常，其打印方式与我之前见到的该国家的护照存在轻微差异，于是我果断提交了台外，后经总站证验室鉴定，该证件确实为伪假证件。
5: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业务能力，冯志华成功查获了全国首例新型造假手法制作的证件，为后续全国多个口岸打击同类非法出入境案件提供了关键线索，一举斩断了一条暗藏多年的非法出入境链条，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而在巾帼执勤组，这样的精准打击案例并不少见。
6: 看到这名旅客来到我的检查台，他所持用的护照，我其实当时看到心里就比较警惕，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业务讲评会上学习过这类证件的伪假案例，然后我就仔细检查了证件上容易被伪造篡改的地方，他的职业栏有刮擦的痕迹，装订线疑似被拆装过，我就怀疑该护照存在变造的嫌疑。
5: 原来这名外籍旅客为了方便申请中国签证，方便来华工作或经商，便将自己护照上的职业改为了律师，没想到还是被细心的边检民警查获。
6: 随后我提交了台外做进一步的核查，最后确定该本护照确实是变造的。
5: 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冯志华和潘婷婷的出色表现正是巾帼执勤组全体民警专业素养的生动缩影。这支常年驻守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队伍由25名民警组成，全员均为党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其过硬的业务能力源于日复一日的学习与锤炼。每次上勤前，巾帼执勤组的组员们都会聚集在备勤室，研讨口岸最新勤务动态，学习证件研究知识，将重点难点投屏共同学习。勤务间隙，大家会凑在一起复盘特殊案例，分享查验心得。
6: 我总觉得吧，咱们一线的检查员业务知识必须学得非常透彻，烂熟于心，才能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在查验速度的同时，牢牢地守住国门安全这条底线。
5: 作为巾帼执勤组的组长，潘婷婷在验证台前已扎根18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近100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的记录，是同事中公认的业务标杆。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更将自己的业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民警。
7: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我师傅的，因为他这个人吧比较较真儿，然后包括在上下勤的途中啊，他都会随机的提问我，比如说今天上勤会讲了啥，然后这个护照有什么防伪点，这签证应该看哪儿，我当时老被他问住。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吧也比较不服输，经常会利用那个休息的时间自己来回顾。
6: 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优秀算不上真正的优秀，我们整个

0: 队伍，一群人都优秀才是真的优秀。所以我也想把这些年的工作的业务经验啊，工作精神、职业精神毫无保留的传给我们年轻的同志们。
1: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针对口岸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巾帼执勤组成立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靠前，为临时入境旅客提供指引、申报、宣介、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等服务。
2: Yes, my husband.
3: Your family.
4: 뭐 하러 중국에 오십니까?
5: 회의 때문에요.
4: 몇 칠 동안 중국에
5: 오세요?
4: 这位旅客刚刚采访旅客是来中国开会的，然后是在北京要待五天左右的时间。他可能因为转机，然后时间比较着急。主要帮他检查一下他的入境卡的填写有没有在飞机上先填好了。如果没有填完的话，我们下边可以帮助他。
1: 除了守护国门、服务旅客外，巾帼执勤组还将触角延伸到了三尺验证台之外。他们在温馨家园为残疾人朋友理发、联欢，送去温暖与关怀。他们跨越山海，帮扶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建图书角、开设云端课堂，邀请山里的孩子圆梦北京。
6: 北京边检总站巾帼执勤组由25名民警组成，自2020年成立以来，他们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00余万人次，保持着零差错、零投诉的记录，查获各类违法违规案事件560余起。
1: 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两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敢为时代先锋的担当。
7: 来看一则暖心新闻，近日70多岁的
8: 人呢，再隔3年如果再患癌，可以再赔付保额50万，他觉得自己意见很大，那么说我必须要等到3年，他就很激动说，因为所以恶性肿瘤对于中国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压力很大的疾病，他就表达说，如果我当初知道我要等到3年以后我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获赔，我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9: 有没有在弹出的页面上显示过3次赔付？
10: 此前一审法院认为，三次赔付写在保险责任条款当中，保险公司无需特别说明，判原告魏先生败诉。案件进入二审却引发了郝迪的思考。
8: 对于我们说金融产品，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就是卖者要让我们产品的消费者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产品，特别是对于这种对于被保险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是在整个合同当中保险责任范围这部分，而不是在免责条款，我们通常保险合同有一部分是免责条款，不放在免责条款那一部分，但是它真真切切的是与以往传统的那些重疾险的条款是不一样的，它容易使投保人引起歧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通过互联网投保，是吧？我们当时审判当中还去查了，就是当时的那个页面有没有明确的说，第一次患癌是退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赔保额，有没有这样的清楚明确的告知？也没有。
10: 郝迪逐页核对互联网投保页面，认为保险公司并没有把首次患癌只退保费这个关键信息讲清楚，老百姓以为买的是确诊即赔，实际上却是首次不赔。
8: 但是如果我们穿透这个合同表面条款的本质，它属于一个隐性的免责条款，这个条款的位置虽然是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但是它实际上发挥的功能是最后几行的那个免责条款，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产品所谓的创新把它放到了前面的位置，那让老百姓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不是保险产品的本质。那么我们综合判断还是认为没有尽到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所以我们最终是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
10: 一份改判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重新点燃，这一锤守住的是老百姓对法律最朴素的信任。一案裁判凝聚的是共识，发挥的是示范的力量。
8: 我们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不是为了审结这一个案子，而是为了审结这个一个案子的同时，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价值导向作用，能够去引领说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也好，也包括一些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等等。

0: 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判决去引领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去规范自身的行为，去促进司法监管协同发力。
1: 多年坚守，郝迪收获无数荣誉和锦旗，让他动容的是当事人最真诚的认可。
0: 其实有很多很甜蜜的时刻，这个很甜蜜的时刻可能我一般就是跟助理分享一下，哎呦，今天当事人打来电话了，非常满意。有的时候助理会跟我说，今天那个这个当事人最后签笔录的时候就夸了一下，觉得法官还是很专业的，就是金融法院水平还是很高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意中的一两句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
2: 足以抚慰
0: 就真的是足以了。
1: 这是一位人民法官最朴素的初心，用专业捍卫公平，用温情守护正义。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太酷了，我就想着直颤。
3: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2: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3: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4: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3: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5: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3: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先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呢是我们的轻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个事儿，特别特别重要，这个事儿是你快乐吗？我们现场来举手告诉我哈，实话实说，日常生活当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时间觉得自己很快乐的人请举手。1周7天4天左右觉得自己很快乐，我不信。好，谢谢各位手放下。那么让自己快乐的妙招一定很多哈，今天我们请来专业的医生会告诉大家一些妙招。同时我先作为主持人贡献一个最近我发现行之有效的妙招，叫蝴蝶拍。我先把这个放到这儿，其实就是一个环，好，其实就怎么过都是过哈，就让它这样，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拍自己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试试看。小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渴望父母啊或老师啊拍一拍你，说你真棒，你真好，你今天已经尽力了。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时候变得少起来，好像很少能够有机会及时的得到他人的鼓励。所以每次我需要快乐一点，我需要自我鼓励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我可真棒，我可真好，刚才我的手卡掉了一点都不尴尬，我已经尽力了，这是一个快乐的假期，我一定能过好。好点吗？好一点吗？下次当你试试看，你在比如说五一假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跟你的这个攻略不太符合的时候，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就拍一下说没事儿，来都来了，想想快乐的事情，至少一定可以出片，对不对？容我剪一下手卡。今天我们就是在说要给大脑放个假，这个放假除了身体，我们去远方了，我们去看风景了，叫放假。心情怎么放假呢？今天请来两位非常权威的专家，请他们上来给我们支高招。我们要欢迎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石小宁，临床心理中心心理治疗师贺琼，掌声欢迎两位。
7: 石老师好。
8: 你好你好。
7: 月月好。
8: 贺老师好。
7: 你好。
6: 氟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氟利门。氟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欢迎两位专家老师。凡事哈讲一个标准，我们先来问一个标准。刚才我问我大家快乐吗？所有人都举手，我很快乐。但是有没有真的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一个心理状况非常积极、非常健康的人呢？
4: 是这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心理健康呢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它描述心理健康呢是一种精神幸福的一种状态，可以让我们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能够应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呢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并且为我们的这个社会、家庭都会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贡献。
6: 明白了，它所以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你是否能够应对生活当中的老百姓叫起起伏伏，
4: 对，
6: 你是不是可以很积极的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以及你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它干扰。

0: 到你的生活，它可能就是疾病状态了，对吧？
1: 对，
0: 所以首先抓住这个标准。当然了，我们的观众会说了，你肯定有一些量表，你肯定有一些测试，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先获得一个测试，看看您的心理状况如何。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然后呢跟我们来咨询，获得这个量表。那下面的内容我们就坐下来慢慢聊，有请两位老师。我想象中的这一期的录制气氛应该是看完了这一整集之后气定神闲，然后身心洗礼。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因为其实心理健康每一个人越来越关注，国家也越来越关注。我们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妙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三块画板，我们的观众手上也有自己的小白板，然后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您随手找一张纸一支笔，咱们就先来做一个放松的一个小的方法，对不对？
1: 安全岛。
0: 安全岛，
1: 听到安全岛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就能感受到，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让你感觉到安全放松的一个小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指导语去随意的创建你心中的让你感觉到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0: 这个过程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1: 没错。
0: 愿意吗？大家要试试吗？我们找三位观众作为代表在台上画，其他的观众就在台下画，然后电视机前的观众在您家画，好不好？待会儿贺老师会给出非常清晰的指导语，根据老师的指导去画就行，可以吗？来，你们三位到台上来，大家各自认领一块。
1: 大家不着急去画画哈，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现在此刻的一个舒服的姿势，准备一个纸和画笔，放松，然后让你的内心世界慢慢地浮现出来一个画面，给自己一点时间。可能这个安全的地方是你曾经去过的一个让你觉得开心平静的地方。当你已经看到，在内心里面想象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画笔，慢慢地去把你脑海里面浮现出来这个平静的放松的地方画在纸上。
0: 我必须参与这个环节，我不能错过。
1: 好，真的很随意的哈。大家不用去评价和在意自己画的精不精准，勾勒出来这个放松的安全的小岛。如果您是第一次做这个放松的安全岛的游戏呢，可能一时之间没有浮现出来一幅让您放松的画面，没有关系，您可以在这里静坐一会儿，让这种感觉慢慢的、慢慢的浮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可能让我们感觉到平静、放松。
0: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反正我挺高兴的，我不知道大家，我这个时间只要大家真的轻松自在，感受到安全，我觉得我们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而且现在提供的是一种放松的方法，并非测试，所以大家也不要带着说会不会测出来什么，没有啊，没有。
1: 我们的这个小岛呢，不仅仅是有风景有画面，它也是有温度有声音，可能有一些你喜欢的气味，总之你觉得怎么样让自己感觉到舒服自然放松就怎么来。
0: 来，我先给贺老师看看我的。这是我脑海当中令我非常平静的那个画面，就在森林当中支一把小椅子，然后有阳光，有一杯咖啡，然后可能很多人在五一出行去露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来，我们的观众同学们，这不是一堂美术课，同学们沉浸其中。来，可以展示了，来，大家展示给我看一下，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天哪，我们的观众太厉害了。我也相信电视机前你画的也不错，真只可惜我看不到。你可以发上微博@北京卫视养生堂，给我们看看你的安全岛长什么样子。非常谢谢你的分享。然后贺老师，有您特别想问的吗？有没有哪幅画引起了您的注意？
1: 我来看一下哈，这位姐姐的画有这个人山，好像您的安全岛里面是有这种跟人在一起，户外阳光

0: 自然的感觉，是吧？爱旅游哦，特别好。这是您自己是吗？哦，还有很可爱啊，大家如果仔细看，这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螃蟹。然后您的画是有这个房子，房子里面是有餐桌，我猜好吃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快乐放松，是吗？
1: 谢谢三位，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安全岛画的是什么吗？
2: 其实这个是来源于我记忆中的一个场景吧，因为我能想到就是最让我安心的也是最温馨的一个场景，其实是我初中的那个栋教学楼。
1: 哦，
2: 就感觉初中那段时光就让人非常的值得回忆，就是什么事情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回忆里面都是那种暖色调的。然后非要让我想一个最能让我有安全感然后最安心的，应该就是那栋教学楼带给我的印象。
1: 好像一下子你就立刻会知道在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或者是哪一个场景你得到的安慰最多。在你长大成人之后的那段时间，你会经常回到那个地方去寻找那种感受，然后来慰藉眼下可能此刻的心灵。你画得这么好，我送给你一份礼物好不好？感谢观众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你，谢谢，带回家给爸爸妈妈。谢谢你，谢谢。刚才这一幕其实很感动，
3: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惊喜，尤其是那个姑娘在描述她内心感受的时候，我是感同身受的，我好像是和她一起回到了她初中的那个校园，能够感受她当时的那种幸福。
1: 我觉得也体现出石老师非常强的共情能力，因为我想做心理科方面的这个专业医生，如果不能共情患者的痛苦，可能很难能够解决他们的痛苦啊。贺老师，其实很多观众可能刚才跟我们画完了之后，大家会忍不住想要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画了这样一个岛，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吗？
0: 可能每个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也不一定要结论。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安全岛，而且你今后回去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你的安全岛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方法带到你的生活中去。
1: 当你焦虑的时候回岛上去，
0: 对，
1: 当你难过的时候回那条走廊上去，当你不舒服的时候脑海当中立刻掉这个安全岛的画面，
0: 是的，
1: 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明白了，所以它既是一个放松的方法，也是一个小妙招。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让您突然不舒服了，回到您的岛上去。当然其实我们在养生堂节目当中经常会讲很多的症状表现，今天我们虽然是一个聚焦心理的一个专题，但是我们同样要讲一些症状表现，我们要讲到一个很专业的词，这个词叫躯体化。
3: 其实现在我们精神科呢是叫做躯体化症状，它呢是常见于焦虑抑郁的这一类的疾病当中，然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组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症状。那患者可能往往都会描述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然后像头颈部可能是头疼呀，然后有那种紧箍感或者胸闷憋气，然后呼吸的不顺畅，或者有些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呀，胃胀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五花八门都可能会出现在患者身上。而这些症状对于患者呢，它又确实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那这个伤害并不是说器质性的问题，而是你真的本人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我觉得心慌，而且我测心率确实是非常快，110-120次每分，我经常这样，我老觉得气不够用，
1: 我总是头疼，做了所有的检查都没事儿，经常腹泻，我很正常的吃饭，动不动就拉肚子，总是觉得皮肤痒。大家注意看这些描述，心慌真实的发生了，腹泻真实的发生了，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症状表现，就是我是经常出湿疹。然后我已经改掉了所有可能会引发湿疹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在出湿疹，现在简单的算了一下，最近的这次断断续续的出湿疹的时间得有2年了，不是2个月。后来我在想，可能是一个慢性应激的一个心理状态下导致的，我的疹子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用了很多的药膏，所以这些是不是

0: 我们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他去了皮肤科，去了消化科，去了心脏的科室，如果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气质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心理。
1: 对，是的。而且往往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呢，他会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不舒服，可是他很难去察觉到我情绪上的问题。而且往往在医生去问诊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否认，没有，我情绪挺好的，我能上班，我能工作，我能照顾家庭，我自己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身体上的这些症状一直在给他敲响这个警钟，说你要注意了。
0: 其实我们听到了石老师讲到了，就是说现在人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跟压力是有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压力测试，很专业的压力测试。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获得压力测试题，感受一下您是否长期处于高压。下一个问题也很现实哈，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躯体化的这个情况是需要就医的情况？包括患者带着他的躯体化的症状来了，您怎么诊断他呢？
1: 这个疾病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标准的。首先呢，是从症状学标准上来说呢，就是患者本身存在一个或者多个这种躯体不适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呢，已经严重到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了。而这些症状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综合医院各个科室的排查，它确实不存在器质性的障碍。我们情绪上来说，我们对于这些症状是一个高度的、过度的焦虑，过分的去关注它，这是从情绪上对你产生的一个影响。从行为上，我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反复的去医院去做检查、去换医生。那如果这三种症状有其中的一条，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对于这些症状都是过度的关注了。那第三条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病程标准，不是说哎，我有点感冒，我担心一下好了就没事了，那这个不算，它一定是这些影响、这些症状持续到6个月以上。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些的以上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些这种躯体行事障碍。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0: 有没有影响到您的生活？这个对您的影响是不是被您过度放大，以至于进一步的干扰您？最后就是一个持续的时间，就拿拉肚子这个举例。他的这个腹泻已经超过半年左右了，一直出现，又跟食物本身无关，又排除了其他胃肠道的问题，那一定要想到是心理层面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去这个精神科专科医院了，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压力好大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我好紧张。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特派员派去了，我们就请永志去了安定医院挂了个号，咱们去看看整个这个问诊过程是什么样，去看一下。
2: 除了常规问诊，还有哪些咱们平时没见过的硬核高科技检测设备？广告很短，马上带您眼见为实。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欢迎现在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清福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推出云南12月昆明建水弥勒10日旅居体验团，看蓝樱花海，坐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想随行健康调理，5月10日北京出发或自行前往都行。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4: 大家好，我是养生堂的健康特派员永志。5一假期到了，大家是不是都在开开心心的计划怎么出去跟全家人一块游玩呢？我不一样，我接到了养生堂一个特殊任务，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安定医院。比如说您最近有

0: 情绪不好啊，睡眠不好，有点焦虑的情况，来到了安定医院，应该注意哪些，或者应该做哪样的检查呢？哎，卜老师，
1: 您好，
0: 卜老师，我今天呢就是想来体验一下，如果说我最近睡眠不好啊，这个精神有点紧张啊，我来到咱们安定医院精神科，我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1: 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常规的病史的询问呀，还有这个全面的这个主观的量表评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相对客观的这个量化的一个检查和评估。今天呢，我们带您体验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神奇的客观检查三件套，有这个听觉刺激 T300、眼动检测以及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检查这三项。
0: 这三项一说完，我是一样都没听说过哈，没听说过没关系啊，咱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复杂不复杂？走。
2: 一会儿呢，您仔细的听耳机里的声音，耳机里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尖一点的那个声音，这个声音一出现呢，您就在心里默默的数它出现多少次，声音结束，我们这个检查就结束了，整个检查大约10分钟左右。现在呢，我要给您戴一个帽子。
0: 现在戴上这个机器呢，没有任何感觉，就好像戴上一个帽子似的。
2: 现在戴上耳机。检查结束了，
0: 就是会给您出现这么一个比较专业的报告。咱这个检查叫 P300，
2: P300 呢是事件相关电位的一种，它是在大脑接受到特殊的声音刺激之后，大约在300毫秒左右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正向波。图形上的这个波就是 P300 的波，那么它反映了大脑的这种记忆力、注意力和整体认知的一种水平。
0: 这个三件套呢，我是测完了听力，接下来呀该测测眼力了。怎么感觉跟耳鼻喉检查似的哈？哎，您看，就是这个眼动检测。
3: 一会儿您在坐的过程中，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完了保持头部和身体不要动，用眼睛去看屏幕。
4: 请看中间的光点，现在是第一套检查。请你看看它和第一幅有没有差别。
0: 有。
4: 检查结束。
0: 我这个第二张报告呢也出来了，
3: 跟 EF 参考值大约是8，这个点是大约28，就提示正常。
0: 我现在特别好奇了啊，因为刚才你看，刚才听力就像听歌一样，这眼力呢就像大家来找茬一样，像玩了个游戏。那第三个又有什么新奇的体验呢？咱们再去看看。脑功能成像和什么脑电图它有什么区别吗？
5: 脑功能成像它主要是会监测您的精神状态的，它主要通过红外线检测您脑血液中的氧化还原血红蛋白的量的变化。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精神不精神，通过它就能检测出来了。哎，都别人都说我还挺精神的啊，但是能不能真精神呢？咱们让数据来说说话。
5: 这个在检查过程中您不能动啊，
0: 好的，
5: 不能皱眉，不能有面部表情。
6: 检查开始，请重复数1、2、3、4、5。
0: 1、2、3、4、5。
6: 请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您知道的水果的名称。
0: 苹果、榴莲、猕猴桃。那个粑粑干，
6: 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的说出您知道的动物的名称。
0: 狼、虎、老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5: 好了，检查结束，现在你可以看看你的结果。说实话吗？真的有焦虑还是？
0: 怎么看出来他是有焦虑的？
5: 给你简单几个小命令，比如让你说水果啊、动物啊，这是给你个任务，让你大脑动起来，然后在这个动的过程中来测这个氧化还原蛋白的这个水平。结果这个水平你的是超过常规的，你现在是一个焦虑状态。它是一个就是说大夫的参考值，它还需要你通过结合其他的检查一个综合判断你是否有焦虑的存在。
0: 明白。
7: 我们谢谢永志哈，然后永志是有焦虑情绪对吗？沈老师，他之前呈现出来的是阳光积极，他从不觉得自己有焦虑，
8: 然后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近红外脑功能成像 的那么一个客观的检查里边提示，并不是诊断他有焦虑症，而只是提示目前存在焦虑情绪。
7: 焦虑情绪，大家注意听，刚才其实石老师特别在强调哈，说这不是诊断焦虑症，只是提示。

0: 是他有焦虑情绪。接下来我们要区分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有焦虑情绪跟我是焦虑症患者是两件事，我有抑郁情绪跟我是抑郁症患者是两件事，这个要区分。我们要请石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1: 是这样，首先呢，焦虑情绪就是或者说我们焦虑这种感受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感受，我考试前会特别紧张焦虑，那这种情绪让我去更好的去复习，反而可以帮助我提高成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驾驭我们的焦虑情绪，让这个焦虑情绪拖我们的后腿了，那可能我就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不能去学习，不能去集中注意力，反而去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如果这种焦虑的情绪持续时间长，并且严重程度很重，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的生活了，那么它可能就会发展成一种疾病了。对，包括刚才说的这种抑郁情绪，经常也会门诊病人问说，我心情不好就抑郁了吗？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吧？那可能往往是有一定明确的诱因，然后这个被领导批评啦，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够满意，我跟小伙伴闹别扭啦，往往是有一定明确的事件让我觉得心情不好，而这种心情不好呢，持续时间并不会很长。那么我通过常规的一些缓解情绪的方式，有的人说我睡一觉，我吃一顿好吃的，我这个劲儿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它就只是一个情绪。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明确的诱因，我就会出现一个心情不好，闷闷不乐，高兴不起来，而且这种情绪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两周之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我尝试以前让我高兴的事情，我也很难高兴起来，而同时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兴趣减退呀，精力体力的下降呀等等，而且也是对我们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影响。那这个时候要考虑它是不是达到病态了，需要到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去找医生去帮忙看一下。
0: 现在您的门诊当中抑郁的患者基本上年龄段在
1: 职场人群三四十岁，然后包括青少年、高中、大学这样的年龄段都是比较多的。
0: 所以主力人群，这个主力带双引号的哈，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对，
0: 比较年轻的。所以让自己开心起来很重要，
2: 保持年轻的心态，快乐很重要。
0: 是的，
2: 是吧？
0: 那大家都可以写一写让自己快乐的方法。然后今天我们这有一个快乐妙招寄存站，然后写好了之后，我们就投递上来。我们集中展示一下大家都有什么快乐的妙招，我们也跟全国的观众来分享分享。然后今天我们的彩蛋是两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妙招，我们在节目最后会来公布啊。写好了就交卷。对，根据个人身高情况啊，朋友们。没有答案啊，就是您自己的方法，
2: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0: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看好几个人都写了不止一种方法哈。
1: 对，
0: 谢谢大家的分享。
2: 我感觉这个快乐都快溢出来了哈！
0: 今天是一个开放程度很高的录制，就是我们打破了一个台上台下的一个其实看不到的一个边界，我们让更多的声音来自观众，
1: 对，
0: 就是听大家怎么说，它不是说你上来参与，它是你上来分享的过程，
2: 是的，
1: 对，
2: 这其实跟我们做这个心理的咨询工作还挺像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去指导，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专家，他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1: 去购物。
2: 放得高高的哈。
1: 对。
0: 真可爱，这一幕真可爱。

0: 有买买买的、嗯、去购物的，这都不少。嗯，谢谢大家拉动内需，非常棒。而且五一都出去玩了，必须买买买、嗯、然后吃美食的，还有唱歌的，打游戏的，跟朋友聊天，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1: 对，就是这种朋辈支持其实非常重要、嗯、第一，我们有非常知心的朋友能够出来见面；第二，你敢于去暴露自己的弱点，把自己的那种不好的情绪或者是各种的牢骚去说出来、嗯、那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0: 我们那个有的时候会看到一出小区，小区那个亭子里面坐了一圈阿姨，那个有意义，嗯，那个有意义的，那个很重要，
2: 是、嗯、
0: 对于老人家来说，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小区的亭子很重要。
2: 对，在跳跳舞什么的，身心都放松，调动起来了。

0: 对，然后小酌一杯挺好的啊，是有这个就是控制的，不是喝大酒，是小酌一杯，写日记、聊天，短暂逃离现实。短暂逃离现实是哪一位写的？这张哦，来，我们把麦克风递给他，你
1: 怎么逃？
0: 你怎么做到短暂逃离现实？
2: 就是如果你前一天遇到了就是不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边，然后你先处理就是能自己得心应手或者说很顺畅的事情啊、
0: 就是这个事情太，
2: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要解决的，就是先短暂放一放，对，
0: 棘手，先去做一些拿手的，
2: 对对，
0: 然后建立的那个
2: 信心，然后
0: 信心之后再回来，
2: 好，对，心情好，然后
0: 处理棘手的，
2: 对对对。
0: 哦，这个不错，
3: 非常好，
0: 非常好，
3: 非常好。
0: 我以为你离家出走，短暂逃离现实，不是，你其实是在你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做了一个选择，对吧？上一次这样处理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说吗？
2: 哦，上一次这样处理，主要还是学业上的问题。啊，
0: 你是什么专业？
2: 我是微电子科学工程。
0: 我连你的专业我都听不懂。
2: 哦，微电子。
0: 微电子是什么？
2: 集成电路。
0: 那它未来是？
2: 哦，那个芯片。
3: 哇、wow, 哦好厉害
0: 台上的
3: AI 了，
0: 台上的三个女孩什么这样微啊芯片哦、然后但其实我没在想芯片是你很了不起，因为你的这个专业一听就非常非常费脑子，
3: 对
0: 对、就它的复杂之处，可能如果你是去跟专业之外的人去交流，他可能理解不了你的难处卡在哪儿、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觉得人还是得自己解决，就向内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 对
0: 不对？我谢谢你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送你一份礼物。感谢同学的参与，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你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你拿回宿舍做沙拉吃，帮你短暂逃离，谢谢，掌声感谢一下。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个大屏啊，这些情绪痛点有没有能戳中你的快感缺失？
1: 快感缺失其实是我们这个精神科比较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症状学的术语。快感缺失就是指我个人可能我以前感兴趣的事情，我能够刺激我高兴的这个点，我现在都没有了。我做同样的事情让我很难以高兴起来。
0: 来，做任何事情都体会不到愉悦的人请举手。
3: 很好，
0: 很好。鉴于开头都举了，这个环节不能输，咬死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就举手。下一个内耗，哎呀，我是不是没说好？哎，我是不是这么说会更好？我刚才跟他吵架的时候，我怎么没发挥好呢？我明明说了这个，我一定赢了呀，对吧？内耗的人，我举手，我很内耗。来，内耗有没有？
1: 嗯，应该好多人都内耗。
3: 年轻的人比较多，
1: 对，年轻人比较多，
4: 就是想得多，做得少，感觉累。
0: 这个累，而且还不是体力上的，是心特别累。
1: 对，
0: 好像这一天你也没走3万步，但你觉得真的头秃，这一天内耗到头秃。社交恐惧，社交恐惧，朋友们，勇敢点吧，我一看就知道谁是 I 人，来吧。那格子衬衫的男生一定很 I， 他今天就不得已必须要参加录制，必须要回答问题，他才勇于。回答问题，你真的不挨吗？
3: 吓得手都放下了。
1: 吓得放下了。
0: 好，拖延。拖延指的是什么？
1: 拖延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有拖延症，我相信反正我周围很多的工作人员、医生、护士都是有的。就这个事情，大家年轻人都有一句话 deadline 是最高生产力，对吧？我任何事情一定要拖到最后才能有动力去做。而在拖延的过程中，我并不是说非常轻松的去吃喝玩乐，我享受我不工作的这个状态，并没有。你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还在想着我那个事情没有做，所以玩也没有玩好，工作也没有做好，然后到最后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潦潦草草马马虎虎的交了差，然后告诉自己下次我一定要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工作。 然后以此循回往复。
0: 这不是小学生寒假作业心态吗？
4: 我们现在也有啊。
1: 是的，现在成年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0: 长大之后还是这样，
1: 还是这样的。
0: 完了，我们毫无进步，真的，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所以
4: 还有有的人是太完美，他太要求完美。就是他要么觉得我要做到完美，要么我就不做。嗯，所以他一想到我很难完成到完美的这个阶段，我就先不要做，我先拖着。
1: 对，
0: 哦，还有完美主义者也容易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

0: 其实是一边内耗一边拖延。
1: 嗯，
0: 他拖延的时候他并不享受那个多出来的那个懒惰的时间，他在那个懒惰的时间里在拼命的内耗。
2: 对，
0: 叠加了低欲望，
2: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渴望和我一定有一个目标，我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啊，我甚至可以不吃不喝哈，我可以坚持不懈，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了，就是吃这也行，做这也行，不做也可以。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给出针对性的一些解决方案。
1: 其实我希望青年人，我们就做年轻人这些朝气蓬勃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像这边写的去打游戏，找朋友去倾诉，唱歌。
0: 嗯，
1: 然后包括我经常会跟我门诊的患者说，我建议他们去运动，走出去。比如说年轻人嘛，身体素质比较好，你可以尝试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说拳击。
0: 拳击，
1: 对，当你在学业上或者职场上觉得有压力难以去发泄的时候，然后你说，之前我一个患者告诉我说，我在操场上疯跑，一边跑一边叫，我就觉得我像一个病人。然后呢，他就去学了拳击。这个
0: 啊，他有一个合理的场景，
1: 对，合理的场景去宣泄自己的情绪。
0: 哦，这个其实很简单明了的对应了五一期间你可以做什么。年轻人走出去，可以帮助你能够动起来，出出汗，发泄发泄，
1: 对，
0: 都是好的。
2: 嗯，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中年人，讨好型人格。我觉得石老师稍微解释一下，讨好型人格，
1: 就这个其实是打了一个引号的，并不是说中年都是讨好型人格，而是他会偏向于讨好。因为大家之前老讲一个词儿，中年危机，领导可能对我要求高不满意，底下的年轻人一直都在成长，一直在虎视眈眈觊觎着我的这个位置，对吧？然后确实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精力、体力、脑力、决策能力可能确实都是在下降的。那这个时候在单位上，我可能对领导我不敢像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么冲的去顶撞他，对年轻人现在都说是零零后整顿职场，我也不敢说太狠，说狠了人家辞职不干了，对吧？可能上下我都要做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润滑剂磨合的作用，
0: 就是要顾全的事情太多了。
1: 对，而在家庭上呢，就是老人老婆孩子，多方面的这些压力，我也要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0: 对，这也是
1: 生怕谁哪个不高兴。
0: 您那儿的患者当中一部分人可能他的主要的描述，他的焦虑，他的抑郁的来源。
1: 对，
0: 然后情感隔离指的是
2: 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的心理的问题，他跟家庭关系有关。当孩子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其实情感表达可能是比较丰富的，情绪波动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可能他的家长正好在中年，那么他面对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也是聚焦在问题解决，甚至给孩子讲道理，那么孩子有很多的情绪需要得到理解和表达，但是这个家长父母他可能是一个情感隔离的状态，非常的理性，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很难去共情和理解孩子的感受。
0: 所以贺老师觉得应该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2: 是的，
0: 接纳他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别有情绪咱们解决事儿。然后慢性疲劳，那这个就很好理解了，长期积累的同辈比较，
1: 我的同学怎么样，然后人家已经是这个公司的中层了，年薪百万，然后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然后家里这个房子还是租的，
0: 我觉得石老师在讲
1: 病例
0: 是不是每天都在听到这样的主诉。
1: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主动去比较，他可能已经接受现实，因为我非常努力了，我就只能达到现状，这可能已经是我能做到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可是家里的这个伴侣或者孩子，然后父母，自己比较好的朋友，甚至于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你看那个谁谁谁当初还不如你呢，现在比你混得还好，对，就是他会接受很多这种负面的这种评价，那这种时候多了，再加上他本身的前面的那些问题，慢性疲劳呀，工作压力的这种增加呀，包括身体的状况的下降呀等等，可能也会导致他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
0: 我看过一个我很喜欢的电视剧，然后一个上班族的父亲啊，就是年纪比较大，家里孩子很多，然后他去接他的小儿子放学的时候，他在门口等着，就买了路边的一个炸的一个类似于像年糕一样的小吃，捧在手里，然后等着接他儿子，然后就看他儿子跟小伙伴一块儿就是啊这样勾肩搭背的快快乐乐的跑出来，他就听到他儿子的同学喊那个他儿子说，半地下你要回家了，明天见。半地下是因为这个小孩他们家就住在半地下，窗户就

0: 只有一半能够看到外面的太阳。然后这个父亲当时就愣在那儿，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觉得他没有给他儿子创造好的生活，让儿子的同班同学用半地下这样的外号去叫他的儿子。然后你会看到一个中年人的那种自责，那种情绪就一下子在画面当中几秒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比较，
1: 对他的那种无奈，
0: 对，所以这是影视剧当中非常具象的呈现出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一组图片吧，大家来看看这一组图片，虽然都是在保持着笑容，但大家可以看到这笑容背后哪一个笑容是不太正常的吗？来，是哪个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们其实不需要提问，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有答案就行，看看大家的答案跟我们老师的答案是不是一致。
1: 微笑型抑郁其实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一类患者的一个赋予的一个名称，其实从诊断分类上没有这么一个分类，它就是抑郁症，只是这一类人群可能有一些特点，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但我们其实非常明确，有一些能够看到是苦笑，对吧，然后有一些能够看到是假笑，我们从他的表情上体验不到任何的快乐。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眉开眼笑，对吧，眉开眼笑才是我们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笑，我们真正笑的时候眼轮匝肌去是收缩的，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鱼尾纹。那所谓微笑型抑郁它也不是真的笑，只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可能在职场当中可能往往是工作各个方面表现是比较的优秀的，然后呢在人群当中会表现得非常的正常
0: 得体、
1: 对，甚至于会有人觉得说哎，那个是开心果，他有他在，我们整个气氛特别活跃，你跟我说他抑郁了不可能，对。但是这一类的人群他往往所有的能量都耗费在他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工作当中去了，一旦他回到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他所有的这些抑郁的负性的体验就全部都出来了。
0: 应该花更多的心力给自己，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这不是自私，对不对？
1: 当然了，我们要爱自己啊，我们要爱别人，爱所有的事物的前提是我们要先爱自己啊，
0: 真的很温暖，就是我们听到医生告诉你你必须先爱自己，且这不是自私，这很重要，不用非得当所有人的开心果，你没有那个义务去让每个人都高兴，但你得让自己高兴，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来看看老年人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1: 然后害怕生病，确实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有可能本身有患有些慢性疾病，可能会担心他病情的这个加重，那害怕孤独，孩子都上班了对吧，如果是可能有一些还帮忙带小孩带孙子孙女的
0: 好像还好一点
1: 但是一旦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了，三年的亲密期过去了，一下子又会觉得孤独，那紧接着就是后边的这个不被需要感，包括刚刚退休的一些那个老年人尤其是之前可能担任一定职务的工作特别充实的，一旦退休之后那种落差也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0: 这些的话如果到您的门诊，比如他已经是疾病状态，药物的同时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1: 药物治疗肯定是作为一个基础嘛，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贺老师这边如果他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原因，我们也会建议他同时去配合去做心理治疗，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叫神经调控治疗，无痛无创，然后没有任何的伤害，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么一些如果这么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好奇啊，电疗加磁疗这样的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
0: 包括像这个顽固性失眠，
1: 是的，
0: 很多老人真的睡不好，就是三四点可能就醒了，入睡又困难，可能就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这种也可以通过刚才的疗法，
1: 是的，
0: 是安全无痛的，
1: 对，
0: 而且是
1: 无创
0: 的，就它怎么起效果呢？
1: 所谓的电疗呢，就是直流电刺激治疗，它呢是通过这个恒定的，然后这个强度比较低的一些微电流，然后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 然后对于我们的情绪的这些系统呀，这些部位，包括改善睡眠的这些部位，来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嗯，
1: 那像刚才提到的磁疗呢，是我们叫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那它是通过一些特定的线圈，一些电磁感应的这些磁场，透过我们的大脑的颅骨，作用于我们的大脑皮层对应的相应的一些大脑的部位，来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嗯，首先要跟大家说，这不光是针对老年人，
1: 嗯，
0: 如果中青年任何年龄段有需求，都可以去咨询医生，
1: 嗯，
0: 可以接受这样的治疗，
1: 嗯，对，是的，而且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失眠，
0: 嗯，
1: 对于严重的这个睡眠障碍，然后包括焦虑症状、抑郁症状也都是有明确的改善作用的。
0: 嗯，那我们还是要说，今天我们拍摄到的这一切哈，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去帮助大家。那今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妙招寄存站，其实我们两位老师也有写，对不对？
1: 撸猫，
0: 撸猫，
1: 撸猫，买破烂儿，
0: 买破烂儿，
1: 破烂儿是打引号的小破烂儿，
0: 嗯，
1: 就是经常会有尤其是女生嘛，会比较多说我要买一个东西哄自己上班，哄自己上学，哄自己高兴，
0: 嗯，
1: 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就会去逛街买一些毛茸茸的小玩具小挂件儿，
0: 哦，
1: 对，就是在撸不到猫的时候，我可以去撸这些玩具，这些柔软的这种触感是可以让我充分的放松的。
0: 让我们来看看贺老师。
2: 很简单，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做逛公园，
0: 逛公园，
2: 看到这个公园我们可以进去逛一逛，20分钟你可以接触这个树木啊，阳光啊，闻闻这些花香，我们亲近大自然也可以释放一些我们的一些多巴胺，让我们感觉到快乐，
0: 嗯，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是给我们家猫喂猫条，我们家有3只猫，当一个猫条打开的时候，3只同时来讨好你，3只争相恐后的就是要跟你亲近去获得一口猫条的时候，不能打开3条，打开1条，3个猫同时向你冲来，可以想象
2: 被需要的感觉就满足了，
0: 啊，对，像我这种中老年人被需要，原来症结在这儿，
2: 是，
0: 然后就是读书看电影，然后在北京的话我特别喜欢逛5道口和6道口，就是学院路那边，因为我大学是在那边，
2: 嗯，
0: 所以当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那边，跟你回到你的安全岛很像，嗯，当然了，今天我们养生堂也有专家支招，我们请贺老师给我们讲讲哈。
3: 精神心理科专家给我们支招，带来了适合所有人的最简单最管用成本最低的让大脑放假的方法，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欢迎现在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很简单，一个蜡烛，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关掉灯啊，把手机呢调成静音，然后呢点一个你喜欢的蜡烛或者是香薰。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呢教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个让自己能够每天随时可以放松下来的一个方法，叫做正念，不需要去刻意的想象什么画面，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写一下正念两个字。正呢就是横过来，上面就像我们这个人下面是一个停止的止，对吗？我们这个人是需要停下来慢下来休息的。那念呢是上面一个经，下面一个心，是什么呢？把今天放在心上。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自然的呼吸，2到3分钟。这个时候你的心率慢下来了，让自己去感知和觉察此刻我身体的感觉。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做任何的评价控制，我们会慢慢的放松下来，可以觉察到我们接下来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好了。这也是我们说的听从内心的声音。
0: 嗯，很棒很棒。那还有一个高招是什么？
2: 那我们请石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吧。
1: 嗯，先让大家看一下，转过来，我的这个高招呢，大家看到是一个电话，但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电话，而是一串号码。我希望

0: 我们在座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12356，它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当我们自己觉得我扛不住了，我太累了，我需要找到一个人去倾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热线。这个热线背后有24小时乘7天的不间断的，我们像贺老师这样专业的人员在背后接听，他们都可以给予我们最专业的帮助。
1: 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
1: 经常有人说快乐是什么？说实话，做了这么多年的健康节目，快乐真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出去玩，清养过五一。而且今天的妙招真的是听大家说的，我们征集了这么多来自大家的妙招，关键在于就是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可以实践它，这些妙招都是行之有效的。那说到这个吃好喝好，养生厨房今天有好吃的，一块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各位朋友，五一假期是不是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应该是很开心的。可是有一些朋友就发现，哎，反倒一休假就觉得累，哎，这个心情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也许这就是因为您身体缺少一种营养素，是吧，麦老师？
4: 是的，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哎呦，就提不起精神。当然原因有很多种，不过呀，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原因啊，与咱们缺乏一种开心的营养素有关系。缺乏了以后呢，哎，你会觉得情绪上也很低落，心情不太好，它还容易让咱累，哎呀，还容易身体酸痛，抵抗力也会下降。
3: 是不是感觉就是在说自己哈？可以开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慢慢揭晓。但是首先先问一下，今天要做开心的菜肴是什么，桂大厨？
5: 今天这个菜听着就非常开心，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开心鱼焖蛋，成本不高，而且呢做法呢非常简单，大家一学就会，
3: 不贵又好吃又能开心的菜啊。那首先处理什么？
5: 首先咱要把鱼先给它清理干净的，为了更有效的给它去腥，尽可能的用温水来给它清洗，把黑膜给它去掉，然后把鳃啊都给它清理干净的就可以了。
3: 为什么要用温水洗呢？
5: 因为温水可以有效的去腥，这是一个窍门。第二步呢，咱要开火煎鱼之前呢，大家都知道要把锅呢烧热热的，但是咱今天呢不往里倒油，放什么呢？放生姜，用生姜在这个锅底给它蹭一下，可以有效的防止鱼皮破裂。哦，第二步呢，咱又开始放油了，
3: 先抹生姜，哎，再放油。
5: 对，这时候呢开小火啊，嗯，把这个鱼呢放在案板上，把这个表面的水分呢给它蘸干了它。它不容易粘锅。现在呢，锅里边的油已经热了，把鱼下在锅里。
3: 好，现在需要两面煎多久啊，魏大厨？
5: 大概5分钟左右。哦，
3: 两面都要煎哦，而且这个青鱼怎么更入味儿还有窍门呢？一会儿慢慢来揭晓。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放假了，过节了，可是很多朋友说提不起精神啊，您说是可能缺少一种营养素，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营养素吧。
4: 今天说的这个开心的营养素啊，说实话在食物中含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不过呢在咱们今天选用的这款鱼，这款青鱼之中呢，算是天然食物中含量比较高的一种营养素了。
3: 那这个营养素是什么？现在马上就可以告诉您，您只要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正确的答案。最关键的是还可以知道什么食物当中富含这个开心的营养素。好，赶紧扫起来了啊，这个鱼煎出香味了，
5: 两面都给它煎黄，现在呢就可以尝试的去翻一下，看一下鱼的另一侧，哇，已经上色了，是不是鱼皮一点也没有破？
3: 真的，
5: 是吧？
3: 好香啊！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桂大厨说锅里有窍门，能告诉大家怎么煎能更入味儿。
5: 现在呢，给它翻完个以后，记住了，一定要开大火，快速的让它把鱼体内的水分给它挤出来。哦，又上色又挤水，也就是在你二次入味的时候，它味道才能进去。
3: 明白，哎，所以煎到后半程我们要注意可以开大火，
5: 对，
3: 这样把这个鱼煎得很干的话它才能更好的入味，
5: 入味，对，没错。像在家里边开大火的话，把它的时间缩短一下，2分钟左右，然后呢晃晃锅，别让它沾了锅底啊。好，大家可以看这鱼呢已经煎得上色了，
3: 金黄色的，好有食欲。对，关键先煎的也是满屋飘香的那种鱼香味儿啊。嗯，但是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口的青鱼呢？
5: 今天要做番茄口的。哇，
3: 嗯，太好了，我觉得青鱼和番茄口特别搭。
5: 大家看我手里边的这个西红柿，这是被我冷冻过的，很费劲啊把它给切开了。哎呀，
3: 硬邦邦的。
5: 被冷冻过的。
3: 为什么要冻它呀？
5: 冻它是为了让它的这个整个细胞给冻破裂了以后，细胞液会很容易就会外溢。哦，这样的话在炒制的时候就会迅速的翻砂，那个汁儿就会出来了。你要不然的话，它特别不容易往外挤汁儿。哦，咱现在用热水呢，把这个番茄的皮儿好给它扒下来。
3: 那一般我们冻多长时间是比较好？
5: 急速冷冻柜的话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4: 而且这个西红柿呀，咱们发现啊，它冻完了以后啊，它不光是味道更好啊，其实那个番茄红素啊，它其实也能更好的释放出来。
3: 正好有人担心呢，说这么好的西红柿我给冻上，那营养素是不是冻坏了？马老师告诉大家啊，反倒冻一下的西红柿它番茄红素会更好释放。
5: 咱现在呢开火，现在呢就把这个大料瓣放一个就可以了啊。
3: 好，
5: 先把大料瓣炒香，大料瓣呢已经出香味了，然后把葱姜蒜下入锅里。
3: 我在家里基本上就是八角和葱姜蒜一起下锅了，但是您今天一定强调把八角稍微煎香了再放别的，为什么？
5: 因为大料的味道呢不容易出，你一定要提前拿油熬一下，这样才能起到放大料的作用，是不是？好了，待它们一出香味，咱就把整个的一个西红柿放在锅里。
3: 桂大厨，您是不是有点太省事儿了？直接就是一分为二，就不用切了。
5: 特别适合您，知道吧？
3: 是的。
5: 哎，那慢慢的拿铲子把它捣碎了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放上一勺番茄酱，开了火不宜过大。
3: 这冷冻西红柿啊，炒出来效果果然不错。
5: 对，这时候呢，咱把鱼下在锅里边，记住了，一定要开水啊，千万不要放冷水。水呢跟鱼基本上是平齐的，就可以。大火给它顶沸它，让它先沸腾。现在呢要进行调味儿，来上半勺的老抽，一勺的生抽，来上大概10克的白醋。
3: 那我妈在家里面做这个青鱼也特别喜欢放白醋，我就是弄不明白，我还说这放白醋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放陈醋？
5: 我们行话说白醋的劲儿大，就是它和这个味合起来以后会特别柔，它会瞬间呢会把这个里边的腥味给它喝掉它。它的劲儿大。
3: 明白。
5: 好了，现在呢咱要下盐，大火顶沸以后呢，然后开小火，大概熬多长时间呢？30分钟。
3: 我记得今天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开心鱼焖蛋，也就是说今天的主食材不光有鱼还有鸡蛋，是吗？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了，这个鸡蛋我觉得不是随意加的吧，是不是您有所设计？
4: 是的，咱们今天除了鱼以外还搭配了鸡蛋，是因为鸡蛋呢也是为数不多的啊这个开心营养元素含量比较多的一个食物之一，所以说呢咱们的鱼配上了咱们的鸡蛋，才能让咱们这个营养素啊摄取的更多一些。
3: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下了，鸡蛋里面富含，青鱼里面富含，可以让我们开心快乐，提高免疫力，睡眠好的营养素是什么呢？马上揭晓。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这个汤汁呢已经熬去了有1/2了，咱这时候要把这个蛋给它放在里边，开中火，然后呢一边放一个放两个啊，像现在这个小火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掐好您的秒表啊，咱们把它盖上盖
3: 再等3分钟。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来揭晓一下吧，鸡蛋当中青鱼当中都富含的这种让人开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马老师
4: 今天带来的这个开心营养素啊，其实就是维生素 D。 咱们都知道啊，其实维生素 D 呢大部分是靠咱们晒太阳去获得的，所以它不光叫开心营养素，我觉得它也应该叫阳光营养素哈。所以说呢，你看维生素 D 大部分靠晒太阳去获得，食物中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不过今天咱们选用的这个食材啊，鸡蛋里面还有青鱼里面是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D 的啊。今天呢咱们呢选用了2颗的全蛋啊，再加上咱们吃一条青鱼，基本上能获得咱大部分的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所以要提醒大家啊，除了食物中以外呢，还是希望大家在五一节假日呢多出去走走，多晒晒太阳，帮着咱呀一块去获得这个维生素 D。
3: 太好了，但是我们真的有点没想到哈，因为维生素 D 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健康，没想到我们心情不好提不起劲儿，睡眠不好，抵抗力低下，也和维生素 D 密切相关。 关。
4: 是的，你看现在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大家就是防晒过度呀，户外活动比较少呀，所以说呢，维生素 D 缺乏呢非常非常的常见，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啊。维生素 D 呢不光光跟咱的骨骼健康有关系，它跟情绪、抵抗力、睡眠、认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0: 谢谢马老师哈，给我们科普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知识点，维生素 D。我们今天就吃这道菜来补充，是不是可以出锅了？嗯，哦，不用勾芡了，自来芡是吧？
1: 对，您看这已经很浓稠了。
0: 哎呀，红红润润。

0: 吸满了番茄的汤汁，一定也特别下饭。五一小长假，如果不想出去人挤人，要吃这样的美味来补充维生素 D， 让我们的心情更好。来吧，我们用这道美味来祝大家
1: 开心吃鱼，健康不放假。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您家老人是否也常年受到便秘的困扰，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却总是反反复复，甚至这越用力啊，身体越虚，这很可能是因为您的努力的方向错了。对于老年人常见的虚性便秘，关键不是用这寒凉的猛药给它泻火，或者是强行的给它疏通，那样会消耗本身就不足的元气。真正的核心呢，在于补足动力和润泽肠道，让身体呢自己能够恢复这样咱们自己排便的这样一个能力。药食同源的肉苁蓉，又称沙漠人参，在这方面可是能手。它性质比较温润，能够温和的补肾益精血、润肠燥。但问题来了，如果单靠这一味沙漠人参，这力道啊还是稍显单薄。它呢需要一个最佳搭档，这个最佳搭档啊，它的秘密就藏在著名的中国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当地的老人呢，经常会吃一种用特殊的种子制作的长寿汤。而这个种子有啥特点呢？它的性质呢，非常的甘平，富含油脂，能够润滑我们的肠道，并且还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而且性质啊，非常的平和，特别适合这种年老体虚、肠燥津亏的人群。中医认为，它和肉苁蓉啊是一对天作之合。肉苁蓉从上游温补肾阳，提供我们排便的原始动力，而这长寿籽呢，则在下方润滑肠道、软化粪便，提供我们这个润滑剂。再加上这个补血活血、润肠通便的当归，咱又治标来又治本，补而不峻，润而不寒，特别适合这个老年人啊，因为体虚津亏导致的这个慢性便秘。那来自长寿之乡与肉苁蓉堪称绝配的长寿籽究竟是什么？又应该怎么搭配饮用？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5: 一道好菜暖全家，
6: 软烂脱骨
7: 还有石头。
4: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8: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9: 挺难刮的，我感觉
4: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8: 血水给它逼出来
10: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4: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11: 李三娇，
4: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5: 五一快乐。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2: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2: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13: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2: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4: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2: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5: 月，今天是中秋节。
1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7: 海月，这孩子正好办。
1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
7: 扒拉出来一片天。
1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

0: 和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五一假期还有今明两天，北京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从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此刻天空非常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现在呢，昼夜温差大，请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半岛电视台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最新的谈判方案，该方案包含了3个阶段，其中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等内容。
2: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等。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以及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内容。第三阶段，伊朗会同地区国家一起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的同时，仍然坚定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方希望在谈判中取得突破，就必须停止其过激和具有侵略性的做法。
0: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话采访当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说，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已经研究过它，我已经研究过所有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当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另外，当地时间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卡纳扎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者是路线，以绕过南部的海上威胁。
3: 卡纳扎德在谈到近期的紧张局势对该国贸易路线的影响时表示，伊朗大部分贸易都通过南部的海上航线开展，但现在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设计了替代方案，以规划超过8条替代走廊或路线。卡纳扎德指出，这些路线大部分是陆路和铁路，并强调正就激活这些路线和确定运输费率达成必要协议。另外，据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巴基斯坦已开通6条陆路过境路线，允许货物经由巴基斯坦运往伊朗。
0: 以色列国防部3号称，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经批准从美国采购一个 F-35 中队和一个 F-15-A 中队，总金额达到了数百亿新谢克尔。据了解，这将是以

0: 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本月一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失踪。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人很可能落入了海中，并未发现发生谋杀的迹象。
1: 美军非洲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这两人在临近坦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声明称，美国、摩洛哥及其他演习参与方已调动海陆空力量展开搜救。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据摩洛哥军方称，两名美国军人的失踪地点靠近一处悬崖。据了解，非洲狮演习是美军非洲司令部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军演。本次演习于4月27号至5月8号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和突尼斯四国举行。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
2: 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0: 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通话，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愿分享自身入盟历程的宝贵经验，为乌方入盟进程提供助力。泽连斯基同日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他表示，5月1号乌白边境白俄罗斯一侧出现异常动向，乌克兰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且全面的监控，必要时将采取对应回应措施。他强调，乌克兰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本国人民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任何企图介入针对乌克兰相关行动的一方都需明确乌克兰的这一坚定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欧洲、中东、海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区域，核心聚焦强化乌克兰防空力量，提振本国经济。泽连斯基还表示，期待5月开展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4: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之内完成。二号，德。

0: 国联邦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作出回应，强调美军在德国及欧洲的存在对双方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表示相关决定并不令人意外。
1: 据美国方面消息，此次撤军将在6至12个月内完成。当前，美国在欧洲约部署8.6万名士兵，其中约3.9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军事存在，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同时指出，美方减少在欧洲及德国驻军是可以预见的，相关调整并非突发决定。皮斯托里乌斯还强调，尽管部分驻军将被撤离，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仍将保持紧密，双方在包括拉姆施泰因、格拉芬沃尔及法兰克福等地持续开展合作，在欧洲安全、对乌克兰支持以及共同威慑等方面保持协调。在谈及北约发展时，皮斯托里乌斯表示，面对美国驻军调整，欧洲需要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在他看来，北约应进一步增强欧洲支柱作用，以维持跨大西洋联盟的整体实力。德国方面正通过扩充军力、加快装备项目以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提升自身防务能力。
2: 围绕美国方面宣布拟对欧盟汽车提高关税的举措，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态称，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
1: 由于欧盟整体对美出口中德国汽车占比较高，美方拟将对来自欧盟的汽车进口关税从15%提高至25%，被部分专家解读为对德国制造业影响尤为突出。德国汽车研究中心负责人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表示，其他欧洲国家对美汽车出口规模相对有限，因此相关措施可能对德国企业影响更为集中。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坦言，如果关税措施落地，将对德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该机构贸易专家预计，相关政策可能导致德国实际经济产出下降约0.3%。对本已增长缓慢的经济形成进一步拖累。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谢尔德加德穆勒认为，美方举措将对相关关系构成新的严重负担，并呼吁各方遵守既有贸易安排。此外，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美方关税政策可能被用作施压工具。在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看来，欧洲方面应采取更加坚定立场，不能再被施压，否则将进一步推高欧洲经济，尤其是德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同时，亦有分析认为，相关关税威胁是否最终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其法律基础亦有待进一步观察。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7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
2: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均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3号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出台新方案，允许航空公司如果面临夏季燃油短缺，可提前数周取消航班，且不影响其在机场的起降时段使用权。
4: 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减少不必要。

0: 往飞行。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机场等繁忙机场，此类措施被认为有助于降低临时取消风险。目前该方案仍需通过立法程序，现行乘客权益保障政策保持不变。此外，英国政府已要求炼油企业提高供应，并正研究从美国增加进口。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警告称，若无法补充供应，欧洲或在6月面临燃油紧张。
1: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当地时间2号说，近期公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坏消息，这意味着在通胀开始消退之前，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需要保持警惕。
0: 古尔斯比当天说，美联储在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必须进一步确保通胀正在回到2%的目标水平。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古尔斯比认为这是坏消息。他指出，由于美国对伊朗动武，导致通常不受关税等外部因素冲击的服务行业也出现通胀上升的情况。古尔斯比表示，目前的通胀构成看起来不太乐观，尤其是油价上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已有风险。路透社指出，古尔斯比发表鹰派论调之际，美联储也正在经历严重内部分歧。美联储4月底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8-4的投票结果创下1992年以来最严重分裂表决记录。多名官员强烈反对将未来或进一步降息的政策暗示写入政策声明。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视线转回到我们身边，来关注从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条例当中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要配备电动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是我们的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不少的公共场所啊，连正经的停车位置都很紧张，那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了。很多市民想充电啊，就只能就近的蹭小区，找社区来解决。
4: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5: 好的，
6: 那边那个小区里，
7: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6: 对，
7: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6: 没有。
7: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8: 啊，一般都在小区里头。
4: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7: 哎，师傅，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9: 没有。
7: 没有啊？
9: 没
7: 有。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9: 没电了没招了，你再想法吧。
7: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9: 没有。
4: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暂未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7: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
10: 这个没看
7: 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10: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4: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 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

0: 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1: 是社区安的还是一个？
2: 社区安的。
0: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3: 新实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那么下楼充电不进家门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并不乐观，安全隐患还是不小的。
0: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4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4: 利用数也不够啊，地方少。
0: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10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3辆车。
5: 也不搁这边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就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6: 长期在你找个地儿，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北京台报道。
3: 其实不光是小区胡同里非线充电屡禁难止，随着电动自行车新规的全面落地，又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眼前。不少人家里都有老旧的电动车电池，他们想给电池来一个安全检测，排查一下隐患，但是呢，却不知道正规的渠道。而在北京东城区，这一难题有了一个很暖心的解法，东四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带着专业的设备上门，为居民家里的超期服役的高龄电池来一次免费的体检。
7: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8: 多少伏合格呀？
9: 它一般都
10: 一般是48伏。
0: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

0: 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1: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2: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0: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3: 那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0: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4: 电池检测3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0: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5: 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西游，今天早晨呢是晴朗微风，大气扩散条件良好，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假日出行，气温正在缓慢上升。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0度左右，中心城区的气温会稍高一些，目前是在12.9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的气温是最低的，目前是在5.1度。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两天呢，天气是以晴为主，紫外线较为强烈。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是多3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而在暖气团的助力下呢，气温是快速回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6到29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2到18度之间，所以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另外，空气是十分的干燥，容易引起火灾，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五一假期期间，房山区的商圈经济火爆异常，市民普遍认可边玩边消费的新消费模式。
7: 房山区各大商圈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体验与惠民促销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市民带来舒心、优质、有趣的假日消费体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8: 五一假期呢，也刚好是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13周年庆，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单笔满1000会返300元无门槛代金券。人气活动呢，我们线下组织了蛋仔派对、蛋友碰碰会，还有张雪机车秀以及舞迷老师歌迷会，希望我们的消费者来到首创奥莱能够边逛边玩边消费，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购物体验。
7: 北京首创奥特莱斯蛋仔派对主题活动现场，巨型蛋仔气模醒目矗立，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拍照打卡。房山印象城聚焦童趣、自然、互动核心，推出系列亲子友好型体验活动，繁花梦境花想市集、万能拼斗社、快闪及拼斗大赛等也同步登场。北京台报道。
5: 五一假期，平谷区特色果蔬采摘游火热升温，东高村镇沙瓤西红柿、山东庄镇精品蓝莓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游玩。
9: 在平谷区东高村镇大棚内，圆润饱满的沙瓤西红柿色泽鲜亮，鲜甜多汁，游客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沉浸式感受农事乐趣。 东高村镇推出采摘加文创、采摘加休闲、采摘加民宿三大特色套餐，串联文创美育、提情文化赏析等业态，让单一采摘升级为一站。

0: 但是休闲体验。
1: 最近正逢那个西红柿节嘛，然后这个西红柿棚里边采摘西红柿特别的好，西红柿呢也特别的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在田园里这个的乐趣。
0: 在山东庄镇蓝莓种植基地内，紫润透亮的蓝莓挂满枝头，基地全面开放线下采摘，同步搭建线上直播销售渠道，严格规范采摘、分拣、包装流程，保障果品优质新鲜，既满足市民假期采摘游玩的需求，也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来过好几次了，我们都已经是回头客了，我们小孩特爱吃这蓝莓，还想着带着朋友带小孩一块过来再采摘了呢。
0: 五一期间，平谷区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以鲜果采摘聚人气，以多元业态活市场，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体验赋能，拉动了农产品销售与文旅消费双向增长，让特色采摘经济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北京台报道。
3: 五月二号，以 On Holiday 为主题的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北京世园公园飞行营地准时开场，三大舞台接力奏响，17组艺人轮番登场，多元曲风不间断输出，超20000名乐迷相聚草坪，共赴一场假日音乐盛宴。
4: 五月二号至四号，毛不易、告五人、蔡健雅等近50组海内外艺人同台献艺。摇滚、流行、民谣、说唱等多元曲风接力唱响，满足不同乐迷需求，打造假日不间断音乐狂欢。
5: 进来以后发现吃的比前两年的都多多了，
6: 对，而且还挺好吃的。我俩跟逛庙会似的，
5: 我们俩逛庙会的时候一直在吃，就是整体这几个舞台规划的，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感觉没有前两年那么拥挤了，停车也挺方便的。
4: 延庆世园飞行营地内，草坪上野餐店依次铺开，文创、美食、市集等区域人气旺盛，新裤子、二手玫瑰等实力阵容接连登场，节奏强劲，歌声激昂，乐迷随乐舞动，欢呼阵阵。在交通方面，还开通了免费接驳专线，散场后滚动发车，方便乐迷夜间出行。北京台报道。
3: 五一期间，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水立方激战正酣，看台上选手们的入水动作扣人心弦，看台下却有一番同样火热的景象。观众们手里拿着的不只是一张门票，更是一张购物清单。
7: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这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8: 我买了一个这个明星跳的跳根，他说每一个都是有编号的，还买了一个多功能的这个挂件。我有个同学要过生日，然后我要给他买做生日礼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9: 观众口中的悠悠正是本次跳水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它的原型来自《山海经》中的文妖鱼，鱼身鸟翼。传说见到它能带来五谷丰登、诸事顺利，而这个创意出自一个非常年轻的设计团队。
10: 我们现在设计团队是6人，还是拿咱跳水世界杯来讲吧。这吉祥物，您看它的配色，您就能感觉它有非常有活力。
9: 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神兽，如何变成年轻人包上的一个毛茸茸的挂件？主创设计师向我们展示了从手稿到成品的全过程。
11: 查了一些这个文瑶鱼相关的这个资料，这是最开始的一版，它的这个形态，然后进行了一个 Q 版的这转换，试了一些各种翅膀的形态呀、尾巴的形态呀，还有各种的表情，然后到最后慢慢的，然后就大概定了这样的一个 Q 版的形态。
9: 设计师的较劲远不止于图纸，在对接工厂生产的环节，每一次选料、每一个细节的打磨，都是一场拉锯战。
12: 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哪个部位是修改的最多次数？
11: 鱼鳞，真的是鱼鳞。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出版的打样，这个鱼鳞看起来就是比较密孔。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鱼鳞是肯定要修改的，去掉了后边的部分的鱼鳞，然后在头上也进行了一些修改，看起来就是好很多，没有这么密孔，没有这么密集了。
12: 包括绳子其实都选了好多种，对吧？
11: 想要这种就是更毛茸茸一些的，这种会更可爱。
12: 这个就不太一样，
11: 它小到细节，这种扣子啊，给你800个颜色，然后你就从中挑一个。
9: 这种较劲换来了市场的热情回应，从随便带个纪念品回家，到为了买个挂件专程来看比赛，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11: 现在是年轻人更注重情绪价值，如果这个东西他觉得很可爱，能给他很疗愈的感觉，那就是有情绪价值的，为自己

0: 己的情绪买单吧。
1: 这种情绪价值的捕捉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产品策略。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走的是爆款逻辑，不求多，求精。
2: 这次我们也是想选几个品来作为我们的主打款，精准的看看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毛绒挂件呀，还有是现场一些小扇子，实用性比较强的。
1: 从冬奥会的冰面投影到如今跳水世界杯的毛绒挂件，这家曾经的赛事运营方正在将自己转型为一个文化输出平台。
2: 因为我们是世界体育赛事平台的一个概念呢，那我们肯定是串联整个全流程。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我们还要传播一些文化，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一个吉祥物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
1: 北京台报道。
3: 五一假期里，文博展览市场也是丰富多彩。本市博物馆推出了百余场精品展览，既有中国美术馆近年来难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这样的国际大展，也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恭王府博物馆的传统文化大展，迎接广大市民游客的到来。
4: 国家博物馆的李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是近期最为火爆的展览。展览以李京训墓出土文物为切口，将近年来南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一并展出，系统勾勒出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绚丽图景。240余件套李京训墓相关文物，除了闹鹅金钗，还有早已闻名天下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镶金白玉杯等举世无双的珍品。
5: 这是基于国博的文保修复之后呢，是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将李京训墓出的文物呢向公众呢进行一个展示。
4: 同样由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也值得关注。作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刘墉在美术创作方面也建树颇深，此次展览就展出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绘画作品89件组，涵盖山水、花鸟、风俗等多元题材，全面呈现其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与风格特质。
6: 整个展览体现的是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又按意境又按题材来策划了这个展览。
7: 我每一张画其实后面都有它的文学背景，也就是说有我的构思，甚至有里面的情节。
4: 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展也堪称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馆藏马题材大展，共展出55件与马相关的书画作品，其中20件是国宝级别。赵林《昭陵六骏图卷》、任仁发《出羽图卷》、赵孟俯《人骑图卷》等历代画马名作悉数到场，《白马图卷》等28件作品历时1000余年，首次与观众见面。
8: 我们是能拿出来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像白马图卷我们专门为了展去修复，我们希望能就是拿出好的东西来这个回馈观众。
4: 到中国美术馆，除了可以看至精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马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另外一个大展也值得关注，这就是意愿华章中国美术馆艺术委员会精品展。该展览名家云集，不乏范迪安、吴为山等名家作品，展现了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生动面貌和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发展图景。
9: 当我们遇到老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表现？我是把写意画的一些个道理运用到工笔画当中，是带有写意的苍涩的笔道。
4: 烫样是中国古代建筑独有的立体模型，因制作时有些部位需用烙铁熨烫定型而得名。恭王府博物馆的对话复现传承中德学生合作烫样研究纪实展，是来自清华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中国古代烫样的研究成果。展览以清惠陵地宫烫样复制品为核心展品，辅以丰富的图片、视频资料以及烫样制作材料、工具等实物，以纪实角度完整呈现了两校师生的研究历程和复原成果。
10: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关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北京台报道。
3: 这个五一，一场重磅艺术盛宴亮相中国美术馆。展览当中集结36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杰作，汇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20多位西方艺术巨匠的经典原作。接下来跟随记者宇坤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文艺。

0: 五一假期不想只逛景区，那我们就一起相约来逛展。今天带您逛的是中国美术馆年度重磅，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同时融于一个展，这实属罕见。
1: 先要教大家一个90%的人都不知道的看展技巧，绝大多数观众呢都会按照3号馆、5号馆、7号馆的顺序走，不过反向逛才是王道。开馆的第一时间，直冲最里面，独享最佳观赏位。这是16世纪达芬奇绘制的纸本钢笔水墨画，您看，连他擦了重画的修改痕迹都清晰可见，让我们能看到大师真实的思考过程。而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每一根线条都带着雕塑的力量感，他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纸上雕刻。
2: 第一次和大师的作品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1: 你看这个金苹果，它既是希腊神话里的纷争之果，也是当年佛罗伦萨贵族的身份象征。拉斐尔笔下的人物永远都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神性。
2: 那在波提切利专区啊，足足有5件他的原作。您看这个画的背景，600年过去了，依然在闪闪发光。
1: 从威尼斯画派的色彩盛宴，到卡拉瓦乔颠覆性的9焦光线，在光影交错的投影区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坐在这儿，画里的那些带着戏剧张力的光影走向，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36件原作从15世纪看到了17世纪，完整地走完了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那这种级别的展览真的是太值得一看。
1: 逛完主展，转角遇到了惊喜。周边文创把文艺复兴画作里的色彩、笔触和细节都融进了日常的小物件里，挑上一两件带走，就把这场跨越100年的艺术浪漫揣进了自己的生活里。展览会展出到8月28号，全票120元，老人学生半价，周一闭馆，可千万别跑空。哦，对了，展厅内不能自带自拍杆和三脚架，拍照千万别开闪光灯。祝大家观展愉快。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市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坚持不停工，众多一线建设者坚守岗位，以汗水诠释责任，以实干保障进度，为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默默奉献着。
4: 地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台湖再生水厂1期工程，是目前北京市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地下再生水厂。五一假期期间，1700多名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在项目一线，顺利完成今年第一个重要节点目标，
5: 实现了我们 A 区的首块地下室结构的封顶。这个的封顶呢，对我们整个项目也至关重要，为后期的整个项目的顺利从北向南推进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记者了解到，项目主体工程全部位于地下，由北向南分7块推进施工建设。总占地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北侧3个施工区率先完工，并具备通水条件，整体工程将于2027年全面完工投用。建成达产后，日处理污水规模将达到每天50万吨。
6: 管理人员全部在岗，同时呢，我们制定了安全以及各类的应急预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加大了对工友们的人文关怀，保障项目建设目标的顺利推进。
4: 在房山区霞云岭乡108新线高速工程13标施工区，牛角湖隧道正在进行岩壁开凿作业，工人师傅手持专业钻机，在坚硬的山体上打出炮孔，为后续爆破开挖做好准备。连日来，项目团队放弃节假日休息，攻克了岩体稳定性差等多个施工难点，高效化解了施工过程中的地质风险。目前双线隧道双向掘进长度已经突破2500米。
7: 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岩体比较破碎，稳定性较差，前期做好安全评估，加强隧道岩体的支护，在确保施工进度的情况下，保证工人的安全，施工的安全。
4: 与此同时，与牛角湖隧道相连接的红井高架桥即将启动上部箱梁的架设施工。五一假期，北侧的联络线 C 匝道桥正式进入桥面混凝土浇筑阶段，未来 C 匝道桥将与高架桥实现互通，进一步打通区域交通大动脉。
8: 五一期间，我们率先完成的这个 C 匝道桥的线桥梁的最后一次混凝土浇筑施工，后续的话，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现场施工。

0: 组织，为项目早日完工做好准备。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假期，怀柔警方坚持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行游玩环境。
1: 早上10点，怀柔景区周边多条道路出现车流密集情况，怀柔警方提前分析假期车流出行规律，在全区主要道路、景区及周边线路设置了34处执勤点，加强道路交通监测、分流疏导及事故快清快处。
3: 一是在京城高速101、111国道、怀柔重点景区道路部署动态巡逻车，对路面交通秩序开展维护；二是在重点热门景区周边道路部署定点维护力量，怀柔水上城、慕田峪、红螺寺及青龙峡，对易发生拥堵大车流路段开展及时疏导。
1: 针对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水长城等热门景区出现的大客流，怀柔警方通过强化车巡、步巡及携犬巡逻，构建起立体化巡防体系，最大程度提升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4: 按照以往刘安保经验，小长假的第二天、第三天将迎来最大客流。我们针对缆车出入口、摆渡车上下站，还有登山步道的这些重点易堵点位，专门部署了安保警力，维护现场秩序。
1: 此外，为保护长城文物，慕田峪景区在3处位置设置涂鸦墙，分别为5号敌楼、10号敌楼、北铺房，共8面留言板。
4: 说咱们游客在来慕田峪长城游览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咱们城砖上边乱涂乱画，因为在城砖上乱涂乱画是违法的行为。慕田峪西线14敌楼往西，这儿有一个小铺房，景区为游客专门设置了涂鸦墙，游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寄语留在这个涂鸦墙上面。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假期，为了确保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消防安全，西城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的商业综合体，开展了消防安全的专项执法检查。
1: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消防控制室，重点检查值班人员是否双人持证、24小时在岗在位，查看控制设备是否完好有效，各类自动消防设施能否正常联动，
5: 主机的基本情况和它所控制的功能。
6: 咱们消防主机除了这个报警功能，还有这个直起盘，可以这个随时的对咱们大厦内的所有的消防设施进行一键启动。
1: 执法人员对餐饮后厨进行实地检查，仔细查看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情况。
5: 这块儿您要保证没有油碾在这上头附着着啊，什么？然后要平时的时候要保持让它关着，知道吧？到时候它一旦启动的时候，它能随时喷上，喷下来啊。
1: 同时，执法人员对商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长壁式防火门等防火分隔设施进行逐一排查，确保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安全疏散，火情能够有效封堵。
5: 通过我们的检查，首先履行好我们的安全职责，第二个呢是推动社会单位把咱们的消防安全工作呢落实到位，大力的这个开展消防安全的培训和演练活动，包括咱们的一些常态化宣传工作，持续性提高咱们社会单位以及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北京台报道。
7: 五一假期，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客流高峰，海洋光谱号邮轮搭载5000余名旅客靠泊，其中外籍旅客占比高达45.5%，创下近期新高。飞机加邮轮的复合型旅游方式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入境游市场的新亮点。
8: 上午9点左右，皇家加勒比旗下海洋光谱号邮轮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旅客陆续走下邮轮，开启假期旅程。作为以上海为母港的大型国际邮轮，海洋光谱号此次搭载了5000多名旅客，其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有2275人，占比达45.5%，成为近年来单航次外籍旅客占比最高的航次之一。
9: As we came last week, then we bought the ship, then we come back now for another 3 days. We went to Tianzifang, went to the Ban, went to Pudong.
8: 如今，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选择飞机加邮轮的复合型旅游方式，先乘飞机抵达上海，再乘邮轮开启海上之旅。这种

0: 灵活的组合不仅延长了旅客在华停留时间，也催生了新的入境游消费场景。上海边检总站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小长假期间将有六艘次的邮轮抵沪，预计乘坐邮轮出入境旅客在20000人次左右。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第一天，在位于重庆奉节的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从清晨开始就迎来了大批游客。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雄奇的自然山水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景区，瞿塘峡峭壁对峙，夔门气势恢宏，长江风光壮阔无垠。白帝城的千年文脉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大家在山水间感受三峡魅力，在诗词中品读历史底蕴。
1: 站在瞿塘峡岸边，真切的能感受到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意，夔门的雄奇太震撼了。
0: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累计出入境旅客超5000人次，出入境人员近65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数量新高。邮轮热持续升温，据统计，本次出入境旅客中，来自京津冀的旅客占60%以上，还有不少来自黑吉辽、山东、内蒙古等地的旅客。为应对客流高峰，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也提前分析旅客构成，制定专项预案，开足全部22组查验通道，最大限度缩短旅客集中候检时间，充分提高旅客通关效率。
2: 近日，在2026米兰设计周上，来自海淀的代表团队亮相，参与青年文化创新合作系列活动，现场颁发了最佳创意、最佳传播、最佳创新及入围等多个奖项。其中，来自海淀的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文保数字化系列内容荣获最佳传播奖。设计周期间，海淀代表团通过艺术展览、主题对话会、互动体验、非遗展演及校园联动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来自海淀的数字文化、创意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北京台报道。
3: 极致的速度让北京雨燕极少出现在古代画师的燕题材作品当中。那现代摄影大师借助科技红利，用长焦镜头定格北京雨燕，揭开了这位神秘又陌生鸟儿的神秘面纱。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雁来相见。
4: 各位好啊。悄悄的啊，咱们是隐秘的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个小剧场的时间。

0: 北京雨燕的快是鸟类江湖的顶流，让生态摄影师们喜忧参半。
1: 拍多了之后有一大堆废片。
2: 雨燕呢，它飞行速度非常之快，可以差不多达到最快可以平飞的时候170公里左右。
0: 北京雨燕的快同样也困扰着古代画师们。翻阅明清两朝留存的京城古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跃然纸上。不同于普通家宴，这位皇家建筑的老邻居却很少出现在画师们的笔下，就是因为它飞得太快了。
2: 北京雨燕的话，它是作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拍鸟人都去想挑战的这么一个鸟类，速度很快的，机动性非常强的，你永远判断不出来它下一步会飞哪里。这两种如果集中到一种鸟身上的话，那只有是雨燕。
0: 风驰电掣的北京雨燕根本容不得古代艺术家们仔细端详，直到1870年，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斯温侯在北京采集到第一只雨燕标本，并将其命名为普通雨燕北京亚种，至此北京雨燕才正式宣告自立门户。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要想拍到北京雨燕，摄影师们那就得更快。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人类得以最终看清了这位隐秘的朋友。
2: 雨燕本身也很小嘛，我们需要把它去放大的话，那我们需要一个超长焦的像600毫米这样的一个大光圈的镜头。

0: 需要一个连拍速度比较快的相机，对焦比较好的相机，
1: 通过高速连拍然后去抓住它的每个瞬间。
2: 设备先进了，方法还得对路，
0: 就像在甩大炮一样，速度得非常快，你知道吧？你得盯住它，有时候你还得加一些预判，顺着它大概飞行的姿势，然后往下一

0: 拍摄北京雨宴，可就算是做足了准备，韩晓林也不敢打包票，每次都能拍到满意的雨宴照片。
1: 有废片是必然的，因为雨宴嘛，本来就是拍鸟最高的天花板。
0: 最终，透过高速相机定格的超清照片，观看北京雨宴的每一片羽毛，都是6000万年进化在自然风洞中打磨出的杰作。百米飞人与马拉松冠军皆为人中翘楚，成年北京雨宴不做选择，高速冲刺和那里长跑都不在话下，一生都在紫禁城和非洲南部之间往返，直到他累积的飞行里程足够兑换半张从地球到月球的船票。光飞得快不算真本事，能在疾驰中办妥人生大事儿，才是奇观绝活。
2: This bird that you know can fit in my hand can fly all that way to Africa and back. They make this journey without landing. So eating in the air, drinking in the air, sleeping in the air. You know, crazy.
0: 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北京雨宴的快是逃不开的命运，更是刻入基因的浪漫。
3: 雨燕和其他的鸟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它喜欢把巢住在人类的建筑上，然后呢和人类都保持一个非常近的关系。
0: 它脚不沾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大地是它的窍，天空才是他毕生追寻的江湖。
4: 其实啊，这些朋友说隐秘呢，也不怎么隐秘，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当您在公园遛弯，当您走过树荫，当您跨过溪流，只要愿意放慢脚步，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与生灵相遇的惊喜。
5: 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喜友，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两天，天气以晴为主，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是多三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在暖气团的助力下，气温快速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6到29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2到18度之间徘徊。空气是十分的干燥，容易引起火灾，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假期过后，天气仍然会以晴到多云为主，大部分时间呢适合您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六号受到冷空气影响，白天云量会有所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北风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5到27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2、13度徘徊。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的入境游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故宫，畅游长城。从业近20年的外语导游姚海健，靠着沉浸式深度精讲，把故宫一砖一瓦、一彩一绘里的故事讲得通俗易懂，让外国游客爱上北京，读懂中国，也亲身感受着近年来北京入境游市场产生的变化。
7: A mythical animal swallowing all the rainwater in its belly when it rings in the Forbidden City.
8: 我就是北京人，在旅游行业里边差不多20年了，每天我差不多都在讲故宫或者讲长城，就希望能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以及真实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全方面的给他们去展示。
9: 故宫精讲是姚海健的金字招牌，从王朝迭代到建筑风格，小到一砖一瓦颜色搭配，到背后的特殊寓意。他总能精准捕捉到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好奇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外国游客。姚海健说，要讲好故宫，不能只讲故宫，更要传递文化的温度。并且随着这些年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兴趣点也越发的宽广，